0: 也许我应该跟这位先生做交易，而不是你这个二道贩子。
1: 好啊，你现在就可以去追他们，来得及。但是我告诉你，当他拿到你交出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已经死掉了。
0: 你，那你呢？当你交出东西的时候，他不会杀你吗？
1: 哼，他不敢。
0: 他怕你？
1: 他不是怕我，他连你们东方人最怕的阎王爷他都不怕，他怎么可能怕我？哼，他怕的是我身后的美国政府。
0: 是，我也怕你。
1: 你该怕的不是我，而是刚才那个国际盗宝头子所说的姓戴的婊子。
0: 戴王爷的女儿，
1: 当年为了袁青花，你的父亲杀了他们全家，
0: 可惜让他跑了。
1: 嗯，
0: 那个戴威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武功好一些而已。
1: 你错了，他代表的是国家。
0: 什么意思？
1: 他可以操控警察，可以操控宪兵。
0: 通缉我们就是他干的。
1: 所以，有一个人必须要死。
0: 谁？
1: 你的父亲。
0: 什么？
1: 你听我说，如果你不想做你父亲的殉葬品的话，如果你还想活着离开南京，想有更好的人生的话，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拿到袁青花。
0: 拿到袁青花。
1: 监禁你的父亲。
0: 你是要我出卖我的父亲？

0: 哎，王三福了，我斗不过他。
1: 不是你斗不过他，是他有内应。
0: 站长，您有。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少校。你脑子里只有少校。我告诉你，我们现在的重点已经不在少校的身上了。我们目睹了一个洋女人进了医院，医院也证实了这个洋女人。可是这个洋女人在哪儿呢？
0: 那只有一个解释，那个洋女人就是个男人装的，她袭击了一名警察，然后假装成那名警察溜了。奶奶的，又一次让她从咱们眼皮子底下溜了。
1: 不要丧了，抓住她固然好，抓不住更说明问题。这回我相信我已经拿住了她的锁骨，她跑不掉了。天霄，辛苦一趟，再回上海新城饭店搜取新的证据。
0: 镇长，今天下午不是押沙向东去上海龙华吗？
1: 毛人凤的意思，死守。共军还没打过长江呢，各单位就为自己料理后事了。
0: 镇长，我手下的人全都知道了，我还蒙在鼓里呢。
1: 怎么说话呢？没有人蒙你。
2: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

0: 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天津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

0: 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3: 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

0: 心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0: 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4: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

0: 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总算修好了。哎，你试试啊。
1: 神皇啊神皇，本君终于等到你了。有了你，本君就可以再次法力无。
2: 完了完了完了，帮帮我。
3: 儿子，有什么问题？爸爸帮你。
2: 赵君，我忘了写寒假日记，有30篇呢。明天就要开学了，我该怎么办呢？神环修好了，我能不能？
3: 你可不能打神环的主意啊！自己的作业自己完成。
2: 我只有一个晚上，有30篇日记啊！赵君，你一定要救救我！
1: 我可以。当然了，子君，你还是要靠自己哦。
3: 这才对嘛，早君。
4: 见死不救，你俩想累死我呀？
3: 早君，这个神环还在测试期，能量不稳定，用的时候小心点哦。
1: 放心吧，本君一定从小事儿入起。

0: 记日记，本当每日一记，现在熬夜不日记也晚喽。
1: 别在这儿说风凉话，影响我写日记，灌死我，我也要写完。
0: 孺子可教也。这么说你知错了？
1: 知错又怎么样，还不是没人帮我。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那就让本君帮你吧。
1: 真的吗？
0: 柴米油盐酱醋茶，钱。
1: 哇，这是什么？巨无霸日历。
0: 这是一本神奇的老黄历，可以让时间倒流，只要你诚心悔过，就可以选择性重来。
1: 选择性重来，
0: 那就可以回去补日期了，还不赶紧许愿？
1: 老黄历呀，老黄历，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保证每天都写日记，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放弃写日记，拜托啊，拜托了。

0: 赶紧回去补日记吧。我又胖了吗？我高兴。孩子们，有危险！
1: 妈妈，妈妈！子涵，我先回去了，我的日记还没写完呢。

0: 好吃。突然觉得没那么好吃了，大概是因为没写日记吧。日记，我要写日记。一想到日记在等着我，我的电量就满格了。写日记去。不管。我怎么在屋顶上？我应该写日记呀。不管了，谁也无法阻止我写日记。
1: 接着玩你们的吧。没看见本君在安排他补作业吗？
0: 站住！
2: 子轩，干得漂亮！
0: 赵君，我已经身不由己了，我要去写今天的日记了。
3: 给我站住！
1: 追不上我，追不上我，追不上我，追不上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3: 把骨头给我！
1: 你做作业也得分时候啊！
3: 站住！
1: 这小子也太过分了。不过老黄历的时空倒流效果真好。
4: 子涵，子轩，你们听我说。
5: 拿着。
1: 吵吵闹闹，鸡飞狗跳，这个家我是怎么忍下来的？天庭特此嘉奖，赐主在赵家留守一年，作为本庭的模范人选。
6: 太好了，太好了！
0: 过什么呀，小姐？写日记才是正经事。

0: 黄毛丫头，
1: 快来陪我一块玩啊！
0: 松手，
1: 来陪我一块玩。
0: 你小丫头不得对本君不敬。
1: 你去哪儿？等等我。
2: 好久没有这样开心的一起玩了，我觉得这个意外来得太好了。
3: 孩子们，站起来！
4: 要不是老黄历还真没留神，本君来到这个家以后，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1: 撑伞的青蛙。小镇第一年无事报平安。哦，子轩，你知不知道妈妈要你干什么？
5: 我当然知道，我该写日记了。
6: 哎，我没听错吧？你竟然主动要求去写日记？
7: 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召唤我，写日记才是我此刻最重要的事情。
6: 可是妈妈说让咱们先打扫房间啊。
5: 打扫房间什么时候干都行，今天不写日记，开学前一天又得熬夜了。哎，我为什么要说又？
6: 你今天好奇怪啊。
5: 不行，妈妈说让咱们打扫房间，你可别想偷懒，拿着。
6: 拿着你，快点。
4: 真是一对活宝。
5: 不要
8: 回来，别想跑。我日记还没写完呢。
4: 什么情况？这不是我和造机吗？

0: 可拿吸尘器，我岂不是没法降落了？
1: 子轩、子涵，你们俩别争了。子轩，你少写一天没关系，你得先把本子吸下来。
2: 喂，子轩，你快去拿吸尘器呀！
3: 吸尘，吸尘，
0: 他不吸你吸也行啊，要不然我就要去别家了。君子，不然我就真的要去别家了，你们就会不记得我了。

0: 嫌他们吵。我本来也觉得他们很烦的，养说久了他们还是很可爱的，你给他们一次机会好不好？
1: 我真傻，历史中的每一件事都是有关联的，怎么可能只改变一件事？日记倒是写完了，可是本君也回不来了。我这是要把自己也给变没了吗？我要去哪儿？我会降落在谁家？他们还会记得我吗？本君不能就这样消失，本君一定要再回来。
2: 喂，回来，回来！
1: 回不来了，我可怎么办呢？
3: 但是我能把造机叫回来。
4: 哎，柴米油盐酱醋茶，造机乖乖听我话，造机听令。哎呦！
1: 我的神环，我的造机，
3: 合体降落太费劲了，连厨房烟囱都错过了，太难了。
1: 好在本君成功落回了赵家。
3: 上次降落反倒是意外，这次降落才是正缘。你说这个大过年的，理应焚香烧金迎接本君，姑且先原谅你们礼数不周。
2: 哒哒，惊不惊喜？哎，
1: 不意外。
2: 你是
3: 赵君？
1: 你是我？
3: 哼哼，吾乃赵君是也。
1: 不是，我还能不认识我自己？
3: 那可不一定，赵家人要是不认你，那你就不是你了。
1: 啊！你我让开！这是妈妈。
5: 哎，小君君，你这是怎么了？来，喝口水。
1: 他才不是我呢。家里人呢？子涵、子轩。子涵、子轩，爸爸！
3: 啊，你们在这儿啊！子轩，子轩，你没事吧？子涵，是我呀，子涵，子涵，是我。
1: 爸爸，爸妈，哎
3: 呀！怎么会这样？子龙，你不是子龙，奇怪了。今天不是除夕，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1: 明天都要开学了。
3: 天上一天，地下一年，一天十二个时辰，一年十二个月啊！不对，我算算，刚。那么刚刚在天上耽误的那一个时辰，想当错过了一个月。子龙呢？
2: 造机呢？
4: 你都干了什么？说，你到底是谁？你来干什么？你为什么？

0: 我的家人变成这样。放开！
1: 你高看我了，我什么都没做，他们不过是沾染了我衰神的负能量。实际上，人们终将领悟，衰才是人生的真谛。躺平才是居家最高的境界。
2: 莎莎妈妈看起来更糟了。
3: 每个人都生活在阴沟里，但总有人仰望。总是发霉晒不干的衣服。
0: 莎莎，衣服我可以拿出去晒呀。你的店谁看着呢？
3: 门外都堵住了，出不去了，歇业了。
0: 歇业啊！歇业多久了？快递堆了一个月，电视看了一个月，外卖吃了一个月。年都过完了，亲人们，不能不能，我不允许。柴米油盐酱醋茶，劫后余生再焕发。
2: 糟了，神环没有了，看来得神力、人力和苦力一起上了。
1: 人造君上菜。
4: 好吃，好吃。
5: 好吃好吃，真好吃，真好吃。
0: 这么多的菜都是我做的，都没有人夸我吗？
6: 这个菜的味道比你昨天做的好吃一点。
0: 昨天也不是他做的，那是外卖。
7: 要不给你也开发一个同类做饭的功能？
0: 那你倒是动手开发呀。
8: 我觉得还是外卖好吃，油炸的香，
0: 健康饮食有利大脑。
8: 都别啰嗦了，赶紧吃两口，去看电视。
0: 电视看多了脑子会短路的。要不你也留下来，你就做饭，其他的就交给我。
6: 小君君，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
0: 好的好的好的。不干了不干了，本君辞职，我不干了。哎，谁谁？
9: 哼，土地公、挖仙人虽然都能帮我，可我也懒得去找他们。打败小衰神，证明我自己，我也能做到。哼，就是不想去做，费心费力，耗费感情，又不被认可，没意思，没意思，太没意思了。
1: 灶君彻底服输，离家出走了，没有了动力，懒得装，每天还得给他们传播负能量，也怪累的。没有对手还有什么意义呢？怪无聊的。
0: 原来躺平的感觉还可以吗？走走鸡，走鸡是你吗？走鸡。神环也被你找到了。这敢欺负我的宠物，就是欺负本君。走。

0: 手，坚持没有意义，就是不想做了，没意思。哎，欺负我的宠物就是欺负本君，神还在此，看我怎么收拾你！柴米油盐酱醋茶，把你打得满地爬！哎呦呦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哎哎！哎呀呀呀呀！哎！哎呦！
1: 想赶我走没那么容易。我还会回来的。嘿，
0: 啊，斗鸡小心，求求躲开。

0: 个小家伙。
1: 这，
2: 哎呀，啊，
1: 怎么回事啊？好像做了个梦。
0: 我们回来了。
3: 啊，小君君
4: 回来了。
5: 子龙，你去哪儿了？
0: 小君君，你做的饭太好吃了，赶紧来一起吃吧。
1: 好啊，好啊。
6: 完了，明天要开学了，
7: 我的日记在哪儿呢？
6: 昭君，你要帮帮我呀！
8: 哎呀，你的日记在这儿呢。
6: 啊？
8: 日记，当每日一记，因为你寒假偷懒，一个字你都没写。为了帮你回去补日记，本君差点把自己都变没了，好在本君拼了老命，再次上天下凡和小衰神斗智斗勇，才让你每一篇日记都补完了。拿去。
6: 嘿嘿。
4: 耶！
8: 厉害！
9: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荒野求生》。强大的人敢于在森林里探险，你越是宅在家里，你越是软弱无能。出来吧，只要你迈出那一步，就能改变你的命运。想要摆
10: 我们家一飞呀，就是喜欢宅在家里。
11: 我爸爸是科技宅男，
12: 爸爸很少带我们出去玩，
8: 天天在家那是本君的专职。
9: 独自一人面对冰冷的石头，只靠你的双手和头脑，哪怕只有一次、也要在原始生态中发现自我。想要去找回自我吗？哪怕只有一次，也要去证明自己。
13: 赵一飞，快过来帮我收拾凉棚。
14: 来了，
10: 微信付过了，谢谢。
15: 快点放门口了啊。
10: 谢谢小李。
16: 哎，赵一飞。
10: 赵一飞，这是什么呀？
14: 这个是全套的户外装备，露营专用炊具，登山杖，还有帐篷。
10: 那就请你解释一下。
5: 给我。
10: 买这些到底要做什么？
14: 荒野求生，我们大家一起去野外，发现自然，挑战自我。
7: 太棒了！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8: 荒野求生是什么意思啊？
14: 就是离开舒服的家，在最原生态中去发现自我。
8: 可是我在家里才是最原生的自我。
14: 哎呀，可是孩子们很期待呀。要不我们投票决定吧？我和子轩是赞成的，子涵，你呢？
12: 爸爸以前参加过荒野求生吗？
14: 我一直在追节目，已经是半个多专家了。放心吧，爸爸能照顾好你们。
12: 我投反对票。
14: 在原始自然环境中生存冒险，是所有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和其他家庭成员们对自我的挑战和提高。
10: 我觉得你是中年危机。说真的，你不担心孩子们出事吗？
7: 有小君君在，害怕什么？
8: 对呀，本君会保护你们的。
7: 小君君，你也投赞成票？
8: 我投赞成票。
10: 我赞成留在家里。

0: 你们就不怕妈妈生气吗？
1: 嘘嘘，等咱们平安回来，她就不会生气了。
0: 对呀。
1: 等一下，要确保无人跟踪，快走快走。

0: 谁？
1: 我准备一路上替妈妈监督你们。
2: 哟吼！太好了！

0: 接着，我们要顶住狂风肆虐的沙。哎，进化，让一让，让一让，来。
1: 现在我们要攀越险峻的高山，把手给我！带孩子们来散步啊！哈哈哈哈！嗯，哎，
0: 四姨奶奶，您这是？啊，
1: 我到乡下去买新鲜的菜，顺便锻炼一下身体。我先走了哈。
2: 孩子们，终于到达我们这次荒野求生的目的地了。环境险恶的原始森林，耶耶！老爸，这个小树林离咱们家还不到2公里。这个，不要在意距离，重要的是过程和体验。
3: 荒野求生活动现在开始，我来分配任务。嘿，哎呦，这里土地太松软了。没关系，
0: 倒不了就好。
3: 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才不能喝洗澡水。没关系，
0: 高温煮沸可以灭活一切细菌。喏，你看。但是我们中午吃什么呢？别担心，赵子龙出去打猎了。嗯。
4: 这没关系，我们还有应急速冻食品。本君是居家守护神，离开家和老灶，这个法力就有点不灵了。啊。
0: 哎呀，没关系，我们还有钻木取火。

0: 成功了。
1: 没事，这点挫折只不过是春风拂面了。先到帐篷里躲一下。
2: 我们现在怎么办？
3: 别急，你们等着，本君去取，马上回来。
4: 花仙人，
3: 花仙人，拜托，请帮本君一个忙，借神奇宝伞一用。
5: 拿。
3: 啊！别开玩笑了，不是这把，
5: 格局太小喽。
6: 雨天路滑，您小心慢走啊。
7: 哎，不妨不妨，我的腿脚好着呢。刚刚在公园假山呢，看到逸飞和孩子们，他们还夸我快呢。
6: 公园假山？
7: 对呀。
8: 爸爸，你手在抖，是不是累了？
1: 爸爸不累，放心吧，爸爸挺得住。
8: 爸爸，我们这次是不是真的有危险了？
1: 别怕，

0: 莎莎，
1: 妈妈，在这里，
2: 在这里。
3: 赵逸飞，看你干的好事，
2: 妈妈。
4: 交给你们了，嗨。
3: 孩子们没事吧？
5: 放心吧，孩子们没事，而且他们还得到了锻炼。
6: 我又找到一个好地方，特别适合咱们全家来一次激流勇进。全长6公里，落差280米，过漩涡，闯险滩，听江流怒吼。
7: 走啊走啊，等等我，等等。
2: 快点。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没有人蒙你，你当时不是去上海了吗？
1: 我是说去上海之前的事。
0: 那个时候你不是在搜查魏公馆吗？那时我已让小林布置了，少校也不知道。他虽然可以工作了，但受限制。好了，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1: 那我还不如跟着押犯人的车去上海呢。
0: 马天笑，不要忘了你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0: 我命令你马上去上海。
1: 站长，我都两天两夜没睡觉了，你也不怕我撞死？
0: 我可以给你安排司机。
1: 不用了，我让我处理的人开车。
0: 站住，我告诉你，除了少校谁都可以。
1: 为什么？
0: 少校要押送犯人。
1: 我怎么没听他说呀？
0: 我还没告诉你。
1: 忙着呢。
2: 处座，
3: 处座，处座。
1: 少校呢？
2: 少校都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2: 刚接了一个电话，匆匆忙忙就走了。
1: 电话？谁的电话？
2: 处座不用担心，是个女的。
1: 笑什么？让机要室查一下，谁打的电话？
2: 处座不用查了，是戴小姐。
1: 戴小姐，
4: 丽红，薇姐。
5: 站长，戴小姐来过电话，说她上午就不过来了。
0: 通知我回来，我马不停蹄地赶回来，她倒好，一句话不过来了。哼，是啊，她是不用过来了，她回来要见的又不是我。好，知道了。
5: 站长，十分钟前他和少校通过电话。
0: 十分钟前和少校？
5: 就是你刚刚回来的时候。
0: 少校在哪儿？
5: 他接完电话就出去了。
0: 通知令华马上到我办公室来。
5: 站长，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0: 等等，公共方面有什么电报来往吗？
5: 有，都是保护南京城市设施什么的，我都已经按照规定发给中统了。
0: 和中统方面有电报交往吗？
5: 有，我都已经做了简报了。
0: 把重要的跟我说一下。
5: 有一条和我们相关的，据他们得到的情报，有一个叫皮卡王的美国走私头子到南京了，具体情况在报告里。哦，你还有一个电话。
0: 什么电话？
5: 就是我们监听的那个美国人
0: 斯文特。
5: 是的。
0: 好，知道了。
6: 报告。
0: 少校出去了，你知道吗？
6: 知道。
0: 我怎么命令你的？
6: 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0: 少校已经出去了，你还站在这儿，怎么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6: 我以为站长回来了，命令就终止了。
0: 你以为？如果少校不回来影响行动，我枪毙了你！出去。
6: 是。
5: 来，喝咖啡。我见到他了。
7: 谁？
5: 吴桐光。
7: 他不是你的救命恩人吗？
5: 是啊。
7: 你到上海就是为了见他，
5: 可以说是天意的安排。
7: 那挺好啊，你看，连老天爷都在帮你。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谈这个吗？
5: 这是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话题。
7: 既然你都跟他见过面了，你还打我什么主意？
5: 以后告诉你。
7: 你究竟想干什么？
5: 帮你。
7: 帮我？
5: 你知道的。
7: 好吧，如果我知道的话，你又是因为什么呢？
5: 因为我们是姐妹，我们有共同的男人。
7: 如果你说的成立的话，那我们不是情敌吗？
5: 其实你懂得什么是真

0: 正的爱，只是你对我有戒心，不敢表白。真正的爱是希望被爱的人幸福，就像上校对你的真情一样。我们两个之间早就超越了所有的禁忌，我们之间没有组织，没有政治，没有忠诚和背叛。也许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这样或者那样，也许那也不是我们的初衷，那是社会束缚个性所造成的，个性可以被束缚，但根本上它是自由的。这几天注意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杜雷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还有，以后要我帮什么忙，一定要提前和我说。杜雷可不是只假狐狸，要是你遭遇不测，开枪的人那一定是他。还有，我希望你能回到我身边。中山一号行动开始了。
1: 薇姐，你的忠告我记住了。

0: 我对把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成败与否全部押宝在一个反动政府的御用杀手身上，很担心呐。
1: 除此之外，别无两策。
2: 地下水道的行动失败，让敌人完全把住了我们的脉。根据我这几天的侦查，除了南京寨，一个10人的快速反应部队还留守在地下金库外，绿牡丹舞厅旁边的纺织厂也被征为军用。
1: 我不是说一号的方案不行，我是觉得我们把宝押在他身上，这有点像赌博。
3: 有的时候啊，就是要赌一把。
4: 其实巧取，并不是唯一的行动方案。老张刚来的时候，就给我们指了两条路：巧取、豪夺、是吧，老张？
1: 是的，巧取、豪夺。
3: 那豪夺行动不太顺利，我们就该试试巧取。 看看巧取是否可行。我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巧取还是比较理想的一个行动方案。
1: 老张的意思是，时间越来越紧迫，不能试，要保证成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吧，一号？
3: 好，我保证。
1: 我同意。
3: 那魏老大，王队长，你们的意见呢？我也同意。需要我做什么，你就吩咐吧。我也是。
1: 好，这正是我们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的体现。
3: 大家先议一议营救老沙的计划吧。时间太仓促，我们的内线说的也不是很详细。
5: 沙大哥被押往上海。
3: 线路是栖霞山，栖霞山可是一个伏击的好地方。一号，老张，机不可失啊。但是我们想想，这个情报到底可不可靠？一号的意思是，我们的内线还没有过关，行动还受到限制。这只是一，还有二。现在这个时候把老沙押到上海去，其目的何在？
0: 最近雨花台杀的人还少吗？一
1: 号，那你的意思是？
0: 但是也有押送到上海的。
1: 对，我看报纸，前两年我的一个同学扬州地委书记被捕以后，就是被押到上海的。现在的报纸登的消息不一定可靠。
3: 像老沙这样的硬骨头，送他去上海，
0: 我觉得吧，一号说的有道理。 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内线过关了，他恢复了自由，这条消息的来源反而值得我们去怀疑，因为他有足够的时间向我们传递情报。而现在，

0: 在他的自由受到一定限制的时期，如果说杜雷设了一个陷阱，他没有可能传出假情报，他不是白搭吗？
1: 杜雷是个老狐狸。
2: 再老的狐狸，不是被你用枪一顶也乖乖地送你出来了吗？
3: 这样吧，王队长的人呢就不要参与了，我让帮派的人出动，如果真的是陷阱的话，也只是牵扯到为了救沙大哥的帮派行动。
1: 有把握吗？
3: 很难说。
0: 那还是让我们去冒这次险。
1: 如果行动失败，就不是冒险，一个陷阱能把咱们一锅端了。
2: 这样非但救不了老沙，还把我们的内线给暴露了。
1: 我们不得不先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0: 那这样吧，按照魏老大的办法，支队就我一个人去，我去指挥布置，我会见机行事的。万一中计失败了，我知道怎么做。
1: 那好，那就这么定，到时候我跟你们一起去。
4: 站长，
5: 犯人怎么样？
4: 正常。
5: 答非所问。

0: 站长，谁让他活动的？哦，嗯，是戴小姐。戴小姐让你放了他，你也放了。上铐。
1: 是。
0: 哎，沙先生，几日不见。 你都练出胸肌了，嗯，不错吧？嗯，哟，你这脸色可不怎么样，憔悴了不少啊。是，你们的人在江北是越来越多，听说华北、东北的队伍都拉过来了，你们的好日子不远了。
1: 哎呦，你总算是说了一句人话。我还想多说几句人话。
0: 你为他们鞍前马后干了那么多的事儿，可他们却把你给忘了。
1: 忘了总比抹掉好啊。
0: 你知道吗？像你这种人啊，早晚都要被抹掉的。哼，怎么像两个鬼子说话呀？
2: 什么时候送上路？下午。
0: 余华台，
2: 龙华，上海，不要那么奢侈好不好啊？嗯，侬是啥呀你？哎，对呀，哪能？霞飞路，裴文公寓，侬晓得吧？呵呵，赫赫有名的裴文公寓，多好啊！白色楼房，光秃秃的法国梧桐，奥斯丁小轿车。
0: 爸爸妈妈，沙先生，如果你能说出戴小姐要找的人就是八哥，那么你就不用在这儿回忆了，而是回上海重温旧梦。
2: 重温。

0: 这次我们会碰到共军吗？是，要是碰到共军就好了。
1: 我明白了，你带一个班的人先押犯人走，我带大部队尾随其后。如果不出意外的话，2个小时就能回来。是。
2: 注意这几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杜雷是不会。

0: 我下马甘休的，李红，你跟我下车走。
1: 又出什么事儿了？赶紧回公寓拿上行李，跟我去上海。为什么？
0: 为什么？你看不出来啊？老狐狸想把你弄死。
1: 我有那么容易死吗？
0: 下午让你去押解犯人。我去押解？没错，老狐狸亲口告诉我的。现在他们就等你呢。
1: 那又怎么样？
0: 那又怎么样？让你去枪毙沙县东，你干不干？
1: 我又不是刽子手，为什么要我杀沙孝东？
0: 你不干，他们就要枪毙你。不是说要押解到上海龙华吗？押去干嘛？什么刑都用过了，一点油水都炸不出来，押去上海干什么？送台湾养老啊！浑身的聪明劲儿，傻乎乎的钻进了陷阱，还不知道。我告诉你。 现在咱俩赶紧去上海，到了上海，我安排你去香港。李红，这是你最后脱身的机会。
1: 这是救老沙的最后机会。可靠，可靠。
0: 你怎么了？
1: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哎呦，我的大小姐，都什么时候了？我刚才打电话回助理。 小林都快急哭了，杜磊跟他说：“你不回去就枪毙他，你还不明白？”我要回去。什么？
1: 我不能害小林啊！快送我回去！快呀！

0: 我知道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跟你讲明白，我知道你对我的一片真心我会永远记在心里的。别跟我说废话，除非你现在能听我的。我不能就这样脱身，那不是我。那你就别说了。
1: 你能最后再答应我一件事情吗？
0: 说。
1: 如果我死了，你能把我埋了吗？

0: 我原本以为喝咖啡应该是在咖啡馆里喝的，但是没想到戴小姐在舞厅里喝咖啡啊。
1: 这些东西不都是舶来品吗？是你们外国人给我们中国人造的福。
0: 互通有无嘛。这里的环境虽然挺好的，但是总是让我觉得有一股血腥的味道。没想到戴小姐还有这种嗜好。
1: 我是来提醒斯文特先生，元青花是嗜血之物。
0: 哦，对，清朝的末年。

0: 在北平一家豪门发生了特大火灾，事后他们说火灾的祸根好像就是一个元青花的香炉。那是清朝大太监李莲英的家。
1: 对，大太监李莲英的家。但是在1940年，民国的，
0: 对不起，我不知道民国的年号。同样是在北平，也是发生了一起。 特大的灭门惨案，据说也是因为元青花。
1: 元青花凤首植物，元青花是元朝的青花瓷，是糅合了中国和外国，尤其是波斯帝国的文化传统的复合品。这种复合品非常的罕见，尤其到现在所剩无几，价值嘛，所以为它产生杀戮，那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对。
0: 但是据我所知，那家王爷，他好像和戴小姐是同一个姓。<笑>
1: 斯文的先生，你的确做了功课，我们别兜圈子了。
0: 你真的是大户人家出身的吗？
1: 东西在你那儿吗？
0: 元青花？哦 ，no， 这种东西，嗜血之物，我是不会沾的。
1: 而且你知道吗？文物的归属问题本来就是个敏感的问题。如果这件文物要是和政治有了联系，这个就不单单是一件文物。你说的一点没错。稻田清一为了得到元青花，潜伏在我家长达10年，也一手造成了我家的灭顶之灾。原来是这样。所以说，我要谢谢你帮我钓到这条大鱼。
0: 怎么说呢？我其实也只是略知一二。
1: 我知道你向来做事是有条件的，我不会和你做生意。但在这件事情上嘛，我可以考虑满足你的一些要求。
0: 好啊。
1: 那我等你电话。
0: 是不是我应该先帮你找到稻田清一？
1: 一言为定。

0: 卸他的枪！是，站长，不要啊，不要！
1: 这就是军令，你们都要记住，这里是保密局，不是菜市场。违抗军令者，军法处置。
0: 押
1: 上车。
0: 站长，站长，你饶了我吧，我儿子才3岁啊！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

0: 师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肾经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4: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7: 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9.9。
8: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1盒烟，不够买1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

0: 味参丁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三十六味参丁丸。
5: 聚鹿堂三十六味参丁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九块九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三十六味参丁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三十六味参丁丸，三十六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三十六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三十六味参丁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一万盒，只要九块九立刻体验，前一百名打进电话，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大哥，您吃这款三十六味参丁丸多久了？
8: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九块九，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7: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三十六味参丁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七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聚鹿堂三十六味参丁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九块九，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九块九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三十六味参丁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三十六味参丁丸。
5: 聚鹿堂三十六味参丁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九块九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九块九抢购三十六味参丁丸，九块九，九块九，
8: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5: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三十六味参丁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

0: 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肾经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4: 你看着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7: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8: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1盒烟，不够买1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

0: 味参丁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吃三十六味参丁丸。
6: 聚鹿堂三十六味参丁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九块九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三十六味参丁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三十六味参丁丸，三十六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三十六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6: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三十六味参丁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一万盒，只要九块九，立刻体验。前一百名打进电话，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大哥，您吃这款三十六味参丁丸多久了？
9: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九块九，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三十六味参丁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七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聚鹿堂三十六味参丁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九块九，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九块九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三十六味参丁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吃三十六味参丁丸。
6: 聚鹿堂三十六味参丁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九块九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少校，写什么呢？这么投入？哦，再做一份地下水道回剿共军情况报告，站长回来要交给他的。你就马马虎虎的写呗，凡是有什么过失呢，就往徐万龙身上推，反正他也死了。
1: 徐万龙虽然令人讨厌，不过对党国那是四个字：死心塌地。哼，
0: 他死心塌地呀，是想往上爬，想当官儿。哼，
1: 想当官没什么不好吧，少校？
2: 当官谁不想啊？玲华，你不想吗？
0: 想啊，升到上位我已经是精疲力尽了，要不是少校你刚恢复，这种文件呀，我连过目的权利都没有。算什么呀，扛着上位的衔。
2: 坐着少校的活，哼，
3: 吃饭了，少校吃饭了，
2: 别叫我少校，我现在是闲职，什么也不是。
0: 哪里，在我们眼里啊，你永远都是我们最美丽的少校。
2: 哎，吃饭吧，
0: 走吧，
1: 走，
2: 好，
1: 一起去吧。

0: 不许开枪！这是个圈套。
1: 喂，让少校来执行。

0: 偶像。哎呦！哎呦，小妹妹，怎么了？起来，起来，起来啊！磕到了是不是？啊！哎呀，磕到了，磕到了，疼吧？不哭，不哭啊！哎呀，叔叔抱！哎呦，叔叔抱！哦，哈哈哈哈！哦，啊！好了好了，不哭了。
1: 哎呀，要小心啊你！摔疼了吧？啊！
0: 摔倒了。
1: 谢谢老板。
0: 没事，
1: 我们走。老板，我想请檀木香。
0: 是给妈妈祈福吧？
1: 是的。
0: 送你。
2: 谢谢啊。
1: 三根就够了。
0: 叫我老沙。
1: 老沙。
0: 他让我向你问好。
1: 向他问好了。
0: 我是冯丹来进香，奉与五祖。有一条，祖职上赋予你的权利叫做无极限。
1: 什么叫做无极限？
0: 如果有任何人、任何时候要暴露你的身份，你可以毫不犹豫地除掉他，包括我和他。
1: 不会吧？
0: 希望不会，但是如果到了会的时候。希望你毫不犹豫。
1: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0: 为了我们共同的信仰。
1: 信仰？

0: 要通知沙特克家人吗？
1: 老沙没有结过婚，十年前也和他父母脱离了关系。
0: 大户人家，
1: 大户人家。老沙的父亲在上海开着好几家证券行。老沙和周恩来是留法的同学，由周恩来介绍入党。生依我所欲也，义依我所欲，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老沙，放心走吧，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
0: 沙大哥，待在一起的日子没几天，可我会记住沙大哥一辈子的。

0: 尤其像你这种年龄的人，包括上校，在一些问题上寻一些私情，可以理解。不过，如果平时稍加注意，那就更好了。
1: 比如昨天，
0: 在荣都医院，你有十分钟不在大家的视线之内，按规定讲，是要说清楚的。十分钟的行动啊，现在不必了。你好像不太高兴。
2: 曾经沧海难为水。
0: 其实在站里我是非常欣赏你的，如果有时对你有些过了，还希望你多加包涵，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2: 是，我明白。
0: 好，回去继续工作吧。
2: 站长，我想问一句，我是回到行动处呢，还是回到戴小姐身边？
0: 你想去哪边？
2: 戴小姐那儿。
0: 为什么？
2: 她需要我，而我也需要她。
0: 哦。
2: 我在她衣柜里看到一双银色高跟鞋。
0: 上校把上海的情况跟你说了，很好。
2: 他约我出去，说他需要我。他说，中山一号行动已经开始。
0: 是吗？
2: 我想要知道中山一号行动的真相。
0: 好，我全力支持你。

非常好，你用你的实际行动表现了你对党国的忠贞。真金不怕火，我没看走眼，你是真心效忠党国的。虽然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存在着违纪的现象，唉，人嘛，总是要犯错的。

0: 将军，也许你对这个会感兴趣的。他叫周仪，1946年3月在九龙被香港的警方拘捕，罪名是绑架儿童。当时他带了3个孩子要从香港到南京，关键是戴威把他绑了出来。
1: 说下去。
0: 他带的3个孩子当中有一个女孩叫吴敏的，是美国的公民。
1: 美国公民又怎么样？
0: 我们要找到他。
1: 要找人你应该去警察局而不是保密局。
0: 我们是希望将军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吴敏。
1: 你们已经掌握了他的材料，应该继续下去。
0: 但是我们不想惊动有关方面。
1: 为什么？
0: 相信我，将军，如果找到吴敏，你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
1: 比如说？
0: 比如说这个女孩，她可能就会解开披在戴威身上的那层迷纱。你知道吗？这个女孩是戴威的女儿，她在北大生的。
1: 北大？
0: 这是她的女儿，是她在北大的时候生的。她说她是北大毕业的。
1: 八哥是北大的？
2: 姓戴的跟我说的，他想要了解八哥的情况，但是我感觉他对八哥的了解比我们还多。而且
1: 什么？说下去。
2: 他对八哥非常的特别。站长，我指的不是工作方面。

0: 有乙，阿姨的乙。
1: 对，你到警察局找陈局长，让他带你进档案室，非常机密。
0: 如果陈局长问呢？
1: 就说非常机密。
0: 是。

0: 戴小姐，杜站长，你好。啊，你不是说要到我这儿来吗？我急忙赶回来了，你怎么又不来了呢？你不是去执行任务了吗？戴小姐，我们大概有几天没见面了吧？是吗？我怎么没感觉？好像我们昨天刚见过。是吗？杜站长，昨天你不是在上海吗？啊，是在上海。
1: 上海保密局说，可能八哥在上海，我就赶过去了。
0: 怎么，戴小姐也在上海吗？
2: 杜站长，你有什么事吗？
1: 我有很多事情要通报。啊，对了，少校到你那儿了吗？
0: 少校，
1: 他已经恢复工作了，大概快到了。

0: 喂，
1: 是微微吗？
0: 夫人，
1: 微微，是这样的，他们说为了保证你全心全意投入行动，没有后顾之忧，也为了保证我外孙女的安全，所以呢，就问了我外孙女的住址。喂，微微，你在听吗？
0: 是，我在听。
1: 微微啊，不用担心，这是好事。
0: 是好事。
1: 他们会派人去接他的。
0: 今天吗？
1: 没这么快吧。我只是想先跟你说一下，免得你到时候感到突然，感到意外。
0: 是，夫人。

0: 陈丽红奉命前来报道。欢迎，杜雷说你恢复工作了，过关了。我在荣都医院有十分钟没有踪影的记录，你也去了荣都医院。我奉命前往搜查一个养女人，找到了，在平台上有一个被缉晕、扒了制服的警察，他装成警察逃跑了。是的，你帮了他。是的。
1: 前先为青后一右起，不怕再次入狱吗？
0: 不是在执行你的意愿。你把他从上海带到南京，不会是想他落进杜雷的手里吧？一切都在你计划之中。
1: 我的计划？
0: 杜雷、苏文特、吴同光。 包括我，
1: 你想说什么？
0: 你是神秘的终结者，在以往的行动当中，你从来不会犯。

0: 我们曾经有过私情，但是这一次，你却一错再错，是因为你动了私情。说的没错，我确实动了私情，是因为爱情吗？骨肉情。
1: 我和他有一个女儿，我们曾经有过夫妻关系。原则上，我们现在是敌对的。我有特权，我为了我的女儿动用了特权。只要我能完成总统府的任务，
0: 把国宝送到台湾。
1: 是，斯文坦，日本人，国际文物贩卖集团，甚至连梧桐光代表的共产党都觊觎这批国宝。现在渡江大战在即，愈演愈烈。 我要动用一切手段获取第一手情报，才能趟过这趟浑水。
0: 你是在利用我？
1: 你又何尝不是在利用我呢，少校？
0: 你就不怕我是中国卧底？
1: 相反，我倒希望你是。
0: 为什么？
1: 这样我就能还梧桐光一个人情。
0: 听起来，你可以置党国利益于不顾。
1: 党国的利益？
0: 早在伪作拒绝和共党和平建国时。
1: 党国的利益就成了他们的盘中餐。你是趋向于共党的。除了骨肉情，我还要报恩，报党国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恩。除此以外，我早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了。

0: 戴小姐，你就没有想过重新开始吗？想啊，我想远离尘嚣，带着女儿找一个世外桃源，这样也许我能拾回对生命的热情。但是，绝无可能。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天注定的。
1: 人是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尤其现在，你的手里握着筹码，命运的筹码，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戴小姐。你能帮我做一件事情吗？
2: 什么事？
1: 跑一趟江宁。没办法救他，只能就这么看着他倒下。
2: 南京站的快速反应部队离押解车只有一公里远，事情明摆着就是一个陷阱吧？
1: 老沙心里很清楚，他这一死不但救了我们，更保护了内线。
2: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杜雷这一招一石两鸟，最主要的是冲着咱们内线去的。这招实在太狠毒了。
1: 我懂，我知道，可我就觉得心里别扭。你说，我们这么保护他，值吗？值。没有内线，我们寸步难行。没有他，我们根本掌握不了暴毙局最新最高机密的行动计划。所以，我们这次行动必须成功，否则无法面对牺牲的通知。

0: 有人吗？
1: 你找谁呀、啊？
0: 大妈，请问这是周乙的家吗？大妈，你看照片上这个女孩，你认识吗？

0: 哎呦，你说的是这母女俩呀？去南京城了？什么时候走的？吃完中午饭就走了？啊，谢谢啊，不客气。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 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
1: 方科学公益精神。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2: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 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 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
0: 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 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

0: 无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定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2: 好，
1: 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五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0元一瓶可以了吧？
0: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3: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3: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0: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今天我要想问您，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3: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1: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

0: 哦，10000，10000，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新起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9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每天不到1元就能拥有甜美梦境，全国限量10000瓶，10000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清洗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聘10
1: 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2: 啊，酸枣仁。
1: 你好。嗯，
3: 要酸枣仁。
1: 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这明显差很多哎。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1: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1: 好，
3: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 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十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啊，拿起电话订购吧。我要用。

0: 台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啊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每天不到1元就能拥有甜美梦境，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

0: 川藻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每天不到1元就能拥有甜美梦境，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我们是东北少年队，
5: 我们是龙广电的拉拉团队。
6: 我要用舞姿点燃球场。我们就是东北超的氛围担当。
4: 东北超级酷，是我们的东北超。
7: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哎呦！

0: 一号就是一号，让人敬重。知道为什么？重感情。
1: 我们战士之间重的就是感情。
0: 人和人相处图的是什么呢？
1: 心连心。
0: 说道。说好半个小时，都过了十分钟了。
1: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0: 不会。他呀，我领教过，聪明得很。听说请方教授出山就是他的点子。
1: 是吗？看不出来啊，好歹人家也是个大学生。
0: 天都饭店要不是因为他机灵，老张就危险了。不过这也是一号和沙大哥的安排。沙大哥呀，眼看大军就要过来，快天亮了，他让我们挺住，没想到他倒下，真让人痛心啊。
1: 你们在一起有十几年了吧？
0: 十几年，从我加入共产党的那天我就跟着他，从上海到北平，从北平又到南京，24个年头啊。
1: 沙大哥真是好样的，而且人特别有磁力，见了他心里就暖暖的，就像看见亲人一样。
0: 王队，冲你这句话，我得好好敬你一杯。
1: 好啊，等南京解放了，我一定请你喝个够。江大哥，你看。
0: 咱们这是魏公馆的车。

我们一般的人不敢找麻烦。这不是监管项目。

0: 有，这不是江管家吗？你别说话，这人就交给我来应付，放心，一定能过关。
1: 江管家，少见呢，哼，幸会，幸会，说的是，都说这两座山碰不到一块儿，这两个人啊，转个身就碰上了啊，哼，他是谁啊？
2: 坐在驾驶座上的，
1: 你们说是谁啊？把你们两个的证件都拿出来。
3: 你还没消气儿呢，少
1: 废话，让你们拿证件，你们就拿。哟，原来是上位啊！啊，
3: 怎么，要我来硬的是吗？下车！下车！你，你，怎么了？还真反了？仗着卫公馆，还真的是蟑螂馆了？哎呦呦！你，我刚给你们站长送了个大红包，怎么着？
1: 翻脸就不认人了。好啊，我现在就给你去南京站把红包要回来，咱们俩这公事公办。
4: 哎，你先把手松开。其实把话说开了，我们站长拿没拿红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嘛。我看这位兄弟是因为上次的事儿过不去，过不去好啊，改日咱们俩单挑，别拿我司机出气。
4: 不是，我们也是。
3: 例行公事嘛，算了，走。这有这么吵吗？开车。各位，开慢点，注意安全。
5: 对付这帮孙子，该凶就要凶过他头，该吼就得吼。
6: 您没送红包啊？
3: 反正魏老大送了不少。
5: 嘿，我说您，您这是瞎蒙的。
3: 来了，看见没？啊，就前面那女的。

0: 刚才怎么回事啊？是南京寨的车。
1: 真是没面子！一个大红包就把你给吓成这样，
2: 真要是这样，不就给站长捅了娄子了吗？这日子还怎么过呀？哎，自认倒霉呗。
3: 到目前为止，除了我们自己的人，还没有看到其他可疑的人。
4: 我相信他，
3: 我也相信你的能力。像钱胜这样的人都能够被你给说服，这足以说明
4: 哪儿啊？
5: 他是被时势征服。

0: 不过，今天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的口气很平淡，不像我想象当中那么热情。会有反复的。秦胜和其他国民党将领一样，虽然对老蒋是怨声载道，但是只要老蒋稍稍表现一点信任，他们极易动摇。说到底，他们都是遭到老蒋的冷遇，才产生背离念头。
1: 那也就是说，对老蒋还抱有幻想。
0: 差不多了，他快到了，我先下去。
1: 吴兄啊，多加小心。
0: 放心吧。

0: 你看什么呢？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正要找他，他还自己撞上来了。
1: 找谁？
0: 别问了，赶快上车，把前面那辆三轮车给我拦下来。
1: 是。

0: 什么你？会不会开车？哎，
1: 你叫什么？
2: 问你话呢。
1: 周姨，有什么事吗？
3: 阿姨的姨。
1: 是的。
3: 他呢？
1: 你们是什么人？
2: 你没长眼呐！这是上尉，快回答上尉的话。
4: 哎，前面怎么了？
5: 车上有个女人，旁边还有一个小女孩。
4: 小女孩？
3: 你要去哪儿？
1: 鸡鸣寺。
4: 鸡鸣

0: 不管怎么说，我们总该有个策应吧。
1: 那我就谢谢你了，韦老大。下午4点半，我到鸡鸣寺正门。

0: 今天我要去趟鸡鸣寺。
1: 今天？
0: 我要去见我的女儿。
1: 女儿？你有女儿？天上掉下来的吗？
0: 还真有点像天上掉下来的。我有个女儿。
1: 你是说真的？
0: 我为什么要骗你啊？我有个女儿叫无名。
1: 是她？
0: 替我保密啊。
1: 无名不就是她的吗？
0: 错。
1: 错？
0: 是我和她的。你晚到了3分钟。
2: 还那么帅气。
0: 女儿呢？
2: 迫不及待了。
3: 哎呦，你看那什么？
2: 是你的人。今天哪儿都不要去，跟我走。
4: 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到了你就知道了。下车。

0: 找妈妈。
1: 张姨，
0: 快走，
1: 张姨，
2: 抓住那孩子。
3: 是，站住！

谁呀、啊？

外面有宪兵，退回偏殿，从后山撤。

0: 我妈妈呢？
1: 你妈妈？你妈妈是谁啊？
0: 你不认识我妈妈。

是你爸爸。

叫无名。

0: 没事吧？
1: 嗯，没事。
0: 吴桐璜，知道你破坏了你女儿的好事吗？你知道吗？今天是她八岁的生日，本来想让你跟她一起度过生日，没想到你竟然来抢她。
2: 啊？我没抢她。
0: 没有抢？那她怎么会在这儿？
2: 这是个意外。
0: 意外？他是你的人，
2: 是。
0: 带走。
1: 妈咪，妈咪，放了他，放了他。
0: 怎么了，宝贝儿？
1: 他是好人，他救了我。
0: 是吗？真的吗？
1: 嗯。
0: 放了他。
3: 是。
4: 戴小姐，那边那个人，好像是共党八哥。
0: 胡说八道，收队！
4: 收队！
5: 没事。
0: 你就这么让你女儿走了？
2: 那你还想怎么样？
0: 她是你女儿啊！
2: 她怎么会跟你在一起？
0: 说来话长，没想到你女儿这么厉害，太可爱了。其实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4: 一号，今天啊，幸亏有你不在。
2: 走吧。
6: 戴小姐，这是在莲花车上发现的。

0: 邓小姐，怎么处置这两个人？把他们两个送还给杜雷，什么也别说了。是。来，宝贝，我们上车，走吧。
1: 真的是我爸爸吗？是的。那周姨呢？我想见周姨。
0: 周姨死了。
1: 我不要，我不要周姨死，我不要周姨死，我想见周姨。
0: 宝贝，
1: 我想见周姨，
0: 乖，宝贝，不哭了啊，乖，乖。

0: 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三百九十。

0: 八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2: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拨动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 哪还去不

0: 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道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不太知道是花了390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 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老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2: 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
4: 听使唤啊，像下个楼梯遛个弯儿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
4: 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6: 蹬起来呀，一点事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

0: 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

0: 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被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我们的生日呢？上车吧。
1: 哎呀，哎，小明。

0: 哎，司机啊，直走玄武饭店。
1: 玄武饭店，
0: 我想给你和女儿一个惊喜。
1: 这路上这么多的宪兵和警察，我们去玄武饭店。
0: 有你和女儿在，怕什么？

0: 我知道，你大概不会离开。
1: 我都等了八年了，我能这么随便离开吗？啊？是不是小梦？靠着爸爸走，来，
2: 宝贝，叫爸爸。
3: 爸爸。
1: 哎。

0: 谢谢你，童光。我想，这一定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
1: 错，应该是此生幸福的开始。

0: 珍贵，开心吗，米米？
1: 开心。
0: 来，祝我们的米米生日快乐！
2: 小寿星生日快乐！

0: 明珠，带女儿快走！
1: 不，还是把女儿交给你。
0: 明珠，
1: 等会儿警察和宪兵来了，你就走不了了。再说女儿交给你，我放心。

0: 谢谢你能过来。你女儿呢？让她爸爸带走了。她本来就是吴家的人，你舍得吗？没有什么舍不得的，这是命，都是命里注定。
1: 事有余，
2: 站长，我
1: 行了，这件事到此为止，剩下的我来处理。
2: 谢谢站长。

0: 我不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你好，家庭背景、婚姻状况，这都是大事，组织上不了解情况，如何掌控局面啊？
1: 老张，北平市委是由我当案的。
2: 老张啊，现在说这些啊都没有用，关键是下一步的行动。从一个侧面上来说，戴威放了吴兄，以至于救了吴兄，帮吴兄脱险，这说明啊，他的确是有策反的基础。
0: 女人嘛，情的结深了点，但情是不可靠的东西。他救一好帮一好是为了什么？因为女儿。他动用宪兵又说明了什么？说明他早有准备。如果今天不是中间发生了什么意外，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吧？
1: 按原定的办，策反戴威。还有，一定要把钱胜拉过来，在中山一号执行的时候，要让钱胜改其意志，暗度陈仓。
2: 我担心钱胜有变数。
1: 钱胜的事儿，我有把握。我在戴威的房间发现了一份绝密文件。老蒋的疑心病能帮我们一次大忙。老蒋决定在这次中山行动之中除掉钱胜。
2: 这倒是逼他起义的一个良机啊。
0: 一号，你就不担心这个情报是假的吗？

我相信我的判断，我看到的文件。

0: 当市长，小丫头太有意思了。你就让她在这先住下吧，等上海那边安排好了再说。
1: 我是担心这个点的安全。
0: 不是没几天咱们的部队就打过来了吗？你放心，有我在，你女儿就在。

0: 等会儿警察和宪兵来了，你就走不了了。再说，女儿交给你，我放心。
1: 我当初不同意策反他，就是因为我不相信老蒋会用一个逆情的女人，她一定是冷酷的、冷血的。
2: 你不要放弃啊！千万不要放弃，不能放弃啊！不能放弃。
3: 老张不懂女人，我是女人，我完全能理解戴维。她是个杀人机器，可她也是个女人，更是个母亲。一个八年的梦碎了，如果她真的是那么冷酷无情，她会杀了你，杀了敏敏，杀了我。可是他并没有。你要把他追回来，为了敏敏，为了你，也为了上级交给我们的

0: 我都等了8年了，我能这么随便的离开吗？
1: 我想，这一定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
0: 错，应该是此生幸福的开始。

0: 我知道的都写在里面了。
1: 好，谢谢你的配合，你可以走了。
0: 嗯。

0: 如果我是你的话，就得意不起来。你是谁呀？
1: 不用关心我是谁，你应该关心的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0: 那我倒要问问，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1: 因为你触动了章鱼的须子。
0: 你到底是谁？
1: 黄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黄雀。告诉你。

0: 是你，很意外吗？不想见我？你还是存在于我的想象中比较好。我已经习惯了。
1: 为什么？
0: 沙大哥死了，有些东西改变了。什么东西改变了？我们之间不应该有情感。是吗？情感是脆弱的。 如果不是为了信仰，如果不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我绝对不会毫不犹豫地开那一枪。我居然亲手开枪，打死了我最敬重的人。我快受不了了。
1: 我懂了。
0: 如果有一天我要开枪，亲手打死你，我想。 我会崩溃的。你爱过我吗？我一直爱着你，可是现在不爱了。沙大哥死了，我的心也跟着死了。感情是没有结果的。 就像你和戴威一样，
1: 戴威，
0: 你们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女儿的事我也知道了，我都看到了，你们真是太冷酷了。
1: 你是说我？
0: 我说的不是你，是政治。他们来抓你了。

0: 戴小姐，你怎么了？不会是因为你女儿吧？我等了8年，没想到是这个结果。你可以回到她身边，就像今天一样。你们已经团圆了，不是很高兴吗？一切都结束了，才刚开始。
1: 怎么能够说结束呢？是你自己想结束了吗？不是我想，是命运的安排。螳螂也好，终结者也罢，充其量我就是一个杀手，而每一个杀手最致命的就是他的感情。虽然杀手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是也无法超越。为了今天短暂的团聚。 我必将付出最大的代价。
0: 为什么？是因为杜雷吗？

0: 哎，他根本威胁不了我，我可以告诉你，选择南京站不是我的安排，是上面的安排。原因只有一个，他生性多疑，
1: 利用他多疑的性格制约你。
0: 他制约不了我，但他们低估了他的能力。他的确很有能力，他太狡猾了，而他的狡猾让他失去了信任感。 这也是为什么委座最终选择了毛人凤的原因。我现在还有一件大事要办，就是要完成中山一号行动。可是你不是说，它是一个陷阱吗？哪怕是一个陷阱，也需要有推手，而我就是那个推手。怎么？
1: 要走啊，
0: 李红，谢谢你，我心里这些话说出来舒服多了。也许你说的对，我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回到他身边。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肌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肌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肌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

0: 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鸣全国的精微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3: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4: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5: 一分钱不要的。
6: 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精微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0: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精微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精微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精微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精微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

0: 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

0: 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肌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肌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肌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肌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肌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肌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

0: 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12: 聪聪，
9: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2: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13: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14: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刚才那个人，他是七号别墅值班员。他们开始怀疑戴威了。从上海到南京，他一直被监视着。杜雷。还有人，另外一拨人。人后有人，老蒋惯用的招数，看来押运国宝已经开始了。我想，戴威非常明白。
1: 我在上海看到他箱子里有一份绝密档案，你要想办法弄到手。知道了。
0: 戴威明知道完成任务以后也是死路一条，他还有一意孤行，我看他是想杀身成仁。
1: 你应该把他拉回到你的身边。
0: 我也这么想。他把女儿还给你， 他已经放心了。可是他说他还有一份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
1: 报仇，
0: 杀到挺轻易，夺回袁清花。除了绝密档案，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做？策反戴威，迫在眉睫。还有，盯住杜雷。
1: 可是戴威说他已经没有作用了。
0: 被踢出局的人不会善罢甘休的。杜雷明知他面前是条死路，只有挣扎，或许可能死里。

0: 他是想做给老蒋看，想证明给老蒋看。那杜雷啊，首先得成功。现在事发乱棋，只要我们策反戴维成功，利用杜雷引出斯文特，就能逼这个乱棋走成残局。
1: 难怪戴威要这么多的赏金要你的脑袋，这颗脑袋真是太厉害了，连我这样的人也迷乱其中，真是直播一条道，豁然开朗一条路啊！
0: 那是因为在黑暗中我们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1: 你就别再夸我了，现在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是杀大哥，尤其是杜雷要晋升我为中校。
0: 这是可耻，每晋升一级，我要踩着多少人的尸体！真希望明天就可以结束，结束现在所有的一切。要想革命成功，必定会有磨难，只是这磨难近在眼前，让人无法释怀。雷鸿，谢谢你。
1: 如果有一天，为了国宝，你会用枪指着他吗？
0: 谁啊？
1: 戴小姐。
0: 不会。
1: 那如果为了革命需要呢？
0: 也不会。我们之间不需要这样。我相信，他是和我站在一起的。他会回到我身边的。

0: 脑袋。
1: 躺下。
0: 没事儿。

0: 没想到我马天霄躺在医院里觉得这么舒服，不用去找共产党，还有美人在旁边陪伴，哇，太美好了。我真希望我的伤别好就一直这样。
1: 天霄哥，
0: 嘘，别说话。李红，你仔细听，窗外的小鸟叫得真好听，它们太自由了。

0: 站长，怎么样？他被人袭击了，我跟他单独谈一下。是，站长，来，没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1: 站长，这事儿说来话长了。我在上海新城饭店取的所有证据，被一个叫黄雀的人全都拿走了。
0: 而且他还让我转告你，唐朗的事情就此让您别管了，由他接手。黄雀，啊，哪个部门的什么人？我看他的派头，像总统府的。少校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从上海回来，天不是蒙蒙亮了吗？我就直接开车去了少校公寓。 没想到少校的公寓也被人给闯了，而且那个人还袭击了我，我还没看清楚是谁打的我。少校当时在什么地方？他去买早点了。伤得怎么样？还好，等化验结果出来就可以出院了。你不能休息了，马上回站里。是。
2: 快快快，快走！就是这里。

0: 喂，
1: 你是谁啊？
0: 我是杜雷啊。你是丁先生吗？
1: 丁先生，这里没有什么丁先生，你打错了吧？
0: 打错了，哦，对不起啊。

0: 喂，我找丁先生啊。
1: 都跟你说打错了，你怎么回事啊？
0: 不会错的，我一直用这个号码和丁先生联系的。
1: 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丁先生。

0: 我们要查一个叫丁卯生的人，他曾经是驻旧金山领事馆的参赞。是。
1: 没事儿啊，放心吧。
2: 上校，
1: 站长，有少校一个人接不就行了吗？要这么多人干什么呀？
2: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竟然有人敢袭击咱们保密局的人。
1: 保密局怎么了？点完老子？
0: 嗯，
2: 站长，照您这么说。
0: 我们都成了软柿子了，你想干什么呀？造反呢？
2: 站长，我们受了委屈，不能说什么。
0: 你们受委屈，我还蒙冤呢。
2: 站长，您也甭蒙冤了，只要您发句话，我就不信了，他们还真成天王老子了。
0: 我不是正在查吗？你们都放冷静一些，我会弄清楚的。
2: 知道了。
0: 少校，到我这儿来一下。
2: 是。

0: 眼下的形势你怎么看？
1: 风云突变。
0: 原因何在？
1: 戴小姐的上海之行。
0: 我关心的是我们南京站，最近两起事情都是冲着南京站来的。我们南京站怎么了呀？你说的形势怎么讲？
1: 风声鹤唳。
0: 风声鹤唳，
1: 确切的说是因为站长，站长的处境可不妙啊。
0: 说说看。
1: 有人利用了站长的性格。
0: 利用我的性格？我什么性格？
1: 多疑。是站长先怀疑戴小姐的，站长一定跟上面的某一个人说过。
0: 不是我怀疑戴小姐，是戴小姐太值得怀疑了。
1: 我没有说错，那个人也需要掌握戴小姐，所以他对站长表示支持。站长是专家，而戴小姐是行家，在站长的职业能力下，戴小姐迫于情况危急，露出了破绽。
0: 你是说戴威是共党？
1: 他未必是共党，可他和共党有说不清的关系。
0: 有意思，说下去。
1: 现在他们觉得够了。
0: 什么够了？
1: 对戴小姐的摸底。
0: 戴小姐露底了？
1: 问题是他们并不想见底，他们本不想这样，因为他们还需要他。可是他们并没有我们专业，我们办的是案子，而他们操纵的是政治。案子的本质是真相，政治的根本是需要。此一时彼一时，
0: 于是我就变得多疑了。
1: 是的。
0: 我应该早一点跟你谈呢。你分析得非常透彻，少将。
1: 现在站长是进退维谷，稍有不慎。
0: 那依你之见，我该怎么办？
1: 我不能说。
0: 为什么？
1: 违背了党国利益。
0: 维护党国利益，我维护了大半辈子，到如今却面临着生死之忧。没关系，大胆说。
1: 逆水行舟。
0: 说具体点。
1: 他们要阻止我们，因为再不阻止他们就会害怕。如果他们害怕了，也许他们真的会向我们妥协。
0: 你说的那可是生死博弈的。
1: 生死博弈总比罔顾忧患好吧？
0: 对，有输有赢，还有吸引力。

0: 如果只是忧患的活着，那就只能等死了。站长，我说的太多了。
1: 不不不不，你说的句句在理。不过有一点我不懂，他们为什么会突然闯入你的家？昨天晚上，戴小姐来过。可是他们并没有对你采取行动啊。是的。
0: 他们是对我的警告，也是侦查。侦查
1: 什么？
0: 从根本上，他们消除不了对我的怀疑，就像站长对我心存疑心一样。
1: 哈哈哈哈哈。

0: 今天我之所以说这么多，敢这么说，是因为我和站长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1: 怎么讲？
0: 尽管新城制度，却没有人相信。也许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证明。

0: 进来。
1: 站长，总统府外交部的人都说没有丁某生这个人，我驻旧金山领事馆也从来没有设过参赞这个职位。
0: 给我接局座电话。
1: 是。

0: 局座跟站长要和局座通话，就说我不在。我们局座不在，出去了。好，好吧。
1: 怎么，不在？说是出去了。站长，可是我听见局座说，就说他不在。
2: 我现在就像是苍蝇，讨人嫌呢。
0: 站长，你没事吧？
2: 没事儿，去吧。
0: 是。

0: 能欣赏到戴小姐的身手也是件幸事啊。
1: 知道吗？委座赋予我特殊权利，我可以随时把你打成马蜂窝。
2: 是吗？
1: 先斩后奏。
0: 没错，即使我死了也会有新的面孔出现的。
1: 可我就讨厌你这张脸。
0: 我尽量不露脸。
1: 说吧，什么事？
0: 这是你下一个目标。

0: 哎，老板，你要出去啊？
1: 嗯，你这是干什么？
0: 哦，经过这么多天的观察，我有了重大发现。
1: 什么发现？
0: 你看，你看这儿，这面墙和旁边的墙不一样，这是新砌的。对吧？
1: 行啊，小泉，有你的。
0: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名堂。
1: 等我晚上回来再跟你探讨，小心看店。
0: 哎，好嘞。
2: 我已经向总统府还有南京站提供了情报，在对待共党的态度，他们是坚决的。堵住了戴威这条路，共党要得到国宝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戴威，我还在竭力争取，我想他会转向我们的。翻阅先生，嗯 ，OK， 再见，翻阅先生，那就这样。
3: 我走了。
2: 水莲，靠你这样他能维持多久？而且你每一次进出城都非常的危险。我知道让你做这个决定很难，但是我很容易就可以帮你做到。
3: 那你就拿不到袁青花了。
2: 对，所以要让你自己做这个决定。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 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0: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呀、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

0: 险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劳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劳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证，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被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

0: 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

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

0: 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必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哇，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自己小心。
1: 陈晨先去台湾，保住后路，让顾书同一个人执掌着危难之局。
2: 顾书同说了，家里的东西啊，都搬到台湾去了，连一床棉被都没留下。他太明白了，国军只有退路，别无选择。
1: 200万的新兵，我看是画饼充饥。
2: 不过有一条，他们是困兽犹斗。要大开杀戒了，
1: 他们根本就没有过节。钱胜怎么样？
2: 有点勉强。
1: 他怎么想的？他还想着老蒋能把他带到台湾去。这中山一号，我看不那么简单。我正在证实，说不定啊，这就冲他来的。
2: 能不能跟他说？
1: 现在还不行。我还没拿到证据。
2: 如果能证实，彻底击破他对老蒋抱有的幻想，我估计钱胜他就不会这么摇摆不定、犹豫不决了。
1: 钱胜也不想想，前面多少例子都摆着呢。这老蒋绝非是个量大的人，能容得了他？
2: 是，旁观者清啊。

0: 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等我回来，好吗？
1: 好，反正已经等了这么长时间了，不在乎这点时间。

0: 哥，哎，我，你怎么来了？哥，顾祝同宴请新兵将官，哥怎么没来啊？
1: 我现在是闲人，闲云野鹤，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了。哎，戴小姐是不是风光无限啊？
0: 啊，哥，我来找你。 就是为了谈你和他的事情。哦，你们都下去吧。是。走。顾祝同没有邀请戴小姐，国防部也没有邀请她。听说出了点状况。出了什么状况？和戴小姐一起回南京的那个洋女人，是男扮女装。男扮女装。
1: 杜雷果然是行家，那个洋女人被堵在了荣都医院，警察包围了医院，可到末了，那个女人还是不见了。一个警察被袭击，那个男的扮成警察逃跑了。那个吴兄是擅长化妆的。
0: 这么说，这个洋女人是吴兄乔装打扮的？
1: 嗯。
0: 那天晚上，哥在吴淞口四号码头，戴小姐是不是自己驾着车开的？是不是吉普车？对，是吉普车。
1: 那吉普车是我的。
0: 那戴小姐和吴兄，
1: 南京站行动处处长马天笑已经认出了吴同光，这个吴同光就是戴笠重金悬赏的共党要犯八哥。
0: 说起来是有点像，哼，不是像，他就是。所以戴威有通共嫌疑。
1: 兵临城下，大战在即，现在很多的国军将领都有通共嫌疑，他们都在私下和中国共产党联系。
0: 这个我知道，哥是委座亲命运送国宝去台湾的，而戴小姐又是特派员。
1: 你想说什么？他们掌控着戴小姐的一举一动，也就是说，他们也掌控了你的一切。
0: 他们是谁？是毛人凤还是杜雷？哼，毛人凤忙于走夫人路线，一修到台湾以后有立足之地，哪管得了这些？杜雷更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1: 他们到底是谁？
0: 比中统。 军统、更隐蔽、更有权力的总统府内务处，你怎么知道？我身边有他们的人。哥，总之，我劝你立即停止与共党接触，免得哪天。 有人朝你开黑枪，只要你不出卖我，我哥，没准那个洋女人就是你告诉他们的。哥，我对天发誓，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哥的安全。你放心吧。
1: 只要老蒋的心里有我，我不会让他失望的。哥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
0: 我呀，不该把你介绍给吴兄。
1: 唉，利大于弊嘛。
0: 还有什么情况？
1: 唉，一江之隔，这里还是蒋委员长的天下，所以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如果发生什么，千万不要让他们怀疑到你，哥，你明白吗？

0: 死我了。
1: 爸，爸，爸，来，吃点东西。

0: 斯文特不着急了，
1: 斯文特不着急了。急，天天逼着我要看到袁清华。我肯定是白给他睡了。爸，现在很麻烦。我听斯文特的口气，共产党要打过长江了，他们要撤了。等他们撤了，我们还没有拿到袁清华，那我就真的白付出了。我知道共产党什么时候过江。
0: 爸，我们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袁清华？
1: 那我们到南京岂不是白白送死吗？那会不会被那个上海女人拿走了？不可能。那一品轩的老板呢？他有的是时间，一品轩就那么大，还能找不到吗？
0: 除非他拆了房子。不过，就算他拆了房子，也未必找得到。

0: 砌到墙里了。
1: 不是我不告诉你，一旦告诉你了，你就会没命的。
0: 你不告诉我，我们俩都没命了。你以为我出一次城容易吗？万一我出不了城了，你
1: 饿不死我的。我要去旧金山完成天皇陛下给我的任务。

0: 比较凉。谢谢。
1: 你好。

0: 老板，他们来了。
1: 老板，她是稻田青衣的女儿，

0: 我一旦接收了中央银行的国宝，离开南京，我的部队就我的副军长接管。他是我的人，完全听从我的命令，没问题。是不是需要和我方专员再研究一下细节？
1: 你不也代表中共吗？
2: 我们在镇江交接，万一将军不去上海，改善空运呢？我都去了上海，不会有这种万一吧？
0: 钱将军，据我方得到的情报，中山一号行动计划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开始是南京站，杜雷忙活了一阵子，现在杜雷也没影了。杜雷从来就是个摆设。
3: 是用来对付你们这些共产党的。国宝的事由戴小姐和宪兵司令部主掌。钱将军说的对啊。
0: 杜雷，没有人会重用的。不兄，你说的有道理。中山一号没有那么简单。据我掌握的情报，现在又有一帮人介入了，他们比总统、军统更加厉害。
3: 我知道，总统府的影子部队吗？知道什么原因吗？老蒋不再相信戴威了。是，是因为戴小姐的上海之行。虎兄，明白我的话吗？所以你们要格外小心，这帮人不像中统军统。
2: 要找到证据才抓人，他们是狼，直接杀了，宁可错杀，也不会放过。
0: 谢谢钱将军的提醒。
2: 是到了最后的时刻，你们很清醒，这很好。本来想请专员来南京的，现在看来没有时间了。
0: 我怎么做，我是有分寸。是投共起义也好，是把国宝交给中共也好，总之有一点你可以放心，我的将士是不会向共产党开一枪的。
1: 好，很高兴钱将军有这个态度，我代表我方欢迎你。
0: 吴兄，你是俊杰，识得时务；我呢，识得时务，努力赶上吴兄。
1: 我希望。
0: 我们在镇江见面，
1: 会的。

0: 虽然他表现出友好，可还是打了退堂鼓啊。
1: 预料之中的事，几次吃饭，一次上海之行，竟能谈成一个军的起义，那太开玩笑了。
0: 那老张呢？
1: 他比咱们俩清醒。
0: 那他？
1: 嗨，他作为特派员，当然希望事情成功，更希望有奇迹出现。哼，
0: 我觉得悬，
1: 我心里更踏实了，更有信心了。现在不只是我在拉他。
2: 老蒋还在帮着我把他朝我这边推。你说的是戴威，
3: 作用与反作用，有时候比拉更有效。
2: 老大，林子里面有人，把车开过来，我们马上离开这里。
3: 是。

0: 狙击手和冒头，咱们俩谁都跑不了。
1: 我去把他引开。
0: 我掩护你，小心点。

0: 魏老大，早听说你脚底下功夫了得，子弹都追不上，兄弟我今天算是见识了。走，站住！ 把枪放下，手举起来。军座，他们敢开枪，说明他们已经发现军座了。现在杀了他们，是最好的证明，证明军座和共党势不两立。
1: 他们是这么容易糊弄的吗？
0: 总比没有表示好吧？
1: 你就这么害怕？
0: 我是担心军座遭遇不测，

我们军座给过你们机会，但是你们把事情给搞砸了，这怪不得我们军座。

0: 我就知道好运会偏向你们这一边。
1: 谢谢，
0: 谢谢钱少兄。我们现在走的是残局，一招不慎，全盘皆输。

0: 副座，还是四号包房，老板乐坏了，说好几个月没有见到马处长，和我们这帮兄弟了，
1: 好几个月，
0: 我感觉好几年了。哎，
2: 可惜啊，我们都已经走了好几个兄弟了。
3: 可不嘛，小腾小翟徐万龙，说走就走了。算了，今儿咱不提这不高兴的事儿啊。
4: 对，不提了，
0: 只要共军没打进来，咱们哥几个该喝喝，该吃吃。
3: 副座，
0: 啊，站长是回家了。啊，站长不管我们了？
1: 管，站长得先管好自己，然后才能管我们，明白吗？那我们怎么办啊？
0: 把这事儿狗屁拖了，今儿咱们什么都不管，好好喝顿大酒，去准备一下。
1: 对，喝酒去，走。
3: 在想什么呢？我们真的是除了喝酒，什么事也不能做了吗？还能做什么？
0: 站长从来没有这样丢了魂似的。听说站长在查一个姓丁的人，他在旧金山领事馆见过此人。
3: 旧金山领事馆的参赞？
0: 你也知道，
3: 就是他阻止我查螳螂的。
0: 可是这个人不存在，说是外交部的，外交部查无此人。说是总统府的，总统府也不承认有这么个人。我现在在想，这个人就是在新城饭店阻止我查戴小姐的那个自称是黄雀的人。
3: 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可能不存在呢？
0: 上面在掩盖什么？
3: 阴谋。
0: 没错，一个惊天大阴谋，而且这个阴谋的核心就是戴小姐。
3: 你真的非常危险。
0: 不错，如果我说的都是存在的话，他们第一个想杀掉的人就是你。你想，他们闯到你家，搜集你通共的证据，哪怕找到一点点，他们就可以杀了你。
3: 他们杀人是不需要证据的。
0: 你是保密局的少校，又是戴小姐的随从，他们多少会顾忌一点。
3: 他们怎么会突然出现了呢？
0: 图穷匕现。
3: 他们担心戴小姐，
0: 所以，
3: 不想那么多了，听天由命吧。
0: 李红，我觉得你还是离开南京吧。
3: 我不想亡命天涯。
0: 那怎么办？咱们找到姓丁的。
3: 不行，我不能让你陪我上刑场，我自己的事要自己解决。
0: 李红，
3: 马哥，你别说了，可能是我们想太多了，也许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样子。
0: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去香港呢？去香港也没让你非得嫁给我，你是自由的呀。
3: 我知道。
0: 那为什么？
3: 我是一个战士，站长说过，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活。

0: 去了吧。
1: 好。

0: 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点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5: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4: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4: 异常通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 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6: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异常通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块6的惠民活动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只要6块6，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异常通，有异常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常通，有异常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8: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2: 吃个饭怕啥？
8: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2: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8: 那你是咋好的？
2: 我啊，每天喝一袋异常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只要6块6，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9: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常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10: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9: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10: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块6，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9: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0: 每天一袋异常通，有异常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块6，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价钱不贵，才6块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8: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

0: 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了，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2: 每天一袋益肠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0: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
4: 益肠通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

0: 李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异常通，有异常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常通，有异常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常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2: 每天一袋异常通，有异常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7: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常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

0: 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听说车子炸了，
1: 敌人开始下手了。
2: 我估计最后时刻到了。
0: 我们对最后的把握有多大？

0: 有信心。
1: 没把握。
2: 本来我想去一趟上海，向上级说说南京的情况，现在看来不必了，都到了最后的关头了。
0: 老张，吴兄有个新方案。
2: 说吧。
1: 炸我们车的不是军统也不是中统的人，是隶属总统府的影子部队。这说明眼下的南京城国民党有多支部队各自为政，陷入混乱状态。
2: 这么说我们还有机会。
1: 对，我们乔装成保密局的人硬闯中央银行，把国宝弄出来，重演豪夺。
2: 好主意，能进去就能出来，问题是我们怎么出南京城，把它运往哪里？
0: 钱胜的军部。
2: 这不是原来的计划吗？不是说钱胜还在犹豫吗？
1: 逼他一步，他就没办法犹豫了。
2: 哼，胆子够大的。
1: 那既然大家都同意了，咱们就按照这个方案行动。王队长，
2: 到，
1: 你得把队伍带到魏记茶楼去隐蔽。魏记茶楼是南京城的市中心，一旦确定时间，便于紧急行动。
2: 是。
0: 王队长，分七分批的去吧。
2: 不明白。好，那我们就来研究一下细节。第一，我们要怎么进去？
1: 动用内线。
2: 好，豪刚用在刀刃上。
3: 喂，
4: 你现在是违抗命令。
3: 你找错对象了，我不是杀手。
4: 你现在是了。
3: 我只受命于委座。
4: 你可以给委座打电话，但是你不要忘了，你不仅仅是个终结者，你还是个杀手。下午5点你有一个机会，龙川酒楼4号包厢。
3: 给我接委座。
5: 请等一下。对不起，戴小姐，委座他也在忙。
3: 谢谢。

0: 艾小姐。 Hello， 你在听吗？快说，我找到稻田晴一了，西城万专药厂。Hello，
1: 他把你耍了。
0: 我是那么容易被人耍的吗？哼！你说要跟他交易，他没理你。那是因为还没到交易的时候。你就那么相信他？那我应该相信你吗？我就是念着跟你有床子之欢，你可以弄到元青花，我才不跟你计较。我警告你，不要耍我。 你不去古玩街了？你想明白了应该怎么做？啊！我告诉你，在你的身边，只有我是念情的，因为我是人，其他的都是禽兽。

现在可以告诉我云青花在哪儿了吧？啊，还不说？

人。

0: 你跟他们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吗？我是政府的官员，他们是强盗，是国际贩运集团。
0: 可你跟他们有合作？
1: 没错，事情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当所有的手都伸向同一个口袋的时候，总会碰到。
0: 也许你们是连环计划。除非你救我爸爸。
1: 死是他唯一的路，只有他死，你才能活。你相信我，只有我可以帮助你摆脱皮卡王的魔掌。
0: 条件是拿到袁清华。

0: 我们不是冤家，你不觉得我们是彼此的镜子吗？镜子能照到自己，我们相像吗？你是我的过去，我是你的未来。不，不。 在镜子里，你看到的是过去，而我看到的是未来。我不想哪一天我死得不明不白。你害怕了，和害怕没关系。你不是说过我们是姐妹花吗？戴小姐。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李红，上车再说。
0: 好。

你懂什么是刻骨铭心的仇恨吗？我刚刚开始在 CIA 受训的时候，有一个洋教官把我摔得很惨。当时我毫无还手之力，几乎放弃了斗志。

杨教官想了一个办法来激励我。

0: 你找到稻田青一了？天都饭店的郑其昌，是你杀的吧？哼，
1: 他就是个日本屠夫的走狗。在44年，我去了缅甸。你知道我是怎么对付那些日本屠夫的吗？

0: 稻田青衣，在南京下关火车站一口气劈死三个老妇人，他还自称是日本屠夫。像这样的魔鬼竟然只判了18年，而且还让他逃脱了。可是稻田青衣这个人武功非常高强，手段极度残忍。
1: 稻田青衣必杀，我们一起。
0: 我说过你会浴火重生的，
1: 我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他。

0: 戴小姐，我们终于见面了，难怪约翰对你这么痴迷呀，果然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谢谢，
1: 你就是皮卡王啊。
0: 不咋不相识啊，不太像做大生意的人吗？那要看跟谁。
1: 你不是要和我做交易吗？
0: 约翰都和你说了。
1: 那谈谈吧。
0: 好啊，很好。戴小姐有诚意了，我们就可以做合伙人了。
1: 那就让我们再谈得轻松点儿，愉快点儿嘛。
0: OK， 松绑。

0: 我还有个建议，
1: 请说。
0: 不要介入我和稻田青衣的事。
1: 果然是报仇心切，把他带上来。

0: 我们之间的事，
1: 他现在也是我的合伙人。

这是为了约翰。

到了我们该算账的时候了。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

0: 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动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

0: 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0: 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红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呀、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红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红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医疗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8: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9: 欢迎来到哈尔滨，
10: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袁清花在哪里？你得不到的，道田，道田，你不能死！我家袁清花呢？说，我们家袁清花呢？道田，
1: 他已经死了。

0: 一了百了，我心里反而空落落的。怎么会呢？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说的是中山一号。
1: 中山一号。
0: 中山，用的是国父的名字，打的是国父的名义，做的却是玷污国父的事。难得看见你这样愤世嫉俗。 我不是愤世嫉俗，我是怨声载道。曾经我以为那么神圣的事情，却没想到如此的邪恶。天和地之间的差距是我不曾想到的。大势已去，气数已尽。
1: 怎么说？
0: 我不想说。
1: 既然你那么痛苦，其实你是可以选择的。 我不是你，我根本无法选择。现在开始，我已经无所顾忌了。你女儿呢？你丈夫呢？你心里有所顾忌。对，你一直顾忌着。从你对我的态度，我就能看出来。是吗？你今天是来杀我的。
0: 他们为什么让你杀我？因为你杀了他们的人。哦，证据呢？不用证据，你杀的人是来跟踪你的。
1: 这不是原因，是借口。如果他们怀疑我杀了那个人，他们可以秘密逮捕我。是的，但现在没有时间了。时间不是问题，南京沦陷了，可以到上海、到台湾，他们有的是时间。
0: 如果是时间问题的话，那是因为你。我，你没有时间了。是任务也好，是烟幕也罢，是陷阱也好，他们需要一个执行的人，执行的时间到了，又或者说是委座使定你去完成这个计划。所以杀我，也是因为你。他们套用了杜雷那一招，让我处决沙向东。有所不同的是。 我不是沙向东，他是100%的共产党，而我，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疑犯、嫌疑人，而且目的不同，我是刘用。

0: 我并不知道你们会来，本来我就是想让田水莲供出他的父亲，成全戴夫玉的复仇，这样我们就有了和他交易的筹码。真是没想到被你们搅乱了。哎，
1: 本来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没想到偷鸡不成蚀把米。
0: 哼，你就别假惺惺了。皮卡王死了，旧金山集团的大权落到你姐姐手里。
1: 不是正中你的下怀吗？也许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我必须要拿到元青花。
0: 可以，但是需要重新交易。
1: 你姐夫就是太自以为是了，所以才死得这么惨。
0: 你放心，只要好好的跟我交易，我不会像他，我不是黑心的人。元青花在你的手里，包括戴威要运的那批国宝也会到我的手里。你放心，只要你诚心诚意的交易，我不是黑心的人，不像他。
2: 我和他不同，他是强盗，我是生意人。
0: 生意人，
2: 我会按规矩办事，
0: 道义有道，这样才玩得下去。
3: 哎，小姐，看看这幅画。

0: 哎，小姐，小姐你怎么了？嘘，外面有人追我。啊，有人追你？
1: 小姐，他们走了。哎，小姐，你别哭啊！他们为什么追你啊？他们逼我偷东西。
0: 啊？
1: 我不懂。他们逼我去卖身。
0: 他们为什么逼你卖身啊？
1: 我爸爸。 欠了他们很多高利贷，原来他们是放高利贷的。谢谢你啊，我走了。
0: 小姐，你的发夹掉了。谢谢你啊，这个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她怎么了？怎么一提到她你就哭啊？
1: 我妈妈她上吊死了。
0: 对不起啊，你别哭好吗？你先别哭。哦，对了。 小姐，你吃饭了吗？哎，来，你坐，你先坐，我去给你拿馒头吃吧。

0: 来，老公，喝茶。你这两天是怎么了？跟霜打过的茄子似的。
1: 客气。
0: 客气？什么意思啊？
1: 我现在是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
2: 你说我像霜打的茄子，
1: 那岂不是客气？
0: 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如今是堕入云里雾里，看不见摸不着。打电话给毛人凤，说毛人凤不在。打电话给国防部，说国防部开会，找个朋友帮我联系一下吧。我这还没开口呢，这就
0: 不就是要见毛人凤吗？我帮你打个电话。

喂，局座，是我呀。这看僧面还是看佛面，你总得照上一面吧。他现在看着像霜打的柿子一样。好的好的，嗯，再见。嗯，你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啊？毛人凤还真不想见你呢。

0: 快去吧，在渊池二号包厢。
1: 什么？他要见我？
0: 嗯，就现在。
2: 局座，他来了。
1: 局座，
3: 你现在来见我，是不是晚了点儿？
1: 局座，我
3: 早跟你说过，女人的大腿不是那么好抱的。你现在明白了吧？
1: 局座，请赐教。
3: 赐教不敢，我们是土豹子，你是德国造。
1: 局座，
3: 你真的想知道其中原因？
1: 是的，
3: 原因是你这个人，你从来没有诚心想抱过任何人的大腿，即使你想抱谁的大腿，你也想的是有朝一日会砍下这条大腿。不到最后时刻，我是不会说的。这正是你杜雷做人的失败之处，不厚道。现在很简单，伪作的教诲是不成功变成人，别想着谁会帮你给你撑着，没人，你明白吗？趁你现在还有权利继续干下去，直到有人让你停。好了，今天就不谈了。不过还有一条出路，我是看在你夫人的面子上，不妨网开一面。
1: 网开一面？
3: 体面辞职，全身而退，我保证

0: 就你们两个人值班。报告镇长，是的。知道行动队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吗？报告镇长，他们好像喝酒去了。喝酒去了？别人出生入死，他们到醉生梦死。去，把马队长给我找回来。
1: 是。
0: 慢，先查一下，我加电话一小时前都打到哪儿去了。
1: 是。
0: 现在就查。
1: 是。
2: 喂，目标解决了，子弹打了，目标倒了，是不是解决了？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3: 我不会打枪。
4: 你说什么？
5: 我一定要将这件事情汇报。
2: 哎，上次让刚才队都给弄乱了，发现要不是上次你及时出现，我一定落在他们手里，他们是为了星爷一样的。
3: 那哪天去看看吧。
2: 谢谢，
3: 没事没事。
2: 魏老大，人基本上到齐了，这是我全部的家底，你得保证他们的安全。保证不敢说，我只能说尽力吧。
3: 老张在，我没说。这要真是让敌人发现了，可就包圆了。
2: 哎，没那么容易。这四周都是我的人，我已经放出话去了，只要有风吹草动，马上就发现号，我们就可以全都撤出来。
3: 行。
2: 一号，老蒋来了，出什么事了？
3: 六老大，正好一号也在，又新情况。
2: 什么情况？刚刚从几个警察局的弟兄那得到消息，他们接到南京站的命令，协查通缉谭静芳。这份通缉令因为江边修公示耽误了几天，今天才到他们手里。
3: 哎，通缉怕什么？咱们一号不是一直被通缉的吗？那不一样，谭静芳在警察局登记，很容易找到的。
2: 我说那天在鸡鸣寺狗日的跟踪我们。
0: 原来是为了他，
2: 红玫瑰这点不能再待了，让同志们都撤出去。好，我马上就去。
3: 哎，老姜，我跟你一块去。
2: 哎，派了辆车，让王队长也跟着去，咱们见机行事。
3: 不用了，让老汤开车，我和老姜去就行了。
0: 走。
2: 报告镇长，
0: 我已经查过了，一小时之前你家就打过一个电话，三云池是一个洗澡的地方。
3: 我知道是洗澡的地方，出去。
6: 是，我太他妈知道是洗澡的地方了。毛人凤，喂，我是杜雷。杜镇长吗？我们是警察局的，我们已经查到你通缉的谭静芳了。
0: 我们找到谭静芳了，太好了！在什么地方？下关红玫瑰理发店。好，你们出动所有警力，把红玫瑰理发店包围。

0: 站长，您怎么来了？我的大情圣，你不要命了？还有你们俩，陪他送死啊！走，都给我上车。
1: 站长，上哪儿了？
0: 下官，抓共党要犯。
1: 站长，现在紧要关头，不是对付共产党，是他们。
0: 对付共党就是为了对付他们。我们现在就是要做出点成绩给他们看看，谁是党国的英雄，谁是党国的忠臣。开车。

0: 车。你如果不想干，现在下车还来得及。
1: 站长，
0: 你不是要带少校去香港吗？良禽择木而栖，是千古定律。这身军装已经没有当年你穿上它的时候那种神气和自豪，对于你来说，是该脱下它的时候了。
1: 站长，我让少校去香港，而不是我。你放心，我马天笑不会临阵脱逃的。
0: 好样的！你下车，回到少校那儿去，他现在需要你。我不想让他死在那些人的枪下。
1: 站长，
0: 记住你的话。
2: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3: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4: 九块九，现在抢！
3: 九块九，马上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三斤原材。

0: 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4: 吃三十六味生津丸。
5: 巨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三十六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境原材一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2: 你看这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3: 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金、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三十六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一万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7: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三十六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8: 大哥，您吃这款三十六味参精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三十六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三十六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1: 每天一丸，
2: 每天一丸，
3: 每天一丸，
4: 吃三十六味参精丸。
5: 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三十六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三十六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三十六味生津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一万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大哥，您吃这款三十六味生津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菌露堂三十六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三十六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1: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三十六味生津丸。
5: 菌露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好了，这一只。好，睡觉了哦，睡觉了。
1: 嗯，可以睡觉了，阿姨晚安。
0: 晚安。
2: 王姐，外面来了不少警察。
0: 赶快把理发店的灯关了。
2: 是。
0: 哎，等一下，你和林师傅赶快撤到西峡，快去。
2: 好。
0: 敏敏，我们要走了。

0: 是南京站的杜站长吧？站长，情况怎么样？
1: 杜站长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包围了红玫瑰理发店，就等您过去了。
2: 开车，
3: 让路。

0: 记得阿姨说的吗？
1: 记得。
0: 南京城，西站口。
1: 知道了。

0: 你们这是干什么？不知道这是杜站长的车吗？啊！哎呦，杜站长！哎，刚过去一台车跟着一样，他说他是杜站长。
1: 快跑！

0: 坐下。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1: 不告诉你。
0: 不告诉我。

0: 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你叫吴敏，北平人。你爸爸叫什么呀？
1: 不知道。
0: 你可别嘴硬啊，他们会打你的。
1: 打死我，我也不知道。
0: 小共产党，
1: 算你说对了。
0: 勇气可嘉，
1: 谢谢。
0: 好好好，你可以不说，我也不会让他们打你的，因为你还是一个小朋友、小姑娘，对不对啊？我会查出来的，我要查出你爸爸、你妈妈，还有你。来人，把他带到车上，不要难为他。
2: 是，走。
0: 可怕的小丫头啊！找个没人的地方，你24小时负责看管。别看他人小，可能是我们抓到的大鱼。

先生私通共匪，意图叛党叛国，至此当户存亡之际，就地正法。

0: 我知道你会来。从天都饭店起，我就知道你是中共的人。
1: 是你丈夫带我走上了这条路。
0: 你爱他吗？
1: 我爱他，我曾经深深地爱过他，可惜他根本不知道，因为他的心被你填满了。
0: 是他策反你的？
1: 策反谈不上，只能说我们有着共同的信仰。
0: 那你来到我身边，是他让你来策反我的？
1: 没有，他根本没跟我提起过你。但是我知道，在他心里一直有一个人，没有想到这个人居然是你。
0: 是，曾经我以为他死了，但是没有想到他还活着。可一切都晚了，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他，我也不是原来的我。
1: 为什么？
0: 为什么？我是谁？你现在不是很清楚吗？我的归宿应该只有死，只有死对一个终结者来说才是最好的终结。
1: 不，你不应该这样想，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0: 我知道你们的目标就是中央银行里面那些文物，我答应你，那些国宝可以留给你们。
1: 你跟我们走吧。
0: 不，我和你一样，我有我的使命。
1: 你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这里博弈的不止共产党和国民党，还有 CIA， 还有日本人。某个层面上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秘密，秘密有了生存的空间，只是因为彼此的利益不同。 CIA 手上有你和他在鸡鸣寺街头的照片，可他们却没有交给中统或是军统。
1: 为什么？
0: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利益，你要小心。还有，请你转告吴同光，中山一号行动明天早上5点开始，你们现在还有时间进入中央银行地下金库。
1: 谢谢你，
0: 祝你们好运。
1: 你也一样。
0: 这份文件给你拿好，或许在关键的时刻能够帮到你。
1: 谢谢。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或许我们有缘的话。
1: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到他身边。
0: 好了，快点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

0: 你知道吗？你们中国人的语言实在是太精确、太奇妙了。比方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又比如说，身在曹营，心在汉，有意思。 我就知道 CIA 是不会放过你这样的精英的。我是
1: CIA
0: 吗？这个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在为我们工作。要不是皮卡王和你，就根本不会丧命。你看，其实我也是为了……你想说你是为了焦德森？说实话吧。
1: 你就是为了你自己，也许吧。不过焦德森说，除了
0: CIA
1: 给你的，他还会给你一份。给我一份，给我一份什么？钱？斯文特，我告诉你，我们东方人跟你们西方人不太一样，我们崇尚的是道义。你以为这么多人抛头颅洒热血都是为了钱？戴小姐。
0: 我想，金钱还是当今社会人类活动的主要轴线，对吗？你们中国人不是说了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1: 那是那些像鸟一样的人说的。斯文特，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么多了。我想说的是，你答应带我去找袁青花，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找了？哼，
0: 怎么样，戴小姐也不能免俗吧？
1: 袁青花，价值连城的袁青花，要不是因为他，皮卡王会死吗？稻田青衣会死吗？戴小姐，你会遭到灭门之灾吗？闭嘴！你根本不知道这件袁青花对我的意义，不是因为钱，是因为仇恨。袁青花是我祖传的宝物。 它代表了我们祖先的文化，我的父亲、我的母亲，都因为它遭受了日本人的毒手。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袁青花，把它献给祖国。

0: 众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通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通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通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 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哦，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

0: 道，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佟老宝啊，老年人接地气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证。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哦、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哦、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嗯、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

0: 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0: 这个扫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

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健康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有的老年朋友还会出现头晕眼花、腰腿无力、心慌气短、胸闷等等多种不适。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营养的同时呢还能增强免疫力。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每天只要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6: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连上个楼啊都特费劲。光靠粗粮素材控制饮食，症状没减，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5: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为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眼花、胸闷、气短困扰吗？您还在为腰腿无力、走路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俗称血管清道夫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每天只要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处座，处座，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站长在下关抓了一个小女孩，带着小女孩不知道去哪儿了。我刚回到站里，就接到戴小姐电话，说晚上8点行动。
1: 什么行动？
0: 中山一号。
1: 站长没回来，怎么行动啊？
0: 交出秘书正在找站长，站里的兄弟我全通知了。
1: 先上车，回站里再说。
0: 是。
1: 好，我知道了。放心吧，交给我啊！小亮，陈处长马上就去，知道了。喂，
2: 一点音讯都没有。他太太说他没回家，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好，好。
1: 喂，我是马天笑。是。
3: 安静，大家安静。
1: 局座刚来电话，事发突然，南京站现在进入紧急状态，所有的事务都由我暂时全权负责，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1: 检查枪支弹药，准备出发。
4: 是。

0: 少将，
1: 没接到命令吗？
0: 命令是八点，你们来早了。
1: 军速要天黑前赶到上海，所以我们提早了。
0: 放行。

0: 这是易碎物品，小心轻放。等一下，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呵呵，
1: 我也是看着你眼熟啊。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0: 指不定在哪儿咱们就见过。
1: 怎么没见到马处长？
0: 马处长一会儿就到了。
1: 你是？
0: 啊，兄弟是新九军政训处处长
1: 朱国建。
0: 长官好。
1: 辛苦了。

0: 我们已经从南京站的人出来了，还有几个箱子？还有四个，加快速度。是。
1: 王素珍，
2: 到。
1: 接通新九军军部电话，告诉钱军长，2个小时以后我们到达银行。
2: 是。
1: 去吧，刘华。
2: 到。
1: 找到少校，立刻向我报告。
2: 是。
1: 所有人，出发。
2: 是。

0: 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瓶瓶罐罐的东西，我们要的是国宝级的文物。
1: 老张，
0: 看来我们太心情太微了。现在的他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杀手了。你们虽然相恋过，但是8年了，8年足以改变一个人。
1: 老张，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如果按照你说的，那戴威为什么要给我们绝密档案？ 如果按照你说的，他是个冷血杀手，那他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救丽红？
2: 一号说的对，如果他是冷血的，他早就可以杀了谭清芳。
0: 那地下金库的东西怎么解释？
1: 也许另有原因。
0: 我们要的是结论，而不是分析。
1: 事情没有到最。

0: 后一步怎么会有结论呢？
1: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0: 按原定计划办。
2: 也许戴威他另有计划，我听他的口气，他并不是要把所有的国宝都交给我们，他是另有使命在身。
1: 你这个分析比较客观，也符合现在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需要重新做一份计划。
0: 老张，先走好第一步，咱们再说第二步。

0: 天啸哥，
1: 不要叫我天啸哥，
0: 你不要逼我。这把枪，还是我送给你的吧。
1: 你就是内鬼，你可以这么说。你骗了我，你也可以这么说。我想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会走到共产党那边。
0: 我发誓，如果你是内奸，我亲手毙了你。现在是实现的时候了。

0: ？Yes，
1: 送给我的。是的。谢谢马哥。嘿，喜欢吗？
0: 喜欢。
1: 我待会儿还是在明门口等你，然后我送你回公寓啊。
0: 好。马哥，你真好。

0: 你这是在干什么？我答应过战长，如果问题出在你身上的话，我来扛。我知道你就是那个卧底，你疯了！我们来世再见吧。
1: 居然拿枪对着我！来呀，开枪啊！
0: 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心里一夜之间全都崩溃了。什么伪作、党国，我只有一个想法，我真的担心那个内奸就是你。
1: 如果我是，你会怎么样？我答应过战长。
0: 亲手毙了你，我再去找你，
1: 值得吗？
0: 我愿意。

小哥。

0: 作为一个男人，他值得你爱。
1: 送他一程吧，不过尽早归队。
2: 谢谢你，武大哥。

0: 其实他早就知道陈立红是我们的人了。在魏公馆，他看到了王队手里的枪。走吧，我没时间了。
1: 是。

0: 心叵测，匪夷所思。
1: 钱将军，这话什么意思？
0: 你们这样做和逼宫有什么区别？既然如此，何必跟我磋商？既然磋商是个骗局，绑定上宫。
1: 钱将军，稍安勿躁，我是来救你的。
0: 救我？
1: 我拿到了一份绝密文件，你看了就明白了。

0: 开。
1: 让你受委屈了，戴小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安然无恙。因为这是你们中国人36计当中最经典的一计，金蝉脱壳。
2: 看来中国你没白来嘛。
1: 戴小姐这么镇定，演起戏来真是一把好手。
2: 你也不错嘛。
1: 哈哈哈哈哈！啊，我想，明天晚报的标题一定是“国际盗宝集团肆虐南京，中国的国宝被洗劫一空”。
2: 标题太夸张了，也许事实不会是这样。
1: 你有更好的标题吗？
2: 当然。会吹口哨吗？
1: 当然，
2: 吹给我听听。

你怎么来了？

0: 赖小姐。
1: 把它解开，我们要对美国客人友善一点。斯温特先生，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老话，叫将计就计。带走。

0: 光走。
1: 五块九毛八，谢银元藏到家。
2: 一的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3: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0: 当个传家宝。
1: 五块九毛八，财富银元藏到家。
2: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
3: 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下。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里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5: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笔、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1两。
5: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1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啊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0: 当个传家宝。
1: 五块九毛八，财富银元藏到家。
2: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
3: 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下。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5: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笔、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
5: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啊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健康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有的老年朋友还会出现头晕眼花、腰腿无力、心慌气短、胸闷等等多种不适。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营养的同时呢，还能增强免疫力。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每天只要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3: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连上个楼啊都特费劲。光靠粗粮素材控制饮食，症状没减，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2: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为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眼花、胸闷、气短困扰吗？您还在为腰腿无力、走路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俗称血管清道夫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每天只要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星大人，你给我出来！

你们，行。

0: 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吗？
1: 我们不是冤家。
0: 你不觉得我们是彼此的镜子吗？
1: 镜子
0: 能照到自己。
1: 我们相像吗？
0: 你是我的过去，我是你的未来。
1: 不，
0: 不，
1: 在镜子里，你看到的是过去，而我看到的是未来。
2: 力宏，力宏，
1: 我不想哪一天我死得不明不白。
0: 你害怕了？
1: 和害怕没关系。你不是说过我们是姐妹吗？
0: 从天都饭店起，我就知道你是中共的人。
1: 是你丈夫带我走上了这条路。
0: 你爱他吗？
1: 我爱他，我曾经深深地爱过他，可惜他根本不知道，因为他的心里被你填满了。
0: 是他策反你的？
1: 策反谈不上，只能说我们有着共同的信仰。
0: 那你来到我的身边，是他让你来策反我的？
1: 没有，他根本没有跟我提起过你。但是我知道，在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个人，没有想到这个人居然是你。
0: 是，曾经我以为他死了，但是没想到他还活着。可这一切都晚了，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他，我也不是原来的我。
1: 为什么？
0: 为什么？我是谁？你现在难道不清楚吗？我的归宿应该只有死，只有死对一个终结者来说才是最好的终结。
2: 力宏，
0: 我说你会浴火重生的。
1: 我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他。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或许我们有缘的话，
1: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到他身边。

民革命军旗，新九军军长钱生私通共匪，意图叛党叛国，欲在执行中山一号行动之时

0: 君座戴威呢？
1: 戴威，你是谁啊？
0: 按照命令，由戴小姐陪同君座押送国宝在此交接。
1: 不是说在吴淞四号码头交接吗？
0: 计划有变啊！我在问你戴小姐。
1: 戴小姐，我都在找她呢。
0: 把箱子打开。
1: 你还没有回答我，你是谁？
0: 我就不用回答你了。
2: 你们这是干什么？
0: 我是奉委座的命令，对你执行死刑。啊！

0: 吴兄啊，谢谢你这次救了我。没想到吴一作竟如此凶残冷酷。吴兄，让你受委屈了。
1: 能让二位看清楚真相，受点委屈也值得。
0: 吴兄，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些东西安全的交给共产党。
1: 将军，
0: 还有我，
1: 你放心吧，谢谢。
0: 吴兄，以后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吩咐。

0: 文德先生，我等你多时了。我们找到吴敏了。啊？真的找到了吗？
1: 太好了，我本来以为一切都完了。
0: 现在希望又出现了，非常好。什么希望？有了吴敏，我们就可以重新夺回那些东西。文物？
1: 当然。我要的是让
0: 他原形毕露。他的原形毕露已经无关紧要了吗？不，对于我来说至关重要。我就是为这个目的来的。
1: 你等一下，如果你把吴敏交给我，这个就是你的了。

0: 对，他就是你们一直在通缉的八哥，他的真名叫吴通光，吴敏是他和戴威的女儿。
1: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
0: 因为戴威也是我们的人。
1: 双重间谍？
0: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Hello，
2: 斯文特，怎么搞的？发生了什么事儿？
0: 我们中了戴威的计，我怎么知道？
2: 你马上赶到西山机场，快，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0: 西山 Airport， OK， 我马上出发。
1: 西山机场，
0: 你听得懂英文？
1: 哼，我不光听得懂，我还会说。斯文特先生，goodbye。

0: 你没看到门关上了吗？我找你们老板，我们老板不在。
1: 你是谁？
0: 我是老板的女儿。
1: 你说谎。

0: 看你架势，你是日本人。你是谁？
1: 戴威。
0: 是你杀了我父亲，你是稻田的女儿，我要杀了你。

0: 这只鸳金花是祖宗传下来的宝贝，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1: 爹，我知道了。

0: 吴兄，吴兄，我刚接到命令，赶回西山机场。天黑，有紧急任务。
1: 紧急任务？
0: 嗯。
1: 是不是运送那批文物？
0: 应该是吧。最高指挥官是戴威。
1: 戴威？没错，这才是真正的中山一号线。

哥，中共的潜伏分子戴威，双面间谍，前卫国党国的叛徒，你就不配穿这身军装，你们全都该死。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

0: 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即

0: 曝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

0: 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道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

0: 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2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 双

0: 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

0: 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哎呦，
2: 痛啊！
3: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6: 困了累了乏了，
5: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6: 困了累了乏了，
5: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抗疲劳，
7: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健康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有的老年朋友还会出现头晕眼花、腰腿无力、心慌气短、胸闷等等多种不适。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帮您养心护脑，营养的同时呢，还能增强免疫力。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连上个楼啊都特费劲。光靠粗粮素材控制饮食，症状没减，可是身体受不了呀，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1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为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眼花、胸闷气短困扰吗？您还在为腰腿无力、走路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俗称血管清道夫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好多退休老干部都在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1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

0: 购吧。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哇！

0: 心更近，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本节目由飞鹤奶粉冠名播出。
3: 飞鹤顶配聚萃，突破性母源自护，500毫克乳铁蛋白，150亿益生菌，新鲜原料可追溯，更强自护好吸收。飞鹤聚萃。

近日，黑龙江省首张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正式核发，食品安全防线实现了从生产运输到销售的全链条闭环。眼下，黑龙江首届东北超足球联赛哈尔滨主场赛事正在进行当中。哈尔滨市二城区市场监管局以全方位监管、精细化服务，筑牢赛事食品安全防线。相信很多朋友买西瓜的时候全靠运气、凭感觉，每次开瓜都像开盲盒。别担心，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几个超简单、超实用的小妙招。食安龙江马上为您解读。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本节目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食安龙江》由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您在每周六的18点锁定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关注食品安全，调查热点事件，解答百姓疑惑，提供健康指南。您关心的就是我们最关注的。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食安天下，看看本周都发生了哪些和食品安全有关的消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的2025年特殊食品安全形势报告显示，2025年特殊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中向好，年度抽检合格率99.72%，特殊食品质量安全水平持续提升。特殊食品包括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等。2026年，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将持续强化全链条监管衔接，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婴幼儿辅助食品安全监管守护成长提升行动，深入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特殊食品生产经营秩序，提升广大消费者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强化先锋示范，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队，辐射带动广大骑手积极参与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督工作，积极构建物质奖励加精神激励加权益保障的多元化激励体系，为外卖骑手履行食品安全监督员职责提供坚实支撑，形成上下联动、政企协同的工作格局。为巩固深化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成效，持续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强化学校食堂一线工作人员安全意识，规范从业人员操作流程，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了《校园食品安全十必须，学校食堂工作人员十不准》，要求学校食堂及其承包经营企业应严格按照许可范围经营，不得无证经营或超许可范围经营。中小学、幼儿园食堂不得制售冷荤类食品、生食类食品、冷

加工糕点，不得加工制作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蘑菇、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不准未取得有效健康证明的人员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不准生熟混放、工具混用，不准使用未经清洗消毒或消毒不彻底的餐饮具和容器等20项要求，以最严标准全方位护航学生饮

0: 全省火锅店、烧烤店、麻辣烫店等餐饮经营单位必须通过菜单、桌牌、电子显示屏等方式主动公示原料肉的真实属性，严禁模糊命名，以次充好。同时要求餐饮单位公示承诺书，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推进肉类食材信息公示制度落地，稳步落实食材公示制度，加大日常巡查监管力度，严肃查处肉类食材虚假宣传、掺假售假等违法行为，全力筑牢饮食安全防线，让百姓吃得安心，消费更放心。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在行动。6月8号，黑龙江省首张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正式核发，食品安全防线实现了从生产运输到销售的全链条闭环。在哈尔滨市平房区政务服务中心，黑龙江滨崎物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接过了这张具有特殊意义的准运证。这是国家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管理办法公布后，黑龙江省核发的首张证件。
1: 首先它规范了这个行业的这个规则，另外还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便利，符合各个工厂对我们装货的需求，对于这个行业规范上的帮助是其实是最大的啊，让这个食品安全得到更多的保障。
0: 根据国家规定，从今年起，凡从事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五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经营主体，必须依法取得准运证件。哈尔滨市平房区市场监管局从政策解读、材料申报到现场核查，全程一对一指导，帮助企业顺利拿证。这张证的意义不仅是企业开拓市场的通行证，更是监管部门补上关键一环的拼图。
2: 道路准运证之后，我们将实现全链条闭环的监管。在7月1日之后，如果没有准运证的从事散装液态食品运输的企业将不能继续上路运输。
0: 黑龙江首届东北超足球联赛哈尔滨主场赛事正在进行当中，赛场及周边餐饮、酒店、商超等经营场所人流密集，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尤为关键。为守护赛事期间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哈尔滨市二城区市场监管局统筹部署，京都市场监督管理所主动担当，精准发力，以全方位监管、精细化服务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全力护航赛事平稳举办。
3: 我现在呢，就是在哈尔滨市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的门前。那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啊，就是本次东北超联赛的比赛场馆。那为了保障赛事的顺利进行，哈尔滨市二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啊，也是提前部署，组织开展京都护航、优福助安主题宣传及现场保障工作，全方位守护赛事期间的食品安全及市场经营秩序。哎，你好，咱们今天检查的这个重点内容都是什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们今天检查的重点主要是球员入住的酒店，重点赛事用餐单位，还有宾馆和小的餐饮商户。我们重点检查的主要这个保障内容呢，一个是食品的进货来源，食品进货的查验，后厨的卫生，后厨的加工，包括餐具的清洗和餐具的消毒。重点就是排查他们的食品安全隐患。
5: 这是你这个配料表是吧？
6: 对，这是咱们这个每个菜的配料表，就是说的每个菜多少就是多少，也不能多也不能少，
5: 按照这个标准来。
6: 对，按照标准出。
3: 那么这里呢，就是距离比赛场馆仅有1公里左右的商业街区。那么随着赛事的临近啊，这里的人流量呢也是有着明显的增长。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哈尔滨市二城区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动态强化监管力度，加大周边区域的巡查频次，严格落实商户明码标价的规定，严厉查处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啊，市场监管人员还主动上门开展合规宣讲和帮扶指导，督促商户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7: 在我们京都市场管理所的带领下，也多次对我们这些店家进行了食品的安全的检查，我们商户呢也积极的配合。然后呢，在这里呢，真正的欢迎全国各地的球迷朋友们来我们案场品尝我们的美食，有杀猪菜，有铁锅炖，还有烧烤。 然后呢也。

0: 了解我们阿城的金源文化，也欢迎全国各地朋友来阿城旅游、游山玩水。
1: 在东北超赛事期间，如果遇到了消费纠纷问题该怎么办呢？别担心，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全程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建立消费维权接诉即办快速处置机制，24小时之内处理完毕，切实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及球迷的合法权益。你好，我看您穿的这个哈尔滨必胜也是支持咱们家乡队的，是不是？
2: 对对，是的。
1: 来这儿这个观赛体验感觉怎么样？
2: 观赛体验非常好，周围这个餐饮、超市什么的都比较规范，然后食材看着很新鲜，在这里消费挺安心的，挺好。
3: 我们在这个市场逛的时候呢，也能看到我们那个市场监管的工作人员，在这巡视驻场。然后我们有一些消费上的问题呢，也可以向他们寻求帮助解决。
4: 我们以赛事保障为契机，全面开展食品安全排查、日常巡查和上门服务。严守食品安全底线，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下一步，我们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持续地压实监管责任，优化服务举措，常态化抓实赛事市场保障工作，以精准的监管、暖心的服务，守护民生安全，为赛事的顺利举办和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5: 2026高考刚刚落下帷幕，中考大幕即将开启。为此，黑龙江省鸡西市市场监管局将食品安全保障作为头等大事，构建预防、管控、攻坚、应急四维一体监管体系，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更暖心的服务，为学子们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坚持防范优于处置理念，把监管触角延伸至考前最前沿，确保风险早发现早清零。鸡西市市场监管局启动拉网式大体检，对考点周边餐饮单位、宾馆酒店、食品超市等实行全覆盖排查，重点锁定经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及原料采购溯源等核心环节，确保监管无死角。
6: 反正把这个外包装都得脱掉，是谁呀、
7: 啊？明白了。
6: 你这外包装都得脱掉啊！
7: 行。
6: 你这外包装不行，这么放它不是食品级的，你不能那么往冰这里一放，不是食品级。就是咱们以后不是食品级的，咱们不能用了，就必须用那个食品级有执行标准的。
7: 行
6: 啊。
7: 那这个购进的人都包装那个什么的话，对，他们都需要一些什么的。
5: 针对考生集中就餐的快餐店、酒店、网红餐饮及特色美食店，鸡西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靶向式专项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规范经营秩序，紧盯原料储存、加工制作、餐具洗消及三无食品、过期食品等高风险点，开展高频次巡查，每日开展回头看，确保存量隐患清零，将食品安全与制止餐饮浪费同部署同落实，推动安全与节约双向并行，让监管理念更有温度。
8: 我们反复强调一个原则，就是防范优于处置。与其在考试期间被动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不如在考前把风险底数摸清，把隐患提前归零。这次四维发力的核心就是让监管力量从事后处置去转向事前布防，确保每一个环节都经得起全流程闭环复核。
5: 为整治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套路推销乱象，切实守护老年群体消费与身体健康权益，近日鹤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普法宣讲团队走进市老年大学，开展保健食品科普及防诈骗专题宣讲活动，面向在校老年学员拆解消费陷阱，普及维权常识。近日，鹤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普法宣讲工作人员走进市老年大学，开展保健食品科学认知与防骗维权专题宣讲，50多名在校老年学员到场参与学习。宣讲现场，执法人员摒弃专业晦涩话术，以接地气、通俗直白的讲解深度拆解免费体检、义诊、养生健康讲座、亲情关怀式上门推销等高发保健食品诈骗套路，细致讲授保健食品外包装标识辨识、线上线下购货渠道甄别、消费纠纷投诉举报等实操知识。
9: 在购买保健食品的时候呢，一定要到正规的商家去购买，同时呢也要跟儿女呢进行沟通，一定要守住自己的钱包，维护好自己的健康。

0: 当下群众健康养生意识持续提升，保健食品深受老年消费者青睐，不法商家借机花样翻新营销骗局，虚假误导消费。依据保健食品行业专项治理相关工作部署，鹤岗市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老年群体靶向科普宣传。
1: 针对保健食品领域的虚假宣传和误导消费，我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动走进老年大学，就是要把事后查处变成源头防控，用科学知识去抢占宣传高地，从根源上守护好老年人的健康权和钱袋子。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生活家。炎炎夏日最治愈的解暑神器莫过于一口清甜多汁的西瓜了。眼下呢，正是吃西瓜的黄金季节，相信很多朋友在买西瓜的时候全都靠运气凭感觉，每次开瓜都好像是开盲盒。别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个超简单超实用的挑西瓜小妙招，零基础新手也能轻松上手，选出又甜又沙果肉饱满的成熟好瓜。
2: 大家好，又到了吃西瓜的好季节了啊！你们挑西瓜还是凭感觉吗？今天呢，教大家几招啊，轻松挑出又甜又沙的熟瓜。首先呢，我们要看这个瓜脐，这个瓜脐越小，代表着这个瓜果发育的越饱满，口感自然就更好。第二呢，我们要看这个瓜蒂，成熟的西瓜会产生脱落酸，这个瓜蒂啊，自然就会弯曲，新鲜水润才是佳品。如果说瓜地又直又干枯啊，就不建议您挑选了。第三呢，我们要看这个瓜身的黄斑，这个黄斑的面积越小，说明啊它日晒越充足，糖分积累就更为到位。最后啊，我们要看这个瓜纹，因为西瓜的这个纹路啊，天生数量是不变的，纹路越宽，间距越大，这个瓜呀就长得越好。掌握这四点，一挑一个准，学会了赶紧去挑个好瓜尝一尝吧。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食安质量报告。近期，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完成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3022批次，其中合格2950批次，不合格72批次。发现问题为重金属污染、农兽药残留超标、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标、质量指标不达标、加工助残剂残留等6类问题。牡丹江傲角龙生活广场有限公司销售的乌鸡蛋，其中甲硝唑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鸡西市机关区舒贤海鲜店销售的散称生姜，其中鳃虫胺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铁力市小娟水果蔬菜超市销售的尖椒，其中鳃虫胺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哈尔滨市厢房区百特百超市成高子店销售的大葱，其中鳃虫芹残留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建三江管理局秦德利农场快乐购超市销售的来自重庆辣媳妇德宝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山椒味凤爪，其中菌落总数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宁水县正旺超市销售的来自哈尔滨对路饮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蜜桃果味饮料，其中菌落总数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责成辖区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开展核查处置工作，查清产品流向，督促企业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风险控制措施，对调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并及时公布所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和核查处置情况。
3: 您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的油烟闹心烦恼吗？这一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助您化解厨房的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了了，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够洁净了，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就可以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竟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2: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界。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飞鹤顶配聚萃，突破性母源自护，500毫克乳铁蛋白，150亿益生菌，新鲜原料可追溯，更强自护，好吸收。飞鹤聚萃。
2: 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由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冠名播出的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如果您想了解食品安全方面的更多知识或回看食安龙江节目往期精彩，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关注龙江市场监管和黑龙江卫视食安龙江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您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线索，欢迎您在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下周再见。
3: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4: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六月中旬的龙江大地在冷涡气流的频繁造访下，大范围细雨铺展，局地对流频频闪现。昨天全省就出现了大面积的风雨和局地冰雹天气，24小时降水量以小到中雨为主，呼兰区出现了71.7毫米的暴雨，一些地方在降水同时还出现了冰雹，汤原的冰雹直径达到2厘米，同时全省大部地区出现6至7级阵风，通河的最大风力达到10级。今天影响我们的天气呢，是南来的冷涡系统，南部地区降水特点是面弱点强，以小雨为主，其中大庆南部、哈尔滨南部局地有中雨，降水同时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未来几天中西部地区还有明显降水，明天齐齐哈尔南部、大庆、绥化、哈尔滨、七台河、鸡西、牡丹江阴有小到中雨，其中大庆南部、哈尔滨西南部局地是大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后天齐齐哈尔南部、大庆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其中齐齐哈尔南部局地大到暴雨，黑河南部、伊春南部、齐齐哈尔北部、大庆南部、绥化、哈尔滨、佳木斯西部、七台河、鸡西、牡丹江阴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4到20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略有下降，风力不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5级，不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晴转多云，2到24度。黑河晴，9到22度。齐齐哈尔多云，14到24度。绥化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大庆阴转小雨，15到22度。伊春晴转多云，8到21度。佳木斯多云，12到24度。鹤岗晴转多云，11到23度。双鸭山多云，13到24度。牡丹江阵雨，14到22度。七台河阵雨，13到21度。鸡西小雨转阵雨，14到18度。绥芬河阵雨，12到17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12到23度。明天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4到20度。后天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领回家。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

0: 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1: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最美江湖，最在鸡西。
1: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7: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专栏，关注黑龙江如何以数字化转型赋能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实体经济强筋壮骨；
1: 国内首款智能物理除草机器人投用，效率比人工高近百倍；
0: 东北超哈尔滨

0: 主场获胜，赛场内外温情涌动，全民狂欢，尽显东北一家亲。
1: 足球赛事催生票根经济，拉动城市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0: 今天是第2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省各地多彩活动让历史瑰宝走进百姓生活。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黑龙江立足产业实践，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让传统产业在数字和实体的融合中焕发出新活力。
2: 这里是哈电电机冷座分厂，这个月企业的任务量创下新高，全新投产的数字化生产厂房让生产效率大幅提高，30台焊接机器人与工人默契配合，完成大型水电核电高端装备核心部件的焊接任务。
3: 手工作业最多也就坚持个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这个胳膊也麻了，腰也酸了，尤其是夏天，这衣服一会儿就湿透了。机器人来作业，然后也一直工作。
2: 老师傅的焊接手艺和工艺参数被翻译成程序语言，交给机器人，工作效率翻了一倍，不光解放了人力，更提升了质量。
3: 外观质量，以前看起来可能就没那么好看，现在看起来呢，这个焊缝非常整齐，非常均匀，焊上返修的相对少了一些，然后保证咱们大国中戏的这个准时完工，高质量完工。
2: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齐齐哈尔山松生物公司。今年，他们的产品成功打入美国、德国等5个新市场，海外订单增长了5%，国内订单也大幅上涨。企业有信心按时交付。眼前这条生产线一天就能产出70吨大豆分离蛋白，放在过去，这需要多个工人蹲守8天。
4: 以前啊，控温度调压力的时候啊，拿着本子去现场看仪表，稍微慢一点啊，蛋白的纯度就会受到影响。现在你看，坐在中控室看着大屏幕，300个阀门自动开关，纯度还能保持最高标准。
2: 经过数字化淬炼，大豆身价翻了10几倍，漂洋过海卖到了22个国家和地区。
5: 数字化改造让生产周期缩短了1/3以上，大豆分离蛋白纯度达到90%以上，目前年产值达到了4.4亿。
2: 在广联航空的智能工厂，今年上半年3大车间订单已排到明年3月份。过去的老生产线，一条只能造一种产品，换型号就得换设备。现在广联航空打造了一座柔性工厂，可以实现今天造飞机发动机叶片，明天造航天舱段。这种一键换产的能力让工厂同时拿下了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航天零部件等多个领域的大单。
6: 航天零部件车间呢，它这些设备呢也同样匹配这个人形机器人，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领域呢开拓了很多的市场。我们还布局这个商业航天，这个都是我们这个新的一些赛道。
2: 目前全省已有超过1/2的企业实现了关键业务环节的全面数字化。哈电集团汽轮机公司的 5G 工厂入选工信部典型案例。走进叶片分厂数字化车间，每台设备通过 5G 网络实时上传数据，0.01毫米的偏差都能瞬间修正，每一道工序实现零等待、零缺陷。在中国一重闸电数字化车间，可以维护千里之外的重型装备，故障响应时间从过去的1天缩短到几分钟。截至2025年末，黑龙江已建成430家数字车间和智能工厂，企业生产效率普遍提高20%以上，生产成本降低超过10%以上。
0: 近日，国内首台智能物理除草机器人在黑龙江投入使用，不喷农药就能把草除干净，效率比人工高近100倍。研制它的是一家居民融合企业北方防务公司。
2: 在北大荒集团克山农场，兴问市的国内首台智能物理除草机器人正灵活穿行。这款智能农机能自己规划路线，精准分辨作物与杂草，确保只除草不伤苗，1小时能干完几十个人的活。
7: 除草效率嘎嘎快，这片地1小时就能干完活。它通过摄像头和电脑分析，能确定啥是杂草，啥是苗。
2: 造这台机器的是一群与坦克大炮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军工硬汉。
8: 开始装配的时候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动起来它很容易，让它自己想、自己看、自己走，这是非常难的。
2: 北方防务公司是老牌军工企业，隶属于中国兵器哈一机集团。 从2015年开始，企业主动向民用领域转型，明星产品蟒市全地形

0: 车能在沼泽、雪地、山地间如蟒蛇般灵活穿行，专攻国防保障与应急救援。靠着这份技术家底，去年北方防务开始立项研制智能除草机器人，
1: 就是要跨界军工的一个底蕴，既有技术也有工艺，这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外延输出，然后做出一个新的产品、新的模式出来。
0: 智能除草机器人一直被海外巨头垄断，国内几乎是空白，没有设计参考，没有技术指标，没有现成零件。核心算法、 AI 视觉、自主导航，这些词搞机械出身的老师傅听都没听过。
2: 那段时间我们的工程师天天抱着这个人工智能的书啃呢，但是作为兵工人嘛，我们这个内心中呢都有一个就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心在这儿刻着呢。
0: 今年五月，国内首批智能物理除草机器人正式下线。在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上，这款机器人一亮相便获得国内外客商和种植大户的高度认可，签单不断。第一批已经发往内蒙古、新疆，还将出口哈萨克斯坦。
1: 作为一个兵工人，所以我们服务国防是服务，服务民生也是服务，把军工的底盘扎进良田里，这就是我们初心，也是我们心里憋着的一股劲儿。
0: 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3号，黑龙江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6批8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0件，阶段性办结42件。
3: 昨晚一场只有20分钟的文艺演出，却成了阿城体育场最火爆的开场赛。7个节目，近700名演员，让现场球迷直呼还没看够。演出的每一个精彩瞬间，都在传递同一个声音：东北一家亲。这气氛对了。
0: 一支斗志昂扬的斗牛舞拉开整场演出的序幕，绿茵场上，龙迪小学的足球少年带球狂奔，身后拉丁舞者热情舞动，哈尔滨音乐学院中俄交响乐团现场伴奏，中西合璧，刚柔并济，瞬间点燃全场热情。激情是青春的律动，年轻的舞者随着动感节拍齐跳裁判舞，动作整齐划一，活力四射，青春的舞步也点燃全场，现场观众不禁感叹，动作整齐贼靠谱，这才是咱东北虎。
4: 那过去的伤总在随时提醒我，别再被那爱情折磨，
5: 节奏感特别强，我坐在这儿也特别的有激情。
0: 当我在黑龙江等你伴奏响起，演员与啦啦队隔空互动，叩响的不只是龙江人的 DNA， 更是在向兄弟省份递出一封滚烫的邀请函。
4: 我在黑龙江等你。
6: 当我在黑龙江的歌声响起的时候，直冲心灵，特别的澎湃。这首歌代表了我们哈尔滨的热情。
0: 而远道而来的呼和浩特老铁则用独有的呼麦唱法回应这份盛情，刹那间广袤草原的壮阔仿佛与松花江的粼粼波光在歌声中交汇。
7: 这个万马奔腾的感觉，然后想展现出这个蒙古马精神，哈尔滨给我感觉很温暖，给我像个就是像家一样的感觉。
0: 演出最高潮在歌唱祖国的旋律中到来，激昂的音乐响起，全场起立，万人齐声高唱。这一刻，比分已不再重要，每个人都在为东北自豪，为祖国欢呼。

0: 赛场内外，黑蒙两地的运动员和球迷热情互动，让穿越千里的邻里深情成为了一道最美丽的风景。
1: 这是我们内蒙古的特产，哎呀，
2: 太感谢了！
1: 特产您留下，三分我们带走。
2: 再说吧。
3: 比赛尚未开始，温情互赠的序曲率先奏响，内蒙古球迷们

0: 带着草原的礼物与诚意而来，
1: 超级酷！
2: 这个是我们内蒙古的牛肉干、奶茶，然后这个奶贝、一些奶制品、也是希望把我们这份礼物带给我们哈尔滨的老铁们。
3: 来，请内蒙兄弟做片人，
4: 马迭尔冰棍免费给大家发的，马迭尔冰棍。
3: 后头的哥们们来喽！
0: 哈尔滨球迷则以东北特有的热情与豪爽回应。马迭尔冰棍、红肠、饮用水，看台之上礼物你来我往，无需多言，心与心已悄然贴近。
5: 也是想用这份美食啊，为两个队伍去加油助威，就像他们衣服上写的一样，黑蒙一家人，两队都助威。
6: 红肠配冻梨，这是东北超的专属福利，为我们哈尔滨待客之道点赞。
7: 我是哈尔滨人，这么多年没吃过的款式在东北超吃上了。
0: 在现场，哈尔滨球迷还主动邀约远道而来的内蒙古球迷。
8: 远道而来肯定安排一顿，
9: 赢的话安排人啥，
8: 烧烤锅包肉随便挑。
0: 这份温暖也在媒体同行间传递。来自内蒙古鄂伦春融媒体中心的记者萨蕊，将一件印有跑脚帽图案的纪念衫送给了黑龙江的同行。
10: 这也是鄂伦春比较有代表性的跑脚帽，给您留作一个纪念，还有鄂伦春元素的冰箱贴。
11: 但也希望在哈尔滨多逗留几天，把我们哈尔滨的美食特色还有美景都逛个遍，好不好？
10: 好的好的，没问题。
11: 谢谢。
0: 温情过后，热血开赛。赛场上，哈尔滨队与呼和浩特队全力拼抢，每一次对抗都寸步不让。但激烈之下，还有另一道动人的风景。当球员摔倒，对手会主动伸手拉起，争抢过后彼此拍拍肩膀，互相搀扶。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呼和浩特队虽未能取胜，却用另一种方式赢得了全场的敬意。球员们没有匆匆离场，而是集体走向客场看台，向千里追随的球迷深深鞠躬。而在他们离开后的客队休息室里，白板上留着一行温暖的字：感谢哈尔滨，欢迎来呼和浩特。
12: 昨晚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比分最终定格在2-1，哈尔滨队主场获胜。但是比胜负更动人的是台上台下那片滚烫的东北情怀，无论来自哪里喊的都是同一个东北。
13: 夜幕下的阿城体育场，晚风再凉也压不住看台上的声浪。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地区联赛，更像一场东北老铁的盛大联欢。跨城同乡，心意相通，新老球迷并肩相守，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席卷全场，质朴而滚烫的东北乡情进入了整片绿茵场。
14: 喊到这迷离节，喊到声音嘶哑，就想把东北这种感情给它释放出来。我们虽然喊着是楼将必胜，但是呢，就是说作为东北人，谁赢谁输都不重要，只要咱们东北胜就行。
15: 因为吧，咱们哈尔滨以前中甲是有一支球队的，就这个黑龙江农业冰城，我能重新的再一次站在这里支持咱们黑龙江的球队，真的我真由衷的这个激动啊！都是东北超带来的，他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13: 看台上有头发花白、坚守热爱的资深老球迷，也有稚气未脱、传承热爱的孩童小球迷。为了更好地给球员们加油鼓劲儿，龙江球迷掏出了压箱底儿的情怀才艺，原创专属应援歌曲《北方以北》。
16: 那不可以。
13: 没有专业编曲，没有华丽包装，一句“哈尔滨，我的家乡”缓缓唱响，瞬间戳中所有人的心。
17: 看过很多场比赛嘛，这一次在这块唱这首歌的时候和别的地方都不一样。哈尔滨，哈尔滨是家乡的时候，真的感动的要哭出来了。
18: 别看我岁数小，但是我是一个老球迷了，在自己家自己的主场，非常爽，有气势。
19: 龙江必胜。
13: 看台上不仅有本土铁杆球迷，还有慕名前来的全国游客，甚至远道而来的外籍友人。他们跨越距离，跨越国界，共赴这场东北之旅。
20: 东北加油！
21: 哎呀，莫进去！
22: 这里太燃动了，我太喜欢这里的氛围了，也在跟着一起喊。
13: 比赛分出胜负，但看台上的热情却久久没有降温。 不少球迷依旧站在原地，掌声和呼喊声此起彼伏，舍不得与这场酣畅的相

0: 去告别。球员们读懂了这份眷恋，折返回看台，和久久不愿离场的球迷面对面互动。赛场之上的较量已然落幕，而这份彼此牵挂的温情还在夜色里继续升温。
1: 全场都在拼，完了不放弃每一颗球，在场上永不服输的精神吧，这也是我们东北人的精神。
2: 东北赢了，耶！
3: 在第一场之后，我们能看到哈尔滨队做出了很多的改变，防守更有针对性，然后进攻也更有侵略性。可以说哈尔滨拼了一整场的好球。恭喜哈尔滨取得了胜利。
4: 我们今天喊的是东北人的精气神，我们永远有一个名字，东北，我们永远有一个名字，中国，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5: 昨晚的东北超呼哈对决不仅点燃了绿茵场上的热血，更掀起了网络全民狂欢的热潮。我们一起来盘一盘啊，看看全网都有哪些刷屏的热梗。都说东北一家亲，且有鸡西对战沈阳时三人一瓶水一口一个兄弟，后有哈尔滨和呼和浩特的球员上一秒还在硬核抱摔，下一秒就凑一块分一瓶水。网友神补刀，结束了还得一起喝一顿呢。呼和浩特出羊肉，哈尔滨来之不易的胜利，哈尔滨球迷想让裁判赶紧宣布比赛胜利。眼尖的网友发现后边有个黑人大哥比谁喊的都欢。也有网友说，大伙表达的意思不是怕客队的压哨球，而是想跟呼和浩特的老铁们说，到点了，该吃烧烤了。比赛结束后，呼和浩特球员带着红肠离场，网友感慨，虽然丢了比分，但赢了夜宵。昨晚的热梗不仅在赛场上，观众席中龙广电最美啦啦队齐跳套马杆，说是要套住呼和浩特。弹幕刷屏，这气势太足了，龙广电的姑娘们真给力，哈尔滨加油，有创意，哈尔滨比赛你们还得去。还有江苏网友发出邀请，苏超需要你们。说到热梗，还有个绝对绕不开的人，就是鸡西队队长孙源。
6: 哈尔滨，我觉得他会2-1吧，拿下呼和浩特。
5: 全网梗王昨天现身哈尔滨赛场，前两场靠反向预测火出圈的他，这次居然猜对了。网友集体破防，请他预测沈阳和延边的比赛。还有人说，这哥们儿有意思，总能给大家带来快乐，踢出快乐和烟火，展现温情和豪情，这就是东北超该有的样子。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超下一场，咱们还得追。
7: 一张东北超票根面值18元，但千万别小看它，这可不仅仅是一张观赛凭证。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拿着这张小票根究竟能解锁哪些大惊喜。
8: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老厨家，来自呼和浩特的球迷们正享受着地道的龙江美食。桌上的足球元素菜单和专属折页，正是东北超为球迷准备的票根福利。凭票根就餐，不仅能享88折优惠，还能获得特色赠菜。
9: 看比赛是一方面，然后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就想着在哈尔滨尝尝当地的美食，看看周边的美景，联动做得特别好。
8: 从球场周边到黑龙江全域，甚至联动东北四省区，一张票根成了解锁吃喝玩乐的万能钥匙。当球迷抵达哈尔滨的那一刻起，打包福利便扑面而来。从免费接驳车到老字号折扣，这一票直在回本。票根就是消费省钱卡。
10: 凭那个菜场的门票，会每桌赠一份爆炒牛骨，然后也表达一下热情，我们做到充足的准备，大家管够，美食管够，
11: 感觉很激动
12: 啊，然后就要大吃一顿。
13: 是的。
12: 你俩是之前认识是不认识？
14: 不认识啊，不认识啊。
12: 那一会儿坐一起吃。
14: 对，因为自己试试，在酒量上交流一下子。
15: 你尝尝我们地道的东北的特色美食，感受我们家乡的山山水水。
8: 这一票也值在体验，票根就是游玩行程本。一张票根将90分钟的比赛延伸为72小时的深度停留。赛事期间，哈尔滨全市18家重点景区对客场球迷推出联动让利，优惠覆盖赛。

0: 前赛后三天。
1: 海洋馆和极地馆呢，我们推出了半价的优惠政策，巢穴企鹅馆、咩咩农场直接是免票的一个政策。这些城市呢，球迷朋友们呢，持本人的身份证件在我们的购票处购票即可享受以上的优惠政策。那近期呢，吉林、辽宁和内蒙古的游客量明显的有所增加，
0: 热闹不止于主场哈尔滨，全省各地市纷纷拿出看家本领，以最大诚意迎接八方来客。但这还不够超值，这一票更值在格局，票根就是区域通行证，依托一张球票闯关东 IP， 福利打破省界。在辽宁，鞍山千山、本溪水洞等百余家景区对球迷免票；在黑龙江鸡西，游客可享一分钱吃大冷面等优惠，线上平台也深度参与。
2: 我们特别推出了东北超联动线路，近期线上和线下的咨询量有明显的提升。我们还推出了助威东北超的主题直播，单场比赛吸引了超过160万的一个热度。这期间呢，我们把携程的酒店和景区门票进行了一个打包绑定，最高推出了有20%的一个优惠，市场反响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0: 东北超用一场赛事的流量把过客变成游客，当一张哈尔滨的票根成为整个东北的通行证，它的价值已远超18元。球赛热，人心齐，活力足，消费旺，这一票超值。
3: 从阿城区体育中心的呐喊声，到遍布龙江的第二现场，再到文旅消费的蓬勃兴起，东北超早已超越体育赛事，以最接地气的方式展现了黑土地上的烟火温情，彰显了东北人民的自信与活力。东北超持续刷屏，热度不减，核心正是东北区域精气神的集体回归。烟火气滋养民生底色，精气神赋能区域发展，火热的赛场能量必将转化为东北聚力突围的持久动力，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赋能添彩。
4: 今天是我国第2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全省各地通过多种形式展示龙江文物与非遗技艺，让历史瑰宝走进百姓生活。
0: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黑龙江省非遗展示展演主场活动在杜尔伯特启幕。省级非遗项目安代舞的彩色旋风席卷全场，马头琴齐奏声如万马奔腾，让非遗技艺的古老音符在新时代奏响最强音。活动现场还进行了博客、布鲁等蒙古族传统游艺项目，展示了精湛的绳结技艺、手工皮雕等非遗工艺。
5: 服装啊，这个头饰啊，做得这么漂亮，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头饰，让我们老百姓就是切身地感受到了这种那个文化传承。
0: 在黑河，黑龙江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物保护主场活动同步启幕，现场设置文物标本、特色遗存观赏展区，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品鉴。
6: 有猛犸象化石、东北野牛骨头角化石，还有皮毛蜥。新发现的大遗址永靖五屯，南遗址发现的这个陶片，多数是以那个辽金时期的陶器。
0: 鹤岗七台河集中展出了冰花瓷、麦秆画、烙画等特色传统手工艺作品。双鸭山组织非遗进校园活动，非遗传承人向学生完整演示鹤哲族鱼皮脱脂、雕刻、拼接、塑形整套传统技艺。同江抚远推出伊马堪说唱、鱼皮鼓舞等特色节目，让游客沉浸式领略非遗独特底蕴。
7: 12号，环哈树岩创新创业生态圈生物经济专场路演在哈尔滨举行，活动精选6个优质科创项目，覆盖智能抗氧设备、靶向新药研发、生物医用新材料等领域。省内投资机构、科技金融平台代表围绕项目融资、产业化落地、市场开拓等问题现场支招，打通项目与资本对接渠道。
8: 这个项目是来自白桦树外皮的5环3叠白桦质酸，通过基因编辑的技术进行生物合成，对小细胞的肺癌、还有肝癌细胞、还有阿尔兹海默症都有很好的应用的潜力。
7: 未来，环哈树岩创新创业生态圈将持续发挥资源优势，不断优化科创服务模式，加速生物科技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今天， 第四届智能网联汽车应用技术赛黑龙江赛区选拔赛在哈尔滨开赛，比赛为期三天，全面考察选手在智能网联汽车传感器技术、车载网络通信、线控底盘控制等领域

0: 的专业能力。来自省内32所高校的73支参赛队伍同场竞技。目前，黑龙江省正加快构建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作为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人才需求旺盛。本次赛事贴合行业前沿，为职业教育交流搭建平台。
1: 学校呢会把智能驾驶相关的课程引入到教学里面，以工作岗位的应用为出发，来进行教学的推动和技能的提升。
0: 近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应用案例名单。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食品学院研发的豆基杂粮重组米成功入选。此次评选涵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应用案例等类别，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粮食减损降耗具有重要意义。近日，黑龙江省专利统计调查制度正式获批，这项制度补齐了全省专利统计工作短板。统计调查面向省内持有有效专利的企业、高校及科研单位，全面梳理专利创造、转化运用、专利保护全链条发展情况。相关数据将为产业布局、政策制定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精准支撑。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由省直机关工委举办的“奋进十五五，阔步向未来 ”2026 年中省直机关干部职工主题徒步活动在哈尔滨太阳岛举行。徒步活动全程8公里，来自94家单位的近7500名干部职工参加。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0: 选择外卖要选择有合法经营资质的商家，看准食安风险，切勿选择无证商家，避免危害健康。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最美江湖，最在鸡西。
3: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4: 喝君妃有好事。
3: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7: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

0: 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三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厚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3: 这
5: 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

0: 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5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1: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

0: 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万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4: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15规划纲要提出，

0: 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2: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1: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3: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1: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任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4: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1: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5: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6: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8: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7: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2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9: 这边都是咱们计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7: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10: 这其实呢是为制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呢，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7: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 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11: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12: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7: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13: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7: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4: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

0: 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

0: 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2: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8: 哇，

0: 重新更新，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香精。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合约有。

陛下，老臣有罪，臣不该听信敌国之言，败坏国事，愧对列祖列宗，愧对大唐江山社稷啊！ 臣当万死，以报陛下。

0: 徐师傅没有罪，有罪的是朕。
1: 是朕辜负了祖宗，辜负了三军将士，辜负了江南市民。陛下，朕此时后悔呀，
0: 悔不该不听李元清之言。
2: 罢了，
0: 战不能战，和不能和，那便降了吧。陛下，陛下，昔日朕闻晋天子牵羊而出，你为朕。 世间凄惨之事，莫过于斯。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轮到朕自己，反倒觉得没什么了。

生逢万事，真是贵为天子，又能如何呢？徐师傅啊，你在朕，你就想表成往宋营，江南之罪，罪在朕公一人，虽万死亦不足惜。望宋主怜天下苍生之不义，善待官吏市民，赐给江南梨树，一个真正的太平年景。

0: 40年来家国，
1: 三千里地山河，
0: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笼。

一旦归为尘土，怎要攀病消磨？虽是仓皇，此了。

0: 世子已经算是好的了，全家里那几个畜生，整日里不是酒食歌舞，便是同身边的女使厮混，如同城里那位那般肯在慈服上用功的，已经算是有出息的了。
1: 能安安生生过日子，不涉险，不折腾，便已是好孩子了。
0: 大王自家折腾了一辈子，如今看小的一辈，却指望不折腾。
1: 咱们家从阿翁到阿爹，到六哥七哥，最后再到弟弟这儿，折腾了快100年了。世道崩坏，容不得你安安生生的过太平日子。

0: 不折腾，以下人连命都保不得，更别说社稷黎庶。可如今，世道要变了，先打完眼前这仗再说吧。自天子下诏南征，也有些年余了。江宁，毕竟是一国之都。 纵使再凋敝，凑几万个兵甲出来，也还是不难的。再不像样的朝廷，也总有几个孤臣逆子，天衡那般的人物。
1: 只要孤还有一口气，也断不会容任何人在孤的眼皮子底下揍了天衡。
2: 向朝廷请降！

0: 罪臣李煜向上国大元帅元帅请降，
1: 奉国主君旨向上国大元帅元帅献上江南印玺19州180县土地人丁互贴。

请元帅带天子纳旨。

这又是何苦啊，大元帅？既安归京师，替我去看看今日之汴京。

0: 公元975年11月，金陵城破，南唐国主李煜素山出营，奉表纳降。李国近40载的南唐政权至此倾覆，其22州疆域终归大宋版图。
1: 弟兄们血战今年，如今大功在前，元帅却不许驻军入城，
2: 末将等恐军心浮动，心生变故。
3: 元帅，这一路上大战恶战都是我等斩头沥血，如今江宁城破，入城的却是那些吴越军队，如此荒废之军令，岂能服了兵众？
4: 请元帅三思，
5: 请元帅三思。
6: 是哪一营的军心在浮动？又是哪一营的将走兵卒要生出变乱？某自幼从军，入营的第一日，都头对某亲讲，军令如山，违令者营中有17刑54斩以待之。军令便是军令，合心意的军令重如山岳，不合心意的军令便轻如鸿毛了吗？

0: 你们这些人，如果不是因为荒废而不能服众的军令，便不是军令了吗？ 前朝安令公有曰：“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可几年之后，他便化作了一层肉泥。如今多少打了几仗，尔等倒是说说，究竟是哪一营，觉得自家兵强马壮，又是哪位好汉？ 看到头顶自家的天子气了，或者说，尔等当中有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坏了心肠，私下里准备了杏黄色的旗子，想要裹到某与派帅的身上来。 世道变了，明白吗？ 之前的那些鼓噪族众挟持上官、裹挟军武、败坏法度、颠倒纲常的诡谲伎俩、淫威心思，都收一收吧。某今日只一条活路与尔等，且在营中安坐，弹压士卒部众，待得回京之后。 该续的功、该颁的赏，银文钱一寸血也不会少与你。倘若是尔等不想活，本帅的帅帐亲军皆是殿前扳指出身，若是不够用，前王大元帅麾下还有数万虎贲，哪一营作乱，某便屠了哪一营。
1: 回京再奏告天子，一气三族。曹国华是聪明人啊，军武之中，似他这般聪明的不多见。
2: 是啊，宁都大义在前，灭国之功加身，还能如此知晓隐忍韬晦之道，确实不容易。不过。
1: 他自身不肯入城，却请大王率吴越之兵入城，其心思也称不上人善。他
2: 知道孤必不肯去，那不是他曹国华的将领，也不是孤的将领，是天子和朝廷的将领啊。所以，大王出兵却不肯移驾。
3: 还差了丁某以兵马助坚为入城使。孤入不入城，其实天子未必在意。只是朝堂的那些宰执大臣，大多生于乱世，对这等事闻着味儿便能跳起来。那哪里是江宁啊？分明是一口大坑。 他曹国华不愿意跳，孤当然也不会跳。
2: 如此最好。丁某自是朝廷监官，这一路上想出风头都想疯了。这次索性与他一个大朋友出去。

0: 这几日全军都在骂娘，
1: 你和他们骂，只要能不生事，安安稳稳回转京师，到时候骂祖宗都由得他们。
0: 真要将江宁城让给他们吗？
2: 这是国家疆土，岂容我等私相受让？田王是绝顶聪明之人，他该明白我的意思。
3: 大郎，可世子毕竟还年轻，像这种大场面，一辈子也未能遇见一次。随着进城去，好生见一番世面也好。

0: 但人数却少，大军一旦结阵，瞬息之间便可决胜负，还请世子与大郎稍避。朱顺忠，
1: 好，
0: 结阵破寨。

0: 世子，大郎君，我想回来迟了。
1: 世子，大郎君，粗粗认了一遍街面上的尸身，大都是些青壮年，上岁数都不过10余人，至多不过50，没有寻到李元清。
2: 此人才是真正的负心之患，老贼不死，江南未可平定。
1: 世子安心，末将等再着将变军卒。
3: 眼见细细辨认一遭，定将此贼。用不着细细辨认了。这里是敌国之都，城内皆是敌国之人，传令全军全城大锁，
4: 杜坚不可。
3: 有窝藏李元清及其逆党者，夷其三族，加私私产，至众将士去。
5: 杜坚，江南防疲人心未定，此时应安定民心为要。
3: 某是升州行营兵马都监，也是大元帅和元帅亲授的入城主将。郎君，是要抗某将令吗？
4: 杜坚，
3: 传令全军全城大锁。
6: 到。
0: 去见父王。

0: 阿优，大王，带过去向曹国华传句话。
1: 诺，
0: 就说不邀他一同入城，平乱。
1: 诺。

0: Grissom! Grissom!
1: 启禀大元帅，元帅，行营亲卫。

0: 处置劫掠民财者，杖八式，霸旗绝弦差遣，化为夫役，所掠民财，以数目退还。纵火伤人，奸淫远，立斩！
1: 我的天，大王！
0: 这是军令。 亦是亡命！行营兵马都监丁德玉何在？
2: 大元帅。
0: 末将在，李元清拿到了吗？回禀大元帅，其人监缴，尚未拿得。你是朝廷的引进使，按理，故没有处置的道理。只是今日，吴越军中，仅将校便诛杀43人，杖刑者70余人。 其余马步军卒受诛被刑者更是不计其数。更何况，如此名都大义，如今却烧成了片片丘墟。无辜黎庶未曾立于战火，却死于我吴越之兵乱，户户张帆，家家带孝。孤从闻。 王全兵屠掠益州，尚且怒其军纪之不整，可万万不曾想，如此滔天罪孽，也有落在孤自家身上的一天。你是朝廷的人，孤处置不了，可孤时时咽不下这口气。
3: 仲勋，
2: 大元帅。
0: 帮孤一个忙，将此贼摁倒在阶下。大元帅，末将可是行营兵马都监。张文宝，放开！孤历来恩怨分明，今日之事与诸将无干，是孤因私怨和他生了械斗。 待此贼受首，还要劳烦国华与众勋将孤所拿于京师天子阶下，以彰国法。大元帅不可！
4: 大王息怒！
0: 大王息怒！
4: 大王息怒！
0: 好，孤不杀他。 我不杀他！你们俩滚开！丁德玉，我不杀你！我不杀你！我不杀你！
2: 都捂脸去见列祖列宗！大王，大王，
5: 不只是吴越的国王，你还是大宋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
2: 尔等，要依下犯上，一世孤的军法吗？
5: 大王，
2: 大元帅息怒，
5: 今我不过是兵子苏培，何苦为了此人毁了大王清誉？
0: 国华放手！
2: 放手！还不把这帮王下去？赵石师，
6: 放手！
2: 赵玉飞，扬言不顾，大局为重，切莫陷大元帅于不义。滚！滚！滚开！糊涂东西，滚！拿下去！
0: 让开！
2: 大元帅恕末将等无礼。

0: 传令，全军班师回朝。
1: 追江南为主赵，朕应昊天之诫命，主神器而御宇，志在四海混一，照明咸宁。然江南为主李煜成义士之遗迹，据偏方而窃号，累世悖逆，罪恶盈积，浊发难数，天人共愤，击诸古典，亮有明行，昭示天下，成词误夺。
0: 尔等可知罪？
2: 臣等裂土分国，建号为志，抗拒天兵，不服王化，使江南之地生灵涂炭，使民皆不得安，臣罪昭昭，莫敢辞变，不及圣主垂怜。朱李煜一人一些设计离数，诸祖亲臣僚及父诸老幼，皆为臣所误，请陛下宽宥，使亡国之人同沐皇恩，得享太平之事。
0: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尔等既已知罪，朕亦无附加罪。拟制：册李煜为违命侯，拜左迁牛卫将军，除徐铉为散骑常侍，张继为太子中允，执摄人院，余等俱受接官，随班列进。
3: 臣奉诏，
4: 罪臣等叩谢陛下天恩。
5: 江南平定，边户齐民，金瓯一统，四海清平，将帅戮力，臣等谨为陛下贺。
4: 臣等谨为陛下贺。
0: 丁五郎，
6: 陛下，
0: 你那耳朵是怎么了？
6: 前往跋扈，蔑视官家天威，欺凌臣等，请官家为末将做主啊！
0: 居然只割了你一只耳朵，真是岁月不饶人呐，连九郎都老了。
5: 陛下，今日朝会，献俘之典已毕，所疑之事可严治廷议。违命侯等方入朝，宜赐宴，以示圣恩。
0: 好。
7: 陛下，前世割据东南，分国裂土，有损

0: 国家统绪，现如今竟公然毁坏国法，行求朝廷大将，其僭越跋扈如斯，下臣斗胆请陛下效江南吏，兴兵讨之，以求九州之一统。
1: 五月前往勤修贡事，善事中国，朕为天子，何以兴无名之兵？
0: 陛下昔年有言，天下黎庶，苦分崩久矣，虽以此言举兵下金陵，如今轮到吴越，陛下何故厚此薄彼呀？
1: 丁德玉，
2: 末将在。
1: 朕使汝将六军应前往归朝，而意如何？
2: 末将敢不效死。
1: 而死不足惜，朕同惜的是东南黎庶和将士们的性命。拟制，把丁德玉爵衔差遣，贬为房州刺史，本州边管。
3: 诺。丁某不过是个粗鲁丘巴，处置了便是，陛下不必懊恼。
1: 你们以为我恼的是那个沙才吗？自王文博上平边策，萧以格于朕立殿前司整顿禁军，至今已有20多年了吧。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敢视军法如无物，视黎庶为实权。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啊！
3: 陛下，军中诸将大半成于梁、唐、晋、汉、周五代前朝，陛下遇及至今不过15年，所谓旧弊易除，积习难改，骄兵悍将多处于乱世，只要天下承平日久，边疆没了战事，军中的骄惰之气自然便没了根基，朝廷再严以军法，这等事情自然便少了。欲使天下太平，必先求金瓯之一统。今日殿上徐某挑拨之言原不足道，然则前世坐断东南，于今近100年传习武王，其统绪大政，兵马钱粮俱自成一统。如今江南事已毕，吴越之事也确实到了当议之时。
1: 二郎觉得呢？
4: 吴越虽为藩镇，是朝廷却历来恭敬，前王亦是当世之英雄，更与陛下有旧。
5: 东南13州安定富庶，实赖其力。臣弟以为赵相公所言不无道理，然则吴越不同于南唐，前王也绝非李煜之辈可比，朝中纵有所意所图，亦当谨慎持重。大战方息，此时绝非再出刀兵之好时机。
1: 你们呢？都说说。
6: 臣与前王大元帅同掌兵符越狱，并不能测其心胸城府。丁某之事，前王基于义愤，事出有因，并无跋扈之意。
7: 臣观吴越之兵临阵殊无怯色，行军时法度颇严，金陵之事若非受了丁某的军令，亦不至有此惨事。
1: 玉儿等观之，若要取13州之地，需得多少兵方能足用？
6: 臣不敢欺瞒官家，吴越非江南可比，非得30万兵不可。
1: 仲寻呢？
8: 20万精兵，或可一试。
1: 如此看来。

0: 我们的国家，国法之才，今不如仲寻。20万精兵，或许可灭齐国，却会将吴越打成一片白地。
1: 成一片白地。你召，召，前往汝朝。
2: 主簿，这究竟是何等遮遮人耳，竟要劳动主簿如此远言。
3: 原本也是军中的太尉。 南征之时坏了事，这才发配到房州来安置，说是官家念着旧日厮杀的功劳，不肯夺他性命，对这等人轻不得，也重不得。

可是丁太尉的车驾吗？下官房州衙内主簿郭岳，奉知州闸命，特地在此迎候。

0: 燃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哇！

0: 掏心掏心。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

0: 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朗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4: 若一代人做不到，那就两代人、三代人，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5: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
9: 的太阳。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4: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眼见这官家已经把江南给定了，下一个就该到他家了。游子不知死，却在某家身上乱逞威风。当年，陈乔义。 官家身上这袍子，可是某亲手给披上的。是，官家如今只是一时恼了，待到日后，思及旧事，终归是要召我们回京的。是。 何炅，哎，什么酒量？

0: 离世国除，天子此事召大王进京，其意恐有不善。
1: 天子携平灭南唐之威相召，若大王推位搪塞，恐怕疑其口实。诏书出京之日，兵马怕是已经备好了。
2: 哎，那不至于。江南之役，大王亲冒誓师，有功无罪。
0: 我倒是认为此番进京应当是褒扬抚慰的意思居多。
3: 书生之见，这是明明白白的阳谋。先前在南唐李世身上已经用过一遭，若是不去，大兵顷刻之间怕是便要压过来。若是去了，大王此生怕是再难归故土。
0: 南唐灭国后。 南方藩镇仅于大王与泉州陈洪敬，大王与天子有旧不假，然则天。

0: 天子终归是天子，断不会以私情而待国事。此番公然下诏相召，其用意殊难意料，去与不去各存利弊。大王需慎思之。
1: 阿君若是再为监国，该不会再上李元清的恶当了吧？

真是不好了。臣不知道，大王恐怕也不知道。若大王和王妃拘留京师，世子需做好全赦两军节度留后的准备。

0: 若此生再不得回岛上，你会后悔吗？
1: 自阿舅阿兄归养之后，岛上的寨子都荒废了，往来的商船要么直入钱塘，要么转拨去台州的博弈屋。倒是以前那些不敢靠近的渔商渔户，现今时常来岛上避风歇脚。
0: 倒是也不坏，
1: 没了黄龙社，也没了黄龙旗，民间那些渔户们都不知道岛上曾经住的是黄王余孽。黄龙岛这个名字啊，现今已经没有人叫了。
0: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再奢豪的歌舞宴席中，也会有曲终人散之日。
1: 岛上那些屋舍没有人打理，早就破败了。倒是桃花院上的桃花开得更盛了，现在人们都唤它做桃花岛。
0: 桃花岛好听。
2: 我想起当年在汴梁水秋宫口误换黄龙岛为黄花岛。哎，这一眨眼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0: 一别近三十年，一直到还是这般清瘦。
3: 从乱世走过来，倒也习惯粗茶淡饭了。
0: 我东南鱼虾肥美，我向元朗兄求了你过来放一任东南的外府，如何？
4: 大王为一国之君，须知王者无戏言呐。
0: 愉快置酒，岂一个仙字了得？你若肯来，孤当亲为庖厨。
3: 朕有赐，不敢辞。
5: Thank you.

0: 天气有些炎热，大王可是身子不适。哎，无妨，就是想起些旧事。晋王和赵相公带陛下来相迎，怕是被这些吃相公堵在御街那头，并非有意怠慢大王。
1: 秦王和宰相也要给这些吃相公避道？
0: 城中十余万人家，每日肉食皆要指望这些吃相公。不要说亲王宰相，便是天子六军也不敢与其争道。
1: 都说肉食者鄙，却不知自古至是明君贤相萧衣干食所求者，不过是那小民百姓锅子里的一口肉食罢了。
0: 大王还记得大相国寺的施行和尚
1: 如何能忘？有庇护众生之德者方是真菩萨。
0: 当年开运之乱，护卫施行和尚舍利的小沙弥，法名唤作慧明，佛法修行如何不知道，一手烧猪肉却是烹得鲜甜软糯，入口即化，京师内外远近闻名，多少公卿勋贵想要尝上一口，须得提前月余相迎。
1: 京里的士门不戒荤吗？难配佛法竟如此不同。
0: 他只烹，自家是不做食的。大相国寺的住持大和尚专为他辟了一间院子，京师百姓俗称作烧猪院。
2: 小王赵光义奉天子诏命，恭迎大王觐见。
3: 臣等参见大王。
1: 臣吴越前处，不敢当。
4: 陛下口诏。
1: 臣前处后诏。
4: 半身衣甲半身台，连横阡陌菜花开。故人缓缓归何处？昔日前郎今又来。
1: 请晋王代奏天子，家翁先武肃王有训，待陌上花开之时，可缓缓归矣。

0: 词曲，万年欢，任双金舞马，飘转南北，绿柳杆旁都是诗句情致。九哥，你为如何？
1: 晋王太谦了，钱绰当不起。
0: 当年崇元殿重伤张彦泽，朝野上下无不称颂。光义当时年方八岁，九哥的名字便已经灌满了整个耳朵。天下英雄钱九郎，这一阙万年欢，九哥若当不起，天下谁人人当得起？
1: 人好多呀，陛下仁德，上一遭来时还是满目疮痍。
0: 九哥上次来，城内满打满算不过八九万丁头，再加上渡城躲避兵灾的流民。去年九月，三司户部上奏，东京民户军户合计98236户，丁口82万5577户，较开运四年涨了足足10倍有。
1: 28年，兔走乌飞，元朗兄不容易，晋王为开封尹也不容易。
0: 得九哥一句不容易，小弟足慰平生。
2: 阿娘呢？凡事务须仔细，此行恐有不善。
3: 怎么了？
2: 奏乐的是引农职，曲调用的却是万年欢。曲词的最后一句是功成了却引东山，算为归贺相识。
3: 东山，天子这是以阿爹比仙吗？
2: 天子这是告诉阿爹，如今江南已定天下一统，是所谓功成。若阿爹肯辞让纳土退隐东山，天子和阿爹的旧交算为归贺相识。若阿爹不肯自行辞让纳土，则天子和阿爹还识与不识便难说了。
3: 花开得真好。笑得也好。

0: 二位大王，请下马吧。天子在崇德殿相候。陛下有事。
1: 陛下有敕，赐前王大元帅入朝不屈，暂拜不明，尽忠骑马，见履上殿。此非人臣之礼，臣前处不敢奉诏。九哥。
2: 暮下吗？晋王欲置我于非礼不义吗？九哥祖父三代，替朝廷安抚东南，赡养黎庶，有大功于国家。陛下常言，若无前世。 则东南一十三州七十年之太平，不复有矣。入朝不屈，暂拜不明，尽忠骑马，见礼上殿。这不是给九哥一人之恩遇，而是天子与朝廷给忠贞守土七十年之国家功臣之恩遇。来。

有志，今日长朝，由王相公压班，宣吴越王大元帅和晋王万岁殿图进。

我想去看看。九哥在这殿上，刀子都动过了，这“剑履上殿”四个字，29年前便已是实名归了。

臣前处不必拘礼，自己找地方坐。阿兄缺了长勺，我便知今日有口福了。

0: 尝尝。
1: 哎，多谢阿兄。
2: 不是这柄刀子吧？
1: 嗯，那把鱼丸送给下面的一个兵头了。
0: 来，
1: 谢陛下。
2: 手艺如何？
1: 陛下亲见了。

0: 29年了，这里竟然一点也没变。
1: 这些年，天下的藩镇一个个都削了，南汉、南平、南唐、巴蜀、晋服王化。这馆驿已有10余年不曾用了，还是因着前王进京，陛下专程颁下旨意，划拨了8000民的专款，这才将东面的院子整饬一新。
0: 官家有心了。
1: 冯令公薨逝以后，子弟们不成器，家中族人都迁回了原籍州县。相国寺东的那座府邸一直空着，京城的宗室公卿五指皆不敢见战。去岁曾有朝臣上表，请为前王在京师次第，表彰被陛下留中，否则此番进京，王妃与大郎君便可不用再住在馆驿了。

0: 冯令公的宅子，大王是断不肯出的。天波门内，有义军寻香兴国坊的西北角上有一座奇境的院子，院子里还有一座五层高的楼台。开封府右厅护册上落入的主家叫于文秀，那是你家的宅子吧？
1: 李贤芳在南城，出入营生不大便利。
2: 我也不愿和李家做邻居。怕是那韦敏侯也不愿与九哥做邻居。只可惜，院子修得再好，一时半会儿怕也住不进来吧。纵使天遂人愿，奈何人心叵测呀。
3: 九哥有何难处？现在救我，兄弟三人不妨迟言。<笑>这一朝又一朝，哪里有什么新鲜事啊？一曰税赋，二曰世家，三曰钱币。天下所患者，难道不是北汉和泉州吗？
4: 世子聪慧，能知天下大事。当今天下，上自外于王化者，北汉刘氏，泉州陈氏，再有就是我吴越前世，此为天下之事，却非天下之患。
3: 学生不解，请先生为学生解惑。
4: 周烈王二年，周太史丹，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孟子谓滕文公曰：“天下之生久矣，一至一乱。”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天下之事为分合治乱。
3: 四字而已。少时开蒙，慎夫子也讲过这四个字。春秋列国纷争是分，秦汉九州一统是合，汉末三国鼎立是分，司马氏统叙归晋是合，文景、明章、贞观、开元是治，桓灵、大业、安史、皇朝是乱。
4: 自唐末皇王倡乱，至今已有百年，乃历梁、唐、晋、汉、周五代，分南吴、南唐、南平、南楚、南汉，前蜀后蜀、闽国、北汉及我吴越并称十国。
3: 而今诸国皆亡，闽国国号已除。
4: 只余下泉州陈洪晋一脉坐地自守，诸侯各国，如今也只剩下北汉刘氏和我前世了。刘氏据河东，前世断东南，其实是不一样的。
3: 这又有何不同？
4: 河东号称表里山河，地极民贫，所谓十二州之地，人口赋税不及。
3: 东南之十二县，那刘氏能窃据至今，实则不在刘氏自家，而在契丹。是了，昔日父王与袁相公议政，也曾说过：若无辽国，在北面称雄，区区北汉，不足当中国之一扫。那我吴越呢？
4: 世子须知。 自武肃王立国至今，传续五代，留下了煌煌祖训，识时务，修贡事，事大国夺得利，养黎庶代真主。吴越前世近百年来，从未曾自外于中国，故而在朝廷眼中，吴越与北汉是不同的。
3: 天下之事，学生已然明白，可又不知何谓天下之患。
0: 天下之事，所谓分分合合，实乃治乱之国；而天下之患，所谓钱币、税赋、世家，乃治乱之源。
3: 税赋乃是国家财用根本，为何反成了天下治乱之源？
1: 朝廷的税赋现在分为三大项：户赋、田赋、杂赋。这些年为了滋养人口，各州县的户赋阿雄是常年下诏捐免的。至于田赋，为了鼓励垦荒，两税法的夏秋两季全都并到了秋季里。倒是杂赋这一项，自从莱州开了榷场，中原没了兵灾，日进有所进益，单论起来都是小项，但合并起来反倒成了大项。
2: 中原乱了100多年了，地多人少，要滋养人丁，要鼓励垦荒，自然不能抑制兼并。可东南不同，必须要抑制兼并啊。
3: 兼并，
0: 自吴主孙权经略东南以来，吴越之地800年间未曾历经大的战事。衣冠南渡之后，北方的世家大族觊觎东南，置田亩，修庄园，开枝散叶，繁衍生息，不与北方门阀相争。安定的时日久了，家族的人口也变多了，原先购置的田亩不够用，便想趁着灾荒之年贱价兼买贫户之田。
3: 这便是兼并，败坏了两汉400年江山的罪魁祸首。
2: 大宋定鼎20余年，无论是军中将变，还是朝中官吏，大多是新人，要么是东征西讨于营伍中搏杀出功名的，要么是于乱世中颠沛流离历经民生之苦的儒士。用这些人去治地方，不必忧心他们与当地大户沆瀣勾连。故此元朗兄在中原收的是关税，可在吴越小弟收的却是包税。
5: 九哥，此乃亡国之政言。
2: 饮鸩止渴罢了，为了抑制兼并，不得不耳。小弟做大王前，吴越国中收的也是关税，于是便弄出了先征后粮这等令人发指的恶政。不说地方州县，便是隶属国家户部的营田司，竟也与当地大户豪强因为勾连，丰年打压粮价，再年借机兼并。长此以往，百姓卖儿育女，国家财用匮乏，覆灭之危啊。前世去东南不过90年而已，这些当地豪强坐地经营，谁家没有个几百年的根基？流水的朝廷，铁打的世家，在吴越完全是不下乡的。
6: 所以你纳东南，我亦兼并。

0: 其实这20年，我内心徘徊犹豫的正是此事。我原本想着，交给国家的该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东南，所以要大姓归宗。
1: 大姓归宗，
0: 国内权要如今以沈先生和沈夫子为执牛耳者，

五星沈氏当地豪强，前无可迁。好在先生自30年前与族中不睦，这些年沈氏一族执意修好，可先生

0: 家十四房一体，魁宗汝南。
1: 老夫子能有如此决断，实在让人钦佩啊。
0: 这两个都还好说，真正为难的是我家大郎兄。
2: 可是在五月被尊为大令公的那位，
0: 如今宗亲之内以他为尊，不论是变革税制、迁徙世家，若无大郎兄首肯，做起来都要难上十分，更何况纳土。
3: 大郎兄甲子整寿，某仅代表前各宗室敬大郎兄一战，为大郎兄寿。
4: 为大郎兄寿。
5: 十四郎啊，酒还是要少吃些，佛学是十一郎，敬典礼佛，修身养性，咱们这些宗亲啊，能平平安安，无病无灾，不生事，亦不惹事，便是给国家和大王分劳了。
3: 这十一哥呀，我看他是修佛修成了魔性。你说大郎兄寿宴，他人不来便罢了，这寿礼却进了一串什么檀木珠子。待这宴席散了以后，小弟带大郎兄登府寻他个晦气。
6: 哎，咱们军中的老弟兄也敬大令公一盏，愿大令公福泽绵细，寿享千秋。
5: 哎，
6: 抬上来。这里是末将为大令公备上的寿礼，大令公甲子之寿。这里是整整60万枚会昌局铸造的开元通宝。
0: 东南海贸兴盛，不论是平安京还是开京，都以这开元通宝为尊。杭州城里银铜比价是1:1000，可到了平安京变成了1:200，一转手便是5倍的利。这几十年中原战乱不休，东南偏安一隅，中原州县的开元小平钱大多都流入东南，银券虽好，却非寻常百姓用得起的，计量起来也不易，故此这些年商货往来、税赋收纳以及军饷发落，用的都是这小平钱。
2: 朝廷已经怀疑了货币，如今税赋商贸用的就是这宋元通宝，分为铜铁两类，铁钱10可换着铜钱1。
1: 铸铁钱也是没法子，益州那个地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本地不产铜料，外间的铜料又运不进去，王家和孟家铜钱的都是铁钱，百姓们也用惯了，一时也改不过来，索性就地造了铸钱局，以铁铸钱。
0: 材质不同，则币值不一；币值不一，则货价相异。以铜钱对铁钱，总归是新钱对新钱，就算麻烦些，也不至于动摇根本。然则，以宋元钱对开元钱，这可是新钱对旧钱。一旦用人不淑，上下差池，必定有人从中渔利，在期间做上些手脚，便将此事化成劫夺民财的天下第一恶政啊。
2: 九哥说的对啊，若此事不慎，东南80多县中户以上人家必
1: 便会悉数破产。

0: 想什么呢？
1: 天下要定了。
0: 那不好吗？

赵匡胤知道前处所言三事皆非虚言，世家税赋钱币皆关乎东南之国计民生，能坦言此三事，足证九郎心中是实实在在盘算过献国纳土之利弊的。他想交给朝廷一个干干净净的东南。

0: 陛下恕罪，臣昨夜失仪了。
1: 来，喝了这碗醒酒汤。
0: 谢陛下。

0: 臣妾不敢，臣妾不敢。
1: 见礼上殿是朕的诏命，君有赐，不可辞。 还撑得住吧？许久未曾这般喝酒了，臣失态了。一个时辰，再给朕一个时辰，足矣。来人，开乾元殿。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望天下烽火平息，望百姓安居乐业。
4: 若一代人送还，那就两代人、三代，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9: 有太阳。哇！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哎，王部长，哎，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那几个学生在你那好用吗？
3: 有没有学生呢？我们还想要几个。
2: 你还想要啊？买，真不好意思。哎，今年的学生啊，全分完了。你要想要，等明年毕业的时候，我第一通知你。你看这样行吗？
3: 好好，那一点小的我们负责，麻烦您了。
2: 好，那咱们再见。
3: 好。
2: 好嘞，
4: 这是要毕业生来了。
2: 哎，对，你真说对了。我们现在学生特别抢手，这是东安实业刚刚要了我们5个学生，5月16号去的。这今天我还想回访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想再要5个。我们学生呢特别实用，因为呢我们学校呢它是技能突出，好的同学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解放军工厂，咱们那个中国一重兵器集团的那个环公司孟祥氏大师工作室也来上我这来要人。而且这些学生呢，他们承担的工作并不是企业大批量生产的，而是跟大师工作室创新一起工作的。北方华安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广东威旅、特种装备、新华航空、龙江锡矿公司等很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们系的学生始终是供不应求，特别抢手。我们学生呢，他基本是在学校学的，到企业呢就能够上任岗位，胜任岗位。我们是，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数控车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
4: 啊，这样子，为什么选在这儿？
2: 我们历届参加比赛的成绩非常突出，而且呢我们基本在黑龙江参加比赛的时候都是前，有几个选手基本拿几个前几名，至少第一第二的基本都是我们选手。大赛选手就业非常优势非常大，而且呢都是单位呢好单位国家的央企来抢学生，而且他们的就业工资呢并不是企业正常工资。比方说今年往华安分配的两个学生，那就是大赛速车速洗的两个第一名，他们实习工资3个月每个

0: 月不低于5000元，转正工资是我给他们谈的，不低于10000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我们呢就是按照人社部要求，现在实行的是工学一体化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四赛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融合到一起，以典型任务的形式交代给学生，学生呢每节课都有典型的工作任务。
1: 这里是黑龙江技师学院，坐拥6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5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3个院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在全国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100枚奖牌，是龙江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作为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依托2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以赛促教，以训育才，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技能站稳脚跟，赢得未来。
2: 我们今天要在铅笔芯上刻一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材质比较软，加工时候是比较难，特别考验学生的一个切削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把铅笔已经固定在机床上面了，铅笔芯已经削出来了，然后一会儿由我们先锋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实践的操作就可以了。-0.2、0.1，
3: 也转不了。
2: 我们这个笔芯没有加工之前是2.5毫米，我们现在撤掉1毫米，还剩1.5毫米。同学们在编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分段式切削，因为它刚才老师讲了，它比较软。如果我们初加工的时候选择一刀切的话，它有可能在初车当中这个笔芯就已经断掉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5: 我们数控加工呢，执行的程序它是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呢是你去如何让它去操作，如何让它去运作，它都会去。按照你的实际想法去加工。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操作我们的机床，把我们这瓶水的瓶盖用机床的运动轨迹把我们的瓶盖呢给它洗开。那么哪位同学呢想先上来来操作一下的？
6: 我来。
5: 那王子涵同学，那你请来。王子涵同学他操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水瓶的瓶盖没有完全起开，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工件已经被冻了，对吧？如果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个工件它是一个钢材质的，它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那么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
6: 刀断了。
5: 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刀具折断了，对不对？然后工件呢？
6: 工件撞坏了，
5: 撞飞了。如果说你在加工时候，老板是不是会扣你的工钱呢？对不对？哪位同学能够尝试一下子，看看你能不能去完成这个工件。好。

0: 我们王新彤同学运用他的程序把我们这个水瓶呢完全给打开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王同学，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庄家的力度有关系，对不对？本次带领先锋班呢学生来下来这个机床操作呢，就是来激发学生对我们速控写的一个学习的兴趣。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未来如果说参加到竞赛当中呢，他会付出很多的辛苦。那么提前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速控写的魅力呢，对孩子未来一个训练，对来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启发。
1: 这场趣味绝活展示不是炫技，而是先锋班的开班第一课。刚组建的先锋班是学院选拔拔尖技能人才的核心平台，未来代表学院征战省赛、国赛、市赛的种子选手都将从这里诞生。轻松愉快的氛围让新生快速融入训练节奏，也埋下了技能成才的种子。
2: 这些呢都是我们往届先锋班学生做的一些作品，像我们这个呢是速控车床做的，速控机床、速控车床，它主要加工的是回转体类的零件。那么它主要加工，比如说车轴、车螺丝，像我们汽车当中的一些轴类零件，都是我们车床去做的。那么我们这些是速控铣床做的，主要加工壳体类的零件，比如说发动机的一些壳体，都是由我们速控铣床做的。那么现在我们一些大赛呀，做的是什么呢？既有车又有铣，综合的一个加工能力。比如说这一个零件可能在工厂当中它只有一个切槽，

0: 它没有些什么薄壁，很少。但是我们大赛呢，既有切槽，又有薄壁，又有螺纹，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掌握的这个综合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技能大赛的学生呢，就像我们那个体操运动员，他是一个全能工，所以说他不论是车铣各种零件，他是在工厂当中，他是上手是比较快的。技能大赛毕业的学生是比较抢手的。我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一共连续带了5届的学生。之前在全国数控大赛呢，最好的成绩是2等奖，然后在2020年、2023年，分别是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全国那个技能大赛获得的是优胜奖。之前在前几届的学生都被中国核物理研究院录用了，然后我们2025年的学生被齐齐哈尔的北方兵器集团录用了。
1: 哎，陈康。哎，最近怎么样啊？
2: 最近还可以。
1: 还可以。那你是在做产线呢，还是搞研发呀？和孟老师？
2: 在那个孟老师带着我们那个做那个精密零件那个部件研发。
1: 啊，精密零件的部件研发。
2: 还有大概是20天左右转正了，转正之后说是扣除五险一金之前是10000。
1: 啊，那工资已经是很可观的。前一段时间你跟我说的，你们今年在你们这个兵器行业当中也有一个国家的 A 类赛，对不对？如果能取到一个成绩，你们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学科带头人，对你们未来的一个工作的发展有很好的助力，对不对？
2: 我没想到我这学一门技术可以让我比我那个预期挣的那个工资多了这么多。
1: 一门好的手艺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不对？以后有时间回来把你的这些经验呢分享给你的一些学弟学妹们，让他们在未来的一个技能道路上呢有一个目标。行，好，那再见陈刚。哎，这个孩子家庭是很困难的，他家里是齐齐哈尔那时候农村的，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去世了，这么多年的一直是他母亲给他拉扯到大，母亲常年就是有病，而且就是给别人打零工。那么这个孩子呢，刚开始在训练的时候，他不是特别优秀，每次基本上都是成绩都是靠后的。如果说这个件儿就是加工不好的时候，他会自己去总结，有时候偷偷自己掉眼泪的。到我们训练半年之后，他的水平已经是完全超越了第二号选手。他说：“老师，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我就要通过我们的技能改变我的命运，然后我能达到每个月能挣多少钱，让我的母亲少付出一些辛苦。”这样的话，这孩子有这种信念，他在我们省赛的时候呢拿到一个第一的成绩。郭老师，我没有给你丢人吧？然后我当时也特别激动，然后我就拍他，我觉得特别欣慰。
3: 一枚精密弓箭浓缩顶尖技能，一次视频连线见证技能改变命运。技能是寒门学子逆袭的底气，是普通青年成才的阶梯。为了让更多学生拥有这份底气，学院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专门组建技能大赛先锋班，以国赛市赛标准定向培养顶尖技能人才。
4: 在图筏绘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出工程图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对接的是行业标准、市赛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的一个标准。第一点，在绘制的过程当中，标注尺寸要符合国家标准，也就是说符合市赛标准 ISO。
5: 这里是先锋班，是我们培养优秀学生的教室。目前正在上课的呢是我们数控系省级大师工作室负责人陈东东老师。那么我们这个班呢是从全系各年级的学生通过班主任推荐、指导教师的意见，然后我们再经过考核组成了我们这一个班。我们先锋班的教师构成啊，主要有6位老师，有2位是我们的省级大师工作室的负责人，另外2位是我们的金牌教练，就是任兆华老师和郭小刚老师，他们是数控车和数控起的金牌教练，还有2位老师是刘娟老师和杜小旭老师，分别是 CAD 和增材的项目负责人，由这6位老师承担起我们这个先锋班的师资力量。 那么用这么强的师德力量来培养

0: 他们，也会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新模班呢，其实是将我们技能大赛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我们的教学当中。那么这些学生呢，不光是为了我们参加比赛，还有很多我们学生可以实现我们的高端就业。那么通过我们的技能竞赛的训练方式，让他们掌握实际的这个动手能力，让他们快速的成长。如果要是在大赛当中考得好成绩了，就可以直接向上一些国企啊、央企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优秀毕业生经常去的那个中务院，包括是中国兵器集团一些企业都可以去，他们的工资薪资水平还是很高的啊。
1: 先锋班是学院技能竞赛人才培养的全新探索，授课团队汇聚全系骨干力量，两位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掌舵，多位省级大赛冠军教练执教，全员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从基础教学到定向培优，从技能打磨到竞赛冲刺，为学子搭建起通往冠军、通往优质就业的快车道。
0: 咱们先锋班还是最多是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我们是大赛选手培养这样的阵地，另外就是其他的学生也一视同仁。
2: 先锋班现在上课过程当中呢，就是中间坐的那个四个学生现在是基础比较好并且是跟老师跟的进度比较快。
3: 目前我发现了两名稍微比别的孩子能稍微强一些的孩子，那么他俩呢，就是平时就是每天教学一些任务什么的，领悟得很快。
4: 目前我这块吧是三名同学，这三名同学吧操作能力有两名同学相对好一点，但是还有一个跟马还不合的，他就最大的毛病是太马虎，经常容易马虎。
5: 最早是2008年参加的是第三届全国的比赛，但是那时候只参加到省赛。那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跟王主任也讲了，其实你平时训练呢，到你考试能发挥出来七八十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比赛上的一个紧张吧，就是把时间看错了，就做的比较着急。那时候就是做的就做的不完整，取得第二名。当我之后到作为一个老师的时候，我跟学生讲，我们这个心态尤其是重要的话，其实那时候刚毕业的话，也没有想到我有一天能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去指导学生。但我最大感受是我教出来的学生，他们在全国当中得到了比赛，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是被中国的一个军工，还有一个航空航天类的比赛那个企业去录用的，我就会得非常自豪。
6: 通过这些年在赛，我印象特别深的呢，还是有一些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学生，他通过自身的努力，比较认真的训练，然后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他会改变自己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跟孩子联系的时候，他也会很开心跟你说，现在能开多少钱，我未来能有多大的多高的工资。我们传承的不只是技术，给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底气。
7: 在教学过程当中，特别是技工院校的孩子，让我最骄傲的是他是从一个小白到了一个职场的一个高手，他的职业素养有所提高了。我是从2020年完了担任国家级的 CD 机械设计的一个裁判，通过这个裁判呢，我把最先进的理念都带回到我们学校，带入我的课堂里。
0: 我来咱们学校有21年了，我从2005年来到咱们学校任教的，2006年开始参加这个施工技能大赛，当时我也是选手，我们参加教师组的，然后也带学生，就是自己就参赛，然后带着学生参赛，培养试赛的选手也是我的责任。学好一技之长，确确实实能为他的以后生活走得更好打下基础。下届大赛呢，我们的目标是，不局限于在省里获得金牌，那么我们更倾向于在国家的最终的决赛里面，我们取得优胜奖，为黑龙江取得优异成绩贡献我们的力量。
1: 从参赛选手到金牌教练，从学生到大师，一代又一代技能人在学院完成身份蜕变，师徒相授，技艺相传，不仅是技能的延续，更是工匠精神的传承。以大赛练兵，以传承育人，成为黑龙

0: 将技师学院最鲜明的办学特色。
1: 我是本省的宜兰县的，然后家里打听这个学校比较就业好，然后把我推荐到这儿，然后目标也就是为了大赛，参加大赛，然后有个奖牌，然后毕业之后能找个好单位，工资也高点。
2: 我家是河南那边的，因为我亲戚他们在这边工作嘛，我的目标是参加大赛，就是为了搁大赛上面拿奖牌，然后为了以后就业更好一点。
0: 以大赛促教学，以实训强技能，是学院贯穿各专业的育人理念。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的学子深耕精密加工，智能制造系的参赛选手也在全力冲刺，用汗水打磨技能，向着省赛国赛的目标奋力前行。
3: 前两天咱们把尺寸计算啊，导轨切割钢管还有钢管打磨这些工艺咱们都已经完成了啊。今天咱们主要练习按钮的组装、行程开关组装还有管钳的安装。在这个七分钟这个基础的成绩之上，还要更加的迅速，你才能有可能去触及这个国家集训队。进入国家集训队，咱们就有可能去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这就是咱们有史以来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咱们这次一定要把这个速度提上去，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好，准备吧，开始。

0: 还有十秒啊，已经7分钟了，抓紧时间。一智分啊，9分07秒，陈朝阳9分24秒。比之前最好成绩差了一点啊，但也差的不太多。但是咱们今天是想突破7分钟，对吧？所以在咱们刚才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不足。这个需要在咱们这个反复的练习过程中，把咱们之前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一定要规避，一定要记住啊，熟能生巧啊。你练了100遍以后，精准度和你的肌肉记忆自然就形成这样的。咱们这个赛项呢叫工业控制，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现在也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我们这个赛项啊，主要是墙面元器件的这个安装啊，两面墙的这个元器件的安装，然后包括这个啊开孔啊啊这个桥架啊啊还有切割的一些工作。然后第二天这个赛事比的是这个接线啊，所有元器件和 PLC 之间的这个接线。然后第三天是编程调试，在这个三天的过程当中，还会穿插的电路设计的模块，还有一个是故障排查的一个模块。他们的工作量其实很大啊。第一天的安装的这个环节应该是4.5小时比赛时间，但是他们一定要在3个小时之内啊，甚至2.5小时之内就要把这个安装的工作全部完成。他要把时间预留给接线，因为接线的时间会很长。啊，前面的工作你如果做的更快，你后面的这个接线的时间就会越长，还有编程调试的时间。咱们这个赛项从2018年参赛，最好的成绩是2020年啊，周发俊同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了一个优胜奖牌。这一次我们给这两个选手设定的目标呢，就是全国前10名能够进入该项目的国家集训队。
1: 我们这个项目干起来还是挺累的，就是主要是以安装接线为主，这些东西在比赛过程中都是很消耗体力的。像通常我们国赛要干8个小时左右，我们平时的训练目前就是将整个大的模块拆分成一个一个小块，像刚才我们进行的演示一样，取其中几个，然后统一进行提速训练。未来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可以在国赛上拿到不错的名次，然后带着自己获得的这些奖项找一个心仪工作的地方吧。
2: 我们这个

0: 工作苦，就是不光要去接线，熟练的接线，还要去熟练的安装，安装好之后还要去学排故，排故完事儿还有一个电路设计。我爸在家里种地，然后我妈在外地打工，然后他俩一起跟我上学。然后初中毕业之后打了一年工，没有初中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打了一年工，然后发现挣钱很辛苦，然后先来这个学校好好学一门技术，然后大赛取出一个好成绩，实现高薪就业，然后回报我父母嘛。
1: 连法威是维修电工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工业控制项目国赛裁判，深耕电气自动化领域十余年。随心意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从休学少年到省赛冠军，再到金牌教练，师徒二人并肩作战，带着学子向着省赛第一的目标全力冲刺。
2: 带了这么多年大赛，可能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带工业控制这个项目。18年，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工业控制赛项。当时呢，对这个赛项不太了解，马上去比赛之前呢，学校联系了一下试赛基地。当时我们去呢，那已经有几个学校在那儿已经开始学着呢。当时他们也在备战这个国赛，他们的指导老师人家是。那边指导完学生，有时间了过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工业控制分几个模块啊？因为这个工业控制项目，这个对耗材要求很高，就是训练一场可能就需要1-2千块钱。当时人家这个耗材量也不多啊，就是他们因为是集训基地嘛，经常训练，有一些废的这个线槽啦、什么那个线啦、钢管啦。说你们可以去那个仓库，就他们都集中回收在一起。说你们可以上那里面挑一些长的，然后你们捧回来啊，练一练切割，切割角度，然后怎么拼接，然后怎么去安装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去找人家，天天早上得去抢啊，这3个学校、4个学校得都去那个库房去找，然后谁找到这个长的差不多的捧回来，然后今天就开始训练了。然后还得学习这个试题啊，里面是什么内容，这个角度怎么计算啊？他只给你讲个大概，然后你都需要自己去做。当时我和这个学员2个都得分工，我这边学完了，然后告诉他你赶紧去练。就是我俩就是当时确实很累，就每一天基本都是得练到凌晨1点吧。就有时候他们那个实训楼都已经锁门了，他那个保安都上来都清场了，然后我们才能离开。就这样学了1周，大概把这个内容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就大概掌握了，然后就回到学校然后回到学校以后，这还有将近半个月要去比国赛。所以在我们回学校这个期间，还需要去练习，但是咱们这儿没有他们那个国赛的设备，就用咱们学校现有的一些东西拼出来、拼搭出来一套设备，然后让他去练习。当时第一届去参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抱有很大希望，因为我们当时在山东工业技术学院的时候还问过那个他们的指导老师，我说我们练到这种程度。能比到什么个成绩？那个老师看一看，说的，哎呀，按照你们现在这个水平，17、18名应该还可以。当时我们还抱有点希望，说能不能进前10，进国家集训队？老师瞅我们乐一下，哎呀，这个可能需要回去，那你们需要回去再付出点努力。
3: 什么成绩？
2: 全国第14。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想但是照咱们的预想还差一点。后来是20年咱们开始组建这个工业控制这个集训队，然后学校投入了一些资金，买了2套设备。作为2届国赛的裁判员，通过这个2次国赛，咱们可以接触到这个国赛的项目，然后也了解了这个工业控制项目的。全部的内容包括所有的一些评分标准也会把这些评分标准带到课堂上， 让咱们普通的学生也了解这个国赛的标准，同时也是这个行业的标准，让他们在平时的这个操作和训练当中就按照这样的标准去完成。这样我觉得呢，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到这个工作岗位以后，也会把这个标准带到企业去。啊，如果更多的学生参照到这样的标准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工作，我想将来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控制方面的这个行业标准也会被拉到一定的高度。
3: 咱今天看看那个倪志峰今天接这块盘啊，咱讲一下这个哪块有不足，咱后期改进一下。就首先这个线槽齿儿没拔干净，它没拔到最底端，它会导致它这个出现短路啊。这个灯这个就没安装住，它有点晃。我是2020年春天来的咱学校，因为我们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呢，我就有病了，生病了，然后养了2年病。那个时候让我选是复读还是说咱学一门技术，后来呢我就选择了来到咱们学校学一门技术，我就选择了机电理化专业。然后来了之后呢，一开始也挺迷茫，后来呢经过我的一些了解，学校一些宣传，了解到咱学校有机会可以参加一些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相关的这个黑龙江省选拔赛、国赛选拔赛啊，然后咱组建了青苗班，然后我就经过老师推荐，层层选拔加入了青苗班，最后代表咱学校参加了黑龙江省的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然后拿到了金牌。后面23年末毕业，然后我就留校了。当时我爷领我来了咱们黑龙江技师学院啊，进行这个实地的参观，然后我爷跟我说这个这就是最后一条路了，如果你要来了要好好学啊，以后这个你要靠这个工作这个门技术挣饭吃，学完之后毕业了也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那今年的目标肯定是让这两个学生拿到咱黑龙江省这个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控制赛项的这个一等奖跟二等奖，同时呢我可能也要参加一个或是电工赛项或是其他赛项的比赛，我的目标也要拿一个金牌。
1: 从休学少年到金牌教练，随心意的逆袭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答卷。技能不分出身，梦想不限起点，只要心怀热爱，肯于坚持，就能在技师学院绽放光芒。而在汽车工程系焊接专业的学子们也在大师带领下为大赛全力备战。
4: 毕业来看，感谢就是学校对我们那个栽培，还有领导。
5: 好，那你们请坐吧。
4: 好，
5: 坐了。
4: 好的，主任。
5: 6000吧。6000。你们自己得说。
6: 这三个学生呢，马上是下周一呢，就要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工厂呢，它属于一个核工业这个集团的吧。然后这个薪资待遇也特别好，但是呢对学生要求是比较高的。在校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这个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对接了，把这个企业的这个典型工作任务引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课堂呢和学校的这个生产环境对接。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呢，经过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几天的这个面试呢，觉得这三个学生比较优秀，然后就录取了，然后家长也比较高兴，对于他们初中毕业的孩子，能直接去这个这么好的单位就业，然后特别满意。我们的学生这个就业以后的反馈特别好，学生的这个技能水平，这个比较高。大赛我们无论是从学校到系部都非常重视。我们有一整套的这个选拔机制，我们在学生入校的第二学期我们就开始有意识的培养一部分这个大赛选手，成立大赛的青苗班。黑龙江省的第一届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当中呢，你像我们的焊接专业呢是取得的 第三、第四，在第二届呢，我们是第二、第三。马上我们要这个，我们省要组织第三届这个技能大赛，我们的这个是有望是冲第一的。
1: 一束鲜花承载学子感恩，一份聘书见证技能价值。焊接专业作为学院的王牌专业，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对标大赛标准培养人才，让毕业生成功入职国家级科研院所，实现高质量就业。
7: 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是体能训练，主要是考核大家的这个俯卧撑、蹲起，还有一个高抬腿。咱们先进行第一项俯卧撑，预备，开始。每组50个啊，听我口令啊，下一项高抬腿跑，时间30秒，预备，开始。好，最后一个项目啊，平板支撑，每人20秒啊，1分钟，抬头啊，李佳抬头，高富强抬头，坚持住啊，10 9 8 7 6 5 4 3 2，好，起立。
8: 石老师，咱这个项目怎么还练体能啊？
7: 是这样，焊接项目呢对体力要求比较高，他们的比赛时间呢一般都停留在8个小时左右，有的呢甚至得10多个小时，所以说咱们学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充沛的体力，这样的话才能完成每一个赛项每一道焊缝。对于体力的要求不仅要高，而且还是更是一个耐力。像学生现在做的这种马步呢，对于他的操作的时候，这个腰和腿都是特别考验的。
8: 他每天都要练吗？
7: 他们是每天按照不同的项目，完了具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训练。
8: 那这项目
7: 太累了。对，的确是很累的。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纵
14: 的太阳。哇！

0: 东北欢迎你，你是东北的大金鲤，东北欢迎你，你是东北的大金鲤。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屈英良，汽车工程系教学主任，机器人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五次带领学生征战省级技能大赛，斩获多枚金牌，是龙江焊接技能竞赛的金牌教练，体能与实操双管齐下，是他带领团队屡获佳绩的秘诀。
5: 这就是我们的焊接车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曹慧斌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今天的任务，同时呢由我俩组成的团队带领今天的焊接专业学生来指导今天的大赛。曹老师是黑龙江省的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班人，由我俩组成的大师教练团队呢来负责今年此次焊接项目的比赛。学生们现在备赛非常认真，
6: 这段时间大家练得也挺辛苦啊，我也看到了，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不足，每个人呢要绷住这个劲儿，虽然大家在这练呢都非常枯燥乏味，一天天在这咔咔汗，确实挺累的，我也看在眼里。所有的这个

0: 人员材料都给大家备足了，焊条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多，是不是啊？可够大家用。焊接的过程当中，我教的和你自己总结的啊，然后总结出自己的经验。我从2009年来到咱学校啊，你知道我来的时候都多大了吗？我都22岁了，你们现在才16、17，不管从精力体力都要比我强，对吧？你知道我22岁来，那时候我的同学可能都像你们这么大，那时候就绷着一个劲儿，就是学。我在刚才来咱学校的时候，我在外面打了5年工，所以说各行各业我可能都干过，也知道这其中的辛苦，挣的钱还其实并不多。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坐车的时候跟人聊天，你聊不愉快都是去，所以说就感觉自己的，就说白了，最简单的话，你肚里墨水太少了。你总得学点东西吧，长一门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对吧？那你现在你学焊接，你学机电，你学数控，是不是你学完之后有一门自己的技术？现在我们这总共有大赛5个选手，然后呢，我们这个选手呢，主要焊的管的一个45度的一个固定焊，焊接呢，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么是站着，要么是蹲着，有的可能说稍微有一些这个四件呢，可能是坐着。然后现在你看这个管件呢，它有45度和水平，一般呢每天呢可能说持续的工作非常累的，所以说始终这个造型，有的时候这个腰啊腰肌劳损啊，始终这一个姿势在这不动，然后还有一个它就蹲的那一始终这一个姿势。所以说我们大赛呢，不光说有这个技术的练习，还有一些体能的训练，我们这样更贴合企业的实际生产。
1: 两位技能大师联手执教，焊花飞溅中打磨技能，焊水流淌中坚守初心。严苛的训练只为让学生掌握超越行业标准的技能，在大赛中摘金夺银，在就业中抢占先机。
2: 我们学生不仅是为了参加大赛，学生在正常的授课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企业的真实的生产任务融入到这个我们的教学当中。学生呢入场以后能达到与企业的这个无缝对接。从我们参加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到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黑龙江省选拔赛，我们的焊接专业学生呢基本上都是蝉联的第一和第二名。
0: 我这大师工作室呢是2024年成立的，注重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因为我们现在有5名这个大赛的选手，然后在之前几年呢也阶段性的培养了很多参加技能大赛出去的一些学员。其次呢可能说在鸡西当地有一些这个技能培训，特别是像我们这个焊接技术给企业的员工，还有一些这个下岗的人失业人员做一些焊接技能培训。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研发一些像专利了。我们借这个平台呢，依托大师工作室，带领学生共同去研究一些小的项目、小的创新点。感触最多就是能把一个就说白了，这个孩子从最基础比较薄弱的、一点不会的，能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技术能手，或者是高技能人才，然后步入工作岗位。年薪能挣个10万左右，甚至月薪能挣个6-7千块钱的，我感觉我挺知足，成就感也挺满。
2: 这个就是我工作室近几年荣获的一些荣誉，像我钻研的一些课题，以及这个在黑龙江省第2届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的优秀教练员，以及这个优秀裁判员等等一系列荣誉。再一个就是我们本地市的鸡西市的，中国创意，完了这个创新设计大赛，我们那个团队呢得了一个3等奖。再一个就是我们主编的一些教材，像这个教材就是，由我在主编的这个对接世界技能大赛这个创新系列教材，全国的这个近百所技工院校都在使用的这个，通过直采也好，通过大赛也好，我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这个比赛的理念，了解我们焊接行业它最新的标准和最新的工艺要求，这样学生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工艺和标准，那么他们在就业的时候呢也能更好的上手，达到企业的这个要求。
0: 你看我这个是我们历届培养的大赛选手所获得一些奖项，这个是2016年黑龙江省第44届技能大赛选拔赛当中第一名，然后这是2018年的第一名，然后23年的第二名，然后第3名以及优胜奖。他们现在呢有很多是在这个国企啊，你像北京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啊，还有是在这个浙江酒力集团 等等，都是核工业的一些企业。
1: 工作室育人才，师徒传匠心，从技能学习到大赛冲刺，从毕业就业到人生蜕变，黑龙江技师学院的焊接专业用实打实的成绩诠释着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初心。
0: 同学们，今天咱们来一场模拟的比赛啊，挑战时间30分钟。咱们这个项目是不锈钢的一个组合件，也是黑龙江省赛的一个重点一个项目，装配时间非常重要啊，所以说整个比赛是4个小时。那咱们挑战呢，就挑战装配的环节，计时30分钟，挑战不锈钢组合件啊。两位准备好没？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啊！
3: 开始
0: 啊，咱们现在就是开始。
3: 定位点定准了啊！
0: 啊，
3: 你要定位的。这个是咱们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的其中的一个不锈钢组合件，它呢是通过不规则的钢板，完了我们之后呢进行拼装进行焊接。那它现在做的是第一步，就是在焊之前，首先要把不同规格尺寸的板材给它拼装到一起，形成一个盒子。
0: 用时27分22秒啊。这块有瑕疵啊，
4: 再一个这点糊了，这你自己都知道。
0: 然后这个啊，焊接的时候，你像这个点，这种点肯定是没对严，要不然不可能点糊，你看着。然后这个装配的时候，这个件儿它是严丝合缝的，
4: 已经超时了。但是再一个就是你装配的这个质量，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打污了？
1: 分秒必争的训练，精益求精的打磨，是每一位大赛选手的日常。在黑龙江技师学院，无数青年以汗水为墨，以技能为笔，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3: 什么？
0: 这焊什么呢？
5: 这是焊的是五 G 水平管。啊，
0: 你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啊？
5: 我当初选这个专业，一是看那个学校简介说这个是高薪工作，未来的话，再就是参加我们这个选拔大赛，去企业发展什么的有帮助。核工业那块的船厂都挺缺人的，未来前景也挺可观的。
6: 我选择这个专业，主要因为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而且这个专业呢，我是个人比较喜欢有动手能力强的，而且说未来工作就业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出路。
7: 刚学的时候不感觉累，就是现在会了，有点机械性操作的时候，稍微感觉有点累。
0: 那怎么还能坚持呢？
7: 主要是我想学一门手艺。
8: 黑龙江技师学院是全国首批、全省首家技师学院，也是全国首批职业训练院，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示范校。我们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办学初心，坚持技能人才培养路线。我们学校呢，主要是开展高级工、中级工和预备技师的培养。这几年呢，我们把我们的生源结构逐渐向普通中学毕业生、向大中专毕业生来调整。我们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采取学制教育为主，大师工作室育人、校企联合育人的模式。这几年来呢，先后为我们各个产业输送了大量的技能人才。我们将进一步坚持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深化校企合作，深度融合，采取校企双制共同育人的方式，为我们产业发展培养更多实用适配的上岗技能上手的高技能人才。
1: 六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航，百余项大赛奖牌背书，供不应求的优质就业，无数青年在这里改写人生，实现梦想。黑龙江技师学院以技育人，以匠铸魂，让技能之光闪耀龙江，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一技之长奔赴璀璨未来。
9: 人人都说瘦身难，可是这位专家却说可以轻松实现躺瘦。
10: 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
9: 他们曾经都因肥胖而苦恼不已， 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回苗条好身材的呢？
11: 也是用了这个，就是把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把我这个身体从那个易胖体质然后变成了易瘦体质。
12: 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XL，然后甚至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王丽云、瘦身专家许奎老师，一起聊聊轻松健康的瘦身方法。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您还可以获得更多健康瘦身的小知识、小妙招。
1: 小人物大梦想，让我们一起倾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那么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现场的是著名的影视剧演员王丽云老师，她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健康传播大使。掌声欢迎王丽云老师。
2: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
0: 王丽云，国家一级演员，曾荣获中国话剧研究会金狮奖，出演《非亲姐妹》《丈母娘来了》《妯娌的三国时代》等电视剧作品。
1: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要跟瘦身有关，我觉得请您来真是太对了。
2: 为什么？
1: 说实话，我跟你讲，我妈可能跟您是同龄人，我妈得比您大出两个号去。
2: 其实我也挺胖的，我就是一个别吃少吃管住嘴，我就迈不开腿，我能管住嘴，但是很痛苦的。他们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太要体型了哈。我说我不是要体型，我是要健康。
1: 是，
2: 因为我只要一敞开吃，我血脂高，它不就不健康了吗？
1: 你说现在人吧，又得注意形象，又得注意健康，然后其实又不太想亏着自己的嘴，让自己太受委屈。
2: 对，
1: 这听起来挺矛盾的，
2: 挺矛盾，挺痛苦。
1: 对，但如果要是有一种能让咱躺瘦的方式，那简直就太完美了。
2: 躺瘦是什么意思？躺那儿就瘦了？哎，
1: 我们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肯定也想知道。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瘦身顾问，掌声欢迎许奎老师。
0: 许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研究出独特的睡眠祛湿瘦身理论，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1: 欢迎您，许老师。
2: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个徐老师好像又苗条了哈，
2: 比上次我见你瘦了啊，
3: 比上次要瘦一点点啊。
1: 肉，我最近这几个月我长了快10斤了，他怎么还能越来越苗条？真是气死人了。
3: 所以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1: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这个躺瘦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一块看一个小片，认识一个姑娘，她呀就曾经深受这个肥胖的烦恼，而且还曾经有一段心酸的故事。一起来看。
0: 佳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五官长相都不错，可是唯一让她苦恼的就是胖。1.65米的身高，胖到了将近170斤。大学时，佳瑜和班里一个帅男生走得比较近，然而两个人巨大的形象差异引得同学们议论纷纷，给佳瑜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为了能和喜欢的人般配，佳瑜决定为爱瘦身。如今1年过去了，她的现状如何呢？

0: 你刚才跳的太好了，好美哦！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跟着你一起比划，我们都说你的腰身真的是好美啊！你现在多少斤？不到一百斤。现在不到一百，当时170，基本上大家可以约等于多出一个他。咱们再看看照片儿。
1: 这当时那个肚子上的肉，那五花三层的呀。
2: 对，
1: 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这样的状态，
0: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学舞蹈的一个姑娘。
1: 嗯，佳瑜当时怎么就胖起来了呢？
2: 那时候就在发育期嘛，包括那时候可能对饮食上没有太多的控制。那主要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那时候就会有很多人在背后就会说，那个男的是不是眼光不好，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女生？就会在背后被很多人指指点点。
0: 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形象。 太胖了，
1: 对，人家会觉得你配不上他。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胖，我丑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自己条件再好一点，再漂亮一点，可能就不会至于这样了。
2: 就他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确实很胖，相当于现在两个他，就不是现在有腰身啊，然后脸型也。

0: 胖，嗯，确实会让一个女孩自卑。
1: 所以呢，那时候你怎么办了？下决心了？
2: 因为后来我朋友认识徐老师的，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疏导我，然后慢慢的我就尝试他的方法，然后来进行这个瘦身的。那时候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了，发现我的身材一照镜子，哎，我以前买的衣服大了一个码，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但现在我穿 S 码。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1: 所以都说瘦身就相当于整容嘛。嗯，
2: 其实瘦下来的话，你的世界真的是会变的，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雾蒙蒙那种状态了。
1: 瘦下来，你看整个的感觉
2: 越好看呀，
1: 对啊，什么都顺了，什么都好了。
2: 谢谢。
1: 然后估计我们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也特别的羡慕他，
3: 对，
1: 而且特别想了解这种健康的、轻松的这种瘦身方式。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和方法了啊。
4: 曾经胖到将近170斤的佳玉，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毅然决定为爱瘦身。并且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健康、轻松又安全的方法，成功瘦身70多斤，蜕变完美身材。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总是瘦了又胖，反反复复瘦不下来，就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会教给您更多瘦身知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还可获取科学轻松的瘦身好方法。
1: 啊，这个佳玉到底是怎么从170瘦到今天这个状态的？嗯，这个徐老师一定得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0: 好，我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说，其实想要瘦身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祛湿，哎，这是关键。为什么要睡眠祛湿瘦身呢？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嗯，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1: 藏血
0: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嗯，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嗯，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用上我药食同源的方法之后，嗯，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再帮你减脂，再帮你瘦身。
1: 哎呦，哎，真是有道理啊。
0: 其实大家用这种睡眠祛湿瘦身法，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所以你比如说像基数小的，不是特别胖的，一个月瘦10多斤没有问题啊。
1: 真的是，
0: 哇，
1: 天哪，
0: 像基数大的，就体重严重超标的，像3-5个月都能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状态了。
1: 我的天哪，我动心了。
0: 我保证你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赶快上秤去看体重的变化。
1: 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一定我们瘦身的前提是健康。
4: 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0: 因为湿邪它是分类型的，嗯，啊，你看有的人就是痰湿重，有的人就是湿热重，先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湿，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调理，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精准的，才会有好的效果。
1: 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哎，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题板啊，大家和自己对号入座。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嗯，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的湿邪越重。哦，这个松和湿
1: 不锻炼有关系吗？
0: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

0: 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1: 我腿细。
0: 哎呀，这腿
2: 那你看来和这个不太一样，
0: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站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1: 我齿痕挺重的。
0: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3: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0: 对，
1: 这个是
0: 湿热了。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1: 对，
0: 有这样的吗？
1: 有。
0: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香啊？
1: 是的。
0: 所以有湿的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2: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2: 热嘛，
0: 燥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2: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2: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4: 睡眠祛湿瘦身调理的前提要分清楚是哪种湿，分型分治才能更高效的祛湿。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2: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一位胖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现场求助我们的徐老师。那我们先通过一段小片了解一下他。
5: 我叫小娟，身高1.65米，体重200多斤。像我就是平时比较爱吃，食欲也挺旺盛的，就是看见什么吃的呀，我就不由自主的就往嘴里边放。但是呢，就是吃完没多长时间呢，就又饿了。因为现在胖，肚子上肉在这堆着，我就是这样弯个腰。弯个腰那个就很费劲啊，够什么东西都够不着，就是像哪怕很简单的，你就是系个鞋带儿，你都弯不下去。昨天就是我要泡脚，你看我得一个脚一个脚洗，现在都是很常见的，对我的这个生活很苦恼的。
2: 欢迎小娟儿。这个小娟儿能看得出来比较腼腆啊。我想问一下，你尝试过说瘦瘦身啊，做过这些努力吗？
5: 不试过，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根本都瘦不下来。只要是人家说方法好的，我都去尝试，什么，针灸啊，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拔罐儿啊，还有奶昔啊什么的，连屁股我都试过。
2: 什么什么？
5: 奶昔？屁股？我就一个月不吃饭，
2: 一个月不吃饭啊！
1: 这不把身体弄坏了？
2: 那你妈着不着急呀？
5: 着急啊，你那有什么办法？我妈带我去相亲啊，就是有时候，哎呀，要么就是年龄大的就比我大好多，一俩或者什么那种的，要么就有孩子的那种，要么就是那种秃头顶的。
1: 你也不愿意。
5: 对，我妈都说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差不多就得了。我听到这话我就感觉，我凭什么就不能挑啊？我挑一挑怎么了？我最起码我也有那个，就是说是稳定的工作，我长得也不赖吧，是不是？我最起码我也是大学毕业，我挑一挑怎么了？为什么我就不能挑一挑呢？
0: 其实小娟说出了很多胖女孩的心声，其实想想她们真的很让人心疼。
2: 是的，好像就是因为我胖，我就不配得到更多的爱。
0: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和小娟说哈，咱不用降低标准，我有信心帮你瘦下来。
2: 您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
0: 他刚才说他是200斤，对吗？嗯，因为我曾经就是在这个案例本里边记录过400斤，减掉200斤。
2: 我的天哪！体重400斤，减掉200斤。
0: 对了，减掉一个自己。哇！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方法对了，不要像过去那样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方法好，你就用什么方法，不要那样。啊，我用的方法是特别针对你的，然后呢，咱们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好不好？
2: 好。
4: 200多斤的小娟，提起肥胖带来的辛酸经历，潸然落泪。接下来，旭辉老师将现场为小娟做出判断，并给出瘦身方案。电视机前同样为瘦身苦恼的朋友，请持续关注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5: 哇，又胖了，粗略117，
0: 量一下腰围啊。嗯哇，好像有点费劲是吧？拥抱小娟是一件这个一，
2: 其实这个小娟，我说你别生气啊，就刚才坐下看啊，还没觉得，然后这个站起来啊，发现咱们前后也挺有规模的，这腰围是
0: 严重超标了，119，
2: 米多的腰，
0: 是的。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腹部有脂肪，它的内脂一定很严重，时间长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些老慢病就都来了。你看他这肉，
2: 用老百姓话说叫噔楞噔楞的，
0: 就是肉比较松软的，是痰湿。舌头伸出来看一下，你看他舌苔是白腻的，而且中间有裂痕。他痰湿很严重的，
2: 对，那你就比较全面了。
0: 是的，他是很典型的痰湿体质的啊，痰湿
2: 就是跟咱们前面那个佳瑜是差不多的，
0: 对，他俩是一样的体质。所以呢，像这种体质，我们看上去哇，这个基数这么大，好减吗？好减的。痰湿体质其实很好瘦身的，像我们体重超标的人啊，要用茶饮的方式，就是我的这种方法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放到水里。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喝的这个水就是高质量的水，就是能帮你加强代谢帮你瘦身的水了。
2: 那这种代茶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茶饮？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0: 对，
2: 是吧？
0: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5: 这个味道还
3: 清香，
5: 对，还挺清香的啊，
0: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2: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坚持了。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首先这里有荷叶，它里面含有荷叶碱，它不仅能分解脂肪，而且还能把肠道里沉积的这个脂肪给它代谢出去。这个大家都熟悉吧，冬瓜皮。
2: 冬瓜皮
0: 就是对于皮下脂肪啊，皮下淤积过多的水分导致那种浮肿、水肿，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
2: 我太应该吃点这个了。
0: 为什么要加茯苓呢？第一，茯苓它也是健脾利湿的。最重要的是它养心安神。
2: 还有这个好处啊！
0: 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就是因为里边加了茯苓之后，你会觉得啊，睡觉睡眠很沉，睡得很香。所以你看，这里边既有祛湿的，还有健脾的，还有安神的，对，还有化痰的，那这一综合起来，对于痰湿体质导致的肥胖，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像你目前的这种基数哈，那么用这个方法，一个月瘦15到20斤是没有问题的。
2: 天哪，
0: 这回有没有信心？
3: 有。
0: 你只要坚持这个方法，慢慢的就能够瘦下来了。
2: 所以一个月之后我们要再见你，好吧？
3: 行，
0: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3: 好。
2: 对，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一定千万要记住啊，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分型辩证，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掌握这个瘦身的方法。那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哈，来了解详细的这个知识和方法啊，千万不要耽误，赶紧行动起来。
4: 许奎老师通过现场为小娟分析，判断她是典型的痰湿型肥胖，并为她制定了

0: 适合他自身情况的方子，以及美味代茶饮，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1: 那湿热的这种情况，我们代茶饮用这个是不是就不对了？
2: 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湿热的朋友适合的这个代茶饮。
1: 嗯
2: 啊，来，
1: 这颜色好像要淡很多。
2: 对，颜色要淡一点啊，大家可以尝尝这个口感。嗯、
3: 这个酸的。
2: 对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肯定还是要用到荷叶的，
1: 嗯
2: 啊，就是所有瘦身的方子里，大多都会用到荷叶，刮肠油的一个作用和效果。
1: 哦，这个好。
2: 还有这个就是菊花，疏肝解郁。生山楂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利湿降血脂。最最重要的是这个，
1: 嗯，
2: 叫豆蔻。
1: 哦，
2: 也有的叫肉豆蔻。
1: 嗯，
2: 它是温性的，因为你像荷叶也好，生山楂也好，菊花也好，它是偏寒凉的。
1: 嗯，
2: 所以我们用肉豆蔻来干什么？调和一下，既能把你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还不会让你出现偏颇和寒凉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组方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
1: 天哪，这才知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窍门
2: 哈！所以我们中医是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
1: 那前面您说了，咱这个痰湿的人，像小娟这样的，哎，效果好，速度快。
2: 对。
1: 那如果是这种湿热的人，是不是这个就会慢很多呢？
2: 湿热的人呢可能相对要慢一点，但是呢只要是我们把体内的热给它清出去了，你身体的这种平和的状态找到了，其实瘦身也是很容易的。如果说你基数不大的啊，就不是严超标的，不是很严重的，一个月瘦15斤、10来斤是可以的，完全可以的。如果基数特别大的，比如说3-5个月瘦个30斤到40斤也是可以实现的。
1: 我的天哪，真的是太让我动心了。王老师感觉怎么样？
4: 是真不错。
1: 那么针对电视机前的您啊，我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啊，来详细的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又应该适合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0: 针对湿热型肥胖，许奎老师推荐以荷叶、生山楂、菊花、豆蔻来做代茶饮，清热祛湿，化痰消脂。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你也有类似湿热的症状表现，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加减饮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1: 我这手里有张照片，
4: 挺好看的，
5: 就是胖了。
1: 齐老师认识他吧？
2: 我认识，
1: 认识，
2: 太熟悉了。这是曾经找我瘦身的一个姑娘，她叫瑞华。
1: 她当时有多胖啊？
2: 身高和我差不多，有2个我，她有200多斤啊！
1: 天哪，
2: 她应该是6个月，瘦了80多斤。
1: 天哪，从200多斤瘦了80多，那就是123了。咱们跟他视频一下，看看他现在的现状怎么样。
2: 好的。
1: 瑞华你好。
6: 你好。
1: 哎，你好，好漂亮啊！你看看这面前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2: 你好，瑞华你好。
6: 你好，
4: 判若两人。
1: 对，
4: 跟那个照片真是判若二人呐。
1: 现在整个人好像蜕变了一样。
6: 我现在比当时的话瘦了80多斤，大概帮我调理了有半年的时间，而且我现在比那个时候减完之后又瘦了一点，我现在大概也就115斤的样子。
1: 哇，
2: 又瘦了。
6: 我现在呢有一个4岁的男孩，我家里人特别开心。
1: 哎呀，太让人羡慕了。生完孩子之后你的身材还依然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吗？中间就没有胖过吗？
6: 因为大家都知道哈，怀孕的时候都会特别发胖很多，但是呢我在从怀孕到孩子出生呢，我也就长了30斤的样子。然后呢就孩子出生之后，然后呢我又找到徐老师，帮我重新又调理了1个月左右，也是用了这个就是睡眠祛湿调理，啊，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它可能是把我这个身体从那个易胖体质然后变成了易瘦体质，所以啊我就不再那么爱发胖了。
1: 哇，太让人羡慕了。
2: 体质都变
6: 了。对的，而且我孩子现在4岁了，我就一直

0: 直都是这个状态。
1: 哎呀，太棒了，
0: 真的谢谢徐老师。
1: 大家好，大家谢谢你的分享。所以您看，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她这个瘦下来不仅仅是说我们一个自信的问题，
2: 对，
1: 那如果您要是也想瘦下来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详细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详细情况，赶紧行动。
3: 曾经胖到200多斤的瑞华，通过睡眠祛湿的方法调理之后，成功瘦身并顺利产子，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1: 今天我们另外一位瘦身成功的朋友就来到现场了，欢迎你。
4: 好，谢谢谢谢，
1: 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4: 我呢叫李玉芬，然后我今年呢59岁了。
1: 我天哪，大家看不像吧？
2: 不像。
4: 嗨，我其实原来也胖过，最早的时候是160斤的。
1: 您现在多少呀？
4: 现在110斤。
1: 160多到110，至少瘦了50斤。
4: 对，50多斤，
1: 瘦了您的一半差不多。
4: 对对对对，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并不胖，就到了这个30岁，对，30岁以后我就开始发福了，一年吧增加那么5-6斤、7-8斤，就稀里糊涂160多斤了。
1: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5: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肯定是胖的呀。
4: 对，最终让我瘦下来的还是这个睡眠祛湿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非常好，就是它根据我们每个人啊不同的个体情况来去量身定做调理祛湿。关键是在这个期间吧，它也不用什么增加其他项目，什么剧烈运动啦，什么痛苦的节食了，
2: 对，
4: 也不用了。我一个月就轻轻松松地减掉了15斤。
1: 哇，太棒了。
4: 我认为那个方法特别特别重要，
2: 特别重要。
1: 那您瘦下来之后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包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4: 太大变化了，我觉得只有经过这个一胖一瘦这种反差，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轻松如燕。
5: 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
3: 自从经过睡眠祛湿调理之后，不仅人瘦了，身体的各种小毛病也得到了改善，精神气色变好了，人也显得更加年轻了。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自身情况的专属瘦身方案吧。
1: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睡眠祛湿瘦身法。
5: 那我推荐给大家的睡眠祛湿瘦身法呢，像小基数的，那一个月瘦10到15斤是没有问题的，基数特别大的，那一般来讲3-5个月瘦到30到40斤也是完全可以的。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6: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7: 聪聪，
8: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7: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9: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起。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妈，人家敏豪本来就是聪明，钟老师都说了，他比我们都聪明。
1: 胡说！
2: 今天不学习了吗？
3: 休息半小时，劳逸结合。
4: 嗯，你说那个米桃真有那么厉害吗？智商140都到天才的级别了吧？
3: 确实挺厉害的，我听老师说了，他不但聪明，而且还用功。
2: 哎，这两者呀是有因果关系的。你这个聪明呢，学习起来就轻松，就容易有成就感。有了成就感呢，就更容易学，然后就显得更聪明。
3: 我们又不跟别人比，我们只跟自己比，只要今天比昨天进步了就行。
5: 再说我们家欢欢又不笨，
6: 我姐姐最聪明，
3: 最聪明了，是不是？
2: 一个女儿奴，一个姐姐控，欢欢才是咱们家的 C 位担当。
5: 那我们家 C 位当然得是你了。哎呀
7: 呀呀呀呀！走，你还玩玩了？
3: 继续，汽车追飞机。
7: 走，
5: 快快！哎，张
8: 局长，哎，我来，
5: 谢谢啊，哎，
8: 不客气。
5: 你还没收呢，
8: 刚收完啊。
9: 回来了，哎，
5: 你收了？
8: 收了，哎。
6: 妈，爸回来了。
10: 回来了，来，翻这个轻的，
5: 对，放下面，掉了啊！
9: 哎，走了姐，
10: 明天见
9: 啊！
10: 明天见。
5: 可以了，
10: 你再来。嗯，你也吃。看什么来了？
11: 红烧羊肉，最喜欢吃的，多吃点，来。怎么样，好不好吃？
12: 好吃，
11: 好吃啊！好吃就多吃一点啊。嗯，妈还给你买了新衣服、新鞋，吃完了写好作业一起试啊。嗯，桃啊，以后你想要什么一定要跟妈说啊。
12: 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好了，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就非常好。
5: 你觉得好就好，你呢，在学校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你记住，知识改变命运。
11: 咱家孩子争气着呢，但是桃啊，爸妈在学习上呢也帮不上你什么忙，万事还要靠自己啊。嗯。对了，竞拍班怎么样？最近上的还习惯吗？
12: 钟老师他教的可好了，我怎么都不会的题，他说一遍我就会了。我以前就喜欢数学，上了他的课，我就更喜欢数学了。跟他教的比，我以前。就是，
5: 嗯，这是啥？
12: 就是坐井观天。
5: 坐井观天，成语都用上了啊！
2: 而且用的还好呢，用的好。嗯。所以无论何时啊，咱都要记得
11: 钟老师对咱的好啊。
12: 嗯。钟老师还告诉我，只要自己肯用功，学习好，到哪儿都能吃得上饭。
5: 嗯。看来咱们真是遇到好人了。改天一定好好谢谢钟老师去啊！
11: 对，
5: 嗯嗯，
2: 好，多吃点，吃好之后，咱们把新衣服新鞋试一试。嗯，
10: 好了吗？好了吗？
13: 好了吗？可以出来啦！
12: 米桃同学亮相了！
10: 米桃同学好漂亮！
13: 看，这个是谁呀？好看，好看，好看。
14: 非常好看，
2: 我生的女儿，我是
14: 女儿像爸爸，好不好？好看，好看，
10: 多转几圈，
14: 多转几圈，
10: 喜欢吗？
12: 喜欢。

0: 小可爱。
1: 你好，主人，
0: 给我播一首民歌。
1: 好的，正在为您播放经典民歌《月圆花好》。
2: 嘿，你瞧瞧，他叫他，他还答应啊，然后他就唱了。
0: 对呀，
2: 这太有意思了，这个啊，嘿，高科技。
0: 好多呢。
2: 嗯，有京剧吗？
0: 有，只要您在网上能搜到的，他都可以播得出来。
2: 太神奇了。哈哈，这个好，这个好。
3: 这现在的人啊，真的会琢磨。
0: 年轻人嘛，喜欢这些新鲜玩意儿，但是很多老年人都排斥的，像南叔这样的就不多了。一直呢有超前的学习能力，还始终走在潮流的前沿。
2: 你听听这孩子，你是真会夸人呢。
0: 我说的是事实啊，满腹经纶的文化人很多，赶潮流的老年人也不少。但是有文化又不迂腐，时髦又有格调的，那满共就看到南叔你一个。你可一直都是我的爱豆呢。
3: 爱豆，
2: 偶像，英文单词的释义。
0: 那等等，
2: 爱豆，
0: 看出差距了吧？南叔，我跟你讲，这个还有什么？你看，见到往脸上都有。
2: 对对对对对对，
3: 这兰兰给的礼物啊，是给到你心坎上了。
2: 那是。兰兰这孩子，他就是用心，什么事儿他都用心，啊，这点儿啊，像你妈。
0: 我这也是真心换真心嘛，南叔。哎，您对我对子悠的好，我们都记在心里呢。嗨，其实在我心里，您就是我的爸爸。
4: 您是我亲爸。我是您唯一的亲生女儿。
2: 哎哎，你这，我记得我上回给你买一身好衣裳，你怎么一直就不穿呢？
3: 你那个牌子太贵了，我怕糟蹋好东西，没舍得穿。
2: 看见没有，你妈就这样一人，什么她都舍不得。好东西怕什么呀？买给你的你就穿啊，穿坏了我再给你买新的嘛。
0: 就是啊。
2: 啊，去穿上。
0: 赶紧换上去啊！
2: 让我们看看。
3: 啊，行。
2: 哎哎哎，你再给我讲讲，再给我讲讲。
0: 南叔，我跟你讲啊，您只要叫他小可爱，他就马上出来了。
5: 眼睛粘牢啦。
6: 哎，老公啊，超超这手工作业就靠你了啊。
5: 不是，主要是超超和欢欢做的，我就起了一个辅助的作用，对不对？
7: 鼻子。
5: 对，鼻子。
8: 哇塞，好酷！我要给他取一个帅帅的名字，
9: 叫做小九，好不好？
8: 好。小小，
6: 好了好了好了，快点，小小洗脚，吃水果了，
5: 来吃水果了，儿子，
8: 吃水果了，
6: 叫小九是吧？我看看，
9: 哎呀，
6: 小九长什么样子？
5: 别洗手洗手，
6: 哎呦，好厉害呀！
9: 哎，老公，快给我看看，
5: 什么呀？
4: 我爸之前买的那个墓地要续期，要去趟漳州，我想陪他一块儿去，
6: 你帮我看看这两日游的攻略靠谱吗？
10: 那附近不就这么几个网红景点吗？差不多吧。
6: 也就是晒晒太阳、吹吹风。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啊，健康最重要。你说我爸这些年也没个好身体，就算衣食无忧吧，他恐怕也没别人过得顺心舒坦，还是得多陪陪他。
10: 是，你能有这个心，他肯定高兴。
6: 没事没事。

0: 小可爱。
1: 你好，主人。
2: 我来了，哎。
0: 把妈给叫出来了。
2: 怎么？
3: 没事没事，好看好看，真好看。你怎么不穿啊？这么好的衣服。
0: 对呀，好看。
3: 哎，南叔，哎，我跟你们俩拍张照吧。
2: 来来来，给你坐着坐着。
0: 来，
2: 来南叔坐
0: 着。拍张照，
2: 拍张照啊，拍张照。
3: 难得我妈这么好看。
0: 不不，你妈一直好看。
3: 你看南叔都会说话。来来来，看这儿。
0: 嗯，
3: 笑一个。一二三，
4: 怎么样？怎么样？好看吗？
3: 等等，男的帅，女的美。
0: 哎呀，
3: 我发群里啊。
4: 啊，别，你就发给我个人就行了。
3: 啊，好。
4: 你看这身衣服，啊，以后就穿着它了。
3: 发给您了啊。
4: 哎哎。
5: 哎，我跟你讲啊，这是我老公同事家的孩子，人家可是已经上三大了。所以这个模板很难得的，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谢谢啊，亲爱的。
5: 还客气什么？都是
3: 自己人。哎呦，这可是妥妥的牛娃呀，这简历金光闪闪的。
6: 你家子优不比他差。
3: 哎，这个在校职务这一栏怎么这么长一大串啊？
5: 现在的学校啊，都很看这样子的综合能力，像什么班长啊、副班长啊、
6: 大队长、大队委员，都是加分项。哎，这不是又快选举了吗？你家子优是这个课代表还是学习委员来着？
3: 这个这么重要吗？
5: 当然重要了，初中都认的。

0: 想给招生老师留下好的印象呢，至少也应该是中队委或是课代表级别。
1: 哎，亲爱的，你刚才说什么？马上要改选了。
2: 子悠妈妈，
3: 哎，子悠妈妈，你来了，
4: 上课去啊？
3: 对对对，
2: 怎么了？
4: 忙吗？
2: 还好，来坐下说吧。
4: 我不是特意来的，我就正好路过，我顺路过来报个喜。我们家子悠在上周的向阳杯奥数竞赛拿了个二等奖。跟一等奖就差一分，这孩子又粗心了。
5: 子悠太棒了，
4: 那还是老师们教导有方啊。
5: 没有，您客气了。子悠成绩一直很好，功课做得认真，各科老师都跟我表扬过，特别喜欢。
6: 哎呀，是我们家子悠回去的老师说老师们对他可好了，他喜欢老师们。
7: 有点冒昧啊。但是我就是想让你帮我这个忙，
4: 你说
7: 能不能帮子悠在中队委找个小干部当一当呀？哪怕挂个虚衔也可以。这不都是为了升学吗？这对升学有帮助的，你懂啊？
5: 子悠妈妈，班干部都是同学选举的，作为老师没有权限指派。
7: 小孩子嘛，都听班主任的话。只要张老师愿意，肯定有办法的。
5: 您的心情我理解，但是咱们班的班干部选举一直都是公平、公正、公开的。作为班主任，我是绝对不会，也不可能从中干预。而且，其实我觉得这次您可以鼓励一下子悠，让他积极参加选举。我觉得凭子悠的实力，还是很有可能的。您要相信孩子。
4: 好吧。是公正的就好，我当然相信子悠了。
2: 哎，你说啊，这个小学生的世界向来是最简单的。我们班选举你知道的呀，都是透明的。这个时候家长过来掺和一脚，成啥事儿了？
8: 这个嘛，明显就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子悠他妈既然提出来了，他就是要试探一下你跟学校的底线在哪儿。

0: 家长提出来的合理的要求，咱们做老师的该听就要听，对吧？那如果他们提出来了不合理的要求，我们一样去答应他们的话，那不就变成纵容他们了吗？最严重的是还有一批家长来效仿他这种做法，那你以后还怎么展开工作呢？
1: 你说的有道理，我这次绝不妥协。
2: 换届？
3: 对，你们每学期都换届，领导班子换的还挺勤啊。
4: 那你担心什么呢，宝贝？
5: 我爸从什么这回不选我。
4: 为什么不选你啊？你不是从一年级就当副班长吗？那不也是班里同学选出来的吗？
2: 就是啊。
5: 那我成绩不是退步了吗？
3: 哎呀，你不用担心，大家肯定喜欢你这种全面发展的同学的。虽然你成绩不是顶尖的，但是你其他方面很有优势的呀。
4: 对啊，你性格开朗，团结同学，又多才多艺，同学们肯定喜欢你。
3: 肯定的。
4: 就算之前学习有那么一点点的退步，我们现在不正在迎头赶上吗？
3: 就是。别担心了啊，
4: 来吃下。
3: 吃吧吃吧。
6: 姐姐最棒。
4: 你看弟弟都说了姐姐最棒。
3: 就是，没问题啊，乖乖。
7: 往年翰林的神秘考飞行考的真题，考前班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发简历的邮箱，甚至校长办公室的电话，都在
8: 这儿。哎，这可是翰林的内部绝密啊，花钱都买不到的。哎，从哪儿来的？
2: 哪儿弄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跟你资源共享啊。
9: 21世纪都过去20年了，什么最贵的？信息，我平时给大家分享的那都是一手消息。
10: 我们倒不是很在意这个，当班干部嘛，有利有弊。
11: 我们家呢，心也没那么大，就是想着能进到中班委就可以。
12: 放心呀，我都知道的。我们家佳怡回家老跟我说，子悠在学校学习好，性格也好。
8: 人家那小子吧，虽然没什么优点，但是大大咧咧的，人缘特别好。
9: 我也没说不帮你啊，但你可要记得我的好啊。放心，记得牢牢的。
5: 我是一个热情、阳光、友善、品学兼优的男孩。
9: 兴趣广泛哪去了？啊？
13: 我是一个热情、阳光、友善、兴趣广泛、品学兼优的男孩。来。
5: 我是一个热情、阳光、友善、兴趣广泛、品学兼优的男孩。平时喜欢帮助老师，团结同学。妈，我之前没有当过班干部，也没有经验，同学们恐怕不会选我。
9: 没经验怕什么呀？经验都是平时积累出来的。来来来，起来继续。
5: 而且我之前也没有兴趣广泛。
9: 你哪那么多话呀？啊，你就按着妈妈给你写的这个背，背得滚瓜烂熟的，就像自己说出来的一样。重点就是要声情并茂。来，拳头来。
14: 哎呀，不是孩子，不就是选个班干部吗？还写那么长的发言稿，不知道的以为选联合国秘书长呢。
9: 谁让你的厕所吧？来，从头预备，开始。
5: 我是一个热情，
9: 从头，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热情洋溢。
5: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我是一个热情。
15: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学习成绩优秀，一直名列前茅。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我每学期期末考试都是班级前五名。夜深人静时，窗户上印出我苦读的身影；东方出白时，书房里回荡着我朗朗的书声。我上学期期末考试得到了班级第一的好成绩，这学期我还成功考上了择数的金牌班，这是对我学习成绩进一步的认可，是新的起点。雄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爱祖国，爱学校，爱班级。我希望我能拥有一次为班级服务的机会，当上。

0: 上班干部，请支持我，投我一票，谢谢大家。
1: 好，下一位。来，同学看我啊，我想跟你们强调一下，这次的班干部选举，然后我们这个演讲呢，老师更多的希望你们可以展示真实的自己，然后自信一些，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学习成绩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绝对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大家还是要选出更能乐于助人，然后团结同学，在各个方面都发展得很好的同学，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来，方恒开始。
3: 我多才多艺，兴趣广泛，连续三年拿到了区小主持人比赛的冠军，还参加了学校的合唱团。
4: 一票。
3: 在我当副班长的两年里，得到了老师。
5: 大家好，我叫赵琳，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
4: 赵琳。
5: 我不但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各方面也全面发展，并且我有丰富的。
3: 请大家继续支持我，谢谢大家。
5: 请大家投我一票。
1: 还有没有同学想要试一试？好，你要不要试一试？来，试一试，没关系的。大家给米涛一些掌声。
5: 我以前也当过班长。
4: 米涛一票。
5: 我以后会好好学习的。好好为班级服务。
4: 严子优一票。
6: 赵琳一票。
4: 米涛一票。
6: 夏欢欢一票，
4: 米桃一票，赵琳一票，米桃一票，米桃一票。
1: 夏欢欢两票，米桃十四票，严子优八票，赵琳七票。那我来宣布一下，这学期我们班的班长由米桃同学来担任，祝贺他。然后我们班的副班长由严子优同学来担任。最后一个，这学期我们班的学习委员由赵琳同学来担任。

0: 是跟你讲啊，其实每一个人在长大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很多挫折的。你会被别人不认可，甚至被别人否定，然后会觉得很失望，很伤痛。但是没关系啊，这些才是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的原因，是不是？这一次的落选不算什么的呀，没选上就没选上呗。老师陪着你一起，我们下次一起加油，好不好？
1: 好。
0: 而且我觉得我们欢欢有很多优点的呀。我们欢欢，你看啊，老师帮你数一数啊，乐于助人，团结同学，然后还有很多才艺，唱歌主持，也是班级里特别特别活跃开朗的同学，对不对？这个都是你的强项啊，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没关系，不要伤心。
1: 好。

0: 这里，
1: 好，你好，来，
2: 累不累啊？
1: 累。

0: 好，再见。
1: 今天怎么了？你这些同学怎么都这么热情呢？
2: 我当班长了。
0: 就当班长了？
2: 嗯。
0: 我说呢，怎么这么受欢迎呢？原来是咱是沾了咱闺女的光啊！哎呀，不好啊。
2: 嗯，走吧。
0: 放手，好，走。
3: 怎么？
4: 看看你，
3: 老的不要脸，年轻的抢爹，小的也要来抢啊！
4: 哎呦，昭昭，快哄哄姐姐！哎呦，赵女士，你这是干嘛呀？注意风度啊！你这怎么一点都不优雅了？
5: 优雅要看对谁，
3: 他们配吗？
4: 好了，小孩子的事情不用那么较真儿，生那么大气干嘛
6: 了？我回来了。
7: 爸爸，爸爸，
6: 这就慌慌你们了啊？
7: 爸爸，
6: 怎么回事啊？好了，宝贝，别哭了，别哭了。你这么哭，爸都心疼死了。嗯，这么说，严子又选上副班长了，那班长是谁啊？
7: 蜜桃。
6: 蜜桃他成绩好，性格也挺好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啊，那原来那班长呢？叫赵林。
8: 姐姐怎么了？
7: 赵林现在当了学习委员。
4: 不管，我们来班那个常浩然呢？
7: 常浩然他们。当了课代表，就只有我连小队长都没当上。
6: 好了好了好了。
4: 那个严子优是什么班干部啊？
7: 严子优以前不是班干部。
4: 啊，他不是班干部。那这次突然选上副班长了？
6: 严子优之前一直挺优秀的。
4: 嗯，是优秀，优秀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一年级开始就是学霸，那怎么这次突然就选上副班长了？
7: 别说了，
6: 不用了。好了好了，
4: 好了好不好？
2: 妈妈，姐姐怎么了？
4: 小姐姐伤心了呗。
2: 我现在去哄哄姐姐。
4: 那你乖呀，去吧。
9: 下午我接他回来的时候，两只眼睛就哭得红彤彤的，一脸的不高兴。这孩子多可怜啊！
10: 红红妈妈，这事闹得真是过意不去。
4: 哎呦，这跟你们家没关系，你别多想啊。
10: 你说这桃吧，没像欢欢似的活泼开朗，也没像子悠似的天天在家里练那个演讲稿，这事情弄得真是……
4: 说这里面没有大人在捣鬼，他可能真见了鬼。
9: 那肯定是的了，没有底线的人家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啊。

0: 燕子腰，你看，来，
1: 学校还没有发，你哪来的呀？
0: 妈妈就知道你一定能选上，所以提前就给你准备好了。来，过来，
1: 干嘛？
0: 拍张照片啊！这个放这儿。来，你就站在这儿，站在这儿啊！
1: 拍照片干嘛？
0: 用在你简历上呀，这是证明你实力的，都是荣耀啊，儿子。一啊，笑一个，笑一个。哦。一二三，你往右侧一点，把那个露出来，快点来。哦，一二三，哎呀，太好看了！我儿子真帅呀，你看看，学霸范儿有没有啊？妈妈给你拍一张，我们两个合张影，我发到群里。哎，对，好，一二三，哎呀，我儿子真帅呀，你看看看看，你看你笑得多好看呀啊！哎呀，谁这么会生啊？生了个学霸，就是胖了点。哎，那个夏欢欢这次什么职务啊？
1: 欢欢，他什么也没当上，还哭了呢。张老师把他叫出去，回来的时候眼睛红肿肿的。
0: 这孩子从小就要强，肯定会伤心。子耀，虽然你现在当了班干部，但不可以骄傲，你要加倍努力，你要给别人做榜样，对不对？

0: 林夕。
1: 这么说，真让严子悠选上班长了？到底让他妈得逞。
0: 严子悠学习挺好的，跟同学关系处的也不错，能选上也正常。
1: 严子悠跟夏欢欢家里边是不是有什么亲戚关系啊？我好像上次听到严子悠叫夏欢欢他妈妈大姨。
0: 好像是有什么亲戚关系吧，但也是特别远的那种，稍微沾亲带故的。要是所有妈妈都像子悠妈妈那样，我可受不了。啊，
1: 那不会的，严子悠那妈妈极品，普通家长，惹老师干嘛，对吧？老师着急了，给他孩子穿个小鞋，回家什么都不知道。
0: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家长是家长，孩子是孩子，我怎么可能因为对家长有意见就迁怒孩子？我们都是老师，哎。
1: 打个比方。
0: 没有这种比方。
1: 我错了，啊，我说错话了，我郑重声明，这是不对的，有违师德，有违良心，咱们俩都不是这样的人，咱们做不出来这样的事儿。
0: 吓死我了，你！
1: 人可两只羊。
0: 好了。好了，可以了，我们走了，好吧。走了，不要依依不舍了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哎，遛狗呢？
0: 哎呀，
2: 好巧啊！哎呀，好可爱呀！这
0: 又看到美女了，
2: 这养的好干净，好精致的，
0: 是吗？我看你们平时都不怎么跟我们玩，还以为你不喜欢他呢。
2: 有喜欢，就是我太忙了。再说我连自己都养活不好，
0: 说什么呢？咱俩私下说啊，这天下就没有不透风的墙。那几个学霸家长抱团的，跟小孩子说好了，选严子悠。不过嘛，小孩子嘛也是保不住秘密。我们家曼曼回来跟我说的。
3: 哎，你家没参加？
0: 哎呦，我们家学渣呀，人家不带我们玩的。
2: 你乱讲，曼曼多聪明啊，跟个小大人似的。再说小孩子又不是光看分数的喽。哎，
0: 这个想法我跟你完全一样，高分低能有什么用？
2: 就是啊，选班干不是小孩子起的事儿，大人掺和进去就破坏公平原则了，是吧？
0: 没错，
2: 小孩的世界本来很单纯的，这硬生生让大人给搞复杂了。
0: 这种家长，我是最看不惯。
2: 行，那你去遛我，我先回去了。哎，
0: 好好好，
2: 改天咱们约着一块遛娃呀。
0: 好呀好呀好呀，
2: 一个班的住的又近是吧？
0: 好，
2: 多走动走动啊。
0: 主要是你忙呀。
2: 没有，
0: 喊我啊。
2: 拜拜
0: 拜拜拜拜。大家，我来晚了。
4: 临时机社会学孙哲豪来敬大家一杯吧。
5: 太好了，
4: 老乡，
5: 早先忙忙。
4: 老乡，
5: 哎，什么呀？
1: 哥，哎，没事吧？哎，没喝多吧？
6: 没事没事，
1: 喝口水，喝口水。
6: 谢谢。
1: 没想到今天他们全喝白酒了，
6: 出来透了口气儿。
7: 嗯。哎，对了，
6: 有个事儿我想请教你一下。
1: 你说就说呗，还请教你看。
6: 学校不是改选班委吗？我们家欢欢落选了，这两天特别伤心。
1: 啊，这事儿我听说了。雪儿呢，其实挺关心欢欢的，这两天老跟我念叨这事儿。
6: 张老师有心了，其实我们也不是非得当这班干部，让孩子受点挫折也算是对他的一种锻炼。但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欢欢之前一直当副班长，就算是他最近学习有一点退步，那也不至于连小队长都选不上吧？
1: 师哥，这事儿呢，你看咱们都是小学生过来的，但是现在他小学生跟咱们那会儿心态已经不一样了。你看，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慕强心态，而且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就是成绩好不好决定强不强，就是这么简单。而且越高年级越这样。
6: 那这是大环境的影响喽？
1: 那当然了。啊，我其实知道你跟嫂子呢，你们俩属于比较佛系的那种。但是你要想，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跟你的心态是一样好的。好多人在你面前说我们家孩子从来不上补习班，从来不努力学习，那背后怎么实际你根本不知道的。
6: 一个剧场，大家都在看演。

0: 出的。突然一个观众站起来了，其他观众为了能看到演出也不得不站起来，最后大家都从坐着看戏变成站着看了，这不是闲的吗？
1: 还没完呢呀，有人就站上椅子了，有人把梯子给架起来了。
0: 何苦呢，付出那么高的成本却只能得到跟原来一样甚至更差的体验。
1: 关键问题是没人敢坐下来呀。
0: 哎，对了，你们泽树那个金牌班比竞赛班更难进吧？嗯，我记得之前子由没进去，后来怎么就突然进去了？
1: 搞了半天你不知道这个事儿？
0: 我不知道。
1: 严子由家长啊，找了特别硬的关系，给我直接从上面压下来的。
0: 特别硬的关系？什么关系啊？
1: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估计我问了，我们经理也不能告诉你。
0: 他们家。
2: 你的，老林的，你的，米桃的。你的，二班长的。
3: 你说谁？
2: 我说二班长。你才得了二票，当不了副班长，不就当二班长吧？对不对？

0: 哎呀，我也开玩笑了。小孩选个帮干部，那大人怎么还真生气呢？你
1: 能不生气？
0: 你就动口不动手。
1: 你试试，哎，
0: 我就动手了。
1: 别
0: 好，商量好，商量。
1: 真下狠手了，你好，
0: 打！我让你打，来来来，
1: 你不要撒气吗？你打。
0: 你那没意思啊。
1: 我真不知道啊。
2: 国外的事儿都已经夺了，那还能让欢欢再当副班长啊？但是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们家子悠是怎么进的那个金牌班，有什么过硬的关系？
0: 什么关系？我不懂什么意思。
1: 哎，是不是兄弟啊？你们家子悠都上岸了，就不能拉我们家欢欢一把呀？大家都是亲戚。
0: 孩子的事儿是田雨岚管。
1: 再说你说那能有什么路子？
0: 你不用看，我写满了真诚，真的，我不管孩子的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
2: 那你能不能帮我跟媳妇说说，如果她真有什么关系的话，你帮帮我们家欢欢，平时不也一口一个小姨夫小姨叫着吗？
1: 放心吧，这事儿包我身上，我一定帮你打听打听啊。
0: 刚才没打听吧？
2: 哎，没动，这个硬是。
0: 你也理解我这个
1: 理解。那再练练。

0: 你琢磨啥呢？喝点水。自从丢了副班长，王冠比以前笑的都少了。这事给他带来的打击比咱们想象的要大。医生
1: 不会是造成什么心理问题吧？不会的。
0: 孩子大了，不像小时候没心没肺好哄。我现在跟他聊天，他好些话都不愿意跟我讲。

0: 人人都说瘦身难，可是这位专家却说可以轻松实现躺瘦。
1: 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瘦身这一个效果，更重要的是由内而外的调理我们的体质。
0: 他们曾经都因肥胖而苦恼不已，又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回苗条好身材的呢？
2: 也是用的这个，就是按我的体重呢，就一直没有再复胖。
3: 那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那现在我穿 S 嘛，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0: 更有200多斤的他，因肥胖泪洒现场，专家能否帮他实现瘦身梦想？
4: 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就还挑什么挑？我挑一挑怎么了？
0: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王丽云、瘦身专家许奎老师，一起聊聊轻松健康的瘦身方法。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节目互动，您还可以获得更多健康瘦身的小知识、小妙招。
1: 小人物大梦想，让我们一起听听平凡人物给我们带来的不平凡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阳，
5: 健康从这里开始。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这个瘦身顾问，掌声欢迎许奎老师。
0: 许奎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研究出独特的睡眠祛湿瘦身理论，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1: 欢迎您，徐老师。
5: 你好，你好，
1: 您看。这个徐老师好像又苗条了哈，
5: 比上次我见你瘦了
6: 啊，比上次要瘦一点点啊。
1: 肉，我最近这几个月我长了快10斤了，他怎么还能越来越苗条？真是气死人了。
6: 所以其实女性只要是方法对了，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并不困难。
1: 我今天一定得好好听一听，一定得好好了解一下咱这个躺瘦的方法。那接下来咱们一块看一个小片，认识一个姑娘，她呀就曾经深受这个肥胖的烦恼，而且还曾经有一段心酸的故事。一起来看。
0: 佳瑜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1米65的身高，胖到了将近170斤。大学时，佳瑜和班里一个帅男生走得比较近，然而两个人巨大的形象差异引得同学们议论纷纷，给佳瑜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为了能和喜欢的人般配，佳瑜决定为爱瘦身。如今1年过去了，他的现状如何呢？

0: 别妖娆。好了，好美哦！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跟着你一起比划，我们都说你的腰身真的是好美啊！你现在多少斤？
1: 不到100斤。
0: 现在不到100，当时170，基本上大家可以约等于多出一个他。咱们再看看照片儿，这当时那个肚子上的肉，那五花三层的呀。
1: 对，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这样的状态，
0: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学舞蹈的一个姑娘。
1: 对，
0: 佳怡当时怎么就胖起来了呢？
2: 那时候就在发育期嘛，包括那时候可能对饮食上没有太多的控制。那主要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是就会有很多人在背后就会说，那个男的是不是眼光不好，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女生，就会在背后被很多人指指点点。
0: 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形象太胖了，
2: 对，
3: 人家会觉得你配不上他。
2: 是，我那时候觉得我胖我丑是一种错误，如果说自己条件再好一点，漂亮一点，可能就不会至于这样了。
1: 就他最开始找到我的时候确实很胖，相当于现在两个他，就不是现在有腰身啊，然后脸型也很胖，确实会让一个女孩自卑。
0: 所以呢，那时候你怎么办了？下决心了？
2: 因为后来我朋友认识徐老师的，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疏导我，然后慢慢的我就尝试他的方法，然后来进行这个瘦身的。那时候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了，发现我的身材一照镜子，哎，我以前买的衣服大了一个码，因为我以前都是穿那个 XL， 然后甚至 XXL， 那现在我穿 S 码，就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材它是有变样的。
1: 所以都说瘦身就相当于整容嘛。
2: 其实瘦下来的话，你的世界真的是会变的，就不会再像以前那种雾蒙蒙那种状态了。
0: 瘦下来，你看，整个的感觉
1: 越好看呀，对呀，
0: 什么都顺了，什么都好了。
2: 谢谢。
0: 然后估计我们电视机前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也特别的羡慕他，
3: 对，
0: 而且特别想了解这种健康的、轻松的这种瘦身方式。您可以拿出手机来扫描这个二维码，您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知识和方法了啊。
4: 曾经胖到将近170斤的佳瑜，面对自己喜欢的男生，毅然决定为爱瘦身。并且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健康、轻松又安全的方法，成功瘦身70多斤，蜕变完美身材。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总是瘦了又胖，反反复复瘦不下来，就要关注今天的节目了。我们会教给您更多瘦身知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还可获取科学轻松的瘦身好方法。
0: 啊，这个佳瑜到底是怎么从170瘦到今天这个状态的？这个徐老师一定得给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1: 好，我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胖是因为我们体内水湿比较重，当湿邪严重了之后，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它运化能力失调了之后，我们身体里的垃圾、脂肪、水湿是不是都出不去了？那堆积在哪里，哪里就会肥胖。所以说，其实想要瘦身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祛湿，哎，这是关键。为什么要睡眠祛湿瘦身呢？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你不同的时间段，你的气血是流注于你不同的经络的，这大家能理解吗？9点到11点就是三焦经当令，11点到1点，啊，我们中医管这叫子时，是胆经当令，胆也是主疏泄的。1点到3点是丑时，是肝经当令。肝是什么的？肝是人体最大的
0: 藏血
1: 排毒器官，肝是主藏血的，但它也是解毒排毒的。所以这个时候气血在你肝经运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效的方法助它一臂之力，那大家想是不是更容易把你身体里的脂肪、垃圾、毒素代谢出去？表面上看你在睡觉，但如果说配合上我的这个方法，用上我药食同源的方法之后，你的身体在工作，在代谢，在排毒，再帮你减脂，再帮你瘦身。
0: 我的天哪，我动心了。
1: 我保证你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赶快上秤去看体重的变化。
0: 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要是也像我一样动心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的详细的知识啊。提醒大家，一定我们瘦身的前提是健康。
4: 如果您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 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0: 小伙，什么样的人是痰湿？什么样的人是湿热呀？
1: 第一个是面色发白、犯懒、不爱动、容易疲倦。因为在湿的同时，体内有痰，那这个痰是怎么导致的？寒，这种白是寒象。还有第二点，就是头昏沉、早起、眼皮肿、肉是松软的，肉越松，说明体内的湿邪越重。这个松和湿
5: 不锻炼有关系吗？
1: 和你脾虚有关，因为脾主肌肉。第三是腿粗，走路腿沉。
5: 我腿细，
1: 哎呀，这腿
5: 就和这个不太一样，
1: 就抬不动。不，就是我说的这些不用都有，加上两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舌苔白腻，舌体胖大，有齿痕。有齿痕就是脾虚。
5: 我齿痕挺重的。
1: 对，舌体胖大啊，这都是脾虚，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还有就是大便稀啊，容易腹泻。另外就是沾马桶，这都是脾虚的表现。
5: 我已经占了三条了。
1: 对，我们再来看这个湿邪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湿热。好，我们看第一个，头面部爱出油，毛孔大，还有酒糟鼻，而且最重要的什么，爱长痘。就是湿热严重的人，他给人的外在感受就是就这个人油腻腻的。
5: 对，
1: 有这样的吗？
5: 有。
1: 第二就是舌苔，那这个呢，舌苔是黄腻，啊，而且舌尖有一点红，啊，面啊手掌都是比较红的，是不是一派热象啊？
2: 是的。
1: 所以有湿

0: 在基础上还有什么？有热，啊，再一个就是食欲特别好，容易饿，就像你胃里边始终有个小火炉在烤着，你的食物腐熟的速度就比别人快，所以容易饿、特别有饥饿感的人，记住了，不是你馋啊，是因为你有热。
1: 我终于以后给我自己嘴馋找到了理由。
0: 还有第四呢，就是容易有口气、口臭。啊，甚至呢，有的人会体味比较大，当然这是达到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大便干结，为什么大便会干呢？
1: 热嘛，
0: 燥有火嘛，这两种湿是很好区分的。痰湿是一派寒象，然后湿热呢是一派
1: 热象，
0: 大家这回会区分了吧？
1: 所以大家看啊，咱们中医呢特别讲究什么呀？分型辨证，因人而异。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您看现在屏幕上有个二维码，赶紧拿起手机扫描一下啊，就能获取更多的小知识，也许对您判断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分型啊有帮助。赶紧行动哈！
2: 睡眠祛湿首先调理的前提要分清楚是哪种湿，分型分治才能更高效的祛湿。如果你也想瘦身，还在为瘦不下来反反复复而烦恼，请持续关注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享更多瘦身干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睡眠祛湿瘦身的调理小妙招。
1: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啊，有一位胖友啊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想现场求助我们的徐老师。欢迎小娟儿。这个小娟儿能看得出来比较腼腆啊。我想问一下，你尝试过说瘦瘦身啊，做过这些努力吗？
3: 不试过，就是很多方法都试过了，根本都瘦不下来。只要是人家说方法好的，我都去尝试。什么针灸啊，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拔罐儿啊，还有奶昔啊什么的，连屁股我都试过。
1: 什么什么？
3: 奶昔？屁股？我就一个月不吃饭。
1: 一个月不吃饭啊？
4: 这不把身体弄坏了？
0: 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和小娟说哈，咱不用降低标准，我有信心帮你瘦下来。
1: 您为什么这么有自信呢？
0: 他刚才说他是200斤，对吗？因为我曾经就是在这个案例本里边记录过400斤，减掉200斤。
1: 我的天哪！
4: 体重400斤，
0: 400斤
4: 减掉200斤。
0: 对了，减掉一个自己。哇！所以说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方法对了，不要像过去那样人云亦云，别人说什么方法好，你就用什么方法，不要那样。我用的方法是特别针对你的，然后呢，咱们有针对性的去调理，好不好？
3: 好。哇，又胖了，粗略117，
0: 量一下腰围啊。
1: 哇，好像有点费劲是吧？
0: 拥抱小娟是一件这个一。
1: 其实这个小娟，我说你别生气啊，就刚才坐下看啊，还没觉得，然后这个站起来啊，发现咱们前后也挺有规模的。
0: 看到
1: 这腰围是？
0: 腰围是严重超标了，119，
1: 一米多的腰。
0: 是的，像他这种情况，就是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看到的腹部有脂肪，他的内脂一定很严重。时间长了，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些老慢病就都来了。你看他这肉，
1: 用老百姓话说叫噔噔噔噔的，
0: 就是肉比较松软的，是痰湿。舌头伸出来看一下，你看他舌苔是白腻的，而且中间有裂痕。他痰湿很严重的，
4: 对，那你就比较全面了。
0: 是的，他是很典型的痰湿体质的啊，痰湿
1: 就是跟咱们前面那个佳瑜是差不多的，
0: 对，他俩是一样的体质。所以呢，像这种体质，我们看上去哇，这个基数这么大，好减吗？好减的。痰湿体质其实很好瘦身的，像我们体重超标的人啊，要用茶饮的方式，就是我的这种方法叫睡眠祛湿瘦身法。我们把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放到水里。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喝的这个水就是高质量的水，就是能帮你加强代谢、帮你瘦身的水了。
1: 那这种代茶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代茶饮？观众朋友，您现在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那详细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睡眠祛湿瘦身法的相关的小知识，赶紧行动起来。这个呀，其实就是刚才咱们徐老师说的那个代茶饮，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我们先品尝一下吧。
3: 这个味道还
4: 清香，
3: 对，还挺清香的啊，
0: 味道是可以接受的哈，
1: 可以接受，清香，微微有一点苦味儿，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说它很苦很涩的话，那我相信谁都不会。

0: 会坚持了。嗯，你像这个口感，哪怕是小朋友，他们也都能够接受的。首先，这里有荷叶，它里面含有荷叶碱。它不仅能分解脂肪，而且还能把肠道里沉积的这个脂肪给它代谢出去。哦，这个大家都熟悉吧？冬瓜皮。
1: 哦，冬瓜皮
0: 就是对于皮下脂肪啊，皮下淤积过多的水分导致那种浮肿、水肿，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哦，
2: 我太应该吃点这个了。
0: 为什么要加茯苓呢？第一，茯苓它也是健脾利湿的。嗯，最重要的是它养心安神。哦，
2: 啊，还有这个好处。
0: 对呀，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叫睡眠祛湿瘦身法？嗯，就是因为里面加了茯苓之后，你会觉得啊，睡觉睡眠很沉。睡得很香，嗯，所以你看这里边既有祛湿的，还有健脾的，嗯，还有安神的，对，还有化痰的，嗯，那这一综合起来，对于痰湿体质导致的肥胖效果就非常明显了。而且像你目前的这种基数哈，那么用这个方法一个月瘦15到20斤是没有问题的。
2: 天哪，
0: 这回有没有信心？
3: 有，
0: 你只要坚持这个方法，慢慢的就能够瘦下来了。
2: 所以一个月之后我们要再见你，好吧？
3: 行，
0: 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3: 好好，
2: 对，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一定千万要记住啊，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分型辩证，我们一定要科学的掌握这个瘦身的方法。那建议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哈，来了解详细的这个知识和方法啊，千万不要耽误，赶紧行动起来。
4: 许奎老师通过现场为小娟分析，判断她是典型的痰湿型肥胖，并为她制定了适合她自身情况的方子以及美味代茶饮，用荷叶、冬瓜皮、陈皮、化橘红、茯苓等每天煮水喝即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同，如果您也有类似痰湿的症状表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你也可获取针对自身情况的精准瘦身方案。
2: 今天我们另外一位瘦身成功的朋友就来到现场了，欢迎你。
5: 好，谢谢谢谢。我其实原来也胖过，最早的时候是165斤的。
2: 您现在多少呀？
5: 现在110斤。
2: 160多到110，至少瘦了50斤。
5: 对，50多斤，
2: 瘦了您的一半儿，差不多。
5: 对对对对。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其实并不胖，就到了这个30岁，对，30岁以后我就开始发福了，一年吧增加那么5、6斤、7、8斤，就稀里糊涂160多斤了。
2: 这人基本上到这个岁数好像都会发胖，
0: 就人到一定年龄之后，你的体质就会发生变化，再加上脏腑都亏虚了，体内的湿邪就排不出去了，肯定是胖的呀。
5: 对，最终让我瘦下来的还是这个睡眠祛湿的这个方法。嗯，这个方法非常好，就是它根据我们每个人啊不同的个体情况来去量身定做调理祛湿。关键是在这个期间吧，它也不用什么增加其他项目，什么剧烈运动啦，什么痛苦的节食了，
2: 节食
5: 也不用了。我一个月就轻轻松松地减掉了15斤。
2: 哇，
5: 对，太好了。我认为那个方法特别特别重要，
3: 特别重要。
2: 那您瘦下来之后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包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5: 太大变化了，我觉得只有经过这个一胖一瘦这种反差，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轻松如燕。
0: 所以这个时候他收获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靓丽的外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没错，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有类似的情况，我上了点年纪了，我又希望自己瘦，又希望自己能够健康，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来获取详细的我们的这个每个人自己的一份啊这个调理的方法啊，赶紧行动。
4: 自从经过睡眠祛湿调理之后，不仅人瘦了，身体的各种小毛病也得到了改善，精神气色变好了，人也显得更加年轻了。如果您也想瘦身，或者反反复复总是瘦不下来，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自身情况的专属瘦身方案吧。
2: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真的收获特别多，这要特别感谢许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睡眠祛湿瘦身法。
0: 那我推荐给大家的睡眠祛湿瘦身法呢，像小基数的，那一个月瘦10到15斤是没有问题的。基数特别大的，那一般来讲3、5个月瘦到30到40斤也是完全可以的。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您的有针对性的详细方案。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

0: 这不挺正常的吗？孩子长大的过程就是一点一点远离父母的过程，包括他们自己那个小世界也不像小时候那么简单了。我告诉你啊，这回评选这事儿咱俩就是大意了，人家别人家人家都有备而来，咱们傻乎乎的在那儿等着赤膊上阵，那怎么能行呢？这次是个教训，这以后不能像以前那么佛系了，尤其是我，该留心留心，这该出手就得出手。你怎么了？
1: 你刚才说孩子长大就是远离父母的过程，稍微脑补了一下，黄黄早晚有一天也会离开我们，早晚有一天也得找男朋友，有一天我还得把他交到另外一个男人手里。
0: 父亲的戏太粗了呀。放心吧，啊，我们回头让黄黄好好聊聊，争取让他晚点抛弃我们，好吧？
2: 不行，不能抛弃，我们找个倒插门的。你笑什么？
0: 行，你这种打法。

0: 要吵起来。
1: 我今天想专门陪你啊，就像你小时候那样。
0: 秘密，
1: 那你得答应我，不许跟别人说，很丢脸的。
0: 拉钩，
1: 拉钩
0: 盖章，
1: 100年不许变。妈妈十几岁的时候，外公和外婆离婚了。那个时候，妈妈好伤心啊，每天晚上都躲在被子里面哭。哭的第二天醒来，眼睛都肿成了一条缝，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一样。
0: 那你那时候一定很害怕吧？嗯。
1: 那个时候，外公已经离开我们了，外婆每天饭也吃不下，妈妈当时害怕极了，就怕一觉醒来，就剩下我一个人。
0: 妈妈好可怜。那后来呢？
1: 后来妈妈就想得快点长大呀，外婆需要人照顾，如果我倒下了，那外婆怎么办？所以我就咬着牙，我想只要用力坚持，坏的事情总会过去的。我就这样跟我自己说。再后来，妈妈就遇到了爸爸，然后有了你，有了弟弟，咱们一家人又开开心心的生活在一起了。那些不开心的事情真的就过去了，而且我还从不开心的事情里面找开心的事儿。我想虽然外公外婆分开了，但他们对我的爱永远都不会变。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晚上看夜空的时候，不管天空有多黑，仔细的看一定会看到星星的，对不对？
0: 有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很多星星。
1: 你的这些好朋友们就是你的星星，爸爸妈妈、外公外婆还有弟弟，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做你的星星。那样的话，夜空就不会那么黑了。
2: 现在是2019年的春天，我们的小欢欢经历了一些小小的挫折，但是没关系，他很快就会克服过去的，而且他会变得更加勇敢，更加坚强，是不是？
3: 还有更加爱妈妈。
4: 什么呀？
5: 这个是投票箱。
4: 我们不是已经投过票了吗？
5: 咱们上次是给别人投票，这个新的投票箱呢是要给自己投票。
6: 给自己投什么呀？
5: 这次咱们不选什么，我们可以把每天在学习生活当中我们为班级里做的贡献，还有你们为班级里做的事情写在纸条上，然后放进这个投票箱里。如果你们看到有其他的同学为班级里做了什么贡献和事情，也可以写在纸条上。所以以后我们每周五的班会课上呢，老师都会把这个投票箱里的纸条整理出来，然后在班会课上宣读。到时候我们就看一看哪些同学为班级里做的贡献最多，哪些同学表现得最积极，好不好？
7: 好。

0: 现在发在大家手里的是下季度的促销支持政策，请大家看一下。
1: 这岂止是支持政策啊，这是我们的命啊！啊，
0: 这不对吧？家居馆附带支持没有，我们也就认了。怎么下个季度的促销政策这么紧啊？我们商场周年庆折扣之前每年都有的，每年的情况都不大一样。今年我们推出的新品比往年多得多，下个季度刚进入全面铺货期，这个时候像往年一样给你那么大的折扣，对品牌是不利的。
2: 哪里不利啊？别的大品牌周年庆期间的活动力度也不小，
0: 别家是别家，因品牌而异。
2: 恐怕不是因品牌而异，而是因人而异吧。
3: 干嘛？有事儿？
0: 我一视同仁，不会针对任何人和任何商场的。
2: 未必，南总监啊，在这个关口，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是事出有因，公报私仇。

我相信在座各位的专业度，大家都应该清楚，不是任何时候会哭的孩子都有糖吃的。一个品牌的长期发展跟一个孩子

0: 成长是一样的，不能只顾眼前，更不能为了促销冲业绩。如果为了业绩损害了品牌的美誉度，那是得不偿失的。
1: 同样的贡端六件套，别家活动价899999就能拿到手，
0: 魏暖要4000-5000，
1: 顾客又不傻的，卖不出去什么都白搭，放在库房里独自美丽吗？
0: 岂止899，批发市场199-299的4件套、6件套到处都是，电商还有更便宜的。但是实体铺面能让顾客有亲身体验的机会，可以亲眼看到、亲手触摸到、亲耳听到一线营业员的介绍，这个才是各位的优势。我反复强调了，拼价格是没完的。
1: 唱高调谁不会啊？照你这么说，品牌商直接卖货给顾客好了，就给这么点支持，还要我们商场做什么？
0: 我永远会站在我们双方的利益角度去考虑。如果还有什么异议，等一下会后可以找我单独聊。
2: 那我只是稍后来。

0: 南总，大总监，这个政策我们商场都没法活了。你抬抬手，从你手指头缝里露一点给我行吗？
1: 这政策又不是我一个人定的，是我跟你们大区销售经理一起讨论，并且通报总裁办公室通过的，哪能像菜场买菜一样讨价还价呀？
0: 我不信。你是营销总监，手里就一点弹性都没有吗？
2: 我是营销代总监，而且这跟我是谁没有关系。政策既然发放下去了，就没有朝令夕改的道理啊。
0: 我们一百合味暖呢，已经合作了很多年了。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就进了一百，和你们味暖的高层也是说得上话的。
1: 随便，反正我心里坦荡，我不针对谁，我也不偏向谁。
0: 行了，南俪，有什么话咱们就敞开说吧。不就是孩子选个班干部吗？谁选上了，谁没选上，那都是公平竞争。怎么比孩子还输不起呢？
1: 你要带着情绪，我没法跟你聊啊。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如果你还有异议，总裁办申诉。再说了，小孩子竞争公平不公平，你心里没数吗？还有那金牌班，真得佩服你，门路硬的呀，钟老师都得给你让步。
0: 哪有什么门路啊，我们子悠靠的是自己的实力。
1: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我都知道了。
0: 随你怎么想，承认别人家孩子优秀就这么难吗？
1: 我对小孩子没意见，但是大人们做什么了，我们必须得心知肚明。

0: 回来啦，我给你做了汤呢。来，趁热喝。怎么了？跟谁生气呢？
1: 还有谁？还不是您那高贵的妓女啊，这是上辈子欠她的，处处都要压我一头。这要是搁早些年，那品牌商看见商场大气都不敢出，偏偏是商场走下坡路要看品牌商脸色的时候，她来了，说。

0: 死我了。
1: 出什么事儿了？他欺负你啦？
0: 他欺负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索性就撕破脸得了。我跟您说您也不懂，别理我，烦着呢。

0: 总裁在里面等你
1: 啊。总裁，您找我。
2: 坐吧。
1: 啊。
2: 终端声称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你也看到了，措辞激烈，语气强硬，邮件都已经发到我这儿来了，还抄送给了其他的部门。
1: 疯了，就是为了下个季度促销支持的事儿，他比较不满理念上的差异。
2: 我理解，可是你作为一个营销总监，与终端加强沟通，保持良好的关系，不是你的工作之一吗？怎么就至于让一个楼面经理这么光火呢？我有没有提醒过你，将帅空降是要保持如履薄冰的自觉的。
1: 我们已经给了100充分的支持，新品展示、促销员培训、路演、个性化道具陈列都会陆续到位，方案也发给他了，但是他就想要促销支持。我不能放任终端的唯业绩论诉求啊。
2: 即便动机明确，目标正义，这沟通方式能不能斟酌一下呢？好了，这事儿到我这打住啊，这一次我替你拦下来，下不为例。
1: 谢谢你，我会注意，保证以后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3: 本来跟你妈妈说好的，中午去外婆家吃饭，你妈妈倒好，帮你下午赶着去上补习班。小学生中午、下午都要放假的。周奶奶好。
4: 你好。
5: 太太婆好。
6: 哎。
3: 张子莹，你这个两道杠，老有观相的。继续努力啊，不要骄傲了。
2: 门风问题吧。
0: 说什么呢？你
2: 干什么？
0: 你话说清楚一点。
7: 哎，
0: 警察，我
7: 停了。
8: 阿姨，冷静一下，怎么了？冷静一下。
0: 你把话说清楚。
2: 警察同志，你一定要叫他冷静一点，真的太不像话了，麻烦你了，警察啊！
0: 我跟你说，说出来挺丢人的，真的。那个，不用管他。
5: 我跟你说，
0: 阿姨，
5: 阿姨，
0: 阿姨，
5: 你别这样，
0: 你再这样就再这样
5: 了。
0: 不是你，
5: 哎，不用说了，
0: 你
5: 外婆，你拼，你干嘛？
2: 你要拼啊？袭击人民公安是什么后果啊？你要是想吃那个牢狱饭的话，你来啊！
0: 哎呀，你，
8: 阿姨，带孩子回家吧。
2: 我知道现在不是红灯吗？
0: 我讨厌
2: 袭击啊！你讨厌我？
0: 我走了，我带
2: 你。你回家。
0: 哎，绿灯，走。
2: 好，
0: 快回家吧。
2: 别急，
0: 我走，我们回家。走了。走，
9: 外婆，我们回家吧。

0: 馄饨还没煮好啊！哎呦喂，你知道我是不能饿的呀，我一饿了我就低血糖头晕。马上好了，加醋啊，不要老陈醋，不要那米醋。 怎么了？熏着眼睛了？我给你瞧瞧，我给你瞧瞧，来，拿纸擦擦。你这出什么事儿了？
1: 我也快60的人了，跟了你十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当着孩子们的面，我也是人，我也有面子的呀。
0: 遇上他了，我怎么跟你说的？你别招惹他，他就是面对面过来，你也躲他远远的，别跟他正面杠，杠不过那个。我哪敢招惹他呀？就是因为孩子们的事情，他心里有气，他拿我撒气。怎么着？跟孩子们有什么关系啊？啊？别，咱火关了，咱不煮了，来，你坐。
2: 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家兰兰跟丽丽，她不是工作上要打交道吗？
0: 对，我知道。
2: 丽丽对我有怨气，我知道的，我不喊冤。可是我们家兰兰是无辜的呀，丽丽在单位里她是领导，手高手低，不要紧。我们家兰兰就受不了了。
0: 兰兰的学问没有丽丽高，水平也没有丽丽高，但现在她只是拿点薪水养家糊口，很不容易的。你先别哭，别哭啊，别激动。我怎么没听明白什么事儿呢？这是，不，你也在捋捋啊，这事儿打哪引起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2: 兰兰也没告诉我，兰兰就是气坏了，她说丽丽给她穿小鞋，
0: 丽丽给兰兰穿小鞋，这丽丽她不是那种人呢，是不是误会了？哎，你要说她妈不讲理，呛呛你这我信，可是丽丽她不会在工作上去穿小鞋去难为兰兰吧？
1: 我觉得也是，
0: 你看，
1: 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兰兰肯定也有错。这个，我回头我去骂骂兰兰。丽丽这么好的脾气，她不会专门去针对兰兰的。怎么说，是兰兰也是妹妹呀，妹妹要敬着姐姐的。
0: 我怎么还是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啊？你也先别着急啊，也别先不问青红皂白，你就把人兰兰给说一顿，可能就是误会，不管是从哪儿论，咱们也算是亲戚，本来就应该格外的关照才对。不求格外关照了，只求丽丽有什么火，她就冲着我来。
2: 要不然咱们这样，把他们姐俩叫回家，吃顿饭，让他们在饭桌上把这误会都解除了，行吗？那丽丽会不会多心呀？说我是传闲话的？哎呀，你放心这点儿，我有分寸的。那听你的。哎，这就好了，只要有我在，没有人可以欺负你，只要我活着。
1: 我就不答应。你是谁啊？我的老婆，啊！我知道你是有良心的。
2: 嘿，这通闹的，哎呀，低血糖成高血压了都。
1: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 有什么问题吗？

爸，你找我啊？怎么了？血压又高了？行吧，那下班之后我们带孩子过去。啊，晚上见。

0: 那你跟妈说一声，晚上我就不在家吃了。
1: 嗯，知道，我这就跟我妈说。哎呦，巧了，妈，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什么事儿？他真的这么说？
0: 我回来了。哎，慌慌张张啊！
1: 我妈带他们下楼玩去了。
0: 你怎么还不换衣服？不是去爸那儿吗？
1: 不去了。去不去外公家了？
2: 快去的。
3: 哎呀，再等等。
4: 那个，来来来，一起出来，快！
1: 我刚刚看到妈妈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
3: 再等等。啊，一起的。喝完了。哎，
5: 走吧。
4: 好好好，慢点啊。
5: 好。
0: 这怎么说也是长辈呀，这么说孩子就不过脑子啊？
6: 你怎么知道他不过脑子？没准他就特意那么说的呢。所以我说不去了，没心情成全他们的天伦之乐。
0: 但蔡阿姨是蔡阿姨，爸是爸，我估计爸不知道这个事儿，要不然爸也不会答应。
6: 他有什么不答应的呀？人家伉俪情深着呢。
0: 我觉得还是得去，关键时候可以让爸主持公道啊！你想想，嗯。
7: 这事儿跟爸没关系，他最近血压有点高，别一激动什么话都往外说。
6: 放心吧，我有数。
7: 还有，你要跟爸聊，别当着慌慌张张面说，别让孩子闻到火药味。
6: 我又不傻，这点情商还是有的。
8: 来吧，
9: 蔡大妈，
10: 来，快进来，快进来，月月来了，
0: 蔡阿姨，
10: 爸爸来了，来，丽丽，这是你的。
5: 外公，我们来了，
11: 快快快，
12: 来了！啊，来了来了来了，听见你们来了，哈哈，就给你们拿好吃的去了啊！
5: 来，厂长，有最想的芒果干。
12: 对对对对对，
0: 看看外公对你多好。爸，哎，这身体还行吗？
12: 哎，都挺好的，都是健康食品，吃点啊，
0: 快吃，
12: 开心。
0: 芳芳，你要吃什么？你也吃那个。
5: 我吃这个。
0: 啊，
5: 好吃吗？
11: 好吃，
12: 甜甜
11: 的。
12: 嗯，丽丽，你跟我到书房来一趟，我有话跟你说。
6: 他知道了，
7: 多半是，估计要劝你，好好说。哎呀！
5: 去看鱼吧。走吧。
0: 走走走，看鱼去了。
12: 最近。工作上怎么样？
6: 就那样吧。啊，
12: 是刚到一个新的地方，是吧？一切都在重新开始，肯定不如以前那么得心应手。嗯，
6: 那倒是，总是要有点过程。
12: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人际关系就一定得处理好。老话怎么说的？这个叫多交朋友，少树敌，啊。要与人为善，啊，特别是这个亲戚之间，是吧？要是处理好了呢，那就是你得力的助手啊，是你的力量。这要处理不好啊，这就是个双输的事儿，不划算。嗯，
6: 看来这是有人告了黑状了。
12: 你要这话说多难听啊！什么黑状？我这是完全是在提醒你，你是个职业高管，对吧？应该有这样的职业素质。人际关系处理不好了，他不是对你的这个职业声誉也不利。

0: 所以我就想着提醒你，就说不管是私事儿了还是公事儿了啊，怎么处理都不能突破为人处事的底线。
1: 您就是这么看我的，在您心里我。

0: 你是我亲骨肉，知女莫如父嘛。我就是说咱家这种情况，你们在外头遇上什么事儿，回到家里来，互相一沟通，说开了不就好了？
1: 得了吧，你心里已经觉得我私心不满，故意针对他了，我有什么可说的呀？还，您年纪大了，耳根子软啊，很多事情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2: 我问心无愧的啊，我秉公办事，我可以当面对质的。嗨，别人下手可真是一点都不手软啊，老的小子没一个擅长。哎，你这……
3: 外公外婆，大姨大姨夫我来了，来啦，姐啊！
4: 妈，
3: 哎，
4: 小花，成双。
3: 哎，
4: 小花，有点堵车，哪次不堵车？
3: 哎呀，哎呀。
1: 跟南丽啊，
5: 别摔着了，站起来。
3: 出去可千万别挂帘子，
1: 不然你把我就里外不是人了。你干嘛非拦这事儿？
3: 我错了，不是今天这个神经衰弱睡不着觉，吃不好睡不踏实的，我就脑子有点糊涂。
1: 哦，我错了，管好自己身体得了。
3: 别的事儿你别管了，您什么都不清楚，你跟着瞎操什么心呢？你错了，千万别挂帘子。嘿嘿，来了来了，哟，子悠，哈哈，来了来了，哎哎哎哎，我看子悠啊来了哈，哎，来了。
6: 玉丽，吃水果啊？怎么就自个儿吃不给哥哥呀？来吃着。
7: 谢谢外公。
3: 不用谢，都一样。
7: 外公，我不是确定的，就是临时排班的事儿。
6: 妈妈说，如果不是外公，我就上不了金牌班。
7: 说什么呢？这孩子，
6: 你自己说的，那天晚上爸爸也听见了。
7: 外公。 那我为什么不能去上竞赛班？
8: 只有一个名额呀，
1: 所以只有一个名额，您给子悠了。

0: 说是子悠，他着急，他欢欢可上可不上。
1: 欢欢怎么就可上可不上了？他因为没进择数，副班长都丢了，被别人指着鼻子羞辱。
2: 哼！丽丽，你消消气，那个饭菜都已经好了，我们去吃吧。
1: 吃什么饭？回家。
3: 不是丽丽，别着急，爸是不是有话说？你听爸把话说完。
1: 你说吧，我听着。重新给你一次机会，这名额给谁啊？说吧。
0: 有人冲。他这
1: 真行，真是亲爹亲外公。小俊山，走了，走了。
4: 不是哥，
0: 俊山，你送我给你
4: 爸没事，看不了车，我不放心啊。
5: 我想
1: 自己穿，快点走，回家吃饭。

0: 您别生气啊，气大伤身。
1: 事儿啊，陈道，就你嘴快，你小崽
0: 子。这怎么能怪孩子呢？南俪这脾气也真够大的。
2: 妈妈，明明说过，你刚才喜欢我了，所以现在我也跟小燕子一样喜欢我了。
3: 你不要这么想，外公最心疼你了，怎么会不喜欢你呢？
2: 那就是因为我太差劲了，燕子又连金牌班都上了，竞赛班都上不了。
4: 不是这样的，欢欢，我们只不过还需要多一点点的时间。
2: 妈妈，天上有星星又有什么用？天还是黑的呀。
4: 对不起，欢欢，对不起，妈妈，对不起你。我们可以不一定要考外公的，爸爸妈妈也在努力地想办法。
2: 妈妈，你不要哭，我不上竞赛班了。妈妈，你不要哭了。
4: 没事。

0: 手背都是肉，爸也为难。平时其实还是尽量能做到一碗水端平的。
1: 手心就是手心，手背就是手背，他自己分不清吗？
0: 也许爸有什么苦衷呢？你想啊，他一天天跟他待在一起，可能他第一时间知道消息，爸也没办法拒绝。
1: 他想拒绝，他有一千种办法，谁能逼得了他？
0: 是。但是你今天表现特别好，特别克制，我都担心你直接冲厨房拿菜刀呢。

0: 他怎么给欢欢一个交代？还交代什么呀？人自由都尽了金牌班了，你现在在追究也改变不了什么呢？啊！
1: 我就是要不要这口气？
0: 咽不下，你别砍他，你砍我。
1: 快吸吧，
0: 对不起，欢欢。
1: 开玩笑的，我在哄大的。没去了，没去了啊。

0: 哥，我等你半个小时了，你还来不来啊？回我个消息啊。
1: 哥，喝水吧。
0: 我带了
1: 啊，
0: 谢谢啊。你有事儿啊？
2: 这场地你还用吗？
0: 不是，哥们儿，这场地我常年租的，我这。
2: 我知道，我看你一个人待好半天了，你要是不打，能不能让我们先打会儿？你看，我带女朋友来了。
0: 那行吧，那你先用吧。

0: 为了庆祝子由当上了副班长啊，我特意带了瓶六年陈的好酒来。这酒啊，多喝点没关系，第二天保证不难受。
1: 连鹏，难得爸这么高兴，咱叫个代驾陪爸喝几杯。
0: 这子由的教育上啊，咱们田玉兰的功劳最大。
1: 只要能得到回报，付出再多都是值得的。
0: 来，为庆祝子由当上了副班长，咱们来一个。
2: 来一个
0: 来来来，干杯。来，怎么样，不拉嗓子还有个回甜味儿，这舍得酒还行吧？
2: 爸带的酒就是好喝啊。
1: 是太累了。好，兰兰，你也多吃点补补，为了子由啊，你可真是操了不少心。
2: 那可不是，都恨不得把心掏给子由啊。真的，学习生活各方面照顾的是真的周到，子由的军功章上绝对有我媳妇的一半。
3: 子由自己也努力的，自从进了金牌班以后啊，学习成绩又稳定在班级前三，年级前十了。
4: 是吗？哎呦，我大孙子，你太厉害了啊。
3: 所以才那么多人削尖了脑袋想要进金牌班呢。我妈虽说是个菜场老太太，在关键时刻还是能起到作用的。
2: 早点把子由培养起来啊，让子由接手，我到时候就陪着你们满世界游山玩水去。别人都是自己玩啊，你们自己亲儿子给你们打车拎包订饭，你就让他们羡慕去。
0: 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刘阿斗啊。
2: 哎呀，你这是自比刘备呀、啊、爸，不谦虚啊。来来来，喝酒。哎，
3: 好，爹有娘有呢都不如孩子自己有。我们子由啊，至少是985211，藤校都是有希望的。我对子由的期望远远不止如此，他的前程是没有天花板的。
0: 对，说得太对了。大孙子，听妈妈的话啊，好好读书，知道吗？咱们家还从来没出过高材生呢。你要是有出息了，爷爷这辈子就没什么遗憾了。
1: 哦，叫服务员给咱一家合个影吧。
0: 行啊，对，咱们来一个全家福啊。
5: 来来，中队长的标志弄出来。
0: 中队长，
6: 一二三。
3: 哎，宝贝儿，
6: 再来一张。
3: 一二，不是，那外公家外公给你吃什么好吃的了？
7: 吃了芒果干。啊，
3: 就吃芒果干啊？没给超超吃肉啊？
7: 当然吵架了。
3: 妈妈跟外公吵架了？
7: 是的。
3: 那吵什么呢？
7: 子由哥哥上了金牌班，姐姐就没上。
3: 那子由哥哥是怎么上的？
7: 子由哥哥谢谢外公。
3: 然后呢？
7: 然后，姐姐哭了，妈妈也哭了。
8: 丽丽，
9: 娘，
8: 我刚接了超超，是怎么回事情啊？啊，老头子什么意思啊？帮别人家的孩子上了金牌班，欢欢没进去啊？
9: 哎呀，这小孩都能学舌，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免得你也跟着一块生气。
8: 不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哥，我这问你话呢，你干嘛不来呀？打电话你也不回，发消息你也不回，你怎么回事？
5: 你说呢？
2: 好，我承认啊，就子由上金牌班这个事儿，我确实藏了私心，我跟你说声抱歉好不好？哎，但是欢欢落选这个事儿，我真不知道，这真是个意外啊！你别不理我呀，那不行，咱打一架吧，啊，老爷们儿能动手就别吵吵，那总比这样僵着强吧。孩子的事儿是孩子的事儿，女人的事儿是女人的事儿啊，老人的事儿是老人的事儿，跟咱俩有什么关系啊？不能破坏咱俩的关系啊！
5: 算了，因为这事儿生你的气，确实没道理。
2: 别介，欢欢啊， 也确实伤心，你心里有不舒服，这也正常。你有什么火你就发出来，发出来就好了啊。
5: 如果确实真的只有一个名额，那金牌班肯定比竞赛班含金量要高，让子由去也是理所应当的。一个桌吃饭这么多年，也是看着孩子长大的，孩子能进步，我们也跟着高兴。
4: 但是你说，
2: 哥，你知道我的，我生活过得去就行，我也没指望着孩子冒尖儿。我和田雨岚不一样，但子由当上班干部，我看到我爸妈知道时的那个反应，我爸激动的都抹眼泪了。说实话，我还挺懂他们的，他们那个岁数的做儿女的，不就图他们个顺心吗？
5: 我能理解。我最近也在反思，我怎么好像突然变得心胸狭隘了，好像见不得孩子好似的。
2: 没有没有，哪有那么严重啊，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小的不淡定。哎，我记得你以前也不这样啊，你以前不是说什么孩子上小学啊，学习好不好啊，考试好不好啊，当不当班干部都无所谓吗？
4: 是啊，
10: 欢欢不在乎我就不在乎，现在是欢欢不高兴了，我当然不高兴了，你能懂吗？
2: 我懂。

0: 我们家宝贝叫被人家欺负死，那个姓蔡的女人再把你迷得五迷三道，谁是亲生的，谁是后养的，你总得要拎清楚的吧。
1: 帮谁不帮谁是我自己的权利，我用不着你教训我。就算我不教训你，我告诉你南建龙，就这事儿，我要把他说出去，我告诉你，嗨，你被人家脊梁骨戳烂掉了啊！
0: 那姓蔡的，在你们枕边上把你脑子给撑坏了，拿自己家的亲骨肉给外人铺路，你老年痴呆呢你？
2: 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1: 像个文化人吗？你的修养呢？受不了，要看对谁，你配吗？
2: 你非要在这说话是吧？你非要在这大声嚷嚷是吗？
1: 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我哪像你啊？你不照样吗？天天在日头下活着。我告诉你，南建龙，我要是像你啊死了，我都没脸去见自己的祖先，我直接倒插门，一头插进蔡家的祖坟得了。
0: 你太过分了！
1: 我过分的事情多着呢。

就这老头，我告诉你，哎，这老头啊，不说了，现在老了老了，他活回去了，他，你说他，哎，他这个偏心偏到哪里去了？偏到后脊梁去了，啊，哪有这么做外公的？

0: 哎，你怎么一回来就往床上躺呀？鞋也没换，哎，哟，你发烧了？嗯，哎呀，39.5，哎呀，不得了，赶紧赶紧，去医院，我给兰兰打电话，让她来接你来，我们去医院。
1: 不打不打，
0: 干嘛？
1: 不用他们接。
0: 要去医院，咱们自己去。那我给丽丽打电话。
1: 不打，啊，我不想见，谁我都不想见。我就是现在去死，我也不想见任何人，知道吗？
0: 啊，行，你不想见，那我陪你去医院。我，哎，你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就烧起来了？
1: 活到这个岁数，我什么也不用想了，我不欠他们的，我谁我也不欠的。
0: 行。
1: 啊！我欠他们的吗？
0: 行了，你不欠他，快，我陪你去医院。哎呦，你，哎呀，你真是，来，能走吗？啊，那你来，慢一点。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这里是北京跨车胡同，经过改造之后留下的唯一一幢民宅。这个四合院就是齐白石的北京故居。自从1926年冬天，齐白石用2000大洋从一个前清的太监手里买下了这个院落之后，他就一直住在这里。晚年的大多数作品也是在这个小院里完成的。在经历了初到北京时的窘迫，画作卖不出去的冷遇，居无定所的漂泊之后，70岁以后的齐白石不仅奇迹般地成为了北京画坛的大师，还当上了美专的教授。从此他在画界的地位无人撼动。经过10年的历练，齐白石彻底脱胎换骨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衰年变法，自成一体。从此他再也没有因为画作卖不出去而发过愁了。那么究竟什么是齐白石所说的衰年变法呢？他又是怎样从一个濒临潦倒的底层穷困画家，一跃成为了飞升海内外的画坛巨匠的呢？

0: 这是齐白石在上世纪20年代末画的一幅人物画。画中的白胡子老人盘腿而坐，右手的两指指向右侧，神情似乎有很多不屑，却又略带一丝笑意和调皮。齐白石给这幅画的题款是人骂我，我骂人。很多人把这画中的老人看成是齐白石本人。
1: 人家看不起他，没办法呀，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吧。人家那都老八股的那些人很看不起我爸爸，我爸爸很受排挤的，当时啊很受排挤的。
0: 1919年，57岁的齐白石只身一人第三次来到北京，暂居在寺庙里，依然以卖画刻印为生。当时他的一个扇面定价为2块银元，尽管这个价格比起同时期的普通画家要便宜一半，但还是无人问津。

0: 幸亏当时物价低廉，生活在底层的齐白石还可以靠刻印勉强度日。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意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连地摊价都卖不出去画的穷老头，身后却还有一大家子的人要养活，确切地说是两家人。来北京不到一年，因为无人照料，齐白石娶了18岁的四川姑娘胡宝珠。此后陆续降生的几个孩子要靠他抚养。而在家乡湖南，他的结发妻子和几个孩子也都指望着他的收入来过日子。这一切带来的生活压力几乎把齐白石推向了绝境。
1: 经济上他很拮据，家乡那些人的话什么都没有，又没来源，那没办法。所以这两家的困难都压在他一个人肩膀上，他的压力是相当沉重的。
0: 经济上的负担已经压得齐白石无法喘气，更让他难以忍受的还是北京文人圈对他的态度，这使得一向自视甚高的齐白石倍感屈辱。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官家去应酬，满座都是阔人，他们看我衣服穿得平常，又无熟友周旋，谁都不来理睬。我窘了半天，自悔不该贸然而来，逃此没去。60岁的齐白石在他的花甲之年又一次走到了人生和命运的十字路口。正是这样的残酷现实成就了后来的齐白石，迫使他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艺术之路。早在2年前初次见到陈师曾时，这位北京画坛的大家就曾提醒过齐白石，只有转变画风才会在市场上有出路。可是当时只是来北京避难的齐白石却并不在意，他一心只想尽快回老家过安稳日子。但是如今的艰难困境逼迫他不顾一切地下定了变革的决心。
2: 他自己说嘛，从今决定变法，饿死工等物廉，你们谁都别怜悯我，我饿死我认了。
0: 可是要想改变多年形成的画风，对于已经步入晚年的齐白石来说又谈何容易。在性格的驱使下，齐白石仿佛又找回了当年做木匠的那股倔劲，从头开始又一次走上了临摹之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齐白石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最受瞩目的现代大师。他发现虽然都是画大写意，但海派大师吴昌硕的作品却极受市场欢迎，尤其是他气势雄健色彩浓烈的写意花卉。相比之下，自己脱胎于八大山人的简笔画法却因为过于古朴朗记而不符合时下的口味。于是齐白石以吴昌硕的作品为蓝本走上了变革之路。但是他并不是一笔一画的对照原作临摹，而是着重体味吴昌硕的笔墨和用色特点，吸取其中的精华加以改造。
1: 他看很多很多的书，也借鉴很多前人的东西，吴昌硕的他学的比较多，所以他的画很多都很像吴昌硕。
0: 齐白石变革的中心是花鸟画，从借鉴吴昌硕开始，结合自身的特点，他逐渐找到了突破口， 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他开创的这种风格被美术界称为红花墨叶。墨叶继承了传统文人画的大写意手法，浓而不淤，黑而不涩，而红花则吸收了民间美术的肤色特点，艳而不俗，亮而不浮。精巧的工笔昆虫加上大写意的花卉，是齐白石独创的又一种样式，美术界把它称为工虫花卉。从临摹芥子园画谱算起，齐白石的绘画历程已经过去50年了。如果说在这漫长的半个世纪中，他的艺术追求大多是机缘和外因的话，那么从这一刻开始，齐白石的追求真正来自于他自己的内心深处。齐白石笔下的虾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了，然而就是这看似寥寥几笔的虾，却经历了数十年的演变过程。齐白石从30岁就开始画虾，直到70岁后，他画的虾才有了形神兼备的生命力。
1: 最早的话，他就是跟那郑板桥画的一样的，郑板桥也画过虾，画的就是一个肉虫子，软乎啷啷的一个肉虫子。我父亲这个虾呢，他自己经过了自己的改造，他一段一段分层次，那个虾子身上小爪呢分成了5对，他的虾头上有浓重的一笔，增加了它的分量，那叫虾滑嘛。原来虾须画的很多很多，后来定来往前伸2条须，往两边侧着2条须，往后2条须，一共是6须。
2: 这个虾就大便的有3次，最后画的这个虾，就是说它的虾一节一节之间，它还有它的游动性、透明度、游动性要强得多。
0: 从齐白石画虾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他改变画风、突破自我的基本脉络。经过了10多年的潜心摸索和感悟，他的绘画艺术最终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活泼。齐白石笔下的五祥特征鲜明，神形兼备，意趣盎然，自由挥洒，不拘一格。晚年的齐白石曾这样总结了自己一生的作画感悟：我画实物，并不一味地刻意求似，能在不求似中得似，方得显出神韵。我向来反对宗派拘束，也反对死临死磨。
3: 他的话不多，就是似与不似之间这几个字，已经把几千年总结完了。后几千年我认为也超不过他，你可以做不同的版本的解释，本质就是这样子啊。太似为媒俗，不似为其事，贵在似与不似之间，这已经说完了。
0: 1922年的春天，陈师曾带着齐白石的几幅画作去日本东京展览，没有想到这些画作立即被抢购一空，而且价格不菲，花鸟画每幅卖价100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一张2尺长的作品居然被卖到了250元银币，这样的价格是齐白石做梦也不敢想的。他的好运终于来临了。经过日本展览以后，外国人来北京买我画的很多，琉璃厂的古董鬼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的人也都来请我画了。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 如果说30年前阴道齐白石走上文人画之路的

0: 是胡沁园，那么30年后把他推向大师行列的就是陈师曾。只可惜1923年，年仅48岁的陈师曾英年早逝，刚刚起步的齐白石又一次痛失良师益友。好友的离去并没有减弱齐白石继续变革的决心，垂暮之年的他独自踏上了这条并不平坦的道路，不再回头。扫除凡阁总难能，十载关门始变更，这是齐白石对自己10年寻求出路的总结。他把这10年称作衰年变法。虽然齐白石自己认为他花了10年时间就完成了衰年变法，但实际上变革和创新持续了他整个的后半生。变法后的齐白石作品中无不交织着田园风情和文化韵致的双重身影，农民的拙朴和文人的飘逸就这样奇妙地融会贯通了。后人都说齐白石的作品难学，技法高超固然是一个方面，其实更难的还是齐白石身上的这种独特的杂糅气质，是时代和个人天赋的综合产物，难以复制。
1: 有人说他是那种乡间的田野气息的去改造了文人画，齐白石用他一生的这种创作体验丰富了中国画的视觉形象和视觉层次。
2: 齐白石在图式上做了大胆的变革，已经不是传统的文人画了，也就是一种文人画发生了现代转化。
0: 1928年的一天，跨车胡同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这位30出头的年轻人，正是当时刚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徐悲鸿。作为留法归来的青年才俊，为了改革陈腐守旧的中国美术教育体制，他专程前来聘请齐白石担任艺专的教授。
3: 不是当普通的教员，当教授。那么齐白石先生当时不敢接受啊，他说他从来没教过书。
4: 他开始很怵，他因为他是真正自己自学的，人家别人都要院，这个是学院派。
3: 我父亲就说你去了不用教，你就画给大家看都行。齐老先生他不敢去，我父亲说我亲自来接你，接了以后我站在旁边，你画我在那儿给你镇场。
0: 但是这件事却遭到了部分艺专教授的一致反对。在他们看来，齐白石这个木匠出身的民间画师，技法混乱，题材驳杂，是没有资格和他们平起平坐的。但徐悲鸿却坚持认为齐白石才是当今中国画创新的典范。
3: 他对齐白石的称赞是我见过的对艺术家的称赞里面最高的，无以过之的。全社会的人全都在骂齐白石，只有他一个人在说齐白石了不起，说齐白石的身手是不一般，跟我们的不同，鬼神使之非人能，他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0: 尽管徐悲鸿极力推崇齐白石，并亲自迎接他去艺专讲课，但是仅仅一年后，由于改革计划受阻，徐悲鸿愤然辞职离开了北平，齐白石的教授生涯也随之终止了。直到将近20年以后，当徐悲鸿再次出任北平艺专校长时，齐白石才又一次站在了大学的讲堂上。
5: 他看重的是齐白石的这种改革的精神，突破传统的这个精神。齐白石什么东西都是新的了，齐白石把这个民间的这个艺术观念引到绘画。
0: 徐悲鸿曾评价齐白石是老画家中最具现代气氛

0: 者。正因为齐白石没有受过正统教育，所以不存在偏见，敢于挑战和变革。无论怎样，这位来自乡间的叛逆老人，在有意无意间契合了中国传统绘画革新的命运轨迹，另辟蹊径，开创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全新境界。虽然此时的齐白石不仅在画坛上声名鹊起，备受瞩目，他自己也购置了房产，生活安稳，但是命运却不会让他就这样一帆风顺。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平沦陷。此时已经77岁高龄的齐白石又一次陷入了人生的窘境。尽管日本人对他非常仰慕，不仅高价收购他的画作，还想方设法笼络他，但齐白石却总是婉辞拒绝，最后干脆在大门口上贴出了画不卖于官家的条幅。北平市上敌方人员往来不绝，他们慕我的名时常登门来访，我不胜其烦，明知他们诡计多端，内中是有肮脏作用的，况且我虽是一个毫无能力的人，多少总还有一点爱国心，假使愿意去听从他们的使唤，那我简直对不起我这70岁的年纪了。虽然生活十分清苦，但是在国难当头之时，齐白石却始终保持着一个中国文人的气节和尊严。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齐白石深居简出，对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来说，齐白石内心真正期盼的是一个太平的世道，能够让他安度晚年。时间到了1948年末，被人民解放军包围的北平城外，已经隐约地响起了枪炮声。一天，跨车胡同来了两位老熟人，他们是徐悲鸿夫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齐白石和徐悲鸿这两位忘年的老友一直风雨同舟。如今北平解放在即，对时事并不了解的齐白石正面临着留与走的选择。徐悲鸿专程前来劝说齐白石留下，共同迎接一个全新的世界。
1: 我们去了以后就告诉他我们都不走，老人很听悲鸿的话，叫他的护士给民航局打电话，齐白石不要飞机票了，不走了。
0: 如果说齐白石留下来的最初动因是因为相信徐悲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感受就渐渐不同了。1949年10月，徐悲鸿出任新中国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后，齐白石随即被授予名誉教授。1953年10月4日，齐白石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任理事会主席。1954年8月，齐白石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3年，在齐白石93岁寿诞之日，文化部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1956年4月27日，齐白石获得了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的国际和平奖。
2: 有一个老人家，他每天在这个时候就在开始工作，画画。他就是95岁高龄的画家齐白石。
0: 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纪录片里，人们可以看到，对于一辈子都在为生存和尊严而奋斗的

0: 齐白石来说，他的晚年生活是幸福而知足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是齐白石艺术生涯的又一个春天，安逸的生活，舒畅的心情，使得他在垂暮之年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有人曾经评价说，齐白石最好的作品是在85岁以后。
1: 由于白石老人的努力钻研，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知识和绘画经验，所以他能够充分发挥艺术的表现技巧，做到了笔到意到和下笔如有神的功夫。你看，这些虾子就好像在水里的虾子一样的透明，它用细长的触须的飘动来表现虾子的动态，使你感觉到这些虾子都是活的。60年来，他一贯地热爱自己的工作，不间断地严肃地劳动着。中国人民对白石老人表示了最高的信任，选举他作为全国人民代表，他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 并把一份荣誉状、一枚金质奖章和人民币35000元。
0: 晚年的齐白石不但生活安逸祥和，而且还受到了全社会的尊敬。
2: 参加了这个盛会，
0: 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至天真孩童，都对他推崇备至。
1: 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艺术，
0: 这让他从内心深深地感激这个给他带来无忧生活和地位、荣誉的新社会。这一时期，齐白石真诚地创作了大量歌颂祖国、歌颂和平的作品，其中创作于1955年的一幅《祖国万岁》就是他当时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
3: 为了纪念党画的万年青啊，这个画真有分量。他说：“我不祝贺合适吗？”很慢又说了一句：“哎，你想一想看，我要不画得这么粗壮的话，合适吗？”
0: 1957年的春天，97岁的齐白石，身体已经日渐衰弱了，但是，只要能起床，他就要到桌前画上几笔。这是齐白石生前的最后一幅作品《牡丹》。画中形象似花非花，似叶非叶，风从画外吹来，花叶舞动着波浪般的韵律，绚丽的色彩，灵动的姿态，洋溢着灿烂而浓郁的生命力。
4: 你看那个最后那幅牡丹，它是灵魂在画，没有梗，上边一朵花，底下全都是叶子，但是你觉得叶子非常非常茂盛。
0: 这幅画的气韵和齐白石的其他代表作相比起来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也许正是齐白石灵魂深处的真实写照。在他如同村野老牛一般沉默凝重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奔放、自由和孤傲的心灵。正是这颗始终天真活泼的心灵，引领着当年的知牧匠走出了命运圈定的狭小世界，书写下了人生和艺术的双重传奇。

0: 岗位被 AI 替代，员工遭遇解雇风波。
1: 协商的方案上面，其实我们认为是不平等的，而且是不合理的。
0: AI 替岗能否成为解雇员工的合法理由？
2: 这就是变相要开除我们周先生，
3: 毕竟成本又低，而且我们效率还高。
4: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是说 AI 到底能不能替岗，而是怎么替。
5: 这个 AI 技术它是公司主动我自己引进来的啊，不是说经营方面啊存在了某些违法回避的被动的这样的一个客观变化。
0: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由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今天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 AI 现在是太火了啊！相信各位嘉宾手机里肯定都有 AI 这个工具，工作当中肯定也会经常遇到这个 AI。现在 AI 确实很强大，对我们的工作帮助也很大。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呀，说这个 AI 啊，现在太厉害了，早晚得把我干下岗，是吧？所以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
1: 说真的，现在确实很多工作岗位呢都用 AI 进行辅助 ，AI 的工作效率也确实是高，但是可能员工的心理呢也变得慌了，因为老板们都会算账。一个 AI 一个月的成本才多少钱，但是一名员工最起码成千甚至上万，一对比呢差距确实比较明显。
2: 而且我在网上还看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评论哈，说这个 AI 特别卷，干活比我卷，而且工资呢要的还比我低，就是他犯错了以后咱们说他呀，他是什么呢，不哭不闹不离职。但是话是玩笑话，但这个危机感在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0: 说到这个 AI 替岗啊，大家感觉可能是一句玩笑话啊，但这件事儿在现实生活当中还真就发生了。有一位35岁的周先生，就是被他所在的公司 AI 替岗了。那么他公司这么做合不合法、合不合规呢？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事情的整个经过。
3: 岗位被 AI 替代，公司把我解雇了，合法吗？周先生在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干了十几年，从普通职员一路做到主管。可前不久，他却被公司辞退了。咱们先来看看他平时做什么工作。
4: 他担任的岗位呢是

0: 问句质检主管的岗位，薪资是25000元。他的日常工作呢，是对人工智能大模型与用户交互生成的答案进行正确性的评判的一个工作。其实他这个工作呢，就是给人工智能挑错。
1: 其实公司最早的说法不是辞退，而是以组织架构调整、项目人员减少为由，想对周先生调岗降薪。
0: 2025年的时候吧，然后公司与周先生面谈，

0: 办。然后过了不久吧，公司就向我的当事人发送了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
1: 在周先生明确拒绝调岗后不久，事情的反转来了。公司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发到了周先生的邮箱，不认可辞退的周先生提起了劳动仲裁。直到这时，公司才说出了真正的辞退原因：技术升级。他从事的质检工作 AI 就能完成，他被 AI 替岗了。
0: 这个岗位呢，其实也不是一个重复性的岗位，因为可能大家一听挑错，就是可能是流水线那种。
2: 其实它对于人工智能、还有金融知识，甚至是项目管理，都是需要有一定的了解和经验的。
1: 公司认为，解除劳动合同是于法有据的 ，AI 新技术冲击导致公司的业务调整，辞退周先生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依据法律规定，公司同意支付周先生经济补偿金31万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N+1 方案。可周先生并不认可这样的说法。
0: 其实公司的想法并不是说给我们一个选择，其实在这种协商的方案上面，其实我们认为是不平等的，而且是不合理的。很明显的就是公司方是提交不出任何的证据能够证明就是他们的项目是怎么调整的，包括他们为什么需要人员的减少，而且为什么一定要辞退的是我的当事人，而不是辞退其他员工。公司方是提交不了任何的证据的。
1: 在周先生一方看来，公司没有证据来证明经营遭受严重影响，因而这次辞退属于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按照法律规定，在31万元经济补偿金的基础上，还应该再赔26万余元赔偿金，也就是通常说的2N 方案。
0: 他认为公司辞退他的理由是违法的，所以应该获取的赔偿不只是N+1的赔偿，应该获取2N 的赔偿。然后他当时也是因为被辞退嘛，然后他的年龄的话也是35+了，所以对于他的职业还有家庭其实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吧，因为他身上还背负着各种房贷呀，然后养孩子的各种焦虑，所以他也希望能够获取更多的赔偿，然后来缓解他当时的经济压力。
1: 事实上，周先生申请劳动仲裁后，仲裁结果显示公司辞退违法，需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差额26万余元。公司不服仲裁结果，起诉到法院。庭审中，公司强调，周先生的问句质检员岗位是随着公司一个特定 AI 项目设立的。现在，这个项目被新技术冲击，公司为生存与发展必须进行优化调整。那么，法院最终会怎么认定呢？
3: 你看，我们刚才聊的看似玩笑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就应验了啊，所以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的？大家觉得公司辞退他有没有违法？
4: 真心为我们周先生着急啊，本身工作干得好好的，既没有偷懒也没有犯错，但是就是因为 AI 来了就被辞退，心里肯定是非常难过。同时我们看这个公司的做法啊，本身当时技术没有那么先进，设置了这样的岗位，现在技术先进了就要把人辞退。在我个人看来 ，AI 的时代到来呢，它是辅助人类的，它不是来替代人类的。如果一个公司因为技术先进就随意辞退自己的员工，怎么能让自己公司的员工心里能够安心？再者说，这样的公司怎么能够健康的发展？所以我不认同这个公司的做法，我相信法律上呢也一定有相关的说法。
5: 咱这么说啊，就是通过这个公司的情况下呢，他开门做买卖为了什么呀？为了养家糊口，为了赚钱，没毛病吧？但是整个 AI 我可能用几块钱的成本，如果用人工的情况下，我是大几千，可能甚至上万，还要付出什么呢？衣食住行，包括这些社保，这些都是我负责的。前一段时间呢，我去过一个海洋馆哈，去到里边以后呢，它有一个景区的咖啡厅，有个什么现象呢？就是人工没有了，全都是 AI 的机器人，而且全方面的什么呢？不需要你任何的沟通，它会把这个东西按照你的意思给做好端出来，也就几块钱的成本，对吧？所以我认为，就是现在对于我们普通的打工者来说，目标不应该是放在这个公司上边，他给我什么样的一个依靠，而是我们要想从我们自身怎么能提高我们自己的能力，更好的应对现在这个社会的发展。我觉得点应该在这儿。至于整个这个事件违不违法呢，我是有点说不好。
3: 你看站的角度不同，可能得到的这个结论可能完全不同啊。网友对这件事也特别的关注，他们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看这位网友说了，说白了，这哪是什么岗位被 AI 取代啊，就是项目干完了想卸

0: 莫杀驴罢了。当初招人做 AI 大模型质检，活干完了就一脚给踢开。来，我们看一下，这位说 AI 取代人的岗位是企业的正当行为，如何安置被取代的人才是关注的重点问题。来，这位朋友说，说各行各业都开始使用 AI 了，为了打工人的利益，有必要出台相关的法律来保护普通老百姓。
1: 我与第一位网友的想法差不多，我认为这就是变相要开除我们周先生。这样的公司呢，真的说实话不待也罢，莫不如呢争取到相应的赔偿，趁早离开。说到安置啊，我想起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热搜，是国内的一个电商平台的负责人说，随着智能化的到来呢，他们公司很多智能这种物流分拣已经被机器人取代了，但是他们公司内部有一个涅槃项目的工作计划，他们要保证每一个被取代的工作人员不被辞退。这一对比就是差距，所以我想公司不能因为 AI 时代的到来就随意辞退的员工，这是绝对不对的。
2: 我是做人力资源的，那站在企业的角度，其实我非常理解企业经营的不容易，因为人工成本确实是一笔非常大的支出。那如果说真的咱们有新的技术或者是工具出现，其实很多老板他肯定会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能不能通过用这个新技术替代人工，然后我通过裁员去降低公司的整体的运营成本。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其实这个企业就采用了用 AI 替代周先生的这个原有的岗位，那他可能他原来的这个工作岗位确实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个时候怎么处理就非常考验公司的管理水平了。那我甚至可以脑补出当时这家企业的场景，那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把 HR 叫来说，我现在这个岗位我不用了，这个人我不用了，你想想办法，我们怎么能把它辞掉然后还少花钱。那首先呢，你看他们采用了调岗降薪的方法，那周先生明确拒绝了之后呢，公司又用说客观情况的重大变化为由，然后想要去优化掉周先生，然后周先生又没同意。它的差别就在于是 N 加一还是 2N 加一，那怎么判断它到底是 N 还是 2N 呢？核心就是取决于公司的这个理由成不成立，就它到底是不是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因为我是在人力资源这个行业，就对这些还是了解的多一些，就是比如说公司发生了可能业务的并购重组啊，或者是公司经营不善，那导致它可能整体的组织架构都要重新的去做调整和变更，有一些部门还有个别的岗位它就裁撤掉了。但是对于像这类AI 替岗这类新事物吧，我觉得还真的不太好把握。
0: 我们看啊，整个事情这个过程啊，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我们还是要把它回归到这个法律上啊。刘律师，刚才我们在片子当中也看到了，说这个客观情况发生重大这个改变了啊，这是怎么规定的？还有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我都听过啊，什么二 N 呢，什么 N N 加一啊，但是你要是不了解这个劳动法，可能对于它的这个规定也不是很明白啊，详细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现在的这个 AI 替岗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劳动领域的一个很新型的问题，我们大家可以一块来学习了解一下这部分劳动法的相关知识啊，其实对于我们打工来说都是有好处的啊。像刚才您提到了啊，什么这个 N 呢、二 N 呢，包括什么 N 加一，其实这个在法律上的术语叫经济补偿金，就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公司需要给我的员工在离职的时候一定的经济补偿。这个 N 的算法就是按照我员工在我单位工作了几年，比方说我工作了三年，那这个 N 就是三，我需要给付他三个月的工资。而刚才提到的这个 N 加一，这个加一指的是我多付你一个月的工资，而这一个月的工资呢，它的法律基础叫代为通知金。正常来说，我如果需要开除你，我可能需要提前30天对你进行通知。那如果说我没有提前30天通知你，那我就需要多付你一个月的工资。这家公司提到的客观情况重大变化就属于这种情况，就是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这个无过失性辞退的情况有这么几类。咱们本案所说的这个客观重大情况变化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就是签约时的这种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合同没法继续履行，双方协商没达成一致啊。如果说我提前30天的通知了或者什么情况下，那我正常可能付一个 N 的经济补偿金就可以。而咱们刚才提到这个二 N 其实就是双倍的经济补偿金，这个在法律上的定义叫做经济赔偿金，就是如果单位有违反法律规定啊，违规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

0: 就需要有这么一个惩罚性的赔偿，这就需要考场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客观情况重大变化的这个情况啊。但一般这个客观情况重大变化，它需要的是一种被动的啊，一种不可避免的。比如公司被兼并了，资产被转移了，政府政策突然调整，自然灾害导致经营无法继续等等，所以大家可以根据刚才的法律规定进行一下对照。
1: 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不可避免的情况，那我们如果用几年前的眼光，我们能预见到今天 AI 发展到这个程度吗？这个是不是可以作为这种就是不可预见的一个变化呢？所以我认为，我还是坚持啊，就是这个公司的情况下，我认为做法是很正常的。而且我们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啊，每个人呢，我们都是一个老板哈，我们都有收银员，有服务员。但是有一天呢 ，AI 机器人完全可以把我们饭店当中收银员的这个工作给替代掉，那我就会跟这收银员说，对吧？我说这个收银的工作呢，你可以不用做了，但是我现在可以给你调岗，调到哪儿呢？你可以去做服务员。啊，他说我不愿意干，不行，我要起诉你。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公司还怎么发展 AI？ 以后我们还要不要用？毕竟成本又低，而且我们效率还高，这种我们就止步不前了嘛。所以我认为这个赔偿的话不合理。
2: AI 替代人类呢，其实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就像我们随着计算机的普及，我们打字员这个工作呢就消失了。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呢，公司会不会提前做一些准备，能不能培训你的老员工，能不能让他们尝试学着新的技能。所以我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到来之前呢，公司的做法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光享受时代的红利，他更应该想到我的员工应该怎么办。
3: 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公司呢，他自始至终他拿不出证据，无法证明说我经营困难，然后也无法证明为什么非得是周先生啊，怎么不是其他人。那其实拿不出证据呢，就他的这种客观情况重大变化就不成立的，那他就属于是在找理由找借口。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是说 AI 到底能不能替岗，而是怎么替，人员要怎么安置。那正规的 HR 其实在做这种人员优化的时候，一定我们是要先培训，然后再调岗，最后再协商。而这个公司呢，它一下子把薪酬它降了40%，那它明显是不合理的。那我们又想用新技术，然后呢，我们又不想承担人员安置的这个成本，我们只想着怎么省钱而不去安置人，那这肯定是不行的。
4: 现在可能很多这个行业啊，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面临着重新洗牌。包括这个主持人，现在大家看到电视上、网络上有这个 AI 主播，所以我们呢也得是这个学习各方面的技能啊，去应对 AI 的这样的一种冲击啊。所以大家对这个事情可能也是比较关心的。我们还是回到本案，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件最终是怎么判决的。
5: 最终，法院判决公司辞退违法。这家企业主动引入 AI 降本增效属于商业决策，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重大变化，不能作为合法调岗解除劳动关系的依据，并且公司降薪40%的调岗方案不合理，解约程序存在严重瑕疵。最终判令公司向周先生支付赔偿金差额26万余元。
4: 我们看法院最终认定啊，是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啊。这个刘律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0: 其实您看啊，刚才法院首先就提到了这个叫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4: 嗯。
0: 而本案当中呢，这个 AI 技术它是公司主动我自己引进来的啊，不是说经营方面啊存在了某些不可避免的啊没法回避的被动的这样的一个客观变化，所以法院呢最终没有采信这样的一个答辩。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这个 AI 能否确实去替代周先生的这个问题，其实法院的观点也很明确，就是目前的这个 AI 技术啊，其实还没有达到完全的或者说实质上的去替代公司员工的情况啊，尤其像周先生这样的一个高薪的岗位，他可能需要比方说很多方面的这个能力啊，比方说金融方面的知识啊，或者说比方说这种管理的能力啊，重大事项决策的一个能力，它是一个综合能力的体现，还不是一个 AI 目前就能够替代的。而公司却说啊，现在你这个职位已经能有这个 AI 进行替代了，我觉得这就是公司的一个借口。第三点呢，其实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司其实并没有说是我去跟周先生进行协商啊，它不是一个协商离职，而是说我单方面的就把你的工资从25000降低到了15000啊，这已经不是一个说降薪的问题了，它其实这不就是撵人吗？就是我想把你撵走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公司

0: 就存在了这样一个违规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
1: 嗯，这个判决真的是太重要了，看得真让人安心呢。我相信周先生内心呢，也不可能是光为了想争取这笔赔偿金。如果能保住这个工作的话呢，可能他是更想要的。
2: 作为 HR， 我关注到一个细节，在劳动合同解除前，那企业是否与劳动者进行了公平的协商和沟通？因为其实很多劳动者还没有到说直接就被辞退的地步，那通常都要先经历协调沟通这一步。他通常处理的方式就是说跟劳动者沟通，我们现在要用 AI 替代这个岗位。对了，那我们要对你进行调岗调薪，你看看能不能接受。那其实很多的这种调岗降薪，它可能是企业的一种常见的套路啊，比如说这个案例就是。那通常会存在哪些不合理的这种调整呢？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原来是做技术岗的，那但是现在呢，可能公司找其他的理由啊，是替岗 AI 替岗也好，还是不胜任也好，说我要把你调到什么保洁、保安、前台，那这个肯定就是不合理的嘛。那再比如说啊，原来可能是主管岗，但是呢，现在我要把你调到基层的专员岗，那你要调整薪资，要降50%。那这肯定也是不合理的。那还有什么情况呢？可能原来比如说我们是在市区工作，但是现在我要把你调到这个郊区，然后我们没有为他提供任何的便利，然后我们又没有给他任何的这种补助，那这种他也明显是不合理的。那一旦遇到这种不合理的这种协商和沟通的情况下，我觉得劳动者呢，你该主张权益就去主张权益，你该仲裁就仲裁。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协商这个事啊，再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其实什么叫协商呢？应该是围绕原有的劳动合同的主合同，针对一些细致的问题进行去沟通和协商。如果说是调岗的话呢，调岗我需要跟你去商量啊，比方说你现在可能在一组，那我把你放到二组去。当然你这个岗位可能不能说差别太大，就像刚才我们的 HR 也提到了，我可能招你进来的时候，我可能是一个文员或者是个会计，然后结果我现在我把你调成这个打扫卫生的去了啊，这种岗位调整实际上它就是一种撵人的方式，所以这就不叫调岗，也不叫协商啊。如果是离职的话，那我可能还要跟你协商，比方有没有经济补偿金啊，有没有经济赔偿金，或者说涉及到的就是保险有没有接下来怎么去续接。那么归结到底呢，就是说我们的协商应当是公司与劳动者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就一些细节性的问题进行友好的沟通，双方达成一致，当然劳动者也有权力去拒绝。
3: 其实类似的这个案例啊，不是唯一的这个案例啊，在很多地区也都有类似的这个案例，还有类似的这个宣判，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魏某在广州一家智能科技公司做平面设计师，负责海报、宣传页等常规设计工作。2023年3月，公司突然通知他，市场部架构调整，你的岗位取消了，以后画图全用 AI 做。公司给他调岗去做全案设计师，听起来好听，实际上活更杂，压力更大，薪资没涨。魏某不同意，沟通无果后，公司直接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理由也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劳动合同无法履行。最终法院判决，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必须支付赔偿金。无独有偶，去年底北京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件。刘某在一家科技公司做了十几年数据采集员，结果公司全面转向 AI 自动化采集，直接把他所在的整个部门都给撤了。公司说这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给你 N+1 补偿，走吧。刘某不服，申请仲裁，仲裁结果同样认定，公司是把技术迭代的风险转嫁给劳动者，需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3: 我们看这些案件啊，其实它也同时透露了同一个信号
0: 啊，就是说你企业引进了这种 AI 的新技术，但是你不能把这种技术更新的这种后果、不利后果、风险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啊，因为你本身你引进的这个 AI 的技术是为你的企业增加你的利润的啊，包括说这个相关的报道中啊，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里也提到了，其实法院在审理这一类案件当中，他们的顾虑也是有的啊，也是有一些纠结，因为一边是这个企业我在创新我的技术啊，我引进 AI 提高我的生产力，另一方呢是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实在这两者之间，法院其实也在做一个衡量。那么本案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

0: 他给了后续的案件一个指引的方向。
1: 嗯，我们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是怎么看见的。来，这位网友说，不能说是 AI 来了，劳动者的这个岗位就没了。保护劳动者需要法律画出一道红线，这道红线怎么画，其实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2: 我觉得安置这两个字特别对，企业在引进 AI 之前能不能想到自己的员工该怎么办，是不是先培训，能不能内部转岗。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例子，那个电商平台承诺每一个被取代的员工都不被开除，这说明什么？说明企业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就要看企业怎么做才能把它做好。
3: 也看到一些新闻说啊，就是国家的相关部门也在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监测预警应对体系。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提前看一看 AI 呢，它会影响到哪些岗位，那哪些职业它的风险最高，那我们要采取比如说提前对这些人进行培训，然后可能要进行这种岗位的调整。那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其实我们不能等到被辞退了然后再去想我再去仲裁，我再去要求补偿。我觉得这种事前的预防要比事后补救重要的多。那其实现在它也有一些企业啊做的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有一个超市，他们在2025年的时候就对整个的门店进行了优化，提出了一个 AI 心智零售的这么一个概念。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是用 AI 替代了原有的用人来操作的重复性的劳动。比如说呢，它现在可能是用这个电子标签，价格自动更新，然后呢 AI 实时预警，比如说这个库存还剩多少。那他原来的人这些人工这些员工他要干嘛呢？他要跟顾客进行沟通，然后去了解顾客的需求，去更好的为顾客服务。他这种进行了 AI 升级之后，其实他不但没有裁员他整个的就业人数实现了很大的一个增长。为什么？其实他新增了很多岗位，他新增了烘焙，然后又新增了一些像肉类的这个切割这些岗位。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有参考的价值。那当 AI 来的时候，可能企业我们是要寻求一些新的路径，我们到底能不能给员工创造其他的更有价值的更能发挥价值的一些岗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1: 我们看网上还有一条这个网友的留言啊，我印象也比较深刻，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网友是这么说的，说我们公司现在要求每个员工都使用人工智能，出了一个工具叫做员工助手。我4月份没有用这个工具， IT 部门就特意来到我的位子上找我啊，问我是不是没用，要我当着他的面用一次，还说这是考核总经理的一项指标。哎，他就恍然就大悟了啊，他说我把这个工具喂2年之后他就会取代我了，就是现在他做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我是在教这个 AI，就是我把我所有的经验啊都传授给他，他学会了我就下岗了。
4: 这个我深有体会啊，就是我的一个同学呢，他在这个互联网公司工作，他们现在领导高层要求他做什么事呢？每次自己的一些工作的报表啊，包括疑难工作的一个怎么处理的方案呢，全都要授权给公司，然后呢做这个 AI 替身。说好听一点啊就是助手，但说难听一点的情况下，就说白了养一个第二个自己吧。可能他害怕什么呢？有一天等这个替身养成了成熟了之后，公司突然跟你说一声，哎，你不用干了啊，你可以走了。他现在对这个事儿是比较担心的。
5: 其实咱们观察员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啊，是现在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刚才提到了养的这个东西啊，它其实就是一种数据的采集啊，数据的这种技能包。目前其实我们的法律对于这个方面呢，虽然说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你通过采集员工的这些个人信息，实际上企业就有可能造成这部分的侵权。所以当前其实我们有一些法学的专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啊，也提出了相对的观点。就比方说可以在劳动合同当中啊，员工必须是明确授权给公司，你才能够使用这些数据，而且使用数据还得是合理使用。所以其实综上以上说的这些问题吧，现在 AI 对于我们的劳动领域，或者说对于我们的全领域来说，它是一个新兴的产物，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但是好在我们的法律包括我们的政策，实际上它是留有了一定的啊调整的这么一个空间。所以说我也相信法律会守住这最后的底线。
1: 正如刚才大家所言啊，这个不管技术怎么变，法律的底线不能变啊。企业在用工的时候，我们要合法合规用工，我们作为这个打工人也要多学法懂法，这个应对行业的这个变化啊，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 间到。

0: 手机又丢弃，要担责吗？
1: 结果你捡了手机以后，你一看用不了，你随手就给他扔了，就给寻找就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2: 真正捡到手机的那个人是谁？我觉得那个人才应该是赔付最大的一个责任。
3: 判严女士进行赔偿，也是为了告诉更多的人，你拾金不昧这件事情是做得对的，
4: 不是说我没获利，我就没有责任。
0: 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在生活当中啊，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经历啊，就是捡到别人的东西。一般来说，捡到别人的东西啊，可能也不是很贵重啊，觉得对自己没什么用啊，可能随手他就扔掉了。那这样做有没有问题呢？前段时间呢，有一位女士就是捡到了别人的东西啊，随手扔掉了，被失主起诉到了法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捡到手机能随手扔掉吗？时间回到今年三月，高三学生小杰骑车出门，不小心把手机弄丢了。发现手机不见，他马上用定位功能原路返回寻找。
4: 当时前后差不多没有五分钟左右就回去找了，是那个定位。然后到那个定位那边就发现手机已经不见了，就不在定位那个位置。
3: 等小杰再拨过去，手机已经关机了，他赶紧报了警。警方调取监控发现，同一时间经过该路段的只有路过的严女士。民警联系严女士，她承认捡到了手机，但她说手机有密码打不开，随手就扔到路边草丛里了。那片草丛正好是监控死角，手机再也没能找回来。这部手机买的时候花了7000多，用了不到9个月。手机丢了，不光是小杰的经济损失，更影响了他一场关键考试的报名。
4: 第二天早上就去办那个电话卡了，办完出来以后，就是办出来我又插到其他手机后面之后，那个我想预约的那个时间就已经被预约满了。
3: 小杰认为，严女士捡到手机不归还还扔掉，导致自己财产受损，备考受扰，于是把他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手机损失及间接损失共计9000元。而严女士在法庭上的说法前后不一，一开始说记不清捡没捡到，后来又改口说手机只在我手上不到5分钟。
5: 那为什么后来又丢了，后来又把它扔了？
6: 手机发烫，并且电池有点鼓了，应该是，所以我怕它爆炸。
3: 事实上，办案民警证实，严女士之前接受调查时已经承认捡到并扔掉手机，也没提到电池鼓包。那么问题来了，捡到别人的东西随手一扔，到底要不要赔？法院会怎么判？
2: 看完这个案例啊，看一下大家的看法，大家觉得这个严女士需不需要赔？
7: 这个事儿乍一看呢，这个严女士并没有把这个手机据为己有，那么我认为呢是不应该是赔偿的。但你要是捋着这个事儿仔细看呢，严女士赔偿啊，她是不冤的。你说你捡到手机以后，由于密码打不开，你不能占为己有，是吧？那你既然说你不想占为己有，你当初可以不捡，或者说你捡了以后呢，你可以交给警察。那么当你捡到手机这一刻开始，你已经介入到这项事情当中了。结果你捡了手机以后，你一看用不了，你随手就给它扔了，是吧？这样呢，你说你扔了以后呢，就无形当中就给这个丢失者呢寻找就带来了更大的困难，是吧？说你这不是帮忙啊，你这是帮了个倒忙啊。如果说你真是没有占有这个手机这个想法，你可以把手机放回原处，那么当受害人这个丢失的人回来再找手机，他容易找到，而你恰恰不是，你随手给扔到草丛当中，而这个草丛呢又

0: 恰恰是监控的盲点，是吧？所以说呢，这部手机丢失呢，跟这个严女士呢有直接的关系，让她赔偿呢一点都不为过。
1: 我理解你的观点啊，但是有一个点什么呢？就是这个手机它被真的是被严女士拿走了吗？不是，就是真正捡到手机的那个人是谁？我觉得那个人才应该是赔付最大的一个责任。而且咱们话说回来啊，就是这个手机丢失的情况下，跟失主自己有没有关系啊？他自己不小心把这个东西弄丢了，造成的损失难道就要双倍加倍的去找别人来赔偿吗？谁捡到就算谁的吗？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而且啊，我再举个例子，假设这个严女士捡到这个手机了，我把这个手机呢捡起来送到派出所的路上啊，把不小心呢磕了碰了，那这个东西要不要赔啊？这个责任谁来负责呢？
2: 我同意董叔叔的想法，如果严女士不捡这部手机或者把它放回了原处，都不至于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可她偏偏扔到了草丛里面，这明显就是故意的，因为他知道失主肯定会回来取，所以我都怀疑他不只是嫌麻烦，甚至有其他的想法。小杰是粗心，但是正是严女士的行为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如果是严女士自己丢了手机，我相信她也会找对方去进行理论。我想起来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新闻，说是一位女士在美容院洗脸的时候将自己的金项链掉到了水池里，监控显示呢被另外一位顾客捡起来拿纸包好带走了。美容院联系了那位顾客，对方竟然说他已经把这个东西扔掉了。网友当时说就应该让这个捡项链的人来赔，我相信大家都懂这个里面的意思。
3: 这件事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关注啊，我们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怎么看的。这位网友说，你可以不捡，你捡了你就得替别人保管好，人家也会感谢你的啊。你捡到了密码打不开，你就给人家扔了，这就是你的责任了。对，法律就是这样说的。这位网友说，我捡过一次，带回家了，等失主打来电话告诉他地址让他过来拿，人家还去超市哈买了两箱奶送给我啊，表示一下感谢啊。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终于有这个案例了，捡到财物是有义务保管的，哎，是有义务保管的。他说啊，因为从小我们就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啊，最后是送到警察叔手里面嘛。还有说从小就学了拾到东西要交工，
0: 你看这个网上说的多好啊。那么就是拾金不昧，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是吧？那么我记得在去年有一次啊，正赶上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啊，下班，哎，正好我准备过马路嘛，是吧？咱这突然看到地上有一串钥匙，我一看这钥匙又有卡又有钥匙，那肯定丢失人会非常的着急啊，怎么办？我又不知道谁丢的，我又没有时间在那儿去等。哎，正好旁边有个交通警察，像我就过去跟他说呀，我说警察同志，我捡到一串钥匙，一会儿可能有失主回来找，就麻烦放在你这儿。这个警察就欣然接受了。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有的网友呢说呀，失主又给他买的奶，你说这样的结果是不是皆大欢喜啊？
1: 这个事儿呢，我认为这个女士啊，她扔到草丛里边的确是不对，但是我还是坚持她不应该全赔，因为毕竟呢，这个手机最后没有到她手，如果她涉嫌到捡了以后她自己拿走了再利用了，没有归还给失主，这个是确实不对的。但是咱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啊，比方说这个女士捡到这个手机了之后，也能向这个失主索赔同样金额的这个钱吗？就我捡到你手机了，你能给我这么多钱吗？也不能，对不对？所以就这个事儿来说呢，如果按照现在的事情发展，我看以后咱也别拾金不昧了，看着别人丢东西了咱就当没看着，对不对？就结束就得了。
2: 我记得我看到过一个新闻，说是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在路边捡到了一个手包，他就在路边等待这个失主回来，但是一直没有等到失主。他晚上回到家呢，把手包给自己的儿子进行检查，他儿子发现这是一个位血透患者的手包，里面的这2000多块钱呢也是他的医药费和生活费。老大爷赶忙让自己的儿子带着自己去派出所将手包还了回去。严女士如果能有这样这份心的话，也不至于像暗地里面闹到了法庭。我觉得判严女士进行赔偿也是为了告诉更多的人，你拾金不昧这件事情是做得对的，是有法律支持的。
3: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法院是怎么判的。
4: 答案是必须赔。法院认为严女士捡到手机后既没有联系失主，也没有交给公安机关，反而直接扔进了草丛，这一扔手机再也找不回来了。民法典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妥善保管，严女士的行为就是故意致使遗失物灭失，必须担责。那赔多少呢？ 法院考虑了手机购买的价格。

0: 价格、产品折旧、使用年限，最后算下来是6000元。目前这笔钱已经全部支付到位。
1: 我们看啊，说了必须赔啊，赔了6000。刘律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边法律依据。
2: 很多人呢都会觉得，那你看我就是在路边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手机，然后我把它捡起来，捡起来之后呢，我也没据为己有啊，我也不是说把它卖钱给它卖掉了，我获利了。那我还为什么要承担这样的赔偿责任呢？其实这里边吧存在了一个误区，就是说不是说我没获利我就没有责任。第一呢，依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第314条，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所以说就是这个拾得遗失物啊，我们要有这种返回去的这种意愿啊，这与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美德路不拾遗或者叫拾金不昧啊，这都是与我们的传统美德相一致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民法典第316条，就是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损毁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所以说这个本案当中这个严女士啊，从她拿起手机的这一刻起，她就自动产生了2个义务。第一个义务就是妥善保管，第二个义务就是返还给失主。如果说你不能联系上失主，那你就应该尽快的，比方说把这个手机放到就近的派出所啊，或者什么位置。这个严女士啊，捡到后没有及时的上交，反而把这个手机扔掉了。这就最终导致了这个手机的损毁和丢失，所以这也是他最终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其实有类似的案例呢，之前我们也见到过就在一个商场当中有一对年轻的这个情侣，他们在地上看到了一个定制的价值14万的这样的一个项链，当时他捡起来之后呢，就觉得这个项链可能是假的，所以就随手的丢弃了。但是最终呢，法院认定是，其实上你们看到这个东西，你们已经捡起来了，你们应当知道这是他人丢失的，而你们却没有进行一个保管，也没有履行这样返还的义务，所以最终还判令他们赔偿了4.5万元。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本案当中的关于赔偿金的这个事儿啊。这个手机价值是7000块钱，然后失主又主张赔偿间接损失1000块钱，但最终法院判的是6000块钱，这个是有什么依据？
2: 因为刚才我也注意到了这个手机呢，它不是一个新的手机它已经使用了几个月了，所以说它的这个价值肯定跟我最开始原始购买的价值是有区别的。再有呢，就是刚才我们这位先生他主张了说，我额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比方说多少钱的这个赔偿可能还耽误了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关于这部分呢，法院没有支持的原因啊，是因为这部分的损失首先它是间接损失，不确定到底有没有能不能发生，而且即使发生了，这部分的损失金额没有办法量化所以说我们在打官司我们在诉讼过程中，对于我们的主张，我们要提供相应的证据，只有证据充分，法院才能支持我们的主张。
3: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如果说我又没有时间在这儿等这个丢失的失主，我又没有时间送到派出所去，又把这个手机就放回了原处，最终呢导致这个手机丢失了，那么这种情况我负不负有什么责任吗？
2: 这种情况下啊，可以肯定就是你应该是没有责任的，因为我们的法律呢也不会苛求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去做出很多超越我们自身限制的事情。就比方说您刚才举到这个例子，就是我在现场我可能捡到了一个东西，捡到东西之后，我由于我自身我可能还有别的事情，我没办法我一直在这等着，因为我也不确定失主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找回来，但我还有我自己的事情，那我就把它放回到原处。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你已经尽到了这样的一个义务，因为你没有把它比方说丢掉或者说隐匿，或者说卖掉，或者说拿到其他的地方，你放回到原处其实也是便于失主来寻找他自己丢失的东西。但是归根结底呢，还是建议就如果说我们真的捡到了这个东西的话，我们比方说我们如果联系不上失主，那我们可以把它就近送到比方说物业或者说派出所。其实做到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其实我们的义务也就终止了。
4: 看来确实听了法律专家的整个一个解读以后我明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的法律对于咱们丢失物品的这个人的保障的确是有了，但是呢，我在想一个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以后会不会社会上这些拾金不昧的事情会变少了呢？省得惹一身

0: 烦呢。
1: 来，说到这儿，其实我也看到过网友在网上的一个评论啊，说他一个亲身经历，他是在公交站的站台这个座位上看到有一个手机，当时啊，他就选择直接离开了。为什么呢？他有个心理活动啊，第一是他上班没有时间，这个等着警察过来啊；第二，如果说他给这个失主又打电话呀，失主万一来了，说你看这手机给我磕了碰了，他可能解释不清楚啊，他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后坐着公交车，反正也着急上班嘛，就走了。所以大家也是有这么一种心态，就是这个失主啊和这个捡到物品的这个人啊，就他们之间这个权利义务啊，应该是就怎么去衡量它。
2: 其实这一点啊，大家其实大可不必担心，因为法律在规定你啊，或者说给予你这种义务的同时，其实也同时给予了权利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民法典其实也规定了，如果说我的这个拾到物品的这个人啊，我在返还失主的这个同时，我产生了一些相关的必要费用啊，失主是要予以承担的。就比方说有这种仓储费啊、交通费，还有比如说有一些失主他可能会发布这种悬赏令啊，在遗失物被送回来的同时，他也要履行这个悬赏令所产生的这个义务，就比方说要有一定的悬赏金啊等等。所以说这个权利和义务实际上是对等的，是都有的。所以我们知道法律不会惩罚这个善良的人嘛，但是归根结底呢，我们还说呢，就是我们要妥善保
1: 界，规避风险，既守住善良也要守住底线。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时代更迭，浩瀚容颜铸就一座城池，层峦毗邻，波澜壮阔的火山石下埋藏着火焰的传奇，浑然一体的黑色神秘莫测，魅力无穷。90万年前，火山喷发的滚滚岩浆流淌在北国大地，所经之处石龙涅槃，冷却凝固下一片黑色石海，嶙峋起伏，浩瀚奔腾，五大连池熔岩景观应运而生。

0: 好，我是五大连池的导游，我姓王，叫王浩彤，非常欢迎咱们各位来到我们五大连池。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麻烦您，然后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哈。
0: 好，
1: 那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地方就翻花石海，这是一个大平台，
0: 对，
1: 然后可以看在这儿看到的都是几百年前留下来的这个岩浆变成的熔岩，是吗？
0: 对，
1: 那它这块的熔岩有没有什么样的特点？
0: 我们这边的这个翻花石海呢，它主要是这个渣块状熔岩啊，所以说呢，咱们各位呢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石海部分啊，就是说岩浆，当我们的火山喷发的时候呢，岩浆流淌，表层冷凝，中心岩浆继续向前流淌，把上面这层凝结的这个非常厚重的壳给弄烂了。所以说继续向前流淌的同时呢，它是推挤着向前流淌的啊，形成了我们这一些非常壮观的这个翻花石海。咱们可以看到这一边的这个苔藓呢，就是也是非常多的，基本上都是，对，基本上都是呈这个浅绿色呀、深绿色，还有一些浅黄色的。那像您看到的这一些第一苔藓呢，它都是存活在空气质量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之下。对，如果说呢空气稍有污染呢，我们这边的苔藓呢就会马上死掉。由此可以证明呢，五大连池的空气啊是非常不错的。
1: 我之前只在那种就是什么是热带雨林里面，我看到过这样的苔藓。
0: 对的，
1: 直接在这种阳光暴晒下看到这个，其实还挺少见的。
0: 对的。
1: 那咱们现在上山上去转一转吧。
0: 好，那像咱们这个山呢，是从1720年开始的啊。像我们这个山呢，是非常新奇的一个火山，它呢也是属于做这个休眠期的火山，距离我们呢300年啊。那像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山体呢，它的植被是非常多，因为呢是处于在东坡方向处，而像您看到比较多的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兴安落叶松，然后白色树干的呢是我们的白桦树，那像比较多的呢还是像我们这个岩石上面非常生命力非常顽强的一个火山羊。咱们走过了石海之后呢，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象形园区。那这一边呢，石头啊会有各种各样的造型，但是啊都是天然形成的。
1: 那个骆驼，
0: 哎，骆驼
1: 能猜出来。
0: 然后这一边您能看到这个像什么？哎，这个是石原。
1: 大猩猩是吗？
0: 对，石原
1: 好像是站在这块，
0: 哎，对，
1: 凸起来那个脸的颜色也是，就包括五官都正好看出来是它，
0: 刚刚好啊，一切都是刚刚好。其余的一些呢，就是说能在这里面看到的，还有一些这个石狗啊、石熊啊，不过就是要靠想象力了。那前面呢，就到了我们这一个网红打卡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呀。
1: 好，走吧，走吧，
0: 走。

0: 这边是有这个拍照吗？这是在体验这个航天服。
1: 对。哦，
0: 这模拟月球表面这感觉是吧？
1: 对，这一块呢是我们的网红打卡地。啊，
0: 你们好。哎，咱们过去凑凑热闹看一看吧，好不好？
1: 好，
0: 能过去吧？
1: 可以。哎，
0: 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拍个挥个手。好，来，咱们把这个面罩这个先拿下来，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庐山真面目。特别幸福的一家三口哈，怎么想着说带着宝宝，然后穿着航天服在这块体验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2: 孩子从小就对宇航感兴趣，带他来亲身体验一下这里的氛围。
0: 那我得问问宝贝了，爸爸妈妈特意带你上这儿来穿着这一套服装体验，你感觉怎么样呀？
3: 很酷。
0: 那行走在这上面的时候，脑海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画面？
3: 感觉我现在就是宇航员在月球上行走。
0: 那这个宇航员在月球上行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3: 特别的慢。
0: 那你能说说咱们中国你知道的或者你认识的都有哪几位航天员吗？
3: 杨利伟，秦海鹏，王亚平，翟志刚，
0: 还有吗？
3: 费俊龙。
0: 这孩子是平时就对航天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妈妈，特别喜欢，是不是？那你将来的梦想是什么呢？
3: 当一名宇航员。
0: 要先给他点一个赞啊！
1: 对，
0: 孩子从小就树立了一个想要当这个宇航员的梦想，爸爸妈妈特地呢带他来体验，来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氛围。我相信经过这样的一次体验之后，这个小小的种子在你心里扎根就会更加的牢固。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你真的到月球上面去探。

0: 谢谢，好不好？
1: 好，
0: 好的，加油！谢谢你们。那很多的这个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这个网红打卡地来这样穿这样的衣服来体验。
1: 可以，可以。
0: 你别说，踩在这上面的感觉还挺不一样的。
1: 对，
0: 挺与众不同的。那这样，我不打扰你们三位了啊，你们继续感受，然后咱们再上前面去看看，好不好？
1: 好，
0: 好了，拜拜，
1: 拜拜。
0: 看到这一家三口啊，我想每个人的感触挺深的，尤其是这个小朋友的这一个航天梦。
1: 对，
0: 还记得2003年的时候，中国航天员杨利伟首次乘坐神舟五号进入太空，那个画面每个人都记忆犹新。这个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呢实现了千年的飞天梦。我们几代航天人的这些努力一直都在继续着，星辰大海一直在我们的心底。所以我想来到这儿，不光是看大自然的神奇，最重要。要的是能够让我们记起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努力的时刻，对吧？这样的一份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对，
0: 太好了。
1: 对，
0: 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还要继续前行。刚才你说了，还有景点在等待着我们。
1: 对呀、啊。
0: 那我们走吧。
1: 好。
2: 看过了大自然的精彩杰作，在感叹的同时，我们也更期待即将看到的美景。
1: 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沿江一出口。那我们的一个最佳观测点呢，是在这里的。对，您可以看到的啊，
0: 就是这块这个洞这儿吗？
1: 对，这一块呢是我们的沿江一出口，它呢是与竹火山喉管的这一个地方呢，它是相连接的，主要呢是用来溢流沿江。而像我们现在的竹火山口啊，它是不存水，对，下完雨之后呢，也会顺着这个喉管呢流淌到这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呢它是比较潮湿的。我们马上呢，就是再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就可以到达我们的火山口了。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咱们现在呢，是因为身在此山中，看不了这个全貌。那咱们就让我们的这个录像老师通过航拍机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老黑山的全貌是什么样的。
1: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我们的黑龙山火山口了。然后我们的黑龙山火山口呢，它的直径呢是在这个350米，深呢是在145米，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漏斗形状的火山口。那像它的最高点呢，是在它的南坡方向处，约在1/4点。而它的火山口的这一个周长呢，是在1200米。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火山口啊，是咱们中国最年轻的一个这个漏斗形状的一个火山口。所以说呢，咱们看上去这个火山口呢，也是比较干涸的一个状态。现在我们脚下的呢是我们的黑龙山，那旁边呢就是我们的火烧山。这两个山体呢，它们两个呢算是同期喷发的一个火山，也算呢就是说咱们中国呢最年轻的两个休眠期的火山。那像我们现在能看到我们这个其余的一些12座山体啊，都是在围绕着我们这两座小山。能看到比较古老的南格拉丘山与北格拉丘山，以及我们的这一个三角山，还有我们这个底座面积最大、火山口最多的一个火山啊，这个叫呢卧虎山。它
0: 来这老黑山转一圈，爬爬山，神清气爽，是不是？
1: 对呀。
0: 那你看啊，这老黑山咱们基本上就转了一下了，上山下了山。
1: 对。
0: 那接下来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好去处？我还想再去转一转、逛一逛。
1: 还想再去转一转、逛一逛。那像咱们黑龙山呢，是您看到的地貌啊，是非常新奇的这一个地貌。它主要呢是我们的结壳状熔岩以及我们的翻花状熔岩。那我推荐您呢去到我们的龙门石寨，可以看一看那里跟这里不一样的熔岩，它是块状的熔岩。
0: 哦，跟咱们这个翻花的是不一样的，另一种形态。
1: 对的。
0: 哎，我挺好奇的，这个另一种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时间我也带您去龙门石寨看一看。

门山喷发于28至34万年前，龙门山喷发后的石块石柱交相辉映，有的如塔似锥，有的外形如古寨护城石一样的高垒，故此被称为

来到这儿呢，你才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生活是幸福的，是向上的，但同时呢又是慢慢的。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侧这两旁呢有一排排的熔岩。

3年前的时候，沿江呢顺坡而下，时至今日形成了这排山倒海般的容颜。所以走在这栈道进行漫游观赏，观石塘之雄伟，观巨石之奇特，同时呢也观这排山倒海般的这些容颜的壮观，你会感受到来自远古的这一份石啸天惊的生命的传奇力量。随着在这观赏自然景观，那在我旁边呢还有一些叔叔阿姨，随着他们的这个舞动，你会觉得虽然他们的速度是慢的，但是他们的每一拳每一个转身都是有力量的，就恰恰如我刚才所说，这里的这种生活方式虽然是缓慢的，但是却是有力量的，是饱满的，是积极的。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在我们这个平台之上，这里还有一个曼妙的女孩，她正在弹古筝，听着这样的古筝曲，再看这样的自然的景观，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既感叹生活的美好，又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里的壮观不是我用一言一语能向大家进行阐述和解释，希望所有看到我们这一幕的朋友们能够来到这里，跟我一样去感受大自然的馈赠。

在素有天然理疗圣地、人间养生天堂的五大炼池呢，还有这样的一句顺口溜，就是南泉睡觉，北泉利尿，药泉山里洗眼微笑。也就是说，来到五大炼池啊，有三个一定要去打卡的地方。来到这儿呢，一定要喝喝那里的水，同时呢，还要感受那里的水的神奇之处。那接下来呢，我要带您去的就是药泉山，我们一起去洗洗眼睛，喝喝水，让我们感受那里的水的魅力。走吧。

我现在呢就是在药泉山了，大家能够感受到的这个氛围吗？特别特别的热闹，很多小朋友还有大朋友都在这块玩水嬉戏，而这边呢有很多游客朋友或者是家长带着小朋友都过来洗眼睛洗脸。大家看那有两个龙头从里面往外出了，这个泉水就是天然矿泉水，因为它有这个龙头的形状，当地人管它叫做二龙眼。据说这里的水呢无论是喝还是洗都是对眼睛特别好的，所以接下来我要去尝试一下。这水温好凉啊，哇，这水温特别特别的冰爽，我一会儿都感觉有点握不住，我尝尝味。哎，这水是有点甜的，而且它不是那种气泡水，就跟我们平时喝到的那种矿泉水的味道非常的相似。哎，今天喝这个水太舒服了，然后再洗把脸，难怪他们来这都这么做，真不错。体验完了之后呢，我要带您去的就是有世界名泉之称的北药泉，那里呢可是世界三大冷矿泉之一，那里的水并不是普通的水，跟我刚才在这尝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那里的水是带气泡的，是不是跟我们市面上买那个味道差不多，我也挺好奇的，走吧咱们去尝试一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药泉，这里也被大家称作是北影泉。那如果您来到五大莲池，你就会听到，下至五六岁，上至七八十岁的人都会给你讲一个故事，就是黑龙大战白龙的故事。所以大家能够看到我身后，其实有

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们正在舞龙，其实就是有关于这样的一个传说。那这边呢有一个叔叔特别的厉害，他自己一个人呢舞两条龙，你看，而且呢特别特别的有劲儿，看上去呢我其实想跟着参与参与。那有关于他们的这个舞龙呢，你能够看到这个叔叔舞的是一个黑龙白龙，最后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节呢？来，大家看一下，哎，这个白龙。

0: 能看到大家都舞得特别的兴致昂扬。其实我挺好奇的，我说看上去挺简单，但是我知道往往简单的事情做起来都有点难度的，所以我决定偷师一下，试一下。咱们这个舞很简单，
1: 哟，
0: 那我试一下，咱这有没有什么要领啊？
1: 画八，八字儿。
0: 画八字儿。
1: 往上，来，转过来。
0: 啊。
1: 对。
0: 那这不是绕在一起了吗？
1: 练练就好，练练。
0: 画八字。
1: 对。
0: 哎呀。我的天哪！这个需要臂力呀、啊。我现在觉得我的肩膀很酸，可以吗？
1: 非常棒，
0: 接住，哇，真的很锻炼身体啊！
1: 对，
0: 我练的时候，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肩膀都觉得特别酸。那它这个其实是有助于我们这个颈椎的，是不是？
1: 椎啊，椎啊，肩周炎，
0: 这个都有缓解的方式啊。
1: 后背会变薄。
0: 啊，您这个舞，这舞龙舞了多长时间了？嗯，
1: 三年。
0: 三年的时间啊，
1: 三年
0: 啊，你觉得这个身体的这个效果看的其实是很明显的，是不是？
1: 对，以前我是140斤，140斤，现在
0: 完全想象不到，完全想象不到，而且我觉得您的气色特别特别的好啊。那您在这，您是武大凌池当地人，
1: 对
0: 啊，那您每一天的这个健，咱们都说这是那个康养生地嘛，对不对？
1: 对
0: 啊，就我想知道咱们武大凌池人在这一般的生活状态、生活节奏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1: 一般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就聚在这里晨练，
0: 练起来了，
1: 练起来。然后晚上也可以练一练。周日的时候可以约一下。周五的时候练一练。哎呀，对身体非常好。
0: 我觉得这太不容易了。就咱俩说话的同时，我就看着阿姨还一直在这块舞着呢。我舞这么几下，我就觉得特别累了。所以大家是不是能够完全感受到，在这里生活的这些人们，他们的这种生活其实是特别的健康的，很积极、很向上的。早上起来来这转转，觉得整个人都特别有精气神儿。行，谢谢你。完了，咱们我也带药泉，是不是就在这边？
1: 对对对。
0: 那我这样，我带着大家呢，咱们再去药泉那边去看一看。您加油，继续练起来。

0: 抱拳就在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瓶儿，直接给我接就行，是吗，叔叔？都是带瓶来的呀？
1: 对，
0: 带
1: 瓶那个啊，口罩管，打开塞一瓶，正好
0: 扣。就直接能喝吗？这是？
1: 直接喝。
0: 哎，闻上去跟平时的矿泉水味不太一样，就闻是能闻到有点铁锈味的，是吗？
2: 对，有点。喝了一会儿就
0: 嘎气儿
2: 啊。
0: 嘎气儿。就又会打嗝的意思，尝尝。啊，它就是那个气泡水，就是有那种碳酸，有那个气儿在，然后喝上去是有点铁锈的味道，但是它最后会有一点点反甜。它是不是每尝一口味道都不太一样啊？第二口好很多，但是它这个水，大家能看到上面上了一层这个水汽吗？它这个水的温度其实是很冰凉的，所以它这个接到瓶里之后马上就上了一层水汽，而且你看它这个气泡很绵密，确实就是如果不常喝的人应该是不太习惯的。我喝上去反正是，我拿着慢慢品尝吧，这个是不是能多拿一会儿，咱们坐在那慢慢尝。我得先问问你们，是都这么漂亮，这阿姨达们呢？是来这旅游的还是当地人呢？
3: 我们来这个疗养的。
0: 啊，在疗养待多长时间了？
3: 我们待了两个多月了。
0: 两个多月，每天都过来喝吗？
3: 每天都来。那你接这个水又自己喝，我本身肠胃不好，我从重庆来的哈，我专门来喝这个水的。这个水喝了。肠胃真的好了，我以前不好，现在喝了真的好，天天喝。
0: 听你说完了之后，我干默默的喝了一口哟，因为我们年轻人肠胃都不太好。
1: 喝蜂蜜
0: 啊，
1: 对，喝汽水，
3: 喝汽水一样。
0: 这里面还能添加东西是吗？
1: 添加蜂蜜
0: 啊。但是我想说，它这个水咱们就是拿回家就多放一会儿喝，行不行啊？
1: 久了不行，
3: 久了不行，久了不行。
1: 我们拿暖瓶的，
0: 拿暖瓶，
3: 我们拿暖瓶打。
0: 为什么拿暖瓶啊？
1: 保温呢。
3: 保质量
0: 啊，让它这个温度凉爽的保存的时间长一点，
1: 而且不能氧化，
3: 它氧化就变黄了。
0: 所以大家来到这儿接了这个水之后，都尽量的把它快点饮用完哈。但是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因为这个味道对我来说有一点点难接受，但是。

0: 了身体好，我们还是要坚持喝，然后再喝一口。我们这边，哎呀，阿姨一边喝一边给我录像呢，这个。阿姨，您品尝了一口，刚才您喝一口，你觉得味道咋样啊？
1: 还行。
0: 还行。
1: 感觉这个味儿吧，有点面起子味儿，挺好。
0: 面起子味儿。哎呦我的天呀，平时咱也没喝过这面起子呀。
2: 就小时候喝那苏打味儿，就是那样的，
0: 就是那个味儿，是不是
2: 汽水啊？啊、嗯、刚开始不习惯，慢慢喝就可好了。
0: 嗯，但是
2: 再加那个白凉开水，
3: 说你可以拆解一下，
2: 就这一喝了，他就喝了到胃暖暖的，就消化，中午吃饭可香了，
0: 是吗？啊，胃里暖暖的，还能
2: 每天都吃两顿饭，到这食堂吧吃三顿饭都能吃。
0: 饭量都增大了，
2: 他吃完就消化了，消化中午又饿了又吃了。
0: 哎，这对于女生来说实在是太幸福了，因为我们吃多的时候就会怕自己的身体是吧，重量。
2: 我们从山东来的
0: 啊，从山东专门过来的。
2: 他们就来喝这水的，来避暑的，有疗养的。
0: 那一年来这多长时间啊？
2: 一个多月了。
0: 一个多月了，然后天天过来喝一下这个水哈。
2: 每天都来。
0: 你看看看看我们的这个，
2: 他不消化中午吃不下饭的。
0: 哎，我问问您，这是小司机一批，挺漂亮的哈。这个水一般就是除了喝之外，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用途？
4: 他在泡脚啊、嗯，实际我就主要是喝，但是我觉得我到这儿来，我重庆的
0: 啊，重庆的，
4: 我到这儿来，第一避暑，嗯，第二疗养，嗯，第三亲情。
0: 是有家里有亲戚在这儿。
4: 我从在这儿长，在北安长大的黑龙江啊，下乡就是咱们黑龙江省下乡的啊啊，所以说我
0: 对这儿有情怀。
4: 哎，我离开50多年了，我回来，从我退休以后，我已经到这10年了。嗯，每年夏天3个月固定的
0: 就上这儿来。
4: 哎，来这儿待3个月。嗯，一到5月份开始，5月底，哎呦，我就坐立不安了，在重庆。嗯，非得要赶快买票到五大连池。嗯，
0: 有思乡之情，然后每一年呢都是雷打不动的到这块来疗养，我觉得还是有功效的。
4: 我们都是邻居。
0: 哎，我问问阿姨，就是你们在这块刚才说了就是康养嘛，那你们的生活状态一天的这个节奏大概是什么样的？
4: 哎呀，简直太舒服。嗯，早晨起来，我们都约好，我们有个群约好的，7点钟我们准时，7点之前饭吃完了，然后准时到这个园子里来逛，拿点水，回去做中午饭，吃完中午饭睡，下午是中午睡觉，下午呢太阳大，我们就基本上不出来，在家里边
0: 休息休息，
4: 玩玩手机呀、这做小手工，那经常织东西勾东西啊，整点什么的，大家吹吹牛啊，打牌还有的，吃完饭散步，固定的。他们还天天晚上到二龙眼打水，我们都在一个林泉老年公寓啊，
5: 在那边打，
4: 可能好多是可以说是幸福的老人，我们这都是这么多年的
5: 幸福，
4: 大家都是邻居，今天来明年还是这些人，
0: 大家都是热热闹闹的，是不是？
4: 哎，北的邻居，我们可愿意在那儿。
0: 那我这样吧，我倡议一下子，咱们都拿起手中的水杯，好不好？为了咱们这份情谊，也为了健康，咱们干一下杯，好不好？叔叔阿姨。来，身体健康，干杯！那告别叔叔阿姨之后呢，刚听他们介绍啊，他们每天这个遛弯的地方特别大，那离这个北药泉最近的其实就是对面还有个南药泉，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带着大家呢，咱们去南药泉看看与这里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走吧。在我的这个左前方呢，就是南喜泉，然后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池子，大家呢可以在里面进行一个浴泡。那这个过程呢，它这个水温大概是3到5度左右，所以不宜泡的时间过长，可能15到30分钟就差不多了。那泡完了出来之后呢，在我的右手边，它的两边呢分别是男晒场和女晒场，然后里面呢有天然形成的这个大石头，然后因为吸取了阳光的热量，所以我们泡完了直接躺在那个石头上面呢，它有一种磁疗的效果。那就在我说的过程当中，大家能够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已经陆陆续续的到我们的这个南喜泉里面了。我们过去问问他们，感觉怎么样？两位叔叔好哟，打扰一下你们二位啊，你们这二位是不是要去咱们这南喜泉泡浴去？
6: 对，我们这来泡了。
0: 哎，我看你们手里拿这个毛巾的这个颜色，包括刚才陆陆续续进去一些人，我发现大家毛巾的颜色其实都是有一些这个发黄的。
6: 这是铁锈。
0: 铁锈，它不是因为咱们用的时间这个老旧，对，是因为它里面那个池子里面还有一些铁料元素，是不是？
6: 对对，有好多种元素。
0: 那您这也都特别特别的了解，你们是不是常年在这块啊？
6: 我来了11年，他来了17年。
0: 好，这么长时间，那肯定是觉得这儿好，才会就发现自己身体有一些变化，才会

0: 就这么坚持在这儿吧。
1: 对对对，
2: 我每年来三个月。
0: 就这阶段，这个时间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完了泡完了之后，您一般泡多长时间，然后去晒？
2: 每次20分钟。20分钟以后呢，就是身体呢彻底凉透了。因为这个水呢是零上六度。到中午的时候呢，零上8-9度。
0: 它不高呀，这温度。
2: 这个很低很低的，
1: 是冷泉。
0: 冷泉。
2: 咱们的自来水是20度，你用自来水就很凉，这要比自来水凉多了。所以在那里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就20分钟凉透了。然后我们到火山石那，晒。火山石上只要有太阳，那黑石头就变成很热的，能有40多度。
0: 因为它吸热。
2: 对啊。而且它还往外放射一些对身体有益的元素。人们都喜欢到这儿。
0: 你看是不是一听叔叔说完了之后，大家对这里就更感兴趣了。我再问问您叔叔，您在这儿都泡这个泡了将近快17年的这个时间了哈。你现在想想你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它这个水温这么冷，您都适应吗？
1: 因为我原来工作期间嘛，到这儿接触。那是84年。等我05年我就退休了，5月份我就来了。
0: 3月份退休，5月份就来了。
1: 因为没事干。但是到这儿呢，确实收效很大。
0: 看两位叔叔啊，虽然身体是看上去很瘦，但是却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健康，晒黑了都。对，我看走出来的人其实肤色都挺黑的。那我在这儿呢，祝你们二位身体健康，咱们把这样有意义、健康的这个活动一直坚持下去，好不好？
1: 谢谢。
0: 那您二位快去吧，我不打扰你们了，谢谢，拜拜。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块呢，再上前方看看还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在等待着我。给大家透露一下。南药泉的水就在那边哟，快走吧。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当地人呢，对于这个南北药泉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北药泉利尿，南药泉呢睡觉。所以说喝了南药泉的水之后，它会改善你的睡眠质量，是不是这么神奇？咱们一会儿试一下，我也想尝尝这南北药泉的水喝上去味道有什么不同。你看这边已经有人在接了。 Hello， 阿姨好。您好，你好，这是来这儿都接水。哎呦，您这拿的这么大的大水杯。
3: 拿喝去。
2: 哎，这水喝上去跟那个南北药，就跟北药泉水有没有什么区别啊？
4: 我感觉是没有太大区别，它反正都是有气泡，
2: 有气泡，完了水是冰冰凉凉的啊，
4: 尝尝。有时候我在那边晒，晒完就在这里接水喝，然后在这里浇头，
2: 浇头，
4: 浇头，浇的头都麻，头皮都发麻。
2: 为什么要浇头发？
4: 我是泡不了这个，就是太冷了，然后就在这里浇一下，浇一会儿。啊。
2: 促进血液循环，
4: 对对
2: 啊，你这样就会觉得稍微暖和一些。
4: 就是高血压泡头啊，低血压泡脚
2: 啊，这种说法确实这水喝上去跟北药泉的味道差不多，但是看它功能还是有差别的。我刚才听您的这个口音，不像是我们北方东北人吧？
4: 不是东北人，我香港人。
2: 哦，您香港来的，您这可够远的呀。
5: 在南药泉，节目组偶遇一位游客，他叫王佑宁，是香港人。后期录音师在五大连池风景区有一座小房子，每年都过来住几个月。节目组被邀请到他的小天地进行参观。
2: 这一排房哪个是您家小院？
4: 这个，这个。
2: 哎呦，这颜色都跟人家不一样。哎，这是您写的名吗？这是专门起的名字。
4: 刚才有个梅字啊，名字
2: 梅宁小筑。哎呦，这太有意境了。
4: 我叫牡丹。
2: Hello， 打扰了，打扰了，你们好。哎呦，大家好惬意，往这一坐，这坐炕上呢，是不是？您这还泡的茶，这泡的什么茶呀？这是？
4: 我今天泡的是这个白茶。
2: 白茶呀？
4: 嗯。啊。
2: 这还煮

0: 真的。
1: 嗯。等一下。
0: 哎呦呦，这瞅着这颜色。
1: 茶不会倒太满，茶满
0: 很香，
1: 气人了。
0: 啊，讲究讲究。
1: 你可以看看我对我
0: 很香，
1: 我就很喜欢喝茶。
0: 啊。
1: 因为每天我都得还喝茶。就是在香港不是有喝早茶的习惯吗？
0: 这是您带过来的吗？
1: 带过来的。你看有菊花。
0: 这个是这个瓶的老白茶。
1: 啊、这里刚喝的这个。
0: 嗯。
1: 这个是生普。
0: 生普。
1: 这个是熟普。
0: 嗯。
1: 这散熟普。
0: 哦。
1: 这个懂了吧？
0: 这不就是那个保护嗓子的那个？
1: 泡点茶喝一喝，看一看，逛逛天。
0: 哎呀，这太惬意了，
1: 特别漂亮。
0: 是，然后它这边的温度也特别舒服，然后再喝点这个热乎乎的茶，你就觉得整个人早上起来这精气神都不太一样。
1: 没有任何的压力。
0: 哎，是，王老师，我问问您啊，您这个就是泡茶的这个功夫啊，对水质有没有什么要求？
1: 啊，我这边的泉水我特别喜欢。
0: 你用这边的，这个是用这边泉水吗？
1: 我直接用这边二龙眼的泉水去泡的。
0: 哦。
1: 你喝一会凉一点，你再喝，你看，感觉在嘴巴里面的。特别润滑，
0: 我就是觉得它不太一样，跟我平时喝茶不一样，它没有那么的凛冽，就会让你觉得这个茶好像很霸气，对，对，它很温润，
1: 对，
0: 哎，真的有。其实我刚才就想说，你这个茶，要我能问你精髓在哪里？挺很好喝。
1: 对，所以我喜欢这里，就是有几个地方。
0: 嗯，
1: 第一，我老家有胃病。胃病，然后这边的人说，这边的泉水，喝泉水对治胃病
0: 会很好，
1: 会有好处。
0: 对，
1: 然后我就在，第二次我19年大前年吧，来的时候我们是纯玩的，纯来玩的，人家五大连池好玩，我们就过来玩一下。住的也是住在新区那边，他就特别喜欢这里的环境，特别喜欢空气好。你要看一看外面，你在外面看，天占的比例是70%以上
0: 啊，全是天，
1: 全是天。然后看着云挂在那边，特别好看，空气特别好，水也好，我喜欢。
0: 那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类似于像这种村野生活呀。那您为什么一定会选择五大连池呢？
1: 这边的水你在这些地方你都找不到
0: 啊，对呀，
1: 南泉北泉的。你喝起来是带气泡的，啊，带气泡的，还有那个有像我说的
0: 养胃啊，
1: 养生会比较好。
0: 所以这几大优势结合在一起，您就把这个家住的安住在这里啦。
2: 聊天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王先生曾经为周星驰的电影《九品芝麻官》《武状元苏乞儿》做动效，张纪中很多电视剧的后期也都是由他来掌舵制作。
0: 这我们能不能听一下？我来都来了，
1: 来
0: 听一下您做的这个，对，可以听吧？
1: 可以听，可以听，可以听。
0: 好好好，我们听一下。
1: 一旦出现立体声，
3: 可是一族马子们之害，必须保护好这个孩子们。
0: 身临其境，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啊，然后您特意弄了两个这样的音响，然后让你去感受那个效果啊。
1: 对，就听着很震撼，很激动，
0: 对，
1: 感觉哈。
0: 对，就音乐一上来，我整个人就被笼罩在里面了。
1: 就是声音的魔力，我是要用音乐来表达那个语言所不能表达的感情。
0: 真棒。能感受到，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远离城市的喧嚣哈，远离生活的压力，想跟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距离更加的拉近，来五大连池吧，是不是？说不准在这还能碰到王老师呢。行，谢谢您，谢谢。

办理完入住之后呢，我特意其实挑选的就是这家温泉度假酒店，所以它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温泉的。然后我就下来转一转，也给大家呢展示一下看一看。亮眼望过去，有很多的小朋友跟他们的爸爸妈妈正在互动，正在玩游戏呢，特别的热闹。然后那个池子特别特别的大。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我一路走过来，其实还看到了药浴，还有像茶浴，譬如红茶浴、普洱茶浴，还有这个玫瑰花浴。然后温度呢都。

0: 是在38度到39度之间，特别的适宜泡上去也很舒服。包括你能够看到，其实很多小朋友都在这个池子里面泡。然后我觉得它这个池子弄得特别的有亲子互动感，里面你看放了很多彩色的那个海洋球，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游泳圈，都是非常非常适合小朋友家长进行亲子互动的。然后上面还有那个莲蓬一直在往下呲水，然后当然还有这种按摩椅，可以坐在上面，后面一直在呲水，可以刺激你的那个穴位。我觉得想得非常非常的周到，大家可以看一下，看着我在玩泡泡。小泡泡特别的多，让你感觉特别的梦幻，所以来到这儿呢，你会觉得好像来到了一个梦幻的王国。这里呢，不光适合亲子互动，然后还适合休闲养生度假。我觉得这个酒店我选的太对太值了，快看！哎呦，我好想加入啊！你看，现在小朋友玩都特别的开心，有没有？发现小孩子跟这个水啊，天生就有这样的一种，亲切感和亲近感。他们一碰到水了之后，就会觉得特别的快乐。那在这个池子的中间呢，还有一群朋友正在亭子里面喝茶聊天。咱们去看看他们是来自于哪儿的，怎么这么有闲情雅致？走，咱们去蹭杯茶去。Hello， 各位，
1: 你好，宝宝们好。这俩小朋友玩泡泡玩的挺投入的，
2: 太开心了。
1: 我老远呀、就看见你们在这凉亭里特别的有氛围，所以我过来我想采访采访你们。我能坐一下吗？
2: 好，请坐。
1: 哎，你们这太会享受了吧，这太惬意了。
2: 对呀。
1: 你们是咱们本地人吗？
2: 我们不是本地的，我是青岛过来的。
1: 从青岛过来不近呢。
2: 听说这地方还好吗？
1: 怎么当时是怎么了解到五大连池的呢？
2: 我们是在做攻略，还有这边有个朋友，然后介绍五大连池风景区是特别的美，山好水好，还有这么好的温泉，然后我们开车自驾就过来了。
1: 他是开车过来的，开车开了多长时间？
2: 开车开了一天，那个一天零几，
1: 真不容易啊。
2: 对的。
1: 那正好开车到这儿了，泡泡温泉还挺解乏的，是不是？沿途风景怎么样？
2: 也很漂亮。
1: 这五大连池比青岛这温度现在凉快多了吧？到这儿怎么样？
2: 对呀，感觉这边比较适合人的生活的呀，因为赶上孩子放假假期嘛，抓住一个假期的尾巴来享受一下咱们自己的生活。
1: 哎，真的，我觉得看小朋友在这玩泡泡哈，然后这么的气，咱们都会觉得挺放松的。平时生活工作压力其实都挺大的，对不对？
3: 对。您说，我们也走过好多地方，然后就觉得这个五大连池风景区真的名不虚传。这里的山好水好，哎，就是尤其这个矿泉水，就是感觉别的地方就是没有喝过的。主持人，您尝尝。
1: 谢谢谢谢，爱不释口。来吧，咱碰一个，是不是碰一下？欢迎你们到五大连池来哈。
2: 好的好的，谢谢您。
3: 谢谢，这里的真的非常好，这个泉水也非常好喝。
1: 你们是到这儿了之后直接入住的这个酒店，还是之前有在五大连池玩的其他的景区？
3: 我们就是也是通过网上的攻略，然后那个跟着攻略，到先到这里，然后又跟着这边的，就是导游讲解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是也各个地方也都去玩了，这都太美了。
1: 那这个地方下次还来不来？
2: 一定还来呀。
1: 还会来。
2: 不只是我们要来，还介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组团才过来。
1: 真的，我看他们下面玩可热闹了。这个地儿啊，人多才热闹，人多才有意思。我问了小宝贝们，来来来，来来来，你们这，哎呦，这都刚下完水，是不是？你看这身上还有水珠呢。
2: 对，玩的可开心了。
1: 怎么样？开心吧？
3: 开心。
1: 怎么样？你们觉得在这块玩，这个开心的点在哪？是觉得这个水温让你们特别舒服，还是人多让你觉得特别热闹？
4: 都有
1: 啊，
5: 我觉得都是。
1: 那如果下次的话，爸爸妈妈给你们很多选择，除了五大连池，还有其他地方，你们会率先选择哪？
4: 五大连池。
1: 脱口而出，知道吗？所以你看，五大连池在这群小朋友们的内心当中地位是有多么的高。那这个小朋友还一直吃呢。五大连池的水果甜不甜？
4: 甜。
1: 你吃了多少了？好多块了，五块了。我在连池的饭香不香？
4: 香
1: 香。刚才跟他们聊了这么多，这个小朋友说到吃这一块，其实我也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来到这儿了之后，我发现这儿的美食特别多，包括在这泡完温泉了之后，其实大家会觉得身体有点疲惫，对不对？那么这个酒店呢，其实专门为大家准备了系列美食，那都有什么？接下来时间我也带大家去看一下，走吧。 谢谢你们，打扰了。

0: 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聪聪，
1: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0: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1: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干脆加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2: 哎，王部长，哎，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那几个学生在你那好用吗？
3: 有没有学生呢？我们
2: 还想要几个。你还想要啊？妈，真不好意思。哎，今年的学生啊，全分完了。你要想要，等明年毕业的时候，我第一通知你。你看这样行吗？
3: 好好，那一点小的我们主任麻烦您了。
2: 好，那咱们再见。
3: 嗯，好。
2: 好嘞，嗯。
4: 这是要毕业生来了。
2: 嗯，哎，对，你真说对了。我们现在学生特别抢手，这是东安实业刚刚要了我们5个学生，5月16号去的。这今天我还想回访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想再要5个。我们学生呢特别实用，因为呢我们学校呢它是技能突出，好的同学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解放军工厂，咱们那个中国一重兵力集团的那个华安公司孟祥赐大师工作室也来上我这来要人。而且这些学生呢，他们承担的工作并不是企业大批量生产的，而是跟大师工作室创新一起工作的。北方华安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广东威旅、特种装备、新华航空、龙江锡矿公司等很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们系的学生始终是供不应求，特别抢手。我们学生呢，他基本是在学校学的，到企业呢就能够上任岗位，胜任岗位。我们是，哎呀，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数空车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
4: 啊，这样子，为什么选在这儿？
2: 我们历届参加比赛的成绩非常突出，而且呢我们基本在黑龙江参加比赛的时候都是前有几个选手基本拿几个前几名，至少第一第二的基本都是我们选手。大赛选手就业非常优势非常大，而且呢都是单位呢好单位国家的央企来抢学生，而且他们的就业工资呢并不是企业正常工资。比方说今年往华安分配的两个学生，那就是大赛速车速洗的两个第一名，他们实习工资3个月每个月不低于5000元，转正工资是我给他们谈的不低于10000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嗯，我们呢就是按照人社部要求，现在实行的是工学一体化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四赛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融合到一起，以典型任务的形式，交代给学生。学生呢，每节课都有典型的工作任务。
0: 这里是黑龙江技师学院。

0: 院，坐拥六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五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十三个院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在全国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百枚奖牌，是龙江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阵地。作为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依托两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以赛促教，以训育才，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技能站稳脚跟，赢得未来。
1: 我们今天要在铅笔芯上刻一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材质比较软，加工舒适比较难，特别考验学生的一个切削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把铅笔已经固定在机床上面了，铅笔芯已经削出来了，然后一会儿由我们相关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实践的操作就可以了。负0.2，0.1，
2: 也转不了。
1: 我们这个笔芯没有加工之前是2.5毫米，我们现在撤掉1毫米，还剩1.5毫米。同学们在编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分段式切削，因为它刚才老师讲了，它比较软。如果我们初加工的时候选择一刀切的话，它有可能在初车当中这个笔芯就已经断掉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4: 我们数控加工呢，执行的程序它是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呢是你去如何让它去操作，如何让它去运作，它都会去按照你的实际想法去加工。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操作我们的机床，把我们这瓶水的瓶盖用机床的运动轨迹把我们的瓶盖呢给它洗开。那么哪位同学呢想先上来来操作一下的？
5: 我来。
4: 啊，王子涵同学，那你请来。王子涵同学他操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水瓶的瓶盖没有完全洗开，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工件已经被冻了，对吧？如果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工件它是一个钢材质的，它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那么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
5: 刀断了。
4: 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刀具折断了，对不对？然后工件呢？工件撞坏了，撞飞了。如果说你在加工时候，老板是不是会扣你的工钱呢？对不对？哪位同学能够尝试一下的，看看你能不能去完成这个工件？好。

0: 我们王新彤同学运用他的程序把我们这个水瓶呢完全给打开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王同学，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庄家的力度有关系，对不对？本次带领先锋班的学生来下来这个机床操作呢，就是来激发学生对我们速控写的一个学习的兴趣。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未来如果说参加到竞赛当中呢，他会付出很多的辛苦。那么提前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速控写的魅力呢，对孩子未来一个训练，对来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启发。
1: 这场趣味绝活展示不是炫技，而是先锋班的开班第一课。刚组建的先锋班是学院选拔拔尖技能人才的核心平台，未来代表学院征战省赛、国赛、市赛的种子选手都将从这里诞生。轻松愉快的氛围让新生快速融入训练节奏，也埋下了技能成才的种子。
2: 这些呢，都是我们往届先锋班学生做的一些作品。像我们这个呢，是速控车床做的，速控机床、速控车床，它主要加工的是回转体类的零件。那么它主要加工，比如说车轴、车螺丝，像我们汽车当中的一些轴类零件，都是我们车床去做的。那么我们这些是速控铣床做的，主要加工壳体类的零件，比如说发动机的一些壳体，都是由我们速控铣床做的。那么现在我们一些大赛呀，做的是什么呢？既有车又有铣，综合的一个加工能力。比如说这一个零件可能在工厂当中它只有一个切槽，它没有些什么薄壁，很少。但是我们大赛呢，既有切槽又有薄壁又有螺纹，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掌握的这个综合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技能大赛的学生呢，就像我们那个体操运动员，他是一个全能工，所以说他不论是车铣各种零件，他是在工厂当中他是上手是比较快的。技能大赛毕业的学生是比较抢手的。我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一共带了连续带了5届。

0: 学生。之前在全国数控大赛呢，最好的成绩是二等奖，然后在2020年、2023年，分别是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全国那个技能大赛获得的是优胜奖。之前在前几届的学生都被中国核物理研究院录用了，然后我们25年的学生被齐齐哈尔的北方兵器集团录用了。
1: 哎，陈康。哎，最近怎么样啊？
2: 还可以，
1: 还可以。那你是在做产线呢，还是搞研发呀？和孟老师？
2: 在那个孟老师带着我们那个做那个精密零件那个部件研发。
1: 啊，精密零件的部件研发。
2: 还有大概是20天左右转正了，转正之后说是，扣除五险一金之前是10000。
1: 啊，那工资已经是很可观的。前一段时间你跟我说的，你们今年在你们这个兵器行业当中也有一个国家的 A 类赛，对不对？如果能取到一个成绩，你们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学科带头人，对你们未来的一个工作的发展有很好的助力，对不对？
2: 我没想到我这学一门技术可以让我比我那个预期挣的那个工资多了这么多。
1: 一门好的手艺是不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不对？
2: 啊，
1: 嗯，以后有时间回来把你的这些经验呢分享给你的一些学弟学妹们，让他们在未来的一个技能道路上呢有一个目标。行，好，那再见陈刚。
2: 拜拜。
1: 哎，这个孩子家庭是很困难的，他家里是齐齐哈尔那时候农村的，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去世了，这么多年呢一直是他母亲给他拉扯到大，母亲常年就是有病，而且就是给别人打零工。那么这个孩子呢刚开始在训练的时候他不是特别优秀，每次基本上都是成绩都是靠后的。如果说这个件儿就是加工不好的时候，他会自己去总结，有时候偷偷自己掉眼泪的。到我们训练半年之后，他的水平已经是完全超越了第二号选手。他说：“老师，我始终抱着一个信念，我就要通过我们的技能改变我的命运，然后我能达到每个月我能挣多少钱，让我的母亲少付出一些辛苦。”这样的话，这孩子有这种信念，他在我们省赛的时候呢拿到一个第一的成绩。郭老师，我没有给你丢人吧？然后我当时也特别激动，然后我就拍拍他，我觉得特别欣慰。
3: 一枚精密弓箭浓缩顶尖技能，一次视频连线见证技能改变命运。技能是寒门学子逆袭的底气，是普通青年成才的阶梯。为了让更多学生拥有这份底气，学院打破传统教学模式，专门组建技能大赛先锋班，以国赛市赛标准定向培养顶尖技能人才。
4: 在图筏绘制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出工程图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对接的是行业标准、市赛标准和职业技能鉴定的一个标准。第一点，在绘制的过程当中，标注尺寸要符合国家标准，也就是说符合市赛标准 ISO。
5: 这里是先锋班，是我们培养优秀学生的教室。目前正在上课的呢是我们市控系省级大师工作室负责人陈东东老师。那么我们这个班呢是从全系各年级的学生通过班主任推荐、指导教师的意见，然后我们再经过考核组成了我们这一个班。我们先锋班的教师构成啊，主要有6位老师，有2位是我们的省级大师工作室的负责人，另外2位是我们的金牌教练，就是任兆华老师和郭小刚老师，他们是数控车和数控企的金牌教练，还有2位老师是刘娟老师和杜小旭老师，分别是 CAD 和增材的项目负责人，由这6位老师承担起我们这个先锋班的师资力量。那么用这么强的师资力量来培养他们，也会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先锋班呢其实是将我们技能大赛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我们的教学当中。那么这些学生呢不光是为了我们参加比赛，还有很多我们的学生可以实现我们的高端就业。那么通过我们的技能竞赛的训练方式让他们长

0: 握十一的这个动手能力，让他们快速的成长。如果要是在大赛当中考得好场地了，就可以直接向上一些国企啊、央企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优秀毕业生经常去的那个中务院，包括是中国兵器集团一些企业都可以去，他们的工资薪资水平还是很高的啊。
1: 先锋班是学院技能竞赛人才培养的全新探索，授课团队汇聚全系骨干力量，两位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掌舵，多位省级大赛冠军教练执教，全员拥有丰富的大赛经验。从基础教学到定向培优，从技能打磨到竞赛冲刺，为学子搭建起通往冠军、通往优质就业的快车道。
0: 咱们先锋班反正就是说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大赛选手培养的阵地，另外就是其他的学生也一视同仁。
2: 先锋班现在上课过程当中呢，就是中间坐的那个四个学生
0: 啊，
2: 现在是基础比较好啊，并且是跟老师跟的进度比较快。
3: 目前我发现了两名稍微比别的孩子能稍微强一些的孩子，那么他俩呢，就是平时就是每天教学一些任务什么的，领悟的很快。
4: 目前我这块吧是三名同学，这三名同学吧操作能力有两名同学相对好一点，但是还有一个跟马还合的，他就最大的毛病是太马虎，经常容易马虎。
5: 最早是2008年参加的是第三届全国的比赛，但是那时候只参加到省赛。那时候，就是刚才我们跟王主任也讲了，其实，你平时训练呢，到你考试能发挥出来七八十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我比赛上的一个紧张吧，就是把时间看错了，就做的比较着急。那时候就是做的就做的不完整，取得第二名。当我之后到作为一个老师的时候，我跟学生讲，我们这个心态尤其是重要的话。其实那时候刚毕业的话，也没有想到我，哎呀，我有一天能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去指导学生。但我最大感受是我教出来的学生，他们在全国当中得到了比赛，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是被中国的一个军工，还有一个航空航天类的比赛那个企业去录用的，我就会得非常自豪。
6: 通过这些年在赛，我印象特别深的呢，还是有一些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学生，他通过自身的努力，比较认真的训练，然后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他会改变自己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跟孩子联系的时候，他也会很开心跟你说，现在能开多少钱，我未来能有多大的多高的工资。我们传承的不只是技术，给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底气。
7: 在教学过程当中，特别是技工院校的孩子，让我最骄傲的是他是从一个小白到了一个职场的一个高手，他的职业素养有所提高了。我是从2020年完了担任国家级的 CD 机械设计的一个裁判，通过这个裁判呢，我把最先进的理念都带回到我们学校，带入我的课堂里。
0: 我来咱们学校有21年了，我从2005年来到咱们学校任教的，2006年开始参加这个施工技能大赛，当时我是也是选手，我们参加教师组的，然后也带学生，就是自己就参赛，然后带着学生参赛，培养试赛的选手也是我的责任，学好一技之长，确确实实能为他的以后生活走得更好打下基础。下届大赛呢，我们的目标是不局限于在省里获得金牌，那么我们更倾向于在国家的最终的决赛里面我们取得优胜奖，为黑龙江取得优异成绩贡献我们的力量。
1: 从参赛选手到金牌教练，从学生到大师，一代又一代技能人在学院完成身份蜕变，师徒相授，技艺相传，不仅是技能的延续，更是工匠精神的传承。以大赛练兵，以传承育人，成为黑龙江技师学院最鲜明的办学特色。
8: 我是本省的宜兰县的，然后家里打听这个学校比较就业好，然后把我推荐到这儿，然后目标也就是为了大赛，参加大赛，然后有个奖牌，然后毕业之后能找个好单位，工资也高点。
9: 我家是河南那边的，因为我

0: 亲戚他们在这边工作嘛，我的目标是参加大赛，就是为了搁大赛上面拿奖牌，然后为了以后就业更好一点。
1: 以大赛促教学，以实训强技能，是学院贯穿各专业的育人理念。机械制造与装备工程系的学子深耕精密加工，智能制造系的参赛选手也在全力冲刺，用汗水打磨技能，向着省赛、国赛的目标奋力前行。
2: 前两天咱们把尺寸计算啊、导轨切割、切割钢管还有钢管打磨这些工艺，咱们都已经完成了。今天咱们主要练习按钮的组装、行程开关组装，还有管钳的安装。在这个七分钟这个基础的成绩之上，还要更加的迅速，你才能有可能去触及这个国家集训队。进入国家集训队，咱们就有可能去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这就是咱们有史以来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咱们这次一定要把这个速度提上去，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好，准备吧，开始。

0: 还有十秒啊，已经7分钟了，抓紧时间。一智分啊，9分07秒，陈朝阳9分24秒。
1: 比之前最好成绩差了一点啊，但也差的不太多。但是咱们今天是想突破7分钟，对吧？所以在咱们刚才的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不足。这个需要在咱们这个反复的练习过程中，把咱们之前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一定要规避，一定要记住啊，熟能生巧啊。你练了100遍以后，精准度和你的肌肉记忆自然就形成这样的。咱们这个赛项呢叫工业控制，是世界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现在也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一个赛项。我们这个赛项啊，主要是墙面元器件的这个安装啊，两面墙的这个元器件的安装，然后包括这个啊开孔啊啊这个桥架啊啊还有切割的一些工作。然后第二天这个赛事比的是这个接线啊，所有元器件和 PLC 之间的这个接线。然后第三天是编程调试，在这个三天的过程当中，还会穿插的电路设计的模块，还有一个是故障排查的一个模块。他们的工作量其实很大啊，第一天的安装的这个环节应该是4.5小时比赛时间，但是他们一定要在3个小时之内啊，甚至2.5小时之内就要把这个安装的工作全部完成。他要把时间预留给接线，因为接线的时间会很长。啊，前面的工作你如果做得更快，你后面的这个接线的时间就会越长，还有编程调试的时间。咱们这个赛项从2018年参赛，最好的成绩是2020年啊，周华俊同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了一个优胜奖牌。这一次我们给这两个选手设定的目标呢，就是全国前10名能够进入该项目的国家集训队。
2: 我们这个项目干起来还是挺累的，就是主要是以安装接线为主，这些东西在比赛过程中都是很消耗体力的。像通常我们国赛要干8个小时左右，我们平时的训练目前就是将整个大的模块拆分成一个一个小块，像刚才我们进行的演示一样，取其中几个，然后统一进行提速训练。未来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可以在国赛上拿到不错的名次，然后带着自己获得的这些奖项找一个心仪工作的地方吧。
3: 我们这个工作苦，就是不光要去接线，熟练的接线，还要去熟练的安装，安装好之后还要去学排固，排固完事还有一个电路设计。我爸在家里种地，然后我妈在外地打工，然后他俩一起跟我上学。然后初中毕业之后打了1年工，没有初中的时候没有

0: 好好学习，打了一年工，然后发现挣钱很辛苦，然后先来这个学校好好学一门技术，然后大赛取出一个好成绩，实现高薪就业，然后回报我父母嘛。
1: 连法威是维修电工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工业控制项目国赛裁判，深耕电气自动化领域十余年。随心意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从休学少年到省赛冠军，再到金牌教练，师徒二人并肩作战，带着学子向着省赛第一的目标全力冲刺。
2: 带了这么多年大赛，可能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带工业控制这个项目。2018年，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工业控制赛项。当时呢，对这个赛项不太了解，马上去比赛之前呢，学校联系了一下试赛基地。当时我们去呢，那已经有几个学校在那儿已经开始学着呢。当时他们也在备战那个国赛，他们的指导老师人家是。那边指导完学生，有时间了过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工业控制分几个模块啊，因为这个工业控制项目这个对耗材要求很高，就是训练一场可能就需要1-2千块钱，当时人家这个耗材量也不多啊，就是他们因为是集训基地嘛，经常训练，有一些废的这个线槽啦、什么那个线啦、钢管啦。说你们可以去那个仓库，就他们都集中回收在一起。说你们可以上那里面挑一些长的，然后你们捧回来啊，练一练切割，切割角度，然后怎么拼接，然后怎么去安装啊，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去找人家，天天早上得去抢啊，这3个学校、4个学校得都去那个库房去找，然后谁找到这个长的差不多的捧回来，然后今天就开始训练了。然后还得学习这个试题啊，里面是什么内容，这个角度怎么计算啊？他只给你讲个大概，然后你都需要自己去做。当时我和这个学员2个都得分工，我这边学完了，然后告诉他你赶紧去练。就是我俩就是当时确实很累，就每一天基本都是得练到凌晨1点吧。就有时候他们那个实训楼都已经锁门了，他那个保安都上来都清场了，然后我们才能离开。就这样学了1周，大概把这个内容然后评分标准是什么，就大概掌握了，然后就回到学校了，然后回到学校以后，这还有将近半个月要去比国赛。所以在我们回学校这个期间，还需要去练习，但是咱们这儿没有他们那个国赛的设备，就用咱们学校现有的一些东西拼出来、拼搭出来一套设备，然后让他去练习。当时第一届去参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抱有很大希望，因为我们当时在山东工业技术学院的时候，还问过那个他们的指导老师，我说我们练到这种程度。能比到什么个成绩？那个老师看一看，说的，哎呀，按照你们现在这个水平，17、18名应该还可以。当时我们还抱有点希望，说能不能进前10，进国家集训队？老师瞅我们乐一下，哎呀，这个可能需要回去，那你们需要回去再付出点努力。
3: 什么声音？
2: 全国第14。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想啊，但是照咱们的预想还差一点。后来是2020年咱们开始组建这个工业控制这个集训队，然后学校投入了一些资金，买了2套设备。作为2届国赛的裁判员，通过这个2次国赛，咱们可以接触到这个国赛的项目，然后也了解了这个工业控制项目的。全部的内容包括所有的一些评分标准也会把这些评分标准带到课堂上，让咱们普通的学生也了解这个国赛的标准，同时也是这个行业的标准，让他们在平时的这个操作和训练当中，就按照这样的标准去完成。这样我觉得呢，培养出来的学生进入到这个工作岗位以后，也会把这个标准带到企业去。 啊，如果更多的学生参照到这样的标准去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工作，我想将来

0: 哎，我们国家的这个工业控制方面的这个行业标准也会被拉到一定的高度。
1: 咱今天看看那个倪志峰今天接这块盘啊，咱讲一下这个哪块有不足，咱后期改进一下。就首先这个线槽，齿儿没拔干净，它没拔到最底端，它会导致它这个出现短路。啊，这个灯，这个就没安装住，它有点晃。我是20年春天来的咱学校，因为我们之前上初中的时候呢，我就有病了，生病了，然后养了2年病。那个时候让我选是复读，还是说咱学一门技术。后来呢，我就选择了来到咱们学校学一门技术，我就选择了机电理化专业。然后来了之后呢，一开始也挺迷茫，后来呢，经过我的一些了解，学校一些宣传，了解到咱学校有机会可以参加一些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相关的这个黑龙江省选拔赛、国赛选拔赛，啊，然后咱组建了青苗班，然后我就经过老师推荐，层层选拔，加入了青苗班，最后代表咱学校参加了黑龙江省的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然后拿到了金牌，后面23年末毕业，然后我就留校了。当时我爷领我来了咱们黑龙江技师学院，啊，进行这个实地的参观。然后我爷跟我说这个，这就是最后一条路了。如果你要来了，要好好学，啊，以后这个你要靠这个工作，这个门技术挣饭吃。学完之后，毕业了也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那今年的目标肯定是让这2个学生拿到咱黑龙江省这个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控制赛项的这个一等奖跟二等奖。同时呢，我可能也要参加一个或是电工赛项，或是其他赛项的比赛。我的目标也要拿一个金牌。
2: 从休学少年到金牌教练，随心意的逆袭是职业教育最动人的答卷。技能不分出身，梦想不限起点，只要心怀热爱，肯于坚持，就能在技师学院绽放光芒。而在汽车工程系焊接专业的学子们，也在大师带领下为大赛全力备战。
3: 毕业来看，感谢就是学校对我们那个栽培，还有领导。
4: 好好啊，那你们请坐吧，坐
3: 好
4: 了
3: 的，主
4: 啊，
3: 任。
4: 6000吗？6000多，你们自己得说。
5: 这3个学生呢，马上是下周一呢，就要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个实验工厂呢，它属于一个核工业这个集团的吧，然后这个薪资待遇也特别好，但是呢，对学生要求是比较高的。在校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这个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就对接了，把这个企业的这个典型工作任务引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课堂呢和学校的这个生产环境对接，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呢，经过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几天的这个面试呢，觉得这3个学生比较优秀，然后就录取了，然后家长也比较高兴。对于他们初中毕业的孩子，能直接去这个这么好的单位就业，然后特别满意。我们的学生这个就业以后的反馈特别好，学生的这个技能水平，这个比较高。大赛我们无论是从学校到系部，都非常重视。我们有一整套的这个选拔机制，我们在学生入校的第二学期，我们就开始有意识的培养一部分这个大赛选手，成立大赛的青苗班。黑龙江省的第一届、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当中呢，你像我们的焊接专业呢，是取得的第3、第4，在第二届呢，我们是第二、第三，马上我们要这个，我们省要组织第3届这个技能大赛，我们的这个是有望是冲第一的。
2: 一束鲜花承载学子感恩，一份聘书见证技能价值。焊接专业作为学院的王牌专业，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对标大赛标准培养人才，让毕业生成功入职。

0: 国家级科研院所，实现高质量就业。
1: 今天的这个项目呢是体能训练，主要是考核大家的一个俯卧撑、蹲起，还有一个高抬腿。咱们先进行第一项俯卧撑，预备。

0: 好，最后一个项目啊，平板支撑，每人20秒啊，1分钟，抬头啊，李佳抬头，高富强抬头，坚持住啊，10 9 8 7 6 5 4 3 2，好，起立。
1: 徐老师，咱这个项目怎么还练？
0: 是这样，焊接项目呢对体力要求比较高，他们的比赛时间呢一般都停留在8个小时左右，有的呢甚至得10多个小时，所以说咱们学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充沛的体力，这样的话才能完成每一个赛项每一道焊缝，对于体力的要求不仅要高，而且还是更是一个耐力，像学生现在做的这种马步呢，对于他的操作的时候这个腰和腿都是特别考验的。他们是每天按照不同的项目，完了具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训练。
1: 那这项目
0: 太
1: 累了。
0: 对，的确是很累的。
2: 吃糖葫芦。
3: 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2: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3: 没事了，咱回家。
4: 屈英良，汽车工程系教学主任，机器人焊接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五次带领学生征战省级技能大赛，斩获多枚金牌，是龙江焊接技能竞赛的金牌教练，体能与实操双管齐下，是他带领团队屡获佳绩的秘诀。
0: 这就是我们的焊接车间，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曹慧斌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解今天的任务，同时呢由我俩组成的团队带领今天的焊接专业学生来指导今天的大赛。曹老师是黑龙江省的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班人，由我俩组成的大师教练团队呢来负责今年此次焊接项目的比赛，学生们现在备赛非常认真，
5: 这段时间大家练得也挺辛苦啊，我也看到了，但是呢其中还有一些不足，每个人呢要绷住这个劲儿，虽然大家在这练呢都非常枯燥乏味，一天天在这咔咔焊确实挺累的，我也看在眼里，所有的这个人员材料都给大家备足了，焊条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多，是不是啊，可够大家用，焊接的过程当中我教的和你自己总结的啊，然后总结出自己的经验，我从09年来到咱学校啊，你知道我来的时候都多大了吗？我都22岁了，你们现在才16、17，不管从精力体力都要比我强，对吧，你说我22岁来，那时候我的同学可能都像你们这么大，那时候就绷着一个劲儿，就是学，我在刚才来咱学校的时候我在外面打了5年工，所以说各行各业我可能都干过，也知道这其中的辛苦，挣的钱还其实并不多，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坐车的时候跟人聊天你聊不愉快都是去，所以说就感觉自己的，就说白了最简单的话，你肚里墨水太少了，你总得学点东西吧，长一门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对吧，那你现在你学焊接，你学机电，你学数控，是不是你学完之后有一门自己的技术啊，现在我们这总共有大赛5个选手，然后呢我们这个选手呢主要焊的管的一个45度的一个固定焊，焊接呢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么是站着要么是蹲着啊，有的可能说稍微有一些这个四件呢可能是坐着，然后现在你看这个管件呢它有45度和水平，一般呢每天呢可能说持续的工作非常累的，所以说始终这个造型，有的说这个腰啊腰肌劳损啊，始终这一个姿势在这不动，然后还有一个它就蹲的那一始终这一个姿势，所以说我们大赛呢不光说有这个技术的练习，还有一些体能的训练，我们这样更贴合企业的实际生产。
4: 两位技能大师联手执教，焊花飞溅中打磨技能，焊水流淌中坚守初心，严苛的训练只为让学生掌握超越行业标准的技能，在大赛中摘金夺银，在就业中抢占先机。
0: 我们学生不仅是为了参加大赛，学生在正常的授课

0: 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企业的真实的生产任务融入到这个我们的教学当中，学生呢入场以后能达到与企业的这个无缝对接。从我们参加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到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黑龙江省选拔赛，我们的焊接专业学生呢基本上都是蝉联的第一和第二名。
1: 我这大师工作室呢是2024年成立的，注重于技能人才的培养，因为我们现在有5名这个大赛的选手，然后在之前几年呢也阶段性的培养了很多参加技能大赛出去的一些学员。其次呢可能说在鸡西当地有一些这个技能培训，特别是像我们这个焊接技术给企业的员工，还有一些这个下岗的失业人员做一些焊接技能培训。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研发一些像专利了，我们借这个平台呢依托大师工作室带领学生共同去研究一些小的项目、小的创新点。感触最多就是能把一个就说白了这个孩子从最基础比较薄弱的一点不会的，能把他们培养成一个技术能手或者是高技能人才，然后步入工作岗位，年薪能挣个10万左右，甚至月薪能挣个6-7千块钱的，我感觉我挺知足，成就感也挺满。
0: 这个就是我工作室近几年荣获的一些荣誉，像我钻研的一些课题，以及这个在黑龙江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上获得的优秀教练员以及这个优秀裁判员等等一系列荣誉。再一个就是我们本地市的鸡西市的中国创意完了这个创新设计大赛，我们那个团队呢得了一个3等奖。再一个就是我们主编的一些教材，像这个教材就是由我在主编的这个对接世界技能大赛这个创新系列教材，全国的这个近100所技工学校都在使用的这个，通过执裁也好，通过大赛也好，我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这个比赛的理念，了解我们焊接行业它最新的标准和最新的工艺要求，这样学生呢也能接触到最新的工艺和标准，那么他们在就业的时候呢也能更好的上手，达到企业的这个要求。
1: 你看我这个是我们历届培养的大赛选手所获得一些奖项，这个是2016年黑龙江省第44届技能大赛选拔赛当中第一名，然后这是2018年的第一名，然后23年的第二名，然后第三名以及优胜奖。他们现在呢有很多是在这个国企你像北京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还有是在这个浙江九力集团等等，都是核工业的一个企业。
2: 工作室育人才，师徒传匠心，从技能学习到大赛冲刺，从毕业就业到人生蜕变，黑龙江技师学院的焊接专业用实打实的成绩诠释着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初心。
1: 同学们，今天咱们来一场模拟的比赛挑战时间30分钟。咱们这个项目是不锈钢的一个组合件，也是黑龙江省赛的一个重点一个项目，装配时间非常重要所以说整个比赛是4个小时，那咱们挑战呢就挑战装配的环节，计时30分钟，挑战不锈钢组合件两位准备好没？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3: 开始
1: 咱们现在就是开始。
0: 定位点定准了你要定位的。这个是咱们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的其中的一个不锈钢组合件，它呢是通过不规则的钢板，完了我们之后呢进行拼装进行焊接。那它现在做的是第一步，就是在焊之前，首先要把不同规格尺寸的板材给它拼装到一起，形成一个盒子。
1: 用时27分22秒。这块有瑕疵
3: 再一个这点豁了，这你自己都知道。
1: 然后这个焊接的时候，你像这个点，这种点肯定是没对严，要不然不可能点豁，你看着。然后这个装配的时候，这个件儿它是严丝合缝的，
3: 已经超时了。但是再一个就是你装配的这个质量，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打污了。
2: 分秒必争的训练，精益求精的打磨，是每一位大赛选手的日常。在黑龙江技师学院，无数青年以汗水为墨，以技能为笔，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0: 走。
1: 是汉城的。
2: 这是汉的，是五 G 水平管。
1: 啊，你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啊？
2: 我当初选这个专业，一是看那个学校简介说这个是高薪工作，未来的话，现在就是参加我们这个选拔大赛，去企业发展什么的有帮助。核工业那块的船厂都挺缺人的，未来前景也挺可观的。
3: 我选择这个专业主要因为我比较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而且这个专业呢，我是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动手能力强的，而且说未来工作就业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出路。
4: 刚学的时候不感觉累，就是现在会了，有点机械性操作的时候稍微感觉有点累。
1: 那怎么还能坚持呢？
4: 主要是我想学一门手艺。
5: 黑龙江技师学院是全国首批、全省首家技师学院，也是全国首批职业训练院，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示范校。我们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办学初心，坚持技能人才培养路线。我们学校呢，主要是开展高级工、中级工和预备技师的培养。这几年呢，我们把我们的生源结构逐渐向普通中学毕业生、向大中专毕业生来调整。我们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采取学制教育为主、大师工作室育人、校企联合育人的模式。这几年来呢，先后为我们各个产业输送了大量的技能人才。我们将进一步坚持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深化校企合作，深度融合，采取校企双制共同育人的方式，为我们产业发展培养更多实用适配的上岗技能上手的高技能人才。
6: 六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航，百余项大赛奖牌背书，供不应求的优质就业，无数青年在这里改写人生，实现梦想。黑龙江技师学院以技育人，以匠铸魂，让技能之光闪耀龙江，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凭一技之长奔赴璀璨未来。
7: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8: 聪聪，
9: 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10: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我们应该密切关注所有拿着良友杂志的人。淑子小姐，一旦碰到可疑人物，我们该怎么办？这还用我教你们吗？哪怕采取极端手段，也要排查清楚。嗨。
1: 现在是5:50，距我们接头的时间还有10分钟。
2: 火车站可不小啊，老爷会从哪个方向出来呢？
1: 会从我们前面还是后面？
0: 记住，关键是那个良友杂志，我们要在6点钟。

王爷。

0: 我是不是被认出来了？像我这么招女孩子喜欢，一定很好进。要不然，把行动撤了吧。
1: 你别臭美了。战争中的记忆，在环境改变之后，是无法确认的。我已经学过心理学。可是他怎么这么眼熟啊？
0: 因为你现在是做贼的心理，你当然怀疑一切了。做贼？
2: 渡边君，请您稍后，我先跟车站方面接洽一下。我和你一起去吧。
0: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
2: 这是我的职责，我要保护你和药品的安全。
0: 好吧。您慢点。哎呀，渡边君，你的裤子被划破了。
2: 这是有损大日本帝国军人威仪的，会受到责罚的。
0: 这么严重？
2: 你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哎，那边有一个裁缝铺，要不我陪您去补补裤子吧？不必了，我还是在车里等你吧。对不起，不能陪你一起完成任务了，为此我深表歉意。
0: 那好吧，我去跟裁缝铺说说，让他们有空到医院给您补裤子，他们的手艺非常好。好的，
2: 那就太谢谢你了。
3: 严小贝出于对渡边的了解，施行了这样一个胆大而危险的行动。

0: 我们的老爷会在傍晚6点钟，拿着一本《良友》杂志，在火车站的大钟下跟我们见到。
1: 虽然我大字不识几个，良友我还是认识的。

时间差不多，准备拿杂志。大家注意，快到接头时间了。

0: 取消行动，丢手绢。
1: 我让你们举枪了吗？

0: 这柜子是怎么搞的？咋着呢？
1: 留了个心眼儿，放这儿了。
0: 是不是老爷？回答我呀！啊，是不是啊？是不是老爷？
2: 来来来，快快快，进过进过进过！开车嘞，开车！这没闸，这没闸！哎，快快快！哎，让让！哎，让开让！
0: 干什么呀？是不是老爷？我就是你的接头人，我知道你是老爷，你跟我说。
2: 快走！
0: 干什么？
2: 走！啊！
0: 言有他志，说我，
3: 嗨嗨，嗨看，嗨看，嗨看。

这本杂志是谁的？我再问一遍，这本杂志是谁的？

0: 你出来，快点！这杂志是你的吗？
1: 不是我的，真不是我的。
0: 这杂志是谁的？你，出来！快！
1: 这杂志你见过吗？
2: 太君，我就是开店卖货的小老板，我不知道这杂志是谁的。如果再没有人站出来，他就是第二个替罪羔羊。
3: 太君不能啊！太君，我上有老下有小，太君都指着我呢。不好，这样他们会暴露的。教官，替我干爹，ください。
0: 我是日本皇军司米野战医院的一名中国医生，曾在贵国留学。那你在这儿做什么？是藤野院长让我过来取一批药品。
3: 藤野院长，据我所知，藤野院长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不可能派一个中国医生来做。没错，一般他不会。可是现在所有的日本医生全在手术台上。 而这批药品又非常重要，所以他们派我过来。
0: 这杂志是你的？
3: 不是，滚开。

0: 你们是干什么的？啊，
1: 长官，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上个月刚接到婚，来思明走走看看。你们住在哪儿？
0: 同福客栈。 这本杂志是你们的？不，不是我的，挺好看的。你就是为了这个把我们都围起来的？

0: 你很聪明，也很冷静。一生中，像你这样的人很少见。
1: 请问，我可以去取药了吗？可以，我还会派人护送你一起去拿药品。
2: 那这些人怎么办？数字小姐在火车站附近发现很多本粮油杂志。粮油杂志啊，免费领取粮油杂志啊！来来来，免费领取的啊！粮油杂志啊，免费领取，免费领取。
1: 放人。
0: 好在我早有安排。
1: 惠子，你刚才是不是觉得这两个人有什么问题，所以才撞开他们的箱子？
0: 是，
1: 我们不能放过任何可疑的人。派俩人跟着他们。
0: 嗨。

0: 难道她就是菩萨姐姐？
1: 奶奶，我给你开了几副药，等把这些药吃完以后，你的病应该就好得差不多了。
2: 小贝，咱们从未谋面，你这样对我们，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你。

0: 你图什么呀，小妹妹？你就是叫野山鹰吗？嗯，是的。原来你奶奶前几天一直念叨的就是你呀。姐姐，你就是那个活菩萨呀。活菩萨。
1: 小鹰，咱家还有点米，快给姐姐拿上。嗯，
0: 哎，山鹰，来坐。
1: 听姐姐说，奶奶以前帮助过那么多人，现在奶奶有难，姐姐也应该帮助她呀。
2: 姐姐，你脖子上的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活菩萨都有啊？
1: 姐姐可不是什么活菩萨，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活菩萨的话，你奶奶才是活菩萨呢。以后要多听奶奶的话啊。
2: 奶奶的话我都听，奶奶还让我听她的话呢。
3: 你好，请问你姓严吗？
1: 是。
3: 小贝姐，我是花明泉村老野家的野山鹰啊，你给我奶奶治过病的。
1: 山鹰，野山鹰，你都长这么大了。我现在说话不太方便，明天你到日军野战医院来找我，医院在一个叫有林的地方。
4: 什么人？
1: 他是我以前的邻居，我们很久没有见了。
4: 不许跟他说话。快走。

0: 你怎么报答我？我俩在附近转转。你怎么报答我呀？啊，我可是拼了老命骑自行车回来救的你，要不你早让小鬼子抓走了。自行车？我怎么没看见啊？
1: 你当然没看见了。我玩命蹬的时候把链子蹬折了，扔到火车站了。哈哈哈哈哈！
0: 哎呀，你别说。 这海棠是真厉害，人家海棠啊，比我师傅还能掐会算，我服。
2: 哎，
0: 他
2: 不在，你还拍他马屁，不白拍吗？
0: 我又没拍你。哎，回来了，怎么样？找着老爷没有？
2: 可能是他，但是我也不确定。

0: 山鹰，要不是耗子救了你，你早就没命了。
1: 没命？哎，我这一身好功夫不用谁救，都会安全脱身的。眼看着我接头成功了，我觉得是有人居心叵测，故意破坏的。
2: 你真是不识好人心，要不是海棠发现小鬼子设伏，咱们都回不来了，包括那个老爷。
1: 你怎么知道老爷跟你们一样笨，会被鬼子围住？
2: 我就觉得那个女大夫挺像老爷的，还把咱们都救了。
1: 女大夫？
3: 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些人就是排挤你，瞧不起你。哎，嫂子为你抱不平啊。
1: 这群人成天只知道开会，说什么统一行动啊，然后我好不容易差点把事儿办了，愣是被他们给搅黄了。
3: 哎，山鹰，你别看这四明现象，你要想办点什么事儿啊，这比登天还难，那小日本看得可紧了。
1: 搅黄了？要是我把这水给它搅浑了，我是不是能够浑水摸鱼呢？
3: 浑水摸鱼？啊，对了，我听说那个日本小队长经常一个人跑去天凤楼去搂女人，你说这是不是把水搅浑的一根好棍子？
1: 等我把大事给办了，我就让这群人知道姐姐我是有多厉害。
4: 你好久没来看我了，你不想我吗？

0: 我还当专杀小日本，以后再陪小日本睡觉，姐就要了你的命。
1: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0: 谁干的？
1: 太君，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那天害怕，我一直躲在被子里呢，我什么都没看到。
0: 没看到。

0: 你说这好好的一张脸，要是被划成了花瓜，可挺可惜的。
1: 我想起来了，太君，那天那个女的，我在被子里，我听到那个女的说，
2: 我海棠专杀小日本。
0: 你确定？
1: 是是是，我确定，她就是这样说的。

0: 周元大佐的刀将壁虎钉在了墙上，这是神勇。
1: 胡说！明明是掉在地上。
0: 对不起，我不应该出现在妓院，还用这种方式奉承你，来逃避我自己的责任。

0: 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我早就跟你们说过，大日本皇军的字典里没有对不起三个字。是谁干的？那个妓院的妓女说，是个年轻的女子，叫海棠。
1: 海棠，这应该是一个组合的代号吧，就像你们樱花组。可他们为什么要在妓院杀人呢？
0: 他们要制造混乱，扰乱我们的视线，然后好和老爷去接头。
1: 那妓院的杀人案，我们就不管了。
2: 我觉得他们不蠢，他们内部不是铁板一块，一定是有人擅自行动了。
3: 站住！
2: 哦，
3: 太君你好，我是来找严小贝医生的，那个你能让我进去吗？
2: 证件。
3: 要不然你帮我把他叫出来也行。
2: 证件。喂。
3: 山一，小贝姐，我就知道你会来。通行证証明書がなれば誰でも入れません。彼女はいとこです。会いに来たから入っていいですか？それは無理です。ちょっと話します。那这样吧，你先回去，等我弄到通行证，我再过来找你。
4: 帮我个忙，帮我把这个东西交给同福客栈的一对新婚夫妇。
5: 那对夫妇我认识，你就是务必把东西交给他们。嗯，
4: 小贝姐再见。
5: 哎，再见。
4: 再见。
5: 哎，那老爷可真难找啊，白折腾了一天，这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吗？
6: 大家千万不要泄气。
5: 我们再找他，他也再找我们。日本人设防再严，只要时间对，地点对，他自然会出现。
7: 自然还是必然啊？这是个问题啊！
8: 我会解决这个问题。
7: 坏了坏了坏了！哎，出事了，出事了！昨……哎，雪婷呢？
9: 哎呀，雇黄包车去了，出什么事了？
7: 昨晚天凤楼里面的日本兵被人打了，
9: 打得好。
1: 好什么好啊！人家会有警觉的，这不影响咱们接头吗？
9: 这回是谁干的呢？该不会是野山鹰那个大混妞吧？
1: 马上会客栈。哎，雪婷都不管了。报告，我们从一个土炕中发现了上等兵柳村太郎的尸体。他是去跟踪谁去了？柳村是被您派去跟踪在火车站有异常的两个人。刚才跟我说话的那两个人，我离他们那么近。
5: 他们为什么说话声音那么大？他们是在告诉他们自己的同伙，他们住在同福客栈。是，立刻去同福客栈。
9: 嗨，
5: 野山鹰，妓院的事是你闹的吧？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单独行动。 你要是坏了海棠小组的事，可负不起责任。那谁对刘三他们四个人的死负责？你吗？你这是胡闹！
9: 我这是战术，是浑水摸鱼的战术，你懂吗？你们一群人费劲巴拉的跟老爷接头，结果没接上。我这浑水摸鱼一搅和，结果接上了。嗯，这是老爷给的字条。 和通行证样本。

0: 快走！
1: 哎哎，长官，
2: 掌柜在哪儿？

0: 掌柜的在哪儿？来了，来了，来了！哟，太君，哎呦，太君，这么大的阵势，怎么回事啊？
1: 您是掌柜的？
0: 对呀。
1: 您是不是要跟皇军作对啊？哎呀，
0: 太君，您就是给我一百个胆，我也不敢呐。我就是一个弱女子，开个店，养家糊口而已。
1: 那对新婚夫妻在哪儿？
0: 新婚夫妻？
1: 啊，他们走了，回上海去了。什么时候走的？这大概有两个时辰了吧。有了。太君，你现在说还来得及。待会儿我把人搜出来了，第一个死的就是你。
2: 太君，我该说的都说了，您还让我说什么呀？我就一开店的。走。别干啥呀，各位太君？
3: 真不是俺西马西塘啊，哪里没奈。
0: 掌柜的，不好意思，我想可能有些什么误会。如果打扰到您做生意，对不起。砸坏了您的什么东西，皇军会赔偿给您的。哎，你们当然要赔偿了，您给老娘砸个稀巴烂，这不需要钱呐。这老娘以后怎么过？你们两个留下来，给老娘收拾客栈，老娘还缺着人手呢。
1: 掌柜的真会开玩笑。走。
4: 全都给砸了。淑子小姐，我有个疑问，你刚才对那个老板娘？ 怎么那么客气啊？客气吗？属下错了，是毕恭毕敬。啊！我就想让他认为，同福客栈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才会放心回来。到时候就能将他们
5: 一网打尽。是不是得俗套？
4: 派村上留下来，化妆成本地居民，今晚守在这儿。 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5: 嗨，哎。

0: 也许这次我们真的误会山鹰了。这次他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1: 他能帮什么忙？
0: 他找到了老爷。曹大年就在日军的野战医院，而且老爷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进医院的通行证样本。
1: 你刚才是怎么想到离开客栈的？
0: 日本人又不是吃素的，野山鹰把跟踪我们的人杀了，他们肯定会追到客栈。

0: 这是我惹的祸怎么了？我把它解决不就行了？想营救军火专家，必须准备好枪械和炸药。
1: 那枪和炸药，那多难搞啊！哎呀，
2: 这有什么难搞的？办法多了去了。比方说，花钱买啊。钱呢？
0: 钱，耗子来解决，
3: 我能解决个屁！

0: 题呀、啊！我要真能解决，还跟他混，就为了挣点军饷钱。
1: 哎呀，好的，你就别谦虚了，你让师兄这脸黄的二哥呀、啊！
2: 我、哎、
1: 他同意了。
3: 好啊，能者多劳，那钱的事就交给你们两个解决了。
1: 可问题是，有了钱，上哪儿去买？这也是个问题啊。
0: 看见老板娘了没？八面玲珑，信吗？她肯定有买枪的道。
4: 哎呀，老娘我今儿心情好，免费送。
3: 李志梅，听说你门路很广，能想办法帮我们弄几头小黑驴，再来几斗黑芝麻吗？
4: 哎，小点声，老娘我还想活命呢。你指的是江河炸药吧？最近呢风声紧，搞不好可是要掉脑袋的。要是你们诚意够呢，老娘我还是愿意冒这个险的。
5: 放心，这个是定金，大头的还在后头呢，啊！
4: 好吧，老娘这笔买卖做定了。
1: 嗯，得快，越快越好，我们急用。
4: 我一枝梅，可不是浪得虚名。

0: 海棠，就开这么个会，你还让耗子跟丹阳出去把风啊？
1: 刚出了事，不得不小心。现在一枝梅已经答应帮我们弄武器，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钱的问题了。希望不要出纰漏。耗子的钱弄到了吗？
0: 你别急嘛，钱这个东西，想要弄得多有多的弄法，想要弄得少就有少的弄法，可关键是要看弄多少。你这是要买一批军火，不是小数目，这么大一笔钱，哪是说弄到就能弄到的？你得给我们时间啊。
1: 这个环节很重要，如果弄不到钱，买不到枪，我们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
0: 啊？有那么严重吗？哎，行行行，很快就给你弄到啊。
2: 海棠姐，那我们现在需不需要转移啊？这日本兵可是已经找来了。
1: 别慌，

0: 一枝梅，我托你办的事你办好了吗？哎，人呢倒是找到了，不过人家觉得呀，这件事情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太危险，人家不干。
1: 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你一枝梅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吗？反正呢，这个事儿你已经应承了，我这钱也不会白给你的，啊。

0: 哎呀，老娘又没说不管，但我可告诉你们啊，金老板可是四明城里最黑的混蛋。如果你们有胆量，明儿老娘带你们去就行了呗。
1: 就这儿是吧？
0: 哎，你小兔崽子，你干嘛呀你呀？
1: 我可提醒你们啊，里面那个金老板可是个老狐狸，难对付着呢。
2: 老狐狸怎么了？啊，姐姐我猎人出身，专捉老狐狸。
0: 哎呀，进去你就知道了。哎，是梅娘吧？哎，是我。
3: 快进来吧。啊，
0: 好嘞，走走走。金老板，金老板，给您介绍的买主来了。来来来，快快快快进来。
3: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呀就是金老板。
0: 金老板，久仰大名，
3: 我们托您办的小黑驴和黑芝麻到货了吗？梅娘啊，哎，你这些朋友是哪个道上的呀？哎，
0: 金老板，您放心，我的这些朋友可都是走正道的，保证不会坏您的生意。啊，
3: 梅娘啊，嗯，是有不巧啊。
0: 本来呢，这单生意我是想做的，可是上面那家断货了，这生意做不成了。你们先回吧。这金老板，是您约我们今天过来的。这言而无信，可不是老江湖该做的事。姓金的，你爽快点，你不就是要储叶子吗？我们都带来了，你要是变卦，小心我把这房子给你拆了。<笑>
3: 我这房子。
0: 你拆得动吗？你，
3: 金老板，别！你往这儿看。哎呀，挣钱谁不想啊？可不是什么钱都能挣的，啊？宋柯，
0: 哎，金老板，哎呀，金老板，您这是怎么了？咱不是说好的吗？
3: 梅娘啊，你是个明白人。
0: 咱们这个地盘谁说了算，你比谁都清楚。这大鬼子、二鬼子可是不好惹呀！一旦让他们盯上，那就倒了血霉了。这可是株连九族的大事。哎呀，金老板，您是个做大生意的人，这俗话说得好啊，“富贵险中求”。嗯，这明年我呢，帮您算过一笔账，如果这笔生意做成了。
3: 您可以至少多吃三年，啊？怎么样？宋柯，
0: 走吧。
4: 请神容易送神难，姐姐我今天就是不走了。嗯，万总，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请。
3: 山鹰，别胡来！
4: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来呀，把他们都绑到宪兵队去，咱们也好交个差呀、啊！
0: 哎，别！金老板，买卖不成仁义在，咱们有话好好说，好商量，好商量啊！
3: 现在知道好好说话了，你们也怕日本人吧？那就赶紧走人。
0: 哎，那个。
3: 哎呀，
0: 买卖谈不成了，还愣着干嘛？

0: 钱嘛，身手不错，你们这是要学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呢？
1: 金爷，您什么都别说了，千错万错都是我没娘的错，我就不该揽这单生意。我们走，立马走，走走走。
0: 你等会儿，你想走就走啊？啊，金爷，我今天还来了雅兴了。
2: 金爷，您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我看出来了，你这些

0: 朋友来头不小啊，来者不善呢。 啊换做别人，这单生意我还就不做了，但是今夜我今天偏偏要跟他们做这单生意，我这个金刚钻就要揽他们这瓷器活。
1: 金爷，您果然是个讲义气的人。
2: 金老板，梅娘我果然没看走眼，您真是个爷。
0: 赏活。

0: 打吗？嗯，
1: 这可是正宗的三八大盖啊，就是准头差了点儿。我把压箱子底儿的东西都拿出来了，你们还看不上啊？就这么说吧，就这枪，要还是不要？
0: 要。
2: 不对，要。
3: 好赖是把枪，总比烧火棍强。
1: 好，既然如此，那我可就开价了。
0: 哎，金爷，价格咱不都已经说好了吗？你怎么又开价呀？
1: 行情有变嘛，你看看你带的这些人，不是三清子就是硬茬子，一个一个都不好惹呀。这拿着这些枪出门不就得惹事儿吗？惹了事儿人家不得找到这儿吗？我这可担着风险呢、啊、既然担了风险，这个风险费总得收点吧。
0: 给给
4: 您开个价吧。
1: 一万。
0: 一万？你这个枪最多值一千。金爷，您这价开的也太邪乎了吧，就这些按行情最多800。
1: 那风险费我就不收了。
0: 哎呀，您少加点嘛。
1: 好好好，梅娘，给你这个面子啊，8000，少一分不成。
3: 来了，咱们就3000呀、
0: 这干什么？
3: 咱就3000。
5: 一口价3000，答应还是不答应？
1: 我金爷可不是吓大的。吃荤吃素都行，我还就不吃你这个。
2: 我也还就不吃这套了。我告诉你，我这个人脾气不好，手容易抖，小心你脑袋上再开一个洞。钱跟枪子儿你自己选。
1: 梅娘，你看你看你看，你这是做买卖，这抢劫呀、啊？
0: 不是，
1: 好，我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了，我认栽，我认栽啊，3000就3000。成交，成交！
0: 好，好，谢谢金爷，谢谢，成交了。

0: 哎呀，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乖乖的把这些枪和钱都留下，赶紧走，饶你们一命。我说好家伙都去哪儿了呢？原来都在你们手上。金老板，你可真是老谋深算呐！
1: 哼，我主要是想告诉你们，你们还太嫩，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不是谁拿着枪指着人家脑袋就能当老大的。你使诈！
0: 下三滥的东西，兵不厌诈，懂吗？这都不懂，还敢出来混呢？还舞刀弄枪的？哼！兵不厌诈，是什么意思啊？嗯，
1: 是这个意思吗？
0: 让你的人把枪都放下。孩子，你现在就是把我打死，你也不能活着出去。
1: 火气别那么旺啊！有本事就开枪！哎，那个，金爷，哎呀，别事儿，那个，金老板，我再给您算笔账，这命和命值多少钱是不一样的，您是价值连城，别跟这些小混混去比，他们是稻草，您是金子，这一命相抵，不划算啊！
2: 说了这么半天，就这笔账算得很清楚。嗯，收。嗯，这样吧，我金爷呢也是性情中人，这些枪连同他们手里这些枪，全都送给你们了，白送啊！还有这钱啊，还给你们。哎，
3: 季老板，您可真让人琢磨不透啊！这是几个意思？
0: 几个意思，梅娘啊，其实我早就看出他们是干什么的了。

0: 靳爷，你眼够毒的。刚才几番难为你们，不是我的本意，我主要是想看看他们是不是真有本事，是不是真抗日。别糟蹋了我这些枪啊！梅娘啊，今天我看到了几位神勇过人的英雄啊！
1: 而且这些英雄真要去抗日杀鬼子，我金某人能有不支持的道理吗？
2: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金爷。虽然抗日的大道理我说不出来，但我好歹也是个中国人。我只知道一句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 山鹰，我这辈子除了奶奶没有佩服过别人，但是今天，我觉得金爷不比我奶奶差。我在这儿给您作揖。
3: 金老板，刚才多有得罪，还望海涵。
4: 不不，几位英雄，金某人就不送了。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一定是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3: 谢谢金老板。
4: 嗯。
3: 老虎，
4: 哎，
3: 回去赶紧藏地窖，别被人发现了。
4: 我办事儿您放心，我的名字叫马老虎。
5: 但办事从不马马虎虎。这话真多。哎呀，
3: 刚才吓死老娘了。人家都说钱难挣，事难吃，你说我赚你们一百大洋容易吗？这小命都快吓没了。
5: 我说你真是要钱不要命啊！刚才在里边的时候，你怎么不跑呢？
3: 哎，我那是我。哎，你
1: 一直没。
3: 你刚才看见金老板那个扭扭捏捏的样子，金爷，金爷，我的脸都没地方搁，回去我就告诉我哥。嗨，你们两个没良心的啊！我那个样子我为了谁呀我？你们别一出来就跟我翻脸不认人。哼，一枝梅，你看人家金爷，为了抗日摊了这么大的血本，你可倒好，在这斤斤计较。
1: 我斤斤计较，我斤斤计较。嗯，好，好，我真是好心当了驴肝肺是吧？你们给我等着瞧，我早晚有一天我要比金爷强。
3: 不要早晚有一天，有本事今天就把100块钱还回来。
1: 好，老娘回去就还给你。

0: 哎，你好，老板啊，多少钱一串？
1: 1块钱8串，1块钱8串，
0: 我这有刚烤好的8串，不用你等。好，那来8串。
1: 好嘞。
0: 好嘞，那好啊。哎，慢点，慢点。海棠，哎，我说你这个人。
2: 我的肉串怎么跑你手里了？你抢人肉串干嘛呀？啊，你买了好东西，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径直往前走啊？
0: 对啊，嗯，抢人家东西你还理不亏？果然是梁山一峰啊！你是宋二娘呢，还是扈三娘啊？
2: 你管我是谁？我知道你想讨好某人，没关系，姐姐我帮你。苏海棠，过来。
0: 有人啊，给你买了好吃的，但是我奶奶说啊，吃独食啊，眼睛上容易长疮。胡说八道！我爷爷还说了呢，乱说话的人，嘴上长疮。海棠，吃。
2: 我不吃，你们谁爱吃谁吃，别噎着。
0: 嘿，你吃吧，小心别噎着。 丹阳，你吃吧。
2: 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吧？被人撂了一蹶子。

0: 在这以前和在这以后，曾有许多火光，似乎近在咫尺，不只使我一人心驰神往。可是生活之河仍然在那阴森森的两岸之间流着，而火光也依旧非常遥远。
1: 哎，怎么不念了，雪婷？继续念啊。
0: 因此必须加劲儿划桨。然而火光啊，毕竟就在前头。
1: 火光还真好听啊，看来念过杨学堂的人就是不一样啊。
0: 很久以前，在一个漆黑的秋天的夜晚，我泛舟在西伯利亚一条阴森森的河上，船到一个转弯处。用萝卜当客栈，多浪费啊。
2: 没关系啊，把前面削掉，后面还可以吃。哦，
0: 哎，海棠姐，没想到你还是个制甲高手啊。
2: 这是我在青浦特训班时学到的，现在啊还真用得着。我们一会儿开个会，商量一下明天的作战计划。明天有可能是一场恶战，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雪婷，你会一些日语，明天就靠你了。
0: 我还想教二师兄让他学日语呢。
1: 啥？学日语？
0: 啊，
1: 我们中国的汉语才叫博大精深，学会了日语那不成了螺旋腿了？不学。
2: 看完了烧掉。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吹哨？接下来可是一场恶战。不就是去医院救一个什么专家吗？用得着那么多人吗？我野山鹰一个人就够了，又不是去看戏。这是战斗，战斗中的大忌就是轻敌。我看啊，你是小题大做。我们需要开一个会。 研究一下救援方案。我看你们海棠小组平时什么都不干，净开会了。要开你们开，我可不参加。我相信响谷不用重锤敲，这个会你不开不行。这个会我可以开，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姐姐，我在玩刀的时候，你可能还在玩布娃娃呢。走吧，去开会了。

0: 野山鹰呢？
1: 浩子，你通知他了吗？
2: 还没等通知呢，人就没了。但是我问老板娘了，说昨天咱们开完会，他人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1: 这个野山鹰又擅自行动，收拾装备，准备出发，争取能截住他。
3: 是。

0: 报告长官，我们一直没能在同福客栈附近找到村上君，还不快去找？嘿，找不找得到和快找、慢找没关系。
1: 那我尽力去找。不用找了，他应该遇到不测了。相信同福客栈那些人肯定是回来了。收网，全体集合，准备出发。
2: 嗨，集合。

0: 敗してこれで。
1: 所有人都不许出入。
2: 都给我记住，这个就是曹大年。
3: 哎呀，你说你这会儿才拿出来，谁一眼能记得住啊？
2: 现在拿出来，就是为了保密。二师兄，雪婷，一会儿我们进去以后，直接去住院部找曹大年。
4: 好，
2: 浩子、丹阳，你们两个在外面接应。
4: 是。
2: 行动。
3: 你们小心点儿，别看了。

0: 进日本人医院真麻烦。这种。こんにちは。これは通行証明書です。主人公泉さんは今日分にお引っ。すぐ治療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ありがとう。行く。行く。
1: 待って。あんたは誰？
0: 彼女は私と一緒、うちの中国の宿人だ。どうしたの？一枚証明書はあんた夫婦二人しか入れません。なんで？わかりません。これは上の命令です。まだ一枚を作ってください。あ、ちょっといいですか？それは無理です。あ、主人は日本帝国の航空技師です。中国の宿人を連れて入れますよ。あ、ごめんなさい。
2: 多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雪婷，他不会怀疑吧？放心吧，没问题。哎，到附近勘察一下，有没有可以放炸药的地方？里面要是打起来了，我们好救人。对，给他们的医院炸得稀巴烂，老子就能发洋财了。
3: 发洋财？
2: 啊，医院那就是挣死人钱的地方，这小鬼子的医院肯定肥得流油。
0: 耗子，你想见想疯了吧？
2: 这是野战医院，
0: 行了，我管他野不野战医院呢，老子就是想钱想疯了。我跟着你们混，就为了挣点军饷。有了军饷，我就能娶媳妇儿，娶了媳妇儿就能给我们老魏家传宗接代。
4: 是，再生一窝子祸害人的小耗子。哎呀，我不跟你这寡妇一般见识。喂，这个死耗子！曹大您被关在住院部，想要进入住院部。 就必须要有住院证。预约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他们可能已经到了住院部门口，我得赶快。住院证是我负责的，但是没有院长的批示，谁也不能给。嘿，出去吧。
0: 江口医生，怎么了？谁让您这么生气啊？
5: 还不都是为了办住院证？
0: 一个住院证

0: 为什么搞得这么紧张？你还不知道啊，咱们住院部最近被严加看管，听说里面关着什么疑犯，所以我这里就成了众矢之的了。啊，你有什么事吗？啊，我来找谷崎君的病历，他受伤住在我们医院，我想看看您这儿会不会有他的病历啊？嗯，哦，在那里，你自己找找吧。
1: 报告，楼上房间全是空的。客人呢？在哪儿？客人一大早就走了呀？去哪儿了？哎呀，人家是住店，我是开店的，我怎么好意思问那么多呢？哎！吃这么胖。 浪费粮食，
2: 这叫杀鸡给猴看。如果猴故意看不懂，那就该杀猴了。

0: 这么漂亮的一张脸，我也真是不想为难了。我这真要是一刀一刀的割下去，割成一个骷髅，或者什么样？
1: 太君，你就是给我100个糖，我也不敢骗您呐。
0: 报告数字小姐，从楼上房间的枕头下搜出了进出我军野战医院的通行证，立刻去医院，派2个会说中国话的人看着他，我要他的口供。
2: 老板娘。

0: 我没有找到，我先走了。好的。海棠姐，前面住院部有日军把守，咱们能不能进得去啊？
1: 放心吧，老爷自有安排。

0: 我们现在就要去那个特护病房，那里有危险。这特护病房就是个圈套啊！早就想到这点了，走，跳窗户。
1: 里面好像被围起来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得赶紧接应他们。我知道，打进去吧。
0: 怎么打进去？
1: 我去找辆车，从大门杀进去。
0: 那得先把卫兵干掉吧。你怎么那么聪明啊？别说了，就按你说的办吧。
2: 曹先生，海棠姐，归本兵已经朝这边来了。
0: 曹先生，我们是军统海棠小组的，奉命来营救您。 曹先生。
3: 你是假的，曹大娘。知道的晚了吧？
2: 都别动！别过来，不然我杀了他！欢迎你们，想活命就把枪放下。
3: 你们把枪放下，不然我打死他！举好了剑！别动！退后！不想死了就退后！快点，退后！
4: 退后！快退！海棠姐，我们来了！
5: 都别动，再动我就真拉了！不客气，大姐。
4: 不客气，大姐。
3: 二师兄，我们身后有车。好的，开车！别动！快上车！
5: 开枪啊！
3: 你敢吗？
5: 开枪，叶口，开枪！
3: 你敢？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你没事了。

1: 小姐，你没事吧？
2: 上车。轮子，好人。外边什么的声音啊？是炸山开路啊，太君。
1: 开路？开路是什么意思？你这是让我们走？我们不走。哎呀！
2: 走那感情好呀，小弟儿呢？这儿还有上等的龙井茶，稍等。

0: 日本人又追上来了，
1: 快看！还有，还有，
0: 快点！

0: 太君啊，这龙井呢，是以前只有皇帝老子才能喝到的。虽然现如今民间也有，但是极为稀少。本殿也是因为招待像二位这样的贵客才拿出来的。哦，
1: 来，
2: 你的先喝。

0: 太君，看来你还是不相信梅娘啊。你得打打的良民。
1: 太君啊，梅娘保证，喝完这杯茶，你们会唇齿留香，永生难忘。 唇齿留香，永生难忘。任你见死鬼，也要喝老娘的洗脚水！
2: 哎，怎么了？怎么停车了？
3: 啊！这，哎，让！
2: 我找油箱呢，
3: 油箱都不知道在哪儿，你还开什么车呀你？哎，肯定，肯定是快没油了。
2: 你好，前面有个粮仓，山鹰，你带大家先躲进粮仓。二师兄，我们两个去引开敌人。
3: 不行，我不能让你们去送死。这样，我跟二师兄引开敌人。不是，你俩干嘛都带着我呢？要不然你俩去引开敌人，我来保护他们。
2: 别废话。 我是组长，执行我的命令。哎，等等，你想当英雄？我还想当英雄呢，我不干。野山鹰，你带他们进粮仓，保护好他们，这才是本事。整天在这争英雄，这叫没出息。谁跟你争英雄了？那行，我执行任务，但是你俩要全猫全吃的给我回来。哎，注意安全。
1: 老板娘，他俩都死了，你怎么没事啊？你以为老娘是吃干饭的？早提防他有这一手，提前吃了解药。
3: 我说呢。
1: 把这两个日本兵给我埋了，烧香，为老虎送路。
3: 嗯。
1: 哎，等一下。
3: 老板娘，还有什么事儿？
1: 看来这个店开不下去了，与其在这等死，不如提前跑路。
3: 跑路？
1: 杀了这两个日本兵，也算替老虎报了仇。赶紧去收拾东西，马上走。

0: 我们赶快走，
1: 快点！知道。哎，海棠，再这么开下去，真的没油了，怎么办？
0: 你肯定有办法。
1: 我？我能有什么办法？
0: 你连假炸弹都能想得出来，有什么没办法的？
1: 假炸弹？我准备真炸弹了。你看，就是太小，我怕唬不住人。
0: 前面停车，
2: 你干嘛去了？这么磨叽，关个门都这么久。不是，我这不尿急吗？
0: 山羊，我刚才观察了一下，
2: 这儿不行啊。这小鬼子一旦发现了，就得关门大口，
0: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2: 哎，你给我吐个我看看。
0: 耗子说的有道理，
2: 听见没？小贝都说有道理，你这个象牙。
0: 哎，我不是说这个。
3: 闭嘴！
0: 我是说。 咱们得防着点鬼子。我知道，我们偷袭的日军医院动静闹那么大，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的。可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等海棠把他们引开，啊，然后赶紧过来跟我会合，一起突围出去。

0: 给，放邮箱底下。
1: 这。海棠，你这是订了多长时间啊？
0: 别废话，抄近路，去永生粮仓。走。
2: 哎，你看见没有？说话越来越像海棠了，一套一套的啊。
3: 像个屁！这种东西我们新四军每一个人都会，随便挑一个战士都比你们国军强一万倍。
2: 哎，你说海棠是个屁，回头我就告诉他去。
3: 你告啊！我不告状。浩子，你去侦查一下，看看粮仓里面什么地方最隐蔽，什么地方可进可退。
2: 哦。
4: 天黑之前一定要赶到粮仓。

0: 長官、大丈夫ですか？くそ、バキだ！騙された！目先をかくまうために俺たちは騙された。
1: 米库拉，阿索科万达西卡尼蒙德伊阿鲁，斯库莫雷德库列德，帕克，
2: 耗子，山鹰他们呢？
3: 耗子，
2: 这儿呢？怎么样了？
3: 小鬼子已经被我们吸引到那边去了，咱们可以走了。
2: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大英叔子可不是好惹的，这附近就这么一个地方可以藏身，他们肯定还会回来的。
0: 那你俩废寝巴拉的吸引什么火力啊？
4: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海棠也有犯错误的权利，是吧？
0: 啊，
2: 好了好了，我们找了个地方，暂时先躲躲，跟我来。大哥，
0: 全て注意してくれて、はっきり探してくれて、カイドチームを見つけたら。 すぐ全員を殺しろ！はい！坂瀬！ラック！坂瀬！

0: 报告舒子小姐，我们已经进行了彻底的搜查，没有发现海棠小组的踪迹。我觉得他们要不就是没来过，要么就已经撤离了，也可愿意继续追踪。
1: 嗯，
0: 我告诉你啊，海棠小组的人一定就在这个里面。
1: 不可能，舒子小姐。
0: 我已经进行了仔细的搜查，没有发现任何踪迹。你再细，细得过这根草吗？
1: 草。
0: 拿过来，这是我们从一泡尿里面捡到的。这个粮仓都废了那么多年了，你认为这泡尿是从哪儿来的？
1: 那您的意思是说，这是海棠小组的人留下来的？
0: 一定是他们干的，所以海棠小组的人一定在粮仓里。
1: 舒子小姐，那我们现在能发动全面进攻吗？
0: 进攻？往哪进啊？你看着人了吗？

0: 那怎么办？来来来，你现在让所有的人把车发动开走，记住，一定要让里面的人听到引擎的声音，引蛇出洞。
1: 哦，明白。

0: 日本兵走了，大家注意隐蔽，不要出去。为什么不要出去啊？鬼子都走了，还当缩头乌龟干嘛呀？哎呀，
1: 管他走不走呢，我找的地儿怎么样啊？进可攻，退可守。
0: 你说大话也不怕闪着舌头，可进可退，怎么退？你真是耗子啊！要不你打一洞，让我们从洞里走。要我说，现在还是冲出去。
1: 数字小姐已经在远处等我们了，我们是不是也要过去？等等，你过来。你说，如果数字小姐的猜测是对的话，那岂不是显得我们很愚蠢？您的意思是，
2: 现在人和汽车都已经远去了，那边怎么还没动静？人呢？我告诉你，这都是数字他自以为是而已。
1: 鬼子好像真的走了，咱们出去吧。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
2: 或许就像刚刚二师兄说的那样，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哎呀，管不了那么多了，现在不走就真的没有机会了。看来走还是留，还真是个问题啊。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接下来，哎，我有一计，叫做打草惊蛇。 敲山震虎，我告诉你，你现在派5名挺进队员先进去，让他们知道我们已经偷偷进去了，然后有机可乘。一旦他们出现，立马开枪，让我知道你们的位置，我就带人去把他们全部围堵起来。嗨！
0: 沈莹，我们两个出去看看。

鬼子发现我们了，我们要赶快想办法走。你干什么？我这是在给你透视纹路啊！我派了几个人进去刺探他们的位置，结果就……你这是笨呐，一点计划计策都没有。那我们现在赶紧撤退，然后让他们听见汽车离去的声音，引蛇出洞。笨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一个自以为聪明的笨蛋。这怎么办？现在，告诉所有人，立刻烧了粮仓，出来的人立刻活捉。听见了吗？

0: 再下去，你跟他们拼了！
1: 天都黑了，你出得去吗？你要出去，就成烧鸡了。
0: 那留在这里是变成烤鸡了。
2: 我们快想想办法，看哪有出口。
0: 可是哪有出口？这就是我找的地儿，这么大的地儿哪有出口啊？
1: 你还说呢？谁说能进能退？能攻能守的？谁说的？
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我口误还不行吗？
1: 说啥？
0: 刚刚我说冲出去，你偏不听，现在只有等死。都怨你，疼你。 为了这么点破军饷钱，老子还没结婚呢，还没留种呢，这回倒好，烧死在里面了。
3: 人生在世，谁无死？刘举担心赵汉卿，
1: 我们为祖国献身的时候到了。
3: 老天爷，可真是有眼无珠啊！我一代前辈到现在还没娶妻呢，咱们就能死在这里呢？

0: 你们先走，我随后就到。你干嘛去？
1: 他还能干什么？给鬼子包点心去。走，
2: 走，哎，快走。
1: 哎啊！李世梅，啊，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3: 我告诉你吧，叫两个人看住他。
4: 哎，老娘！
3: 你们走了，日本人就来了，派了两个兵盯着我。我呢，就把那两个兵给毒翻了。关了客栈，我就跑出来。不过我看日本兵往这边来，恐怕你们是出事儿了，我就跟过来了。
1: 那你怎么会知道这儿有个暗道呢？
3: 这本来是满清的粮仓，小时候我跟我爹通过这个地道来偷粮食。不过后来他们说这里闹鬼，就在城西重修了一个粮仓，这个废弃了。不过现在想想，他们说的鬼八成就是我和我爹。
1: 我说呢，你突然冒出来吓了我一跳。
3: 山鹰，
0: 老娘我现在是店也关了，日本兵也弄死了，
3: 我无路可去了啊，我必须跟着你，直到我见到你哥为止。
1: 哎呦，我知道你这种人一点抗日觉悟都没有，就知道为了我哥。
3: 老娘本来就没什么觉悟，我就是个生意人。
1: 好好好好好好，今天的事儿啊，还是谢谢你啊。
3: 哎呀，山鹰，你说话怎么那么外道呢？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1: 打住，一家人为时过早。
3: 哎，你早晚得叫我嫂子。

0: 我们已经把这儿翻了个底朝天，但是没有发现一具尸体。您确定海棠小组的人就在这个仓库里吗？那我们的五个士兵谁杀的？应该不会是自杀。
1: 你能跟我解释解释他们是怎么死的吗？
0: 解释不了。
1: 野口君。 这次我们遇到真正的对手了，
2: 小贝，既然你是老爷，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情况吧。
3: 曹大年这一次。

是因为患疾病到医院来治疗的，本来是一次很好的解救时机，可是咱们没有把握好机会，现在他肯定又被日军送到了日本兵工厂。这个兵工厂既有中国专家，又有

0: 救助专家，说走就走。
1: 我曾经到这个兵工厂给工人们打过疫苗，那里的防守比日军医院要更加严密。咱们硬闯肯定是不行的。
0: 那咱们可以再以打疫苗的名义混进去吗？
2: 就是嘛，
1: 行是行，可是咱们这么一闹，他们一定会增加兵力把守兵工厂，即使咱们混得进去也很难拯救出专家。
0: 哎呀，管不了那么多了，俗话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
3: 哎呦，还假装上文化人了，知道下一句什么吗？船到桥头自然直。
0: 姐姐我知道。
1: 海棠你怎么看？
4: 小贝现在已经暴露了，敌人应该已经推算出我们会去兵工厂，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切断兵工厂跟外界的联系，让耗子去把电话线切断。
3: 好，耗子，耗子跑哪去了？一会儿我告诉他。
4: 好，明天天不亮我们就出发，我和山鹰假扮成护士，二师兄和耗子假扮成护工，姚雪婷和易之梅负责在外面接应，如果到时候再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就随机应变。你们都有什么意见？
3: 要进去这么多人，目标是不是太大了？
4: 我这么做是经过反复思考的，如果大门进不去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0: 哼，反复思考跟我刚刚说的明明一个意思嘛。再说了，那些护士啊护工的衣服怎么弄啊？
3: 这么重要的任务当然只有我才能完成了，是吧海棠？我这就去啊。
4: 等等，我们海棠小组的队员必须都服从我的命令，谁要是敢擅自行动一律军法处置。
0: 苏海棠你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是个粗人听不出来？你句句话都在针对我。
2: 行了，
1: 山鹰，海棠没有针对你一个人，她是在提醒大家要以大局为重。
3: 哎，子曰万般皆下品，唯有和为贵，大家都是为了完成任务，有话好好说嘛。
4: 我们都是军人，必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能讨价还价。
0: 你
1: 山鹰别激动，海棠说的没错。
0: 好，我今天看在小贝姐的面上不跟你计较，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哼，早点完成任务救出那个什么专家，早点回三十八团，不在这受窝囊气。
2: 哎，行了行了啊，

0: 这个海棠小卒在我们眼皮底下溜走了，真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奇耻大辱。
1: 属下无能。
0: 海棠小卒是要来营救军火专家曹大年，那个做内应的中国医生严小卫
2: 一定知道兵工厂的位置，所以他能推算出曹大年已经返回了工厂。
0: 马上通知工厂的小仓，告诉他严加戒备。
1: 嘿，
0: 你明天一早和野口派人去增援，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据可靠情报，这个海棠小组当中不但有国军，还有新四军，一定要留出一个活口来，审问出他们还有什么重大的计划。
1: 嘿。

0: 早く。
1: 继续跑啊！
2: 太监，太监，太监，我得两米，
1: 两米还要偷袭，
2: 我，太君你看，有八路，
1: 不要撒谎，
2: 就在那儿呢，
1: 看你就是八路，
2: 我这是两米，哼。轻点，
3: 给我滚！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2: 滚奶奶！哎，
0: 这是曹专家的饭，别人是窝头，他是两个馒头，别搞错了。小曹，来吃。我去把我自己那份打了。
4: 别去了，吃我这个吧。
0: 别
4: 吃吧，
0: 咱俩的待遇可不一样，你是专家，日本人都不敢惹你，你金贵着呢。
4: 有才，你这是怎么了？不把我当兄弟了是吧？说话这么见外。
0: 还是，
4: 我这就是虎落平阳被犬欺而已。吃吧。
0: 好，老曹，我看呢，你也想开点，别老阴沉这个脸，再气出病来啊。反正不都已经气来了吗，就别老想着逃出去的事儿了。哎，前几天那个逃跑的被抓过来以后，连皮都给扒了。
4: 有才，你觉得人活着是为什么？是争口气，知道吗？你愿意心甘情愿的为日本人卖命吗？
0: 这不也是没办法吗？哪个孙子愿意给他们干活？哎，好在这儿这生产东洋造，又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啊？
4: 那可不是什么东洋造啊！
5: 海棠，我这么搭好看吗？
6: 收起来，把这个带上。来，
5: 哪儿来的你？
6: 哎，你们都换好了，赶紧的，老娘的呢？
5: 别乱想啊！你就穿上这身也跟那妓院的姚姐似的。
6: 哎，你个兔崽子，你都什么时候还在这闹？你们两个负责在外面接应，一旦有情况，就马上点火通知我，我们准备撤退。
7: 放心吧，包在老娘身上。
8: 二师兄，你们小心点儿，
7: 别磨叽了，
6: 快走
7: 吧，走吧，眼睛掉下来了，走吧。
6: 二师兄，你负责通知耗子和丹阳，让他们进去之后弄些动静出来。好分散日本人的注意力。
5: 好，知道了。
9: 老王，
4: 老王，你应该给进行初级加工的工人配备必要的保护啊！啊，
10: 不然人都死光了。
11: 生产香皂要什么初级保护？曹博士，这些中国人，东亚病夫，劣等民族，他们的身体条件真是太差了，太差了！
4: 你胡说！老王来的时候身体壮得跟头牛似的，

0: 怎么就突然死了呢？太君，那是想造吗？啊，你凭良心说。
1: 曹博士，我给你面子，我也希望你能配合我的工作。配合你工作？你今天跟大家说清楚。我清楚，可你比我更清楚。
0: 曹博士，我希望你能够管好自己的嘴巴，否则你还有你的这些兄弟，他们都活不了。你敢？老曹，老曹，别说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依我看，就你这脾气。
2: 早就得让日本人枪毙好几回了，他们不能让我死，不然我的香皂就停产了。别说了，走吧。哼，我怎么觉得这么别扭啊？再坚持一下，挺好的。小贝，给我们介绍一下里面的情况。好，我来过这个兵工厂两次，试过来打疫苗的。这里正在生产一种叫做东洋皂的东西，不过我怀疑那是一个幌子。 因为不断有工人接二连三的死亡，轻者会出现头晕头痛、食欲不振，重者会出现意识不清、大小便失禁，更严重的会因为呼吸麻痹而死亡。这些都是典型的慢性中毒症状，可能跟这些东洋皂有关。日本人隐瞒真相，他们对工人宣称说这些病死的工人是因为体质有问题。
3: 这里的工人是什么来源？壮丁，
2: 是战俘。
1: 既有国军战俘，也有新四军战俘，他们在这里面遭受了非人的待遇，每天在皮鞭和棍棒下工作，只要反抗，就会被拉出去枪毙。
0: 狗日的小日本，姐姐我一定送你们回老家。
4: 来来来，田有才，坐坐坐坐，
0: 太君，
4: 坐坐坐。田有才，你干得很不错嘛，这么快就跟曹大年打成一片了。
1: 主要是太君安排的英明，我才能这么快获得曹大年的信任，为太君服务。曹大年的重要性你已经很清楚了，我现在要求你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并且和他成为好朋友。只要曹大年在，你老婆和你孩子就会平安无事。如果他有什么闪失，
3: 或者是他逃跑了，后果很严重，知道吗？知道，知道。我老婆跟孩子的命都绑在曹大年的身上。嗯，我再强调一遍，谁也不能擅自行动。年小贝懂日语，他的身份是医生，我们的身份是护士和护工，要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不能乱说乱动。
5: 神鹰，咱们再进去不是一个人，而是一股声，将要往一处使。
6: 哎呀，我知道了，我当哑巴还不行吗？
3: 这是战斗，我没跟你开玩笑。
6: 哎，我给他脸了是不是？你看他那样。
2: 神鹰，这次能不能成功，胜败在此一举。

0: 長官、もし私たちは期待する時間で乗車できなかったら、ご都合のように。
1: どうぞ。

0: 这六个人进去救一个人，就算它里面有50个鬼子，那一个人要打8个，哎，够呛啊！加上咱们俩也不够啊！
1: 你这算半天了，有用吗？
0: 怎么没用啊？到时候你就会知道打死多少鬼子才够本了。

0: 有才，哎，这个好像是，哎，你在倒什么呀？
1: 药粉，
0: 几袋啊？
1: 一袋。
0: 我说过多少回，一袋是两份的量，倒一半就好了。
2: 啊，知道了，
0: 快快快，搅拌一下啊，再搅拌一下。

0: 舒子小姐，我们还来得及吗？你说呢？我腿都跑细了。
1: 通知所有人，全力加速。人藏好了，藏好了。走，叫什么？行走。
0: 小日本的香皂，真我还不快点！你看，就怪你，管我脏脏的，海棠都生气了。你没拿呀？
1: 脏怪什么我？脏！骂什么人呢？这玩意儿不正确，你不也拿了吗？你去，你去，你都拿走。
0: 行。哎，你干嘛呀？你哪儿弄的？
1: 里边啊，里边有的是，还我！哎，我跟你说啊。
0: 这是我给雪婷准备的，不是给你准备的。你想要自己拿去，给我。
2: 你不要命了？这是炸药！
1: 炸药？明明是香皂，你别蒙我了，还我！哎，这真的是炸药，它是改良过的
2: TNT， 而且它不溶于水，可做负极爆药，水下爆破。
1: 啊！给，都给你吧。

0: 你和丹阳在这里接应，其他人跟我进车间。好，
1: 你们小心点啊！
2: 小东，慢点。

0: 如此小姐，兵工厂戒备森严，他们肯定插翅难逃。咱们还是暂缓前进吧。这些话你应该去和竹野大佐说，或许他会同意你的提议。前进。
1: 那个就是曹丹宁。来，再拿一袋过来，快！
2: 好嘞。
0: 你们俩在这等着，走。嗯，你们认识，一会儿你来跟他说。
3: 好。
0: 曹先生。
1: 哎，严大夫。
0: 曹先生，曹先生。
1: 啊。
0: 快跟我们走吧，我们是奉命令前来解救你的。
1: 哼，
2: 国君，还记得我这个书呆子？
0: 曹先生。
1: 麻烦你先装病，我们带你走。工厂马上就要到了。哎，大家就过来啊，过来一下。哎，
4: 曹先生，
1: 这些都是我的兄弟，要走，我们就要一起走。
0: 这么多人，目标太大了。
1: 兄弟们，他们是来救我们出去的。
5: 好，太好了，太好了。
0: 我们人
1: 现在都违抗战败国命，留到这儿啊，就是死路一条。
0: 是要
1: 是能离开这儿，让我们干什么都愿意。
0: 是啊，带我们走吧，干什么都行。
5: 是啊，干什么都行。
0: 海棠，都能带走吗？
6: 最后会不会一个都走不成？
0: 曹先生，快走吧，我们的目标是来解救你的，请配合我们。
1: 他们要不走，我死也不会离开。
7: 带我们一起走吧，兄弟！各位兄弟啊，咱们大伙想一想，咱们这么多人怎么能出去啊？出不去呀、啊！要么一个也出不去，要么让曹先生走，他才是最重要的人。
1: 好了，老高，闭嘴！大家都听我的，要走，兄弟们就一起走。
8: 这……
7: これは有報中社のメモ。
8: 違う、騙されたの。中社するのは来週だ。行け。
7: 开火跟他谈，嗨！可以谈，嗨！怎么回事？啊！快！快！
2: 那么多香皂，全都是改良过的 TNT，
0: 哎呀，一般的。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东西了，你就说这些东西怎么能给引爆炸那些小鬼子。必须找到雷管启动。
2: 雷管，
7: 好，我去找一下啊。快去。半成品。
0: 快走吧，鬼子已经发现我们了。
7: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
5: 老曹，你快走吧，
7: 别管我们了。
5: 你们赶紧带曹先生走吧，
0: 暂时来不及了。
7: 老曹，带我一块走吧。
0: 日本人来了，
7: 你们大家一起走。

0: 曹先生，我想请你帮我演出戏。
1: 好。
2: 放下武器，我可以饶你们不死。
3: 都别动，曹大年在我手上。
1: 他下西奈的。

0: 这里全都是炸药，枪一响，你们谁都活不了。别伤了曹博士。
1: 让我们走。

0: 我们的胜算就更大了，你快走吧。
1: 好的。

0: 人们，跟小日本拼了！
1: 拼了！
2: 拼了！

0: 没事吧，有才，这兄弟们怎么办？哎呀，赶紧走啊！走，你
1: 快，赶紧点柴火，放信号啊！快点啊！

月子太空没有掩体，我们很被动。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1: 赶紧抢，
2: 9块9，抓紧抢，
3: 9块9，现在抢，
1: 9块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

0: 之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肾经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4: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7: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8: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0: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4: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三十六味生津丸。
5: 聚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7: 咱们菌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三十六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大哥，您吃这款三十六味生津丸多久了？
9: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7: 菌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三十六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三十六味生津丸。
5: 菌鹿堂三十六味生津丸，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抢购36味生津丸，9.9，9.9，9.9，
9: 赶紧抢！
0: 9.9，抓紧抢！
1: 9.9，现在抢！
2: 9.9，马上抢！
5: 喜讯，特大喜讯！菌鹿堂36味生津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

0: 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肾经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6: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4: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7: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8: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0: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2: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4: 每天一碗。

0: 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7: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8: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9: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7: 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巨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画作古韵犹存，技法甚至超越前人。
1: 他是一个罕见的什么都画的画家。
0: 生逢乱世，他依然追寻艺术的大千世界。
1: 从山水到人物啊，世人啊，花鸟、草丛啊，什么包括哈巴狗，他身边周围的一切，他都感兴趣。
0: 他就是张大千，中国极负盛名的国画大师。从临摹仿古到泼墨泼彩的艺术创新，张大千是如何实现这奇迹般的突破的呢？
2: 近现代的这个艺术家来，水墨艺术家来讲啊，他可以说是领先的。
0: 他半生漂泊海外，在西装革履的人群中，始终长髯飘逸，马褂加身。有人说他的形象总给人以仙风道骨之感，仿佛来自世外桃源。也有人说他的画作无论怎么抽象，都深深地植根于传统。然而这样一份对古代文人理想的坚守，却并没有让他与世隔绝。相反，他的作品深受现代观众的喜爱。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张大千的笔墨自由地游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又是怎样的命运，书写了一代绘画大师不朽的人生传奇？四川内江是张大千的故乡，如今这位国画大师几乎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标志。1990年，张大千纪念馆在内江东同路圆顶山建成。尽管大师上世纪40年代离开家乡以后再也未能重回这片

0: 故土，但内江人依然把它看作是家乡的骄傲。人们不仅了解他是一位世界级的国画大师，还知道张大千也是一位美食家。声名远扬的大千风味菜在内江深受欢迎，人们在品尝了大师创立的独到佳肴时，也品味着这位同乡的生活情趣，还在茶余饭后谈论着关于他的各种传奇故事。1899年5月10日，张大千就降生在内江老城区内的这种民宅里。在家中的孩子里，他排行第八。
1: 我们父亲这一辈一共有十个，等于有9个儿子1个女儿。张大千他的祖父一代是广东番禺人，在内江的家境还是比较好。到了他父亲一代，由于战争年代，所以说他这个家境呢慢慢的啊开始衰落。到了张大千这一代，他的母亲靠跟别人绣花为生。
2: 我奶奶很能干的，她是一双小脚，就是我们那个内江啊，方圆60-70里了，都知道一个张绣花的，也叫她曾绣花。
0: 那时，仅仅靠母亲曾有珍绣花来供养全家，张家的窘迫可想而知。因此，张大千的父亲张怀忠一直希望家族人丁兴旺，将来有望复兴家业。而张大千出生时的一些神秘迹象，让张怀忠相信这个孩子一定不同寻常。
3: 说他母亲要生他之前做了一个梦，有一个老和尚给他一个铜盘，里面生了一个小圆，给交给他母亲。后来第二天他母亲生张大千。
0: 张大千原名张正全，母亲曾有珍的梦让家人都觉得他就是黑猿转世。而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张大千本人也对此深信不疑，以至于后来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由张正全改成了张元。他一生都爱猿、养猿、画猿，天性中似乎带着与黑猿相近的无拘无束与洒脱不羁。实际上，位于长江流域沱江上游的内江，自古就是一个文化传统十分深厚的地方。张大千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民间文化氛围。
1: 内江它是长江流域沱江，它整个的一种文化传统就是一种那么耕读起家，崇尚读书，崇尚书画。
0: 这幅画作是张大千的母亲曾有珍1918年所绘的《耄耋图》。从画作中不难看出，曾有珍的灵巧已然超越了当时一般民间画师的水平。这位知书达理又从小学习过女工的传统中国妇女，擅长绘画和刺绣。应该说，张大千最早的美术熏陶就主要来自母亲的影响。张大千的几位兄长也是他重要的启蒙老师，二哥张善子擅长画虎，三哥张立成经商，四哥张文修从医，每个人都闯出了一番天地。在兄长的引领下，1914年，少年张大千第一次走出家门，去重庆求精中学读书。而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轨迹将会因为一次特殊的经历而被彻底改变。
1: 他当学生啊，中学生那时他是学生，而且是当学生中间不是还有一个插曲，当土匪一百天的。
0: 原来，那时正值辛亥革命后，军阀混。

战时期，学校被迫停课放假，没有钱回家的张大千决定约几个同学徒步200多公里走回内江。没想到

0: 凭着一手好字拯救了自己的性命，却被迫与土匪为伍，还必须与他们一同下山抢劫。一次，他们去抢劫一个大户人家，按照黑道的规矩，空手而归是要犯忌的。不甘堕落又迫于无奈的张大千，在威逼之下只好拿了一本书，名叫《失血寒英》。此后，张大千在匪巢内有了学习诗词的启蒙读物，一有闲暇就拿着抢来的《失血寒英》反复研读。
1: 因为你作诗必须要懂得韵，所以这本书非常对作诗的人来非常重要。
0: 那时，一位也被绑架上山的前清进士，正在等待家人筹款前来救赎。无意中，他发现土匪窝里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好学的小师爷。问明真相以后，这位学养深厚的文人便以满腹经纶相授。没想到日后除了绘画，在诗词方面也同样造诣非凡的张大千，他作诗的功底竟然是在匪巢里打下的。尽管有了一位老师的陪伴，但是年仅16岁的张大千还是日夜盼望着回到亲人的身边继续学业。他并不甘心沦为真正的土匪。
1: 后来是我父亲托地方上的以前的这个所谓舵把子舵爷去跟土匪拿言语，最后我父亲到游艇到那边山上去把张大千接回来的。他从土匪绑票到我父亲通过各种关系最后就把他接回来，刚好100天。
2: 张大千一生肯定是传奇的人物，当了100天土匪，这个都是一般人难以经历的东西。跟土匪在一起，他养成了很江湖的性格。他说他自己一生最是江湖大，只有自己一生懂得江湖有多大。
0: 经过百日师爷那番历险，惊魂未定的张家决定让二哥张善子带着张大千远赴日本学习染织。学成回来之后，与家人一同开办染织作坊，走实业致富之路。张善子是个嫉恶如仇、个性刚烈的人，他曾积极参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民国初年的革命功臣，但是他的性格却难以在官场立足，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张大千东渡扶桑。
1: 张善子是北疆走出去的一位非常受人尊重的大画家。
3: 张善子画了老虎啊，他实际家里养着虎啊，养着小老虎，养着大藏獒，养着狗。
4: 我就现在还记得那时候抱着我骑老虎，他很严啊，对我父亲也很严，但是对我父亲画画可能是管的。带到日本去是他带到我父亲去日本。
0: 在日本期间，张善子发现比自己小17岁的弟弟张大千在绘画上极有天赋，于是竭尽全力引导和培养。正是在此时，张大千才真正开始走上绘画的道路，而他的启蒙老师就是这位擅长画虎的二哥张善子。
3: 他是他的老师啊，等于他先画虎，要求他弟弟补山水景，教写画山水的基本方法，实际上张善子手把手教的。
0: 张大千在日本有了二哥这样的严师，绘画技法大为长进。这是张大千1918年所绘的水墨纸本作品，此画在日本博物馆展出时被日本人当成中国古代名家的笔墨，殊不知却是一位不到20岁从中国西南沱江畔东渡扶桑而来的四川小伙子临摹的。临摹名家

0: 作品《诗古人》在那时就已经是张大千研习绘画的一种方式了。1919年，一个噩耗从家乡传来，张大千的未婚妻去世了。原来在他赴日本读书之前，家里早已为他订了一门亲事，这个未过门的姑娘就是他小时候青梅竹马的玩伴谢顺华。张大千与薄命的红颜感情笃深，如今天人相隔，如晴天霹雳。他立即启程回乡奔丧，却赶上张勋复辟，国内一片混乱，只得滞留上海。不久，二哥催促张大千返回日本。1920年，张大千带着无尽的哀伤完成了在日本的学业，与二哥一同返回上海，但对于未婚妻的思念无法释怀，张大千萌生了遁入空门的念头。从张大千晚年在台湾居住的摩耶精舍中，那些无处不在的禅意不难看出，大师的确一直对佛学和禅宗十分感兴趣。张大千在1940年之前画过许多观音像，在他的众多自画像中，也常常把自己画成一个居士。因此，有一些研究张大千的学者们认为，感情受挫只是他出家为僧的表面原因，回国后一时找不到发力方向，才使他将视线转向博大精深的佛学。带着一位好友父亲的亲笔书信，张大千来到了当时的松江禅定寺，住持义林法师为他取法号大千。这个法号来自佛家经典《长阿舍经》中的三千大千世界一语。此时张大千没有想到自己因为厌世而遁入空门，却无意中得到了一个机缘。从此大千这个气象不凡的法名代替了他的本名，伴随了他传奇的一生。张大千虽然在佛门过着吃斋念佛的日子，但心中却始终惦念着鲜活的尘世。在这幅仿李伯石罗汉图中，他笔下的出家人也充满了世俗的意趣，这似乎就是当时那位大千居士本人的真实写照。
1: 因为那个艺术说到底，它的本质就是一种情感的一种表达，不管它表达的情感是一种愉快的或者是一种忧郁的，它在表达这个感情的时候，它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释放，是一种自由。当然说到底呢，艺术它就是一个玩儿。
0: 这是画家叶前宇笔下的张大千，用自己的胡子来画画，足见大师俏皮的一面。也许深信自己是黑猿转世的张大千，也像黑猿般有着热爱自由的天性。三个月后，最终因接受不了佛门规定的烧戒，在剃度大典前夜，张大千悄然离开。红尘间究竟还有什么让他放不下的东西呢？而那时才21岁的张大千并不知道脚下的路会将他带向何方。刚回到上海，张大千就被四处寻找他的二哥张善子押送回了四川老家。此时父母为他又订了一门亲事，新娘名叫曾正荣。
2: 我的母亲她个子不高，胖胖的，就是那种旧社会的贤妻良母。但是呢，因为我妈妈是包办的，我

0: 爸不喜欢的话，我觉得他还是有他的心酸和心痛的。
1: 新婚后的张大千并不留恋家里安排的一切，年纪轻轻就做过土匪与和尚，这样非同寻常的经历让他的骨子里开始有了一份超出他本人实际年龄的成熟与胆识。他真正独立的闯荡这才刚刚开始。为了继续学习书画，张大千重返上海。1920年的上海滩聚集着一批前清遗老遗少，他们中间名家荟萃。在二哥张善子的安排下，张大千拜在了前清名士曾熙与李瑞清的门下。他的这两位老师都是当时寓居上海的著名书画大师，由于他们十分偏好石涛、八大山人的作品，张大千也因此深受影响。他从一开始效法的就是石涛的山水和八大山人的花鸟。石涛和八大山人都是明末清初中国画坛上最杰出的一代大家，他们的画作兼具革新与独特个性。石涛更与梅青等明末文人画家共同开创了黄山画派，对后世影响极大。
2: 他一上手就是那种最高的一流的画师，所以他的学习来的资源跟丰富那个是无与伦比的。
3: 张大千临画的时候他还可靠记忆靠背，他能背得出来那个哪一笔是怎么搞的，哪个石头是怎么画的，他有那个超强的记忆。所以真的一般的画家可以通过学习而来达到大师级的画家那是要靠天才。
1: 石涛的山水意境透着一份隐居生活的空寂，兼具入世与出世思想的张大千深刻地理解其中的况味，因此他临摹石涛画作时气韵、笔墨、情景与意境都十分惟妙惟肖，甚至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美术史学家、鉴赏家黄宾虹可以说是最早被张大千画技蒙骗，未能识别出真假石涛的著名人物之一。上世纪20年代，黄宾虹有一次在城隍庙古玩街购得一幅石涛山水长卷，觉得跟几天前在张大千的老师李瑞清家中所见真迹不相上下，甚至在技法上还略胜几筹，于是100元买下，直奔李瑞清家请其观赏。不料站在一旁的张大千发现那正是自己仿制的作品，为了不让黄宾虹蒙受损失，张大千恭敬地将100元呈给黄宾虹，并向他说明各中原委。黄宾虹在惊讶之余对张大千的才能大加赞赏。
2: 对现代艺术家来讲的话，我们在现代艺术教学都反对临摹，认为临摹是抄袭，认为临摹是固步自封，可是对张大千来讲的话，他却认为临摹是真正让你走入书画唐奥一个不二法门。那临摹的意思呢，他觉得跟读书一样。那他说哪有人就是说你去做文章，做文章的人是创作了，你没有经过读书学习的阶段，你怎么去做文章跟创作呢？
1: 遍临历代名家直至高古，张大千的传统绘画技法日臻炉火纯青。可是人才济济的大上海何处才能找到自己事业的落脚点呢？秋英会成了张大千真正崭露头角的地方。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有不少由专业人士组织的文学艺术团体，秋英会就是其中之一，并且在圈内很有影响力。青年人如能在此得到大家的赏识，便能在上海滩占据一席之地。 早已练就一身绝技的张大千。

0: 抓住了这样的机会，他不仅在秋英会上得到了前清遗老以及海派大师吴昌硕等名家的赏识，还在各类文人雅集的聚会上锋芒毕露。虽然张大千在上海的名声越来越响，但这还不能让他真正以卖画为生。在上海的生活费用都靠几位兄长接济，而张大千此时已经娶了第二位夫人黄宁素，还添了不少子嗣，养家糊口的压力无形中让刚刚打开局面的张大千在上海感到一片茫然。1925年，27岁的张大千结识了宁波富商李茂昌。正因为此人的赏识和赞助，张大千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举办了平生第一次个人画展，展品全部售完。自此，张大千终于从一名文人画家变成了一位职业画家。随着张大千在上海声名鹊起，他开始将目光投向另一个文人名家荟萃的地方——北平。
1: 在那个时候，上海跟北京是一南一北两大文化中心，不管是哪一种艺术，唱京剧唱什么，都要南北两个都市都成名了才是全国一流。所以张大千光是在上海不够，他要决心到北京创码头，他去拜访普心俞。
0: 当时名震京城的普心俞是前清王孙，学养深厚，极富书卷气，他的画作以清雅明丽的风格雄踞北方画坛。张大千虽然立足于南方，但每年都北上与这位同道切磋技艺。6-7年后，两人在书画上各自都更为精进，一南一北特色鲜明，旗鼓相当，南张北谱就这样成为了那个年代画界的美谈。
2: 那时候南张北谱嘛，南张大千，北边普心俞，普心俞这是画画的都得。
0: 张大千与普心俞在30年代合作了不少作品，这幅创作于1934年的《松下高士图》就是两人的即兴之作。普心俞以泼草点景，而张大千则在松树下画上了他拿手的古代高士。
3: 在他的作品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符号，就是高士。所有的山水里面他几乎都有一个侧杖的高士作为点景人物。这个当然一个是他追求中国传统的山水的林泉之心，追求文人的一种闲适的生活，这个是他一生的一种精神追求。
0: 在普心俞的引荐下，1936年，张大千花费巨资租下了颐和园的听力馆。在这个慈禧太后曾经听过戏的庭院里，皇家园林的景致为张大千打开了书画之外的人文世界。于是他开始将目光从临摹仿古转向了万物造化。但是不到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北平沦陷，张大千被困在了颐和园。国难当头，乱世之下，他将如何继续自己对中国书画的探索呢？

0: 日本首相敷衍回应抹黑视频，在野党称其失去公众信任。美国德克萨斯州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致多人死伤。美国签证难加门票贵，世界杯旅游热遇冷。专盯养老钱，警方捣毁20余家套路养生馆。两儿童海中遇险，三名热心群众接力施救。东北超赛场上热血对决，场下却是滚烫的东北情怀。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东来。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一档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0: 阿拉格奇表示，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关于停火安排，阿拉格奇表示，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一方明确告知对方，达成协议需要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他进一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两国长期承担其航行安全的保障和相关服务。关于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一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印度外长苏杰生13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刚刚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以及附近海域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此前，印度外交部已经多次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方对民用船只使用致命武力表达深切忧虑，指出这类行为不可接受。连日来，美军多次在阿曼湾以及附近海域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其中一次袭击造成一艘邮轮起火和3名印度籍船员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说，这艘邮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并试图从伊朗运输石油。
1: 12号，日本在野党代表表示，关于高市早苗团队被指曾抹黑竞选对手一事，高市近期的回应态度敷衍，已经失去了公众信任。
2: しかしこの間、言い逃れとも取られかねないその場しのぎの答弁、言葉遣いが重なりに重なり、そして矛盾に矛盾を重ね、国民の信頼を失っていく。

0: その言葉を正確に使わない。
1: 小川淳也强调，事态已经发展到令人质疑高市是否有资格继续担任首相。作为关键涉事人物的首相秘书，应传唤到国会亲自作证。另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立宪民主党方面也已多次要求传唤首相秘书，但执政的自民党一直不愿配合。立宪民主党也对高市的模糊回应感到不满。
2: ある意味で、虚偽の答弁だと。言われても仕方ないと思いますよ。間違っていたので修正します。ごめんなさいで済むような問題ではないので。
3: 当地时间12号，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发生了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两人死亡，十人受伤。
1: 当地政府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枪手已确认死亡，现场仍受管控，相关调查正在进行，警方尚未说明枪手死亡原因。据美媒报道，这起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被控制在一栋建筑内，并与警方对峙。枪支暴力在美国屡见不鲜。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12号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这个网站将大规模枪击事件定义为造成4人及以上受伤或死亡的枪击事件，其中不包括行凶者。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军打死委内瑞拉阿拉瓜火车头目，委内瑞拉政府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了这一消息。
1: 委内瑞拉政府12号证实，在与美国在东南部玻利瓦尔州开展的联合行动中击毙尼尼奥·格雷罗。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在他的指示下，美军南方司令部实施了一次迅速且致命的打击。此次行动是在与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下进行的，双方合作非常顺利。特朗普还发布了一段疑似现场行动的视频。阿拉瓜火车发源于委内瑞拉，也活跃于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等拉美国家。2025年，特朗普政府将这个帮派认定为恐怖组织，并悬赏数百万美元征集这个组织头目格雷罗的线索。美国方面当时还指认马杜罗政府与阿拉瓜火车等黑帮团伙有关联，委内瑞拉则坚决否认这一说法，谴责美方企图以军事手段极限施压，颠覆委内瑞拉政权。
3: 以往世界杯主办城市都会迎来一波旅游高峰，然而作为2026年世界杯的主办国之一，美国的旅游业却因为签证政策严苛、球赛门票昂贵等原因，没有迎来预期的高潮。
1: 国际足联此前预计，今年世界杯期间将有120万球迷前往纽约市，但纽约市旅馆协会的预计仅为50万人。分析公司科斯塔的数据显示，相比去年同期，举办世界杯赛事的多座美国城市酒店预订量平均仅增加了0.5%，包括纽约最大酒店、纽约市中心希尔顿酒店在内的一些酒店甚至开始打折。国外球迷对赴美观赛望而却步，高价球票和美国严苛的签证与边境管控政策被认为是主要原因。票务平台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球票价格已接近每张1000美元。有业内人士认为，即使几场关键比赛的票价打对折，也不大可能在最后一分钟吸引大量球迷前去观赛，因为美国签证申请手续复杂，短期内不可能完成。另一方面，美国严苛的边境管控政策增加了球迷赴美观赛的不确定性。本月6号，入选今年世界杯裁判的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抵达迈阿密后被拒绝入境。他此前已获美签，还向美国边境官员出示了国际足联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执法比赛的照片，但仍无济于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拉开大幕。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本土球迷因被美国拒签，无法前往现场为各自国家队助威。为弥补这一缺憾，塞内加尔政府将向在美球迷每场比赛发放400张门票，确保球队获得支持。与此同时，科特迪瓦国家球迷委员会也表示，美国政府明确告知，不希望看到包括科特迪瓦在内的某些国家的球迷出现在其领土。科特迪瓦国家球迷委员会原本希望组织约500名球迷赴美，最终只有少数体育官员获准成行。2026美加墨

0: 世界杯开幕前，主办方之一美国的签证壁垒就引发各方关注。目前已发生多起世界杯相关人员入境美国受阻的事件，包括索马里一名世界杯裁判遭美方拒绝入境，分配给伊朗方面的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遭美方无端取消等。
1: 没有巴黎的奢华，也没有米兰的匆忙。近日在法国马赛，第二届慢时尚周以免费多彩的方式回归。
0: 慢时尚强调理性消费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主张通过设计、工艺和环保生产，减少对潮流的盲目追随。本届时装周选址城市公共空间、渡口、老旧厂房举办，模特年龄、身材多元包容，节奏松弛随性，充满本土市井气息。主办方介绍，制作一条纯棉全新牛仔裤需耗费11000升水，因此活动全部采用旧衣加纺废料升级再造，降低纺织污染。
2: Parce que dans toutes les maisons, les greniers, etc. de nos grands-parents, ça regorge de pièces pépites, des beaux draps, des belles qualités. Et pour moi, il y aura toujours de la belle matière à travailler, à transformer. En fait, on peut tout créer avec ce qui est déjà là pour moi.
0: 设计师表示，慢时尚尊重手工艺，守护生态环境，同时保障服装从业者权益。设计师们就地取材，用废弃衣物改造潮流服饰、包饰等等，老旧首饰也能从容打造成小众配饰。除了时装秀外，慢时尚周还通过工坊、课程体验等活动，带人们深入了解可持续时尚的背后。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将把 F-16 和 F-15 翼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一艘潜艇以及2支轰炸机部队中的1支都将重新部署。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2大航空公司全日空与日本航空宣布，将上调7月至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此前，2家航空公司6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已经大幅上调。美国加州帕萨迪纳市警方通报一起当地警员内部误伤事件，这一事件发生于去年9月，监控视频于日前公布。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警员先是从枪套里拔出武器，指向一辆驶进的警车，但几秒后，这名警员突然左肩中枪。事后调查显示，驶进的警车内的警员当时也拔出了手枪，但随后意外走火。事发后，开枪射伤同事的警员已被开除，受伤警员目前已经康复，仍在帕萨迪纳警察局工作。越南政府部门12号表示，富寿省警方捣毁了一个涉嫌策划建立大型网络诈骗中心的团伙，里面不少成员来自柬埔寨的诈骗窝点，目前已有多名涉案人员被捕。调查人员表示，这个团伙在越南首都河内、老街省和富寿省租用多处度假村和别墅，并安置人员准备实施网络诈骗。警方在突袭行动中缴获了73台电脑、134部手机等大量计划用于网络诈骗的设备。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12号上午在鹿儿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一枚 H3 火箭，这是这一型号火箭第8次发射。此次发射的 H3 火箭6号是一款新型试验火箭，仅有3台液体燃料主发动机，没有固体燃料助推火箭。火箭搭载6颗超小型卫星，发射约15分钟后进入预定轨道。法国圣埃蒂安市一座昔日的兵工厂经过改造后，成为了法国首家专注于设计领域的国家级美术馆。目前，馆舍已正式开放，首期临时展览汇集了来自多家公共机构的约30000件藏品。美术馆展览空间占地超过1000平方米，不仅包含展厅，还设有专门用于文化交流、实验和活动策划的区域。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近日，北京警方根据群众报案线索巡线追查，揭开了一个隐藏在多家养生馆背后的养老诈骗链条。
3: 前段时间，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

0: 年近七旬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中，先后花费了70万元。
1: 她的家属发现李女士呢神情包括状态有异常，近期转账资金较大，这样进行询问，进一步得知李女士花了70万元进行治疗，家属觉得异常，赶紧进行报警。
0: 李女士表示，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多次购买高价治疗项目，直至将手里的现金花完，准备放弃治疗。可在这个时候，店内技师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
1: 技师呢，看到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便提议李女士，如果病都治不好，要钱还有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呢，跟他们一起去把金镯子当掉，换掉钱之后呢，继续进行治疗。
0: 民警通过对涉事的养生馆进行蹲守，发现这家养生馆每天都有不少老年人进出。
1: 往往在早上时段，老年人频繁的进出，我们发现了相关的异常情况。
0: 随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密云等区下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收网行动。
2: 咱们在一层拐弯这儿，咱别上。
3: 对对对，要不就藏你门两侧。
4: 叫什么？
3: 叫什么？
4: 叫什么？
3: 叫啥？叫什么名？
5: 尚红红。
3: 啊，这是你的床，你这儿。
5: 行吗？
3: 啊，你现在你涉嫌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呀？你负责什么？
5: 我都负责店面管理。
0: 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1000万元，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1: 在店面中，我们起获大量的话术用具，包括治疗用具。通过资金的梳理呢，我们发现相关的店铺呢，流水竟达3000余万，这对于一般的治疗点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6: 警方告诉记者，这家店的被害人最多的一位曾先后给店里充值200多万元。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养生馆能够让这么多老年人心甘情愿的大笔充值呢？
0: 在采访中，记者得知报案人李女士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而她第一次接触这家养生馆是从一张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
1: 这些人呢，平常去老年人活动站或者说老年人相关聚集的地方呢，去物色，通过呢给老年人免费按摩、嘘寒问暖，跟老年人唠唠家常，去推销相关的产品，让老年人呢去店里边进一步的进行按摩也好、诊断也好。
0: 进店以后，店员们会对老年人表现出极高的热情，陪着老人聊家常，记住他们的生日，让老年人觉得店员要比自己的子女更加关心自己。
1: 在此期间呢，主要的手段还是向老年人询问是否独居、是否有子女陪伴、家庭情况等等。通过筛选呢，这些人呢会针对于独居的老年人、情感孤独、精神孤独老年人，然后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一些老年人进行下手。
0: 在和老年人建立一定情感基础后，店员就开始向他们推荐身体检查项目，声称请来了所谓的专家给老年人免费义诊。
1: 在诊断过程当中呢，这些伪专家就会跟老年人说，您患了一些什么疾病，需要一些特殊的治疗，在治疗当中呢，您需要进行配合，往往呢，这是一个需要很多疗程的事儿，我们需要长期的进行治疗，这样身体呢才会免除疾病的困扰。
7: 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0: 然而这些让老年人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诈骗分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
1: 通过伪专家的恐吓，这些技师的温柔陷阱，老年人呢早已经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呢一步一步进入他们的陷阱，花费大量的费用去

0: 进行治疗。
1: 近日，河北涿州的一对夫妻在网上刷到了北京铁托山附近所谓的网红徒步路线后，就带着女儿和儿子贸然前往，结果因为手机信号缺失加之迷失方向，被困在深山四天四夜。
2: 铁托山地处北京门头沟与房山交界，这里并非是成熟景区，没有步道和指示牌，沟壑纵横，手机信号几乎为零。6月2号，消防部门接到孩子父亲王先生的报警，他们在进山两天后，在一处山顶找到了微弱信号，用仅剩7%的电量拨出求救电话后再次失联。随后，门头沟与房山两区消防部门紧急出动，联合公安、蓝天救援队、急救等部门近300人连夜进山搜救。搜救队员们在途中克服地形困难，穿过布满碎石的崎岖山路，使用绳索翻越崖壁，采用信号搜寻和大声呼喊等方式确认被困人员位置，终于在6月4号中午找到一家四口。此时四人体力与精神都已逼近极限，且存在着失温风险。
3: 都哆嗦，现在
4: 他太冷了，身上
2: 消防员随即脱下外套披在被困孩童身上，同时对他们进行安慰。待四人状态有所好转后，救援人员接力背负，顺利将一家四口转移到安全地带，好在他们身体并无大碍。据王先生事后回忆，他们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就开始断断续续，原来保存的攻略视频也无法观看，但一想到来都来了，便没有选择原路撤回。几小时后，一家四口彻底迷失方向。被困深山的这两天，他们的手机电量已经不足，携带的食物和水也全部耗尽，只能从别人丢弃的水瓶里找水喝。一家人在山中突降暴雨，且两个孩子体力已经透支的紧急情况下，勉强找到信号报警，这才顺利获救。
1: 近日，在福建厦门海边，两名儿童在水中玩耍时不慎被海浪卷入深水区，危急时刻，三位热心群众接力施救。
5: 当天18时左右，连林安刚准备上岸，突然发现远处有两名儿童在海中挣扎，他立即转身向两个孩子游去。与此同时，附近另一位正在玩桨板的陈启文也发现了险情，迅速向落水儿童方向游去。在两人的配合下，其中一名孩子成功抱住浮漂，但另一名孩子仍不断下沉。陈启文迅速将身后的桨板推向孩子，为其提供支撑。就在这时，第三位热心群众也赶到现场加入救援，三人努力协同将两名儿童成功带回岸边。据了解，两名孩子当天在海边玩耍时疑似被海浪卷离浅水区域，所幸获得热心市民的救援。事发后不久，孩子家长赶到现场确认孩子身体无碍后，三位救援者悄然离开。
6: 当时就一个心愿，这孩子不能让他死，然后我就立刻往水面深海扑过去。
7: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也很害怕的，那地方已经很深了，那我看到我没有把你救起来，那我们会内疚一辈子的。
1: 7号晚，安徽郎溪县建平派出所接到了群众报警称，自家院落内闯入了一只疑似鳄鱼的爬行动物，请求民警处置。
5: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后，对动物进行甄别，确认这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扬子鳄。现场初步检查，其体表无明显外伤，整体状态良好。当天气温接近30度，为避免扬子鳄因高温脱水或应激受伤，民警在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期间，持续为扬子鳄洒水保湿降温。最终，这只扬子鳄被安全移交至扬子鳄保护管理站，由工作人员开展后续观察、养护与安置。警方提醒，如发现受伤受困的野生动物，应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联系林业部门，由专业人员处置。
1: 看新闻，光华夏，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0: 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6月11号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12号，一列满载冷链、生鲜、日用百货等物资的进藏城际班列，从青海省西宁市的青藏铁路双寨站驶出，前往拉萨西站。这是国铁青藏集团公司今年开行的首趟天路快车进藏班列，列车总运量超过1400吨，货物从始发站一次完成装车，生鲜冷链等物资可在46小时内一站直达拉萨西站，实现了青藏铁路进藏货运的新突破。12号，在河北衡水衡港高铁施工现场，一组重达252吨的42号道岔，精准地接入十几颗砖上行线，标志着衡港高铁与十几颗砖成功互通。互通之后，将会大幅提升线路通行能力。衡港高铁正线全长224公里，串联衡水、沧州、黄骅港等地线路。投运之后，将会有效地缩短沧州、黄骅港至石家庄的通行时间，便利沿线群众的出行。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6月12号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在宁夏六盘山地区的水沟林场附近，一位电力工人巡检作业时意外拍摄到一只华北豹，这只华北豹在路边的密林中悄悄探出头，警惕地环顾四周，确认安全后缓步走向另一侧的树林深处。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六盘山区域监测到的华北豹数量已达35只以上。
1: 你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的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寥寥，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洁净，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4: 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糟。

0: 碎，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稍后您将看到东北超赛场上热血对决，场下却是滚烫的东北情怀，赛前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万人合唱令人动容，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下面进入晨光龙江。12号晚，东北超级联赛哈尔滨队主场获胜，比胜负更动人的是台上台下那片滚烫的东北情怀。
1: 夜幕下的二城体育场，晚风再凉也压不住看台上的声浪。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地区联赛，更像一场东北老铁的盛大联欢。跨城同乡，心意相通，新老球迷并肩相守，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席卷全场，质朴而滚烫的东北乡情滋润了整片绿茵场。
2: 喊到这迷离节，喊到声音嘶哑，就想把东北这种感情给它释放出来。我们虽然喊着是龙江必胜，但是呢，就是说作为东北人，谁赢谁输都不重要，只要咱们东北胜就行。
3: 因为吧，咱们哈尔滨以前中甲是有一支球队的，就这个黑龙江龙跃冰城，我能重新的再一次站在这里支持咱们黑龙江的球队，真的我真由衷的这个激动啊！都是东北超战来的，他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1: 看台上有头发花白、坚守热爱的资深老球迷，也有稚气未脱、传承热爱的孩童小球迷。为了更好的给球员们加油鼓劲，龙江球迷掏出了压箱底的情怀才艺，原创专属应援歌曲《北方以北》。
4: 那不好。
1: 没有专业编曲，没有华丽包装，一句哈尔滨我的家乡缓缓唱响，瞬间戳中所有人的心。
5: 看过很多场比赛吗？这一次在这块唱这首歌的时候和别的地方都不一样，哈尔滨的家乡的时候真的感动的要哭出来了。
6: 别看我岁数小，但是我是一个老球迷了，在自己家自己的主场非常爽，有气势。
1: 看台上不仅有本土铁杆球迷，还有慕名前来的全国游客，甚至远道而来的外籍友人，他们跨越距离，跨越国界，共赴这场东北之约。
7: 东北加油！
8: I am watching here。
9: 这里太燃动了，我太喜欢这里的氛围了，也在跟着一起喊。
1: 比赛分出胜负，但看台上的热情却久久没有降温，不少球迷依旧站在原地，掌声和呼喊声此起彼伏，舍不得与这场酣畅的相聚告别。

0: 球员们读懂了这份眷恋，折返回看台，和久久不愿离场的球迷面对面互动。赛场之上的较量已然落幕，而这份彼此牵挂的温情还在夜色里继续升温。
1: 全场都在拼，完了不放弃每一颗球，在场上永不服输的精神吧，这也是我们东北人的精神。
2: 12号晚，一场只有20分钟的文艺演出，却成了阿城体育场最火爆的开场赛。
0: 一支斗志昂扬的斗牛舞拉开整场演出的序幕。绿茵场上，龙迪小学的足球少年带球狂奔，身后拉丁舞者热情舞动，哈尔滨音乐学院中俄交响乐团现场伴奏，中西合璧，刚柔并济，瞬间点燃全场热情。激情是青春的律动，年轻的舞者随着动感节拍齐跳裁判舞，动作整齐划一，活力四射，青春的舞步也点燃全场。现场观众不禁感叹，动作整齐贼靠谱，这才是咱东北虎。
3: 那过去的伤总在随时提醒我，别再被那爱情折磨。
4: 节奏感特别强，我坐在这儿也特别的有激情。
0: 当我在黑龙江等你伴奏响起，演员与啦啦队隔空互动，扣响的不只是龙江人的 DNA，更是在向兄弟省份递出一份滚烫的邀请函。
3: 我在黑龙江等你。
5: 当我在黑龙江的歌声响起的时候，直冲心灵，特别的澎湃。这首歌代表了我们哈尔滨的热情。
0: 演出最高潮在歌唱祖国的旋律中到来，激昂的音乐响起，全场起立，万人齐声高唱。这一刻，比分已不再重要，每个人都在为东北自豪，为祖国欢呼。

0: 盛夏六月，绿荫之上热潮涌动，全国村超最北赛区松吴站11号晚开哨，来自黑龙江省内的16支草根球队集结开赛。
1: 在村超揭幕战上，孙吴黑尊牛队与不利县足球队亮相绿茵场展开对决。比赛所有参赛球员都是农民、乡镇教师、返乡大学生等乡村足球爱好者。看台上，球迷举着自制应援牌为家乡球队加油，整个赛场沉浸在热闹欢乐的氛围中。2025年12月，孙吴县与贵州榕江县正式签约合作，成为村超最北赛区。今年3到4月，赛区成功举办5人制预热赛，村超把草根足球的种子种在了黑土地上，更催生出体育搭台、经济唱戏、全民共享的新场景。
2: 来到了孙吴后，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孙吴人民的一个热情，我们把我们的直播团队、自媒体的运营团队、音响团队也带到了孙吴来，那么来协助这次赛事的顺利举办。
1: 从北纬25度到北纬49度，跨越2000多公里的双向奔赴，人们用最朴素的民间热爱撬动最鲜活的乡村发展。
0: 您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的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缭缭，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洁净。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3: 扫码领了，扫码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

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

0: 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哈尔滨小雨，21到15度。明天哈尔滨中雨转小雨，23到17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多云，23到5度。黑河晴，22到11度。齐齐哈尔小雨转大雨，24到14度。绥化小雨，23到16度。大庆小到中雨，22到15度。伊春多云转小雨，23到12度。佳木斯多云，22到14度。鹤岗晴，23到12度。鸡西阵雨转多云，18到14度。牡丹江小雨转多云，22到14度。双鸭山多云，23到15度。七台河阵雨，22到14度。哈尔滨小雨，21到10。

0: 明天哈尔滨终于转小雨，23到17度。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今天做客到咱们现场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啊，欢迎张博士，你好。
1: 哎，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非常高兴呢和大家又见面了。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今天一上台哈，发现摆了一个大苹果，哎呀，这是准备的道具啊，还是专门为我准备的平平安安呢？
1: 这个苹果今天还真就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0: 给我准备的，哇。好荣幸哈，
1: 来吧，你可以放心吃
0: 啊。这个是怎么演示吃苹果才科学吗？
1: 你就放心吃，大胆咬，吃得越香越好。哎呀，
0: 这个那我就不客气了哈。哇，这苹果真好吃啊，闻闻都香。
1: 感觉怎么样？
0: 好吃。
1: 一口咬不够，再嚼两口啊。
0: 哎，好吃啊。
1: 这个
0: 劲儿特别足，
1: 你先别着急夸，你有没有感觉嘴里边有这个不一样的味道？
0: 不一样的味道，没啥味道，挺好吃的，挺好吃。
1: 你可以先把苹果拿下来看一看啊。
0: 怎么了？
1: 这上面是不是还有个红印子？
0: 哎呀，我这还真有红印子。那是这什么情况？哎，这不能巧合吧？哎，我没感觉啊，这怎么流血了呢？
1: 这个当然不是巧合，其实这两天呢，我就一直在观察你。
0: 我，
1: 你看哈，你说话的时候偶尔下意识的会抿一下嘴唇，吃饭的时候呢，也偏向于用你的左侧去吃饭。
0: 对吧？对，
1: 这个呢，其实就是你牙龈上火了，有一点无痛性的牙龈出血
0: 啊，牙龈出血呀。
1: 对，
0: 这不是啥大事儿啊，因为我以前经常牙龈出血，我都不当回事儿吧。然后过两天他自己就止血了，我这年轻力壮的，过三五天没啥事儿。
1: 梁涛，那我先问你一句啊，你觉得家里边的水管漏水是个小事儿吗？
0: 那肯定不是小事儿，那水管一漏的话，时间长了墙皮都脱落了，那基本地基不都泡坏了吗？
1: 对啊，那我们嘴里的牙龈呢，就是我们身体里边的水管内壁啊，牙龈一出血，就等于你身体的管道在漏水。但是在这儿呢，我要提醒一句，牙龈出血不是小事儿，是身体在报警。
0: 哎呦，刚才您一说这个牙龈出血啊，我这看了一眼我咬的这个苹果呀，这个很多年经常会出现，尤其小的时候吃苹果，有时候不注意了，然后就哎掺点血色。一般像我的情况，一看啊有血啊，咔咬掉，记住了啊。对，这个我们讲一讲，牙龈出血有这么严重吗？
1: 所以我们光听理论，可能大家都没有什么概念。我给大家讲一个至今都让我印象深刻的真实案例啊。讲这个不是为了吓唬谁，而是希望大家听完能够重视起牙龈出血这个问题。那这件事儿大概是在3年前，我去一位老朋友家里去做客吃饭。那刚坐下，他父亲就过来了。这个叔叔呢也60多岁，看着整个的精神头还不错啊。但是一说话口气就特别重，
0: 口气特别重。
1: 对，
0: 你说口腔有问题对吧？
1: 是。那这个叔叔呢，当时还挺不好意思的，就跟我说：“哎呀，小张，我不耽误你吃饭了，我就问一句，我这个牙呀，断断续续闹了好几个月了。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刷牙的时候，这个牙膏的那个沫有血。

0: 所以我以为是上火没当回事儿。但是现在呢，不光是刷牙出血，吃点硬东西，你看那个上面啊，全都是红红的那个血印儿。
1: 就跟我这，我这个是咬苹果这印儿啊，
0: 呀，嘴里边也特别苦啊啊，然后那个口气也比较重啊，所以儿女呢都不愿意离我非常近去说话，我自己都觉得招人烦，
1: 这有点闹心了，对不对？已经不光是健康问题了，这个生活、社交、吃点东西、干点啥、跟谁说点话，反正都有点哎，得注意点了。
0: 更严重的呢还在后面。叔叔呢就说，你看现在感觉牙有点松了，
1: 松了，
0: 然后齿缝也大了，啊，牙龈似乎也萎缩了，硬的呢不敢咬，凉的不敢碰，这段时间感觉人都瘦了，所以我当时一听哈，就感觉这个情况不简单，赶紧呢就让叔叔张嘴，我还给他看一眼，这个不看还好，一看啊，我心里面当时就一紧，
1: 怎么了？
0: 整个全口非常重度的一个牙周炎，
1: 牙周炎啊，
0: 对，牙龈呢都是肿的，牙根呢也开始露得更多了，有几颗牙你感觉现在都已经很松动的很明显了，
1: 妈呀，这多难受啊！这种情况，
0: 对，
1: 如果他这种情况，我觉得吃饭也吃不了几口了，
0: 是，
1: 时间长了你吃饭都吃不下去了，人能不瘦吗？
0: 是啊，哎呦我天，所以我就问他，我说您有没有像糖尿病啊或者高血压这一类的基础病啊？然后他呢就说，糖尿病有13年了，一直是靠吃药控制，但是年纪大了呢，记性就不好，血糖就忽高忽低，最高的时候有15左右，哇，
1: 很高，
0: 医生呢都说他控制的比较差，所以我当时就很严肃的跟他说啊，说我说你这个呢根本就不是牙的问题，跟糖尿病有直接关系啊，
1: 血糖的问题
0: 啊，糖尿病的患者免疫力比普通人低，这个嘴里边的细菌呢也更容易长，我们之前也说过，血糖一高感染不容易控制，
1: 对，
0: 所以这个牙龈呢也非常容易发炎，容易出血，容易化脓，那牙龈一发炎，全身的炎症水平其实都是比较高的，反过来让血糖呢也是非常难控制，
1: 所以说这就属于互相恶性循环，成为一个恶性循环闭环了哈，越拖越严重，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我们讲一下这个办法哈。
0: 所以血糖高呢导致牙周烂，牙周烂呢导致炎症重，后来血糖就彻底失控了，所以血糖长期高，各种并发症就都来了，所以我当时就反复劝他，我说你必须马上先治你的牙周炎，
1: 牙周，
0: 同时严格控糖，否则呢首先这个就是牙齿哈，就非常容易松动脱落，可能一嘴牙全都掉了，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全身的血管会出现硬化，
1: 血管问题出现硬化，
0: 那中了不就是心梗脑梗吗？哎
1: 呀，你看果然不出我所料啊，一个大家越不重视的一个牙龈出血的问题，针对不同的这个基础疾病的叔叔阿姨们，这个可不容小觑哈，不是小事儿，得赶紧治啊。哎，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牙龈出血你跟他说这么多，听劝吗？没犟吧？这样的犟老头可不少啊。
0: 那不就是没听劝吗？
1: 没听劝，
0: 他听完哈就是简单的笑了笑，还觉得年纪也这么大了，只要是不耽误吃饭，不耽误喘气儿，别的都是小事儿，没必要花那个钱啊，你又花钱又遭罪还折腾。
1: 这个真是，其实不光是这位叔叔啊，很多老头都这样，总觉得小毛病不算啥，忍一忍熬一熬就过去了，殊不知这一忍你看容易忍出大麻烦来。
0: 对呀，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个并发症来得太快了，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当时呢我正在上班啊，突然就接到了我朋友的电话，说他正在陪父亲呢，往我们医院去呢，也拜托我去帮忙看看，听着声音都有点发抖，
1: 声音发抖，状况不太好啊。
0: 对呀，
1: 怎么了？
0: 我赶紧过去一看，叔叔这个左脚哈，整个前掌都是发黑的，
1: 发黑了，
0: 对，就已经有溃烂还有感染这个感染，而且就是还是比较严重的，就是个糖尿病足，所以消炎药已经完全不管用了，这个就是糖尿病晚期的糖尿病足，而且并发了坏疽，所以主治医师呢当时就下了最终的一个通牒，
1: 怎么
0: 他这个感染控制不住，深入骨髓，很容易引发全身的一个败血症，所以为了保住性命，现在必须要截肢，
1: 这么
0: 整个前脚掌和脚趾全部都得截掉啊！如果再晚来，那么半天一天，这个感染一扩散，整个小腿可能都保不住，
1: 就是从脚掌一直往腿上就来了，
0: 是。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不是小事儿了，
0: 这可真是不是小事儿了
1: 啊！
0: 所以这个叔叔一看见我啊，眼泪刷一下就流下来了，
1: 嗯，
0: 后悔

0: 的就捶自己的腿，他就跟我说，你说当初我就觉得牙龈出血、牙齿松动哈、这些都是小事儿，你说谁能想到最后都要截肢了？
1: 你看，好好治治这个牙周控血糖，也不至于到这一步，这个代价有点太大了啊。
0: 对，所以我今天呢就在节目里面要跟大家讲清楚，牙龈出血不是小事儿。特别呢，像有糖尿病、高血压这类基础病的老人，一定得重视起来。
1: 重视起来，就身体不舒服，一定不能拖，早治早安心哈。哎，张磊博士，今天讲到这儿啊，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样哈，最想问一句：为什么牙龈会出血？对不对？关键在哪儿？
0: 这个问题啊比较关键。我们看一下，我这儿有一个牙齿的模型。
1: 哎呀妈，人家把我牙拿过来了，
0: 把你假牙抠下来了，是不是？
1: 对啊。
0: 所以我们看一下，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正常的牙齿，那这个牙齿和牙龈之间，我们看是不是有一个沟？这个就是龈沟啊，牙龈沟，
1: 牙龈的龈沟啊。
0: 对，那我们每天吃的东西呢，都会从这个沟里面往下渗。如果刷牙刷不干净啊，或者说剔牙剔不干净，那这些食物残渣就残留在这儿了。口腔的细菌，它想要繁殖也是需要营养的。它靠的什么？就是靠我们在这个里边残留的食物的残渣。大量的繁殖，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透明的黏糊糊的膜，
1: 一层膜。
0: 这层膜就叫牙菌斑
1: 啊，这就是牙菌斑的形成。为啥对牙菌斑比较了解呢？家里有孩子呀，你总带孩子去看，总看总看，你就知道这些相关的理解了。
0: 是
1: 牙菌斑我听过，是不是刷都刷不掉？
0: 刚开始形成的时候是能刷掉，
1: 能刷掉啊。
0: 但是你说如果连续几天、几个月、几年都刷不干净，那这个牙菌斑呢，就逐渐会变硬、钙化，最终形成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牙结石，就是我们的牙结石。我们看一下，
1: 这个是，
0: 你看这个是不是黄黄的？
1: 对对对。
0: 或者说我们去口腔医院，我说要洗牙。洗牙洗的是什么？
1: 这个
0: 就是这个黄黄的硬硬的。
1: 你把这个健康的我看一下，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哈。这是健康的牙齿，这是梁涛的牙齿啊，非常干净。哎，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
0: 这个黄色的就是牙结石，
1: 区别出来了，
0: 是不是？
1: 健康的牙和这个不干净的牙齿。
0: 对，你说这个可不可怕？牙结石它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它会不断的刺激我们的牙龈，就好比你腿上有一个伤口，天天有人拿个小石头在那儿磨，在那儿刮，那磨久了。牙龈就会红肿发炎，一碰就出血，所以这个就是会形成牙龈炎。那再往下发展就是牙周炎，
1: 牙周炎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0: 对，那牙周炎是我们成年人出现牙齿脱落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哈，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对比，两颗牙齿，哎，我们来这样哈，这样比较明显了，哎，这就是这个健康的牙齿，
0: 对，
1: 还有变成什么牙菌斑呐、龋齿啊，包括牙结石啊，你看，这个就慢慢发生变化了。
0: 龋齿也是由这个牙菌斑
1: 慢慢
0: 不断的侵蚀来的。
1: 对，我听懂了，大家我听懂了吗？就简单的说什么呢？就是，软垢变成了石头，石头腐烂肉，肉呢？烂牙就掉，哎，就这个理儿，
0: 是的，
1: 一步来一步，
0: 也可以这么说啊，
1: 哎，所以张博士啊，我替咱们这个观众朋友问一下哈，为什么上了年纪这个牙龈特别容易出血？是因为年纪上来了吗？抵抗力低了吗？
0: 有两个核心的原因，咱们年纪大了之后，肌肉是会萎缩的
1: 啊，肌肉萎缩，
0: 肌肉萎缩了之后，牙缝就变大。你看，一超过40岁，他就容易塞牙。年轻人根本不用抠牙，是不是？
1: 对。
0: 40多岁的人，基本上每餐吃完了之后，都得找牙线去抠牙。
1: 哎，对，我最近添毛病了，我突然我的生活物品当中，牙签不好使了，
0: 必须得牙线。
1: 我买了好几盒牙线。
0: 所以呢，你看容易塞牙，你剔不干净，或者说哪天没剔，这个食物残渣就残留，
1: 一直在那儿。
0: 食物残渣残留了之后，那你看是不是就会产生更多的牙菌斑？
1: 哎，对对。
0: 然后再加上呢？我们这个修复的能力也在变差，
1: 弱了
0: 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原因。那我们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缺乏一些必要的营养素，这个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
1: 口腔当中我们也需要营养素的补充，
0: 那一定的呀。我们身体哪个部位不需要营养素啊？就好比养花，你光修枝剪叶不行啊，光把这个食物残渣剔干净不行，你还得施肥吧。像咱们中老年人朋友啊，往往就缺了几类护牙的这个肥料，护牙的营养素。
1: 护牙的肥料，
0: 对，
1: 都有啥呢？
0: 你像维生素 C， 它能让我们的牙龈呢变得紧致。维生素 K 是负责凝血功能。

0: B 族维生素呢是专门修复的啊，还有钙质等等，它就能够稳固我们牙根的这个地基。
1: 嗯，哎，听这么一拆解哈，感觉这个逻辑特别的清晰。哎，但是我发现哈，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呢，这个明明刷牙我觉得特别认真，你看一累呀或者一着急呀，但是这个牙龈还容易出血。那张博士，哎，这是不是跟咱们这个精神状态、压力、情志有关呢？因为我发现咱们日常也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小动作，能够舒缓一下我们的身心，然后顺便养护一下我们的这个牙龈啊。
0: 你的这个观察非常敏锐啊，这个也正是很多长辈忽略的盲区。嗯，其实呢，除了要认真刷牙，我们还有一个被低估的辅助疗法，
1: 什么？
0: 就是虎式呼吸法
1: 啊，就这个肚子呼吸，
0: 用肚子呼吸
1: 啊，肚子呼吸，
0: 简单好学，随时都能做啊。
1: 好，
0: 我们呼吸其实分为胸式呼吸和腹式呼吸的
1: 啊，这个是腹式呼吸。
0: 对，哦哦。那我梁涛，你跟着我哈，给大家一块来做个示范。
1: 好，
0: 咱们一步一步来。
1: 没问题。
0: 第一步，我们缓慢的用鼻子吸气，心里默数四秒钟，想象气体呢直接进入了肚子。嗯，你这个时候能够感觉腹部的手被顶起。嗯，而放在胸部的手啊，几乎是不动的。嗯。
1: 啊，吸到肚子里面。哎，
0: 你看我的肚子是不是在动？嗯，那吸满气之后呢，慢慢的停顿1到2秒。嗯。第三步，缩唇，就像吹蜡烛一样，留一个小缝。嗯，缓慢均匀的呼气。
1: 我怎么想吹哨呢？
0: 这个时候心里默念6到8秒。你就感觉呀，肚脐向脊柱的方向慢慢的下沉，是吧？肚子就瘪下去了。那腹部的手呢，随之下降，尽量把气去排空。
1: 哦，这么一吸一呼的这个感觉。
0: 对，
1: 哎，大家伙跟着我们做一下哈，感觉浑身很松快的感觉。
0: 是，
1: 这个方法很实用。
0: 对，
1: 立竿见影。嗯，不花钱。不费力，坐在哪儿看电视都能做，
0: 是
1: 太好了。
0: 你看是不是很简单？
1: 太好了啊、嗯！
0: 而且呢，我们坚持做上一段时间，大家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哎，这个我觉得张博士刚才我在做的过程当中哈、啊，感觉这个腹式呼吸法哈、啊，看着它是放松身心的，跟牙龈有啥关系呢？我有点没琢磨明白啊。
0: 我估计啊，很多我们的这个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也会有这个疑问。
1: 对啊，
0: 其实并不复杂。通俗说呢，人一旦压力大，体内的皮质醇就会飙升。它会悄悄分解牙龈蛋白，让牙龈变薄变脆，一碰就出血。而且当我们进行腹式呼吸的时候，膈肌大幅下降，就能够充分扩张我们肺部的一个下叶，就像是给我们身体呢开了一个氧气泵。哦，这样呢就是大幅提升我们血氧饱和度啊，直接把氧气输送给包括我们牙龈在内身体所有的末梢组织啊，促进它自我进行修复。那我们牙龈结实了，自然就不容易出血了。而且这个方法呢，在医学康复领域就叫做膈肌呼吸法。哎呦，
1: 人家还是正儿八经的啦，膈肌呼吸。
0: 对，我们这个膈肌呼吸啊，讲究的叫吐纳
1: 啊，
0: 在道家的智慧里面叫吐纳啊，讲究的是气沉丹田。所以它既能够放松，又能够辅助我们护牙，一举两得。
1: 哎，原来这么回事哈，您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合着这个小动作哈，它是从根儿上帮助我们缓解压力，但实际上也在无形之中在养护咱们的牙龈。哎，高，实在是高啊。
0: 就是这个道理，
1: 没错。
0: 不过大家切记啊，做动作的时候别用力过猛，遵循呢松慢伸长这个原则，
1: 别着急，慢慢来啊。那个张博士说到这儿，我想起个事儿哈，刚才你提到一点，就是缺乏营养它会影响我们的牙龈健康，这一点确实提醒大家伙了哈。但是我琢磨着哈，你看咱们不少观众三高啊，糖尿病、基础病都有，所以他们万一补错了，反而会给身体添负担。这个牙龈需要吃点啥营养素呢？缺啥营养素呢？比较合适呢？
0: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多人的顾虑，就怕补不对伤身体。其实呢也不复杂，咱们就从牙龈最需要的几种营养入手。首先最关键的就是维生素 C。
1: 维 C，
0: 咱们牙龈容易出血变脆，很多时候就是缺它。那就像我们牙龈里边的这个粘合剂哈，能够把牙龈的黏膜啊、血管啊，给它粘得更结实。
1: 说到维 C 哈，我特别爱吃水果，这个橙子呀、猕猴桃里的维 C 就比较多。

0: 哎，但是如果哎，苹果现在说我血糖高，这水果我不能吃啊，我升糖，这咋办呢？
1: 这个也简单呢，我们不能吃那些比较甜的升糖高的水果，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蔬菜来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0: 哎，哪类蔬菜的维 C 比较高？
1: 你像青椒
0: 啊、
1: 西兰花啊、西红柿，这些维 C 的含量都很高
0: 啊。这可以，这可以、啊。
1: 如果呢，您有糖尿病或者这些基础病
0: 啊，
1: 那吃蔬菜就比吃水果更稳妥
0: 啊。原来这个部分情况下，蔬菜其实比水果更适合补维 C。啊，有一天我爬山哈、啊，我就发现对面走来一个人，你知道他吃什么吗？我当时特别好奇，就那五彩彩椒，你知道吗、
1: 嗯？
0: 人家就当水果吃。
1: 嗯，
0: 哎，我觉得这是一种营养素补充那个另辟蹊径的办法。
1: 就是维 C 哈，我们不要小看青椒，以为青椒就是辣
0: 啊、
1: 嗯。这个椒类里边的维 C 含量是非常高的，
0: 就那种彩椒是吗？
1: 对，
0: 特别高。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呢，还有什么营养是我们这个牙龈离不开的？
1: 还有维生素 K
0: 啊、哦，
1: 这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哦、但是它管凝血啊。如果要是缺了，牙龈就容易出血不止，好的慢。
0: 我应该缺的是维 K， 对，
1: 像菠菜呀、芥蓝呐、油麦菜呀这些深绿色的叶子菜里边就比较多，
0: 比较多啊。
1: 所以有个小窍门，大家记住、
0: 嗯，
1: 维生素 K 是脂溶性的，所以炒菜呢稍微放一点油，营养就会更好吸收。
0: 嗯，
1: 不过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句，如果家里老人正在吃华法林这种抗凝药啊、
0: 嗯，
1: 维生素 K 的摄入量呢一定要每天固定，
0: 哦，
1: 不能今天多吃，明天少吃。吃，
0: 嗯，
1: 不然呢就会干扰我们药的效果。
0: 嗯，
1: 大家可以先去问问医生。
0: 对，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哈，尤其正在服用这个各种基础类药物的朋友哈，要记得牢。那咱们观众朋友们记住这样一句话，叫做吃华法林呐、啊，绿叶菜呀、啊，每天定量，别乱改。那今天多，明天少，药效跟着瞎胡闹。想要出血能控制住，稳定摄入是绝招。拿不准的时候，千万要问医生，或者呢直接找到我们哈，给您支招，别随意的给自己当医生。
1: 嗯，你这个总结的非常到位啊，非常精辟。嗯，其实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略的关键营养素，
0: 嗯，
1: 就是优质蛋白。
0: 优质蛋白，
1: 我们牙龈黏膜的更新修复、免疫细胞的生成，全靠蛋白质做原料。
0: 嗯，
1: 很多老人怕血脂高，不敢吃肉，结果呢导致肌肉流失，牙龈萎缩更快。
0: 嗯，
1: 其实像鱼肉、去皮鸡肉、鸡蛋这些白色的蛋白，
0: 嗯，
1: 它的脂肪很低，非常好吸收，每天适当吃一点，既能够长力气，又能让牙龈长得结实。
0: 嗯，
1: 对我们血糖控制呢也是有好处的。
0: 再次感谢张磊博士哈，用您的专业一直守护着我们的健康，用真心温暖着每一个家人。那下面时间就进入到今天解惑答疑的环节了，我们看看微友朋友们都有哪些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了，梁涛、张博士，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忠实观众了，每次看你们聊健康，都觉得特别实在，像听家里人在叮嘱一样，心里特别踏实。有个问题他想问一下、
1: 嗯、
0: 他说我最近有小毛病，挺困扰的，想请教一下。他说我这个牙龈呢，总爱出血，
1: 嗯，
0: 有一阵子了，也不是说多严重，但就是挺烦人。比如早上刷牙，泡沫里老是带点红血丝，有的时候吃苹果啃个馒头，上面也会留下血印子。我一开始呢以为是上火哈、啊、他就喝了点这个凉茶、嗯、也换了那种抗敏止血的牙膏，
1: 嗯，
0: 当时好一点，但是没过多久又犯了。那我心里呀就嘀咕，啊，会不会身体缺啥了，还是牙齿出了啥大问题？那听人说了啊，他说跟年纪大有关，也有人说可能是今天我们讲到的牙周炎。
1: 嗯，
0: 然后他说啊，我有点担心，平时也特别注意口腔卫生，怎么还会这样呢？他想问一下梁涛、张磊博士，想让您呢给他们分析分析，帮他指点指点。
1: 嗯，那像您这个问题呢，提示我们关注两个关键的方向。
0: 嗯，
1: 一个就是局部的口腔环境和全身的营养状况。
0: 嗯，
1: 从局部来看，我们的牙龈就像是牙齿的土壤，当牙菌斑、牙结石这些垃圾堆积在我们牙龈的周围，
0: 嗯，
1: 那牙龈呢就会发炎充血，变得非常脆弱。
0: 嗯，
1: 刷牙呀、吃东西呀，稍微一碰就容易出血。那您换了牙膏效果还不持久，也从侧面说明根源呢可能在于清洁不到位，导致出现了一个慢性的炎症。
0: 就是很多你所采取的办法都是外围性质的，
1: 对，
0: 并没有针对深层次你为什么会牙龈出血，
1: 是的，
0: 这个根儿来解决。
1: 这个就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内因、
0: 嗯、
1: 那维生素 C、 维生素 K 就是我们一个基础的营养素哈。维C 是牙龈的建筑工程师和粘合剂，
0: 嗯，
1: 您可以把它想象成建造和维护牙龈组织这座堤坝最重要的水泥和钢筋，
0: 嗯，
1: 它负责合成胶原蛋白。

0: 蛋白，而胶原蛋白呢是牙龈结缔组织的核心支撑结构。如果长期缺乏维生素 C， 就像D8的建材质量下降，变得松散脆弱，稍微有点摩擦或者是压力冲击就容易出血。很多人呢以为只有严重缺乏才会得坏血病啊，其实呢长期轻微的摄入不足就足以让牙龈率先表现出脆性增加，容易出血。那维生素 K 是凝血过程中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指挥官。那如果维生素 C 是维护 D8 本身的，维生素 K 呢就是当出现这些小破损的时候迅速调派凝血的维修队的一个指挥官
1: 啊。明白。
0: 我们身体其实有一系列的凝血因子，那它们就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一个维修队。那维生素 K 是激活这支队伍关键的信号，如果维生素 K 不足，指挥系统就不灵光。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的问题好像相对比较严重啊。他说了，梁涛，你跟张博士就是我每天的精神支柱，看着你们俩这日子还有点盼头啊。他说了，他今年63岁，退休好几年了。他说平时啊身子骨还算硬朗，就是带带孙子种种花，但是去年遭了一场大罪，得了带状疱疹。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缠腰蛇。刚开始呢就是后背火辣辣的疼，我以为是干活扭着了，还贴了几天膏药，结果呢是越贴越疼，没两天腰上起了一串的那个水泡，红彤彤的一大片，这才赶去医院，医生给开了药，折腾了小一个月，水泡消了，皮也长好了，可疼还在，就像针扎又像火烧。衣服，他说哎呦，衣服蹭一下都特别疼，晚上睡觉更遭罪，根本不敢朝那边躺，说稍微碰一下就疼醒了。他说张磊博士，这个疱疹明明都好了，怎么疼着就是赖着不走呢？是不是我这辈子都这么疼下去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睡个踏实觉？这个我虽然我没有感受过哈，但是听刚才这位朋友的叙述，我都感觉跟着疼。就是衣服挂着都疼，
0: 特别疼，
1: 特别疼，
0: 带状疱疹老疼了，
1: 老疼了。
0: 但是呢，你放心哈，不会一直疼，这个疼呢早晚会走。那这个是典型的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的一个神经痛，
1: 神经痛啊。
0: 带状疱疹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奇妙的啊。就是我们一旦得了之后，用阿昔洛韦乳膏、抗病毒的药啊，慢慢的它可能好了。好了之后，它还存活在我们的神经里面
1: 啊，它没走，
0: 它没走啊，就是暂时给它压制住了。那如果我们的免疫力下降了之后，还会重新出来。这个带状疱疹，所以呢，你可以这么理解，它呢不光是伤害了我们的皮肤，
1: 表层的皮肤，
0: 更是和我们的神经，二者合二为一了，损伤了我们的神经，那你看，我们神经就像一个电线一样，是不是啊？我们电线外边是不是都要包着这个外皮儿啊？
1: 对，
0: 一个绝缘的皮儿啊，
1: 对，
0: 如果这个外皮儿烧坏了，里边的这个导丝露出来了，或者是呢这个铜丝露出来了，就算你这个火灭了，那这根电线呢也容易漏电，也容易跑电。稍微受点刺激，噼里啪啦的就乱放信号，
1: 这个感觉出来了啊。
0: 对，
1: 啪啦出来了。
0: 那这个乱放信号我们自己人体会感受到什么呢？就是疼痛。那所以呢给您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去正规医院的疼痛科去看一看啊。他们呢有专门针对神经痛的一个药。这个药它不是简单的止疼啊，简单的止疼是什么？就是把这个疼痛感压下去了，你感觉不到。那这个药呢是从根本上去稳定神经。那我们刚才说这个神经有一个绝缘皮儿，
1: 对，
0: 这个绝缘皮儿其实就是髓鞘。那我们也讲过一个能够修复髓鞘的一个东西，就是美国进口的神经酸。
1: 这个之前给我们大家拿到过哈。
0: 对，
1: 有受益的朋友
0: 是啊。这个神经酸呢就对这种神经痛的效果就非常好。带状疱疹呢引发的也是神经痛。那如果说你现在没有神经酸啊，这个想要别的办法，可以去菜市场买一块那个老姜。
1: 老姜，
0: 别用那个新姜，用老姜。
1: 老姜干嘛？
0: 那个老姜啊，你给它切薄片，
1: 小薄片。
0: 切薄片之后 你放在锅里边给它烙一下，
1: 热一下，要
0: 烘一下啊，或者是没有锅的，你可以用微波炉或者是空气炸锅，稍微温温热就好了。嗯啊，姜我们知道它是活血化瘀的，是不是啊？晚上睡觉之前，把这个姜片给它敷在。

0: 在疼痛的位置上
1: 啊，
0: 那皮肤的外面啊，这个姜片的表面敷一层干纱布，敷个十来分钟。
1: 这个作用机理是，
0: 生姜里面姜辣素非常丰富。
1: 姜辣素它是，
0: 那我们为啥吃的时候觉得辣呀？其实就是姜辣素。
1: 姜辣素。
0: 那这个姜辣素就能够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那把我们卡在神经周围的这些淤堵啊，慢慢的给它化开。
1: 化开哦。
0: 注意我们刚才说的是温热啊，别烫。
1: 温热啊，温热。
0: 因为你一烫的话，有可能会引起这个烫伤。
1: 哎呦，这严重了。
0: 对，那就严重了。而且神经恢复啊，是一个持久战。
1: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我们的张磊博士做客到我们的现场，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金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临早之前，将把枣庄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日本帝国。好，小林君，作为临早地区司令官，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两条铁路线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0: 小李军，我刚刚看过。
1: 冈村君，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
0: 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
1: 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作为临枣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不要轻易的下任何结论。
0: 嗨。

0: 原来是九哥，刘红。九哥啊，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
1: 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在哪换？哼，
0: 四海为家呗。
1: 啊，
0: 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别提了。 自从林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严了。现在这两条线不容易啊。
1: 是啊，现在比不得从前了。

0: 猫猴子，有猫猴子，车上有猫猴子。
1: 德国，德国，德国，
2: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3: 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人呢？跳车跑了，是几个偷车的匪贼。
4: 张春军，你又在轻易的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115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暴毒库，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鲁南段。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
5: 嗨！
3: 赵老板，
6: 那边请。
7: 到里边看看。是吗？
1: 陆哥，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
3: 咋了？
1: 咋那么像红哥呢？红哥，你看。
8: 咋不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1: 红哥，你回来就不走了吧？
9: 不走了。
1: 太好了，红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8: 红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啊。
9: 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
8: 哎，别提了，打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啊，散伙了。
9: 王强在干啥？
1: 哼，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9: 洋行。

0: 这是你的，谢谢大掌柜。不要让金山知道。嗨，狗日的汉奸！
1: 哎，陆汉，别这么说啊！
0: 咋不能说了？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另一个就是他。不可能。
2: 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副熊样，天生一个汉奸相，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大掌柜，请。天快下雨了，那批洋布赶紧运到仓库去。
3: 交给您放心，误不了事儿。
2: 慢走，
3: 驾驾驾！
2: 少来电话，阿西塔。哎，都听着啊。 下雨前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抓点紧啊！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5: 听见了，
6: 听见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冈村队长，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哎，
1: 金山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这个，这些二头知道。
0: 王嫂，你得过来见过队长。哎，
2: 太兄，我只干了这么大事。哼，
0: 你的二头？
1: 哎，对，二头的是我。
0: 王嫂。
1: 这些人都是你招来的，你赶紧把他们统统的交过来，给冈村队长介绍介绍他们都是哪里人。
3: 是是是是，快点筷子！都过来，快点！来了来了来了！
1: 太君，这儿总共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人。
0: 一组组长叫陈四儿，统统陈庄人的干活。二组组长啊，叫华子，统统齐庄人的干活。哎，三组组长，这三组组长叫陈大头。行了行了，我的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
1: 没有，没有，这些都是老脚行了。
0: 外地人不敢用的，去吧。是，大家干活去了，快点，快点。哎呀，真是干活吧，没事儿。来来来来来来，走。金山君，
4: 嗨，
0: 山本将军在临早地区视察期间，一定要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哎，
4: 放心吧，
0: 冈村君，我这里别说是混进八路，就是连一只鸟，我也不会让他飞进来。
5: 金山君，作为你的老同学，我得提醒你，对任何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嗯，嗨，哼，开路。哎，洪哥，老板，
6: 哎，
5: 算账。啊，1块9毛整。哎。哎。 嗯，你有没有带？
6: 老板，不用找了。

0: 哎，红哥，你看，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给你接风的，你看就是。这样吧，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
1: 说啥呢？啊，都是兄弟，还用得着跟我分彼此啊？
0: 走。哎，红哥，明天就发工钱了。

0: 赤い野郎。王三，你来了，坐坐坐。里头得什么东西？包得这么漂亮。
1: 哦，古董。
2: 我爷爷的爷爷。
0: 他的好。
2: 送给我的。
0: 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2: 送给你。
0: 什么？送给我？
2: 托木大吉，好东西。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
0: 托莫达吉，托莫达吉，托莫达吉，哈哈哈哈。这个很贵吧？
2: 钱财如粪土，人一值千金呐。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拿去。
0: 好兄弟，好兄弟。抽烟，王三，抽烟，抽烟啊。王三，我得查清楚了，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的高贵，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啊，咱洋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啊，
0: 动动脑筋。我得好好地想一想。

0: 啊，王桑，我的办法想出来了。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
1: 啥？三掌柜，那可不行啊！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苦力们呢就不干了。
0: 什么？他们的能扣，我的为什么不能？谁要是不干，就让他们走。苦力的，大大的有啊！
2: 哎，咋越来越少了？少了？我数数。
3: 别数了，又扣了两分钱。
2: 啊？这叫我们咋活命啊？这是谁给日本人出的阴招啊？
3: 还能有谁？二头呗。
2: 走，找他去！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怎么回事？
2: 王强，这怎么回事？
1: 兄弟，将就点，将就点吧。
2: 你站住！你小子心也太黑了吧？啊，帮着日本人坑俺们？
6: 就是，
1: 武汉，咱们谁帮着日本人坑你了？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2: 就是你，这怎么回事？
6: 就是，
2: 说怎么回事？
6: 说
2: 怎么回事？
6: 说
2: 怎
6: 么回事？快说！
1: 行了，这年头没有活干就不错了。
6: 别说清楚，
1: 谁能在洋行干活啊？拿了钱也不快走，走了！
2: 放你娘的狗屁！鲁爷受不了这窝囊气，老子不干了。小布，走，
0: 八嘎牙喽！
1: 哎，太君，太君，慢慢慢着，弟兄们，先走，先走。太君，消气儿，消气儿，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
0: 哎，王桑，我弟都看到了。你得受委屈了，
1: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没事啊，
0: 我明白了。走走走，到我办公室去。
1: 不不不不，我还给我爹买酒呢。
0: 那待会儿过去。
1: 哎，
0: 啊，
1: 哎哎。